0: 爷呀、啊，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1: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0: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呢。
1: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0: 太高兴，太知足了，
2: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1: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3: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10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10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4: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5: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1: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6: 端午小长假，很多人呢会选择高铁出行，不过不少乘客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高铁高速运行，尤其呢是达到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时，会遇到信号卡顿的情况。今年6月底，全国首个 5GA 跨省高铁专属加速服务体系即将落地，让人头疼的高铁上手机网络卡顿延迟的问题能解决吗？
7: 这是我刚刚在现场领取到的 5GA 跨省高铁体验手机，马上准备开启我们的高铁 5GA 网络探秘之旅。敲个重点，高铁定制版的 5GA 呢，整合了多个信号频段，依靠 AI 让信号跟随列车移动。普通的 5G 呢，扛不住高铁3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而 5GA 信号能稳稳跟上飞驰的列车。
8: 把定制的 5GA 体验卡插进手机，屏幕马上跳出专属网络标识，相当于直接开通了高铁专属高速上网权限。不管是直播、联机打游戏，还是线上开视频会，都特别吃网速。列车此刻时速350公里，现场实测一下这套全新的 5GA 网络到底快不快、稳不稳。
7: 现在我手里这部手机呢，是已经被 5GA 网络保障了的手机，然后跟我一起测试的这工作人员的手机是正常没有保障的一个网络下的手机，然后我们俩现在同时在打这个游戏。可以看到我这边非常顺畅，包括前进呀、发射，对，都非常顺畅。他那边你看，可以看到他在转圈圈啊。
9: 我现在已经卡了。
7: 对，有一个延迟。
10: 我们京沪高铁其实现在布局了 5GA 的网络，就是整体的这个速率可以达到4到500兆以上啊，然后它的上行也可以达到20兆以上。
8: 前国家体操队队长陈一冰这次也作为体验官登上列车，亲身测试了靠 5GA 稳定支撑的线上远程会议。
11: 因为今天其实我在车上也玩游戏了，以前我在有的那个火车上玩游戏基本上是不敢想的，而且如果是联网情况下就是老是在那开开开，就没有任何的游戏的这种享受。然后第二就是我也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还开了一个跟学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电话的会议啊，腾讯会议。然后在会议过程当中有视频，然后包括有这个这个发言人的切换，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断掉。以前就是开着会议说，哎，你听得见吗？哎，是不是掉线了？

0: 老师你说什么？就这次我就是整个过程中非常的稳。
1: 记者在车上实测的这款 5GA 高铁加速包，今年八月就会面向全国用户上线。
2: 以往呢，乘坐高铁车厢噪音总会干扰我们的通话，那为了呢不影响其他乘客，我现在戴上耳机实测一下降噪通话的功能。我现在就拨打一下那个测试人员的电话。
1: 好，我现在启动一下那个降噪啊，
2: 999就可以
1: 啊、哦，它就一下就是关闭了啊、哦。你也能听到我这边哈？
3: 对，你这边也很安静。
4: 它是通过在核心网测直接用模型 AI 模型来进行的噪音的处理，它不依赖任何的终端设备，而且开通之后的话，它是一方签约，双方受益的。
5: 高铁场景是无线通信领域比较公认的硬骨头。高铁列车快速驶过基站时，相当于上千用户在几秒钟之内同时接入网络，会使局部网络负荷瞬间接近100%，这样会导致极易导致业务中断甚至卡顿。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八横八纵国家高铁主干线路的 5GA 网络升级。
1: 列车抵达上海虹桥站时，手机上的专属标识悄然消失。在这场1318公里四个多小时的旅途中，网络信号表现稳定，这或许正是高铁通信从有到优，高铁出行从忍受到享受的一个转折点。北京台报道。
6: 回归顶流后的隆福寺市集，昨天晚上隆福潮集夜市正式开市，青春潮流与600年文脉相融，福气满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夏夜焕发出了新光彩，也成为了北京夜经济文化消费的新地标。
7: 2026隆福潮集今夜有福，正式启幕。
8: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同日升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隆福潮集夜市率先亮相。
9: 我们推出了用二八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整个隆福市集或者隆福寺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然后在网上的搜索程度，这三个字的搜索程度也非常的高，所以作为同日升粮行的副品牌同日小食部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品牌。
10: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8: 这个造型别致的中式建筑，您能猜出它是干什么的吗？它也是首次亮相隆福潮集夜市，您看，原来这里呀、啊、是个啤酒屋。
11: 老字号之间也是相互的进行一个结合，双和盛和吴裕泰做了一个龙井的，然后和北冰洋做了一个橘汁小麦的，
12: 又能喝啤酒又能吃点当地的这些美食啊。今天看着人也多啊，这心情也非常愉悦。
13: 趁着这个过节的机会，然后出来走走，然后带着孩子，然后热闹一下。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14: 隆福潮集的夏集正式启幕，平时呢是我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啊。这个隆福潮集晚上的还是这个不时还有电影加片能够现场来免费观看。

0: 样的音乐，在这样的乡下实在是太舒服了。整个龙福潮汐的夜市啊，人气特别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就来到这里体验一下。这是记者胡志焕、刘月华发自龙福寺的报道。
1: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育盛宴。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网球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如今响起了匹克球清脆的击球声。2026年 PB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中。赛事为期5天，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超400名职业业余球员同台竞技。
2: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这项新兴运动，主办方特意将6月17号和18号设为免费开放日。而端午假期3天，国家网球中心配备6片匹克球场地，观众看完比赛即可预约体验，还能参与特色文化活动。
3: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的场地也有很多匹克球的球场了。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我们想积极的引入这项运动。这两天呢，我们是不收门票，大家来免费看，是为了推广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也刚起步，大家还没有一个观赛的习惯啊。后3天呢，我们也会有很多推广票，希望呢这个赛事能越来越受大家欢迎。
4: It's my dream place. I want to come here and stay here. The weather, the sun face, so everything is so good. Beijing is very nice.
2: 一位第一次走进国家网球中心的北京观众表示，虽然对匹克球了解不多，但看了之后产生了浓厚兴趣。
5: 本来可能正常的观众可能只能坐那种山顶票，那今天什么 VIP 坐这种前排座都是随便坐，近距离看别人就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热爱观众。有很多人到时候打完球可以找那个运动员签字啊，什么合照合影都可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2: 这场在端午假期上演的匹克球盛宴，不仅是一次高水平的竞技对决，更是一次新兴运动与城市地标的美好相遇。北京台报道。
6: 2026年中考在即，为了满足考生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需求，北京市公安局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3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办证保障。就在昨天，北京警方还把身份证的办理窗口搬进了校园里。
2: 中午12点多，正是午休时间，在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鼓楼校区，学生们陆续来到阅览室办证，两位户籍民警形成流水线，一位负责拍摄证件照，一位采集信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31名学生全部完成了身份证申请手续。当天下午，民警就会将办证数据传至身份证质证中心加急质证，下周一便可将新证件统一送到学校，交到学生手中。此外，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3速办服务。
7: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户籍派出所受理窗口正常办公，在此期间办理证件的考生可以选择证件1对1速递到家，本人或者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另外，今年北京警方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办证较多的情况，对户籍警进校园进行试点，组织部分户籍派出所把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搬进学校，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集中办理证件。下一步将根据学校需求持续推广。
2: 北京台报道。
6: 假期里亲子出境游的热度攀升，不少家长因为不熟悉儿童出入境证件的相关规定，在口岸通关时受阻，耽误了出行的计划。北京边检民警总结家长高频踩坑的4大误区，详解儿童护照的有效期、办证要求、快捷通道使用以及证件保管的相关规定，为市民出行送上实用的提示。
8: 误区一，假期出境游玩，孩子的出入境证件有效期与成人不同，不少家长因不熟悉相关规定，导致无法正常通关，耽误了行程。
9: 不少家长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护照有效期统一为10年，其实法律有明确规定，护照持有人未满16周岁的，普通护照的有效期为5年，16周岁以上的10年。
8: 误区二，低龄婴幼儿能否跟随父母共用证件通行，是家长咨询比较多的问题。
9: 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 无论孩子年龄大小，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幼儿，都必须持有本人的出入境证件，配合接受边防检查，不存在跟随父母免办证或者是共用证件的情况。
8: 误区三，为提升通关效率，各大口岸均开设快捷通道，不少家长希望带着孩子快速通关，却并不了解该通道的使用要求。
9: 目前并不是所有儿童都能走快捷通道，快捷通道对年龄和身高都有明确要求，按照规定，7周岁以下或者身高不足1米2的儿童是无法使用快捷通道通行的，请家长带孩子前往人工通道办理边检手续。
8: 误区四，证件照片的样貌、证件日常保管等细节问题也常常被家长忽视，看似小事却可能导致通关受阻。
9: 这里再补充2点重要注意事项。第1点，容貌变化大，

0: 需及时换证。小朋友几年间的容貌变化明显，如果证件照片与本人差距过大，通关时会影响核验，建议及时换发新证。第二点是证件妥善保管很重要，儿童证件建议由父母保存，防止儿童乱涂乱画，影响证件有效期，养成爱护证件的好习惯。
1: 以上四类误区在口岸查验中较为常见，民警提醒，认清误区并弃错误认知是顺利通关的第一步，也请家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北京台报道。
2: 北京警方已全面启动端午暑期旅游安保工作，针对颐和园、天坛、奥森等重点公园景区，北京警方落实一园一策，动态调整通行路线，出入口、车辆接驳点、陡坡等重点点位实行潮汐式开放，保障有序通行。在6月17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上，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正式发布，包括北京海淀、上海浦东、广东深圳、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海淀入选首批样本，意味着区域内科技企业将率先享受资本市场包容性改革红利，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交易所。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土方护坡降水施工基本收尾，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8年9月全面投用。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2.2万平方米，主要包含图书馆、综合活动中心、行政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以及用于教学生活的教学楼、宿舍楼、校医院、食堂等。近日，第四届出版教育国际会议在北京印刷学院举行，同期发布国际出版教育蓝皮书。蓝皮书梳理了2023至2025年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职业教育组织及行业专业协会的数据与文献，勾勒数字时代国际出版教育的新图景。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呢，今天白天北京将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降雨呢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过程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示大家今明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而明后两天呢，北京将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合朋友们出行。但是20号的白天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可达6级左右，需要注意防风。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左右。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从昨天开始，为期4天的怀柔区第21届金玉满箱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举行。其中的第一天举行的八旗龙舟赛，呈现出了科创加民俗的新特色。
5: 随着现场观众的摇旗呐喊，那么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怀柔区的天湖山滨水公园正式开赛。那么现场呢也是鼓声震天，船桨翻飞，选手们呢也是全力以赴，拼尽全力拔得头筹。那么这个比赛呢叫做八旗龙舟赛，是北京地区非常有满族特色的比赛项目。在正式比赛之前呢，也进行了传统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民族仪式感拉满。而今年比赛和往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参赛的15支代表队中有3支来自怀柔科学城的科技工作者代表队，这样本次比赛展现出科创加民俗的新特点。
6: 龙舟赛船前进需要靠流体力学，船桨的一个平衡以及大家协作发力呢，是靠的是我们固体力学。所以的话，今天的一个比赛的话，实际是我们一个研究专业在现实中的一个实景的一个运用。
7: 科研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活动，它也需要大家这个共同协作。那这个龙舟这样一个比赛的活动，也是更加增强了大家这个凝聚力，让大家能够更好相互协作，共同的努力。
2: 除了精彩激烈的赛事，怀柔区还在端午假期推出了包粽子大赛等多项特色活动，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8: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粽叶飘香迎端午，奋集争先赛龙舟。端午的到来，鼓声响起，全国各地最近几天已经开始了激烈热闹的民间龙舟竞赛。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广东佛山的叠滘水乡没有一望无际的大江大河，只有最窄处仅3米宽的天然河冲。在 S 弯、C 弯、L 弯、G 弯四大魔鬼赛道上，村民们把25米长的龙船开成了水上 F1。在安徽省桐城市双岗镇福塘村，村民们合力将封存一年的龙舟送入西子湖，标志着当地端午龙舟民俗季正式开启。福塘村三河龙舟会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些年，每逢龙舟起水，大批在外务工、求学的年轻人都会专程返乡参与。
9: 作为年轻人呢，我们可以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2: 陕西省汉江之上，鼓声雷动，百舸争流，两岸观众云集，呐喊助威，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交相辉映，节日氛围浓厚热烈。
10: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长时间，大家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就是想拿出最好的状态。今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全队都特别开心。
2: 而在上海徐汇区的上奥塘水岸边，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参加一场亲子龙舟赛。比赛还未开始，状况就层出不穷，光是安全坐进龙舟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终于磕磕绊绊出发了，龙舟又似没了方向，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阵阵笑声。好不容易来到终点，这组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大家齐刷刷入水。三人浑身湿透上岸，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
11: 我就敲了鼓，然后打节奏，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8: 进入端午节之后啊，各地划龙舟的视频就已经开始刷屏了。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龙舟它不划的时候去哪儿了呢？它们既没有停在码头，也没有放进仓库。
2: 村民从龙舟会出发，百余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湖塘，唤醒沉睡一整年的龙舟。然而起龙并非易事，经过一年的沉睡，龙舟已跟河里的淤泥结在一起，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睡龙唤醒。村民们先清理船舱淤积的泥沙，再慢慢刮松船底粘结的泥浆。众人合力将船体一寸寸抬出水面，咬净积水，用清水藤丝反复清刷船身，一套流程下来至少耗费3个小时。出水之后，村民会为船身涂抹猪油润滑船身，减少行船阻力，再装点彩旗、龙头、龙尾与龙船牌，让老龙重焕神采。随后龙舟浮于湖面自然阴干，避免日晒开裂。传统龙舟选用的鲲电木质地致密，沉重耐腐，入水即沉，深埋水下既能隔绝空气阳光，锁住木材水分，更承载着藏龙于水的美好寓意，寄托着村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
8: 一醒一藏，一起一落，这份执着守护让千年龙舟民俗跨越时光，历久而弥新。那除了赛龙舟之外啊，吃粽子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习俗了。那选购粽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日常食用又有哪些讲究呢？
2: 作为传统美食，粽子不仅味道鲜美，从营养角度看也有补中益气、暖胃健脾等好处，但同时它热量高，不易消化，又存在一定食用风险。医生建议，粽子好吃，但切勿贪多。
12: 健康成年人每日的摄入量呢，大概在150克以内，市面上的粽子呢，大概是在100到250克，所以个头大的粽子呢，建议和家人一起分享，这样呢，既解馋又安心。
2: 粽子多用糯米制成，在制作过程中被压实，能量密度高，胃需要消化一个粽子的时间大约在6到8个小时，所以吃粽子还要选对时间，晚餐和睡前尽量不要吃。
12: 粽子呢，最好趁热吃，因为热的时候呢，它的糖链容易分解，最好安排在早餐或者午餐。此时的胃肠消化能力呢较强，把粽子当作主食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及时搭配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蔬菜，如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等，这样呢更方便粽子的消化。
2: 当然，粽子高糖高油的属性并不适合所有人群，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分量，痛风患者需要避开含鲍鱼、干贝等高嘌呤馅料的粽子，胃肠道及胆囊疾病患者食用容易诱发不适，最好远离。肥胖或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吃或不吃。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这几天，广东惠州的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5号下午，在惠州市的大亚湾区，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湍急的流水冲倒。
14: 急流中，一名穿蓝色雨衣的外卖小哥奋力拉住女子，水势凶猛，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有松手。随后，另一名穿黑色雨衣的外卖小哥涉水上前帮忙，两人顶着激流，最终合力将女子扶起，确认她无碍后，两人默默离开。
3: 近日，江苏扬州一小区内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位老人不知为啥突然悬挂在了2楼窗外的雨棚上，随时有坠落的危险。好在周边的邻居听到了异响，及时报警，消防迅速赶到，争分夺秒展开营救。
15: 市民记者赶到时，只见老人悬挂在雨棚上，随时可能翻身摔落。消防救援人员已经赶来，正在楼栋外侧架设拉梯，等拉梯高度与雨棚齐平后，消防员用身体做支撑，从下方稳稳拖住老人，利用拉梯支撑缓解雨棚的承重压力。与此同时，楼上另一名消防员做好自身保护，翻越窗台，沿着狭窄的外墙边缘挪动至老人身边，将安全腰带系在其腋下，缓慢将老人从爬梯抱至地面。
16: 慢慢走，没事，慢慢顺手，慢慢顺手，慢慢顺手。
15: 经过约5分钟的紧张救援，老人成功被救出。
1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5: 随后，医护人员将老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了解，老人常年一人居住，凌晨时分，一位邻居突然看到老人悬在窗外，立即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家有高龄、认知障碍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建议在推拉窗或平开窗上安装限位器，防止身体意外探出。若居民看到老人独自在窗边有危险动作，请立即提醒或联系其家人，防止意外风险。
3: 近日，浙江余姚交警通过数字警务室研判，发现了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在多个路口翘头行驶，严重超速，不仅噪声扰民，更危及了公共安全。那目前，该驾驶员已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2: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县由南往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民警随即对驾驶员进行传唤。
18: 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2: 民警指出，此类行为不仅危及驾驶员自身安全，更对周围群众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声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
19: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因为他那边人多嘛，可能吸引眼球嘛。
2: 道路不是竞技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警方提醒广大摩托车爱好者，切勿为寻求刺激以身试法，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名男子呢，梦想一夜暴富，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他用瓦斯罐炸毁 ATM 机，34万现金呢虽然是近在咫尺，却最终分文未得。更离奇的是，法庭上他全盘否认，将罪责推给了一位既无姓名也无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那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辞，法官会如何裁决呢？日前，上海闵行区的人民法院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
20: 去年1月18号凌晨4:53。

0: 3分，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情况。4:58，他刚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内发生爆燃，现场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他再次返回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一切都是一位朋友所为。
1: 你说他是啥？
2: 我那个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1: 他是你的邻居啥名字？
2: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1: 那他联系方式呢？
2: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0: 对于租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手机里手电锯、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对于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释出了密码。
2: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密码都是这个，都是一样，都是这六位数。
3: 那么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0: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足以确认黄某为本案的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3: 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给予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0: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其造成 ATM 机1.5万余元物损，银行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索赔。
4: 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俄乌冲突。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按照媒体的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5: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6: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意见。

0: 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根据赛程安排，韩国队定于当地时间6月18号迎战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然而在赛前的训练当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的训练营上空出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2: 眼下韩国队正在积极备战第二场小组赛，然而在赛前训练期间，球场上空突然出现一架小型无人机，被韩国队的安保人员发现并立即报警。墨西哥军方迅速介入，通过电子干扰设备将无人机击落。截至目前，两名相关嫌疑人仍在逃，其身份及操控无人机的目的尚不明确。在17号的赛前发布会上，韩国队主帅洪明福表示，由于球队当时没有展开战术演练，该事件未对备战造成太多影响，但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遗憾。事件发生后，韩国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情况，国际足联安保部门已要求当地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也已立即立案侦查。同时，韩国队方面也要求加强安保，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英国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于当地时间18号举行，这场选举受到了密切的关注。有舆论认为，工党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如果成功当选重返议会，他很可能向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首斯塔默发起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进而角逐首相之位。
2: 据英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马克菲尔德选区几项民调显示安迪伯纳姆领先，但预计选情十分焦灼。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称该选区约7.6万选民现在掌握着工党未来的方向，该党选举前景堪忧，其传统选民基础正在分裂。安迪伯纳姆在选举前夕的演讲中表示，希望马克菲尔德补选能改变英国政治现状。近年以来，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遇挫等原因，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首斯塔默面临持续加剧的党内压力，他已多次强调不会辞职。斯塔默17号还表示，如果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重返议会，希望他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
1: 18号，韩国首尔多地以及京畿道部分地区今年首次发布了高温预警，这也意味着相关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已经至少连续两天保持在33摄氏度以上。
2: 据报道，首尔发布高温预警的地区包括松坡区、江南区、江东区、瑞草区等，京畿道黎州市等地也发布了高温预警，另外岭南等地也已经发布高温预警。韩国媒体称，南部的高温预警较去年提前了10天。韩国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9号，岭南部分内陆地区体感温度将升至35摄氏度左右，民众应当避免在烈日下从事剧烈活动，同时注意预防中暑。
3: 如今 AI 已经赋能到了生活的各个场景，当 AI 元素介入到传统中医领域，会产生哪些碰撞，带来哪些惊喜呢？昨天记者在通州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的现场看到众多 AI 加中医的智能设备，让现场市民颇感兴趣。
4: 它全身的这个所有的穴位都是可以智能互动的，全身一共有300多个穴位，你触摸一下，你可以试试。
5: 合谷、合、会、聚、谷两山之间的空隙，
4: 告诉你，比如拼音，然后这个穴位的在哪儿，穴位含义、故事、功能主治、操作手法，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6: 活动现场。

0: 里更多运用。
1: 除了穴位同仁，像这样的 AI 加中医的智能设备现场还有不少。您看这套舌诊仪和脉诊仪的智慧中医设备组合，可以让百姓的就诊变得事半功倍。
2: 可以通过咱们的舌象脉象给出一份综合的一个中医品质辨识，
3: 就是高科技了呗。
2: 对对对，高科技和中医的一个结合，就把舌头放在这框里，这是一个中医的脉诊仪。你看三个这触点有三个不同的力度，
4: 这三个触点分别对应的哪个位置啊？
2: 分别对应的寸关尺、肺、脾、肾。
1: 不用在医院排长队，通过舌诊仪和脉诊仪的共同会诊，几分钟便有了结果。
2: 通过刚才您的舌脉结合一些问诊出的一个，咱们整体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气虚湿热指的。针对气虚湿热指，咱们日常可以对以下这些穴位可以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按摩。
3: 你看以前咱们那个去看中医号脉，医生会给您说咱们一听，但现在号完脉之后，哎，你看可视化吧，是不？哎，就觉得这个智能吧。
1: 在本次的中药文旅消费季现场，市民还能体验和制作葫芦艾灸、百年非遗膏药的制作、中药文创产品体验等等，通过丰富多彩的中药产品吸引更多百姓爱上中医药。
5: 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呢，今年一共策划了8场中药文旅消费季，根据区域的特色展开了各区的中药文旅消费季，来打造中药文旅消费季的这个文化矩阵。
1: 北京台报道。
6: 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几秒钟的注视就能够让工地上的车辆信息无所遁形，但这副眼镜的真正能力还远不止你看到的这些。
7: 戴上眼镜，我们识别一下这个车牌号，它现在眼镜框里出现一个绿框，显示未备案。
8: 对，因为这个车牌不在库里。
9: 所看即所查。
10: 在北京经开区营商环境创新发布会上，一项新装备的亮相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记者带上它模拟进入施工工地检查，当注视一辆蓝色车牌约3秒钟后，耳机就会同步提示车辆信息，整个过程无需手动核对，因为后台数据已经打通。不过这副眼镜只是一个前端，真正支撑起这一切的是去年上线的一套 AI 辅助办案系统。
11: 这套 AI 辅助办案系统呢，主要解决的是咱综合执法局28个领域的一个案件和线索处置的问题，证据方面节约了咱们执法人员的这个前期研判的一个成本，从以前平均呢大概3小时，现在缩短到平均呢5分钟。
10: 2026年，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推出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执法档案。截至今年5月，系统已累计分析线索1929条，在线办案540件，调用大模型超20万次，
11: 提高了咱们的质效，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扰，优化了咱们的营商环境。
10: 北京台报道。
6: 当前全市小麦进入了收获的高峰期，而根据气象预报信息显示，今年三夏抢种抢收工作面临着密集降雨带来着严峻考验。为了确保丰收，现在全市各地快启动了龙口夺粮的夏粮保卫工作。
12: 在位于通州区的福西农场，几台农机正在地里抢收夏粮。
13: 整株这个小麦呢，已经完全枯黄，最不麦头呢，麦芒已经完全炸开，这是这个完全成熟的一种标志。
12: 当前已经进入农业生产三夏关键期，1200多亩地里，12台联合收割机、24台运粮车同时作业，争分夺秒抢收夏粮。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抢收工作更加紧迫。
14: 从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半，颗粒归仓。
12: 为什么要赶这么着急呢？
14: 因为雨季马上要来了嘛。这次天气预报9点半要下雨，我们在8点半之前全部抢收完。
13: 近几天呢，降雨频繁，给我们这个三夏工作那么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抢收抢种的这个窗口期就非常短，非常紧迫，需要这个利用降雨间隙呢，抓紧抢收。
12: 密集的降雨给地里的小麦增加了发芽和霉变的风险，尽早收割就变得格外重要。此外，作为全国智慧农业的示范样本， 福西农场的夏粮抢收工作对下一步小麦的播种也非常关键。
0: 我们现在这几台农机能把产量数据实时给传到我们指挥中心那边，根据产量差异调整第二年小麦播种相对应的技术措施，提高产量水平。
12: 精准数据结合大模型分析，能够打破以往的经验式种植方案，更加科学地部署下一步种植计划。记者从市农业农

0: 分局了解到，今年的小麦收获高峰期，本市坚持抢收减损并重，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抢种。
1: 我们加强积聚的统筹调度，做好应急作业准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实地指导机收减损，确保颗粒归仓，抓紧在22号之前呢，我们完成抢收工作。
0: 北京台报道。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今年的五一假期，一家藏在怀柔山野间的乡村咖啡店和英咖啡意外连中3元，包揽了北京市咖啡热门榜第一、大众点评北京市咖啡销量榜第一、怀柔咖啡人气榜第一。没有城市商圈的人流，不靠铺天盖地的营销，那么它靠什么热度屡登榜首？又是如何从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长成了激活整片山水的乡村引擎呢？本期的乡村新风采带您走进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探寻一杯咖啡背后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这第二次来，感觉特别好。哎呀，就那种一看就真的心旷神怡。
1: 坐在这儿喝个茶，喝个咖啡，就让你完全放松下来了。
2: 游客口中夸赞的，正是坐落在怀柔鲨鱼口水库之畔的和音咖啡。今年五一，他交出了一份令人意外的成绩单，大众点评等三个咖啡系榜首加身，成为京郊咖啡界名副其实的顶流。有人说他胜在咖啡，精选豆源，品种多样，手冲醇香，还有夏季特别推出的冷萃特调，款款能打。也有人说他赢在美食，食材精挑细选，全部手工现做，口感拿捏到位。
3: 特别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和音的四大美食金刚。首先呢，隆重推出我们的汉堡，这个汉堡呢是小朋友的最爱，喜欢吃辣的呢可以试试咱家的黑椒牛柳意面，然后想拍照出片的呢必点的就是我们的和音菠萝炒饭，如果想吃健康低脂，然后试试我们的水波蛋的这个沙拉，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全点，一个都不要落下。
2: 咖啡醇香，餐食味美，但真正让和音咖啡持续稳居榜单前列的终极原因是这片自然山水。
4: 很多人喜欢和音咖啡，其实就是喜欢我们这儿的山水，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吧，离北京又近，又有大美山河，能让大家瞬间逃离城市这种喧嚣，放空跟放松。
2: 因何而来？因何而来？和音咖啡地处怀柔、昌平、顺义三区交界，守着鲨鱼口水库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山水才是它最不可复制的招牌。而这份山水优势也让和音咖啡超越了普通咖啡店的定位，成为上王峪村文旅发展的样板间。
3: 随着我们的入驻，然后周边也有很多的邻居会过来跟我们相互探讨啊，或者是来我们相互去研究一些经营之道啊，很多有才华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村，大家一起呢把这个村的这种生态旅游行业打造得越来越好，然后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上王峪村。
2: 如今鲨鱼口水库沿线已集聚咖啡、精品民宿、特色西餐、湖畔露营等20余家文旅新业态，一个成熟的乡村文旅聚落正在成型。更可贵的是，和音咖啡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深耕乡土，返璞乡村。
3: 随着我们和音咖啡的不断的发展呢，我们为本地的就业创造了很大的价值，我们大概有8-9个都是我们本地人，我们有我们当地的村民会卖一些他们自己种的黄瓜呀、西红柿啊、栗子呀，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大家，带动大家的这种经济作物的创收。
2: 一间乡村咖啡馆能走多远？和音咖啡给出的答案是不止于一杯咖啡。用一片山水唤醒了沉睡的乡村资源，用一个标杆吸引了20多家业态抱团生长，用一份初心让农民成为发展的受益者。守住好山水，培育好业态，汇集身边人，涓涓细流也能汇成奔涌的江河。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最新的雷达上可以看到，目前有一小团的降雨云团正在影响通州及大兴地区，而在北京的西南方向也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云团正在往北京移动。今天午后全市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和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降雨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示大家今天降雨明显，朋友们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顺义区马坡镇的村民携带家中可回收物就能够兑换端午粽子，并同步开设线下垃圾分类的科普课堂，向村民讲解厨余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的知识。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今天我来到了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这里正开展粽香迎端午、分类润乡村的集中回收日活动。
2: 纸盒放这可回收，药片放有害。今天呀，通过咱们有序的可回收物投放，然后呢，给大家伙儿准备的是粽子兑换。粽子是昨天晚上现包的，新鲜的，江米、小枣跟蜜枣的，还有五彩绳的兑换。祝大家伙儿端午安康啊！
1: 村里把传统民俗福利和垃圾分类宣传巧妙结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可回收物与厨余垃圾。大伙儿带来的厨余垃圾后续还有特殊用途。
3: 您知道这菜叶子今天是要干嘛用吗？回收
4: 能高温积肥呀、废物利用。
5: 感谢您的参与，端午安康。
1: 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是村内的党员志愿者，村书记龚京东正是这支志愿队伍的带头人。
2: 咱们的志愿者呢都是党员，咱们在村内呢还开展一些人居环境治理、统监值守，包括一些其他的志愿服务，也是起到一个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
1: 近年来，村里通过党员做先行示范，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6: 垃圾分类，我们这村是书记那什么带领的好，所以全都是家里都有更有桶，都是给分类搁好了。
7: 分类都分得特别细致，支持咱们村，最起码对咱们村的环境都好。咱们这端午节大队还发给咱们粽子，我们回家中午就能吃了。
8: 戴上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啊？
9: 特别漂亮，我们这老年人戴上更美了。
1: 兑换活动后，村里还特意组织了厨余堆肥的现场教学。
2: 一会儿咱们大爷大妈们送来的菜帮菜叶就可以用来堆肥了。这个堆肥点是咱们五月份建成的，现在呢已经投入咱们发酵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把咱们的村民组织起来，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下、科普一下。咱们绿植粉碎以后了，干料，干料铺一层，再铺一层湿料，湿料上边呢再覆盖一层干料，这样呢经过一定周期呢自然发酵，咱们呢达到一定温度以后再翻肥。
1: 村书记告诉我，集中开展现场教学，展示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就能资源再利用，目的就是引导村民们规范投放。
10: 您这个今天是第一次学这个吗？
11: 对，第一次接触这个。我呢也想和工作人员要点干料，我回去自己也尝试一下，到家里边呢给花施施肥，既环保又有肥了。
1: 现场我看到了一位秦叔叔，他的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
12: 咱们这个都是农村长大的，都会种这地，现在在家里头也老积肥，积肥家里有点地，自己种着使，不过没有这个效果好。
10: 是不是觉得人家这儿的其实比较规整？
12: 规矩，他这个发酵出来比咱们那个营养成分要高一些。我家里头有塑料箱子，也这样弄过。你像种花捂的，直接就可以使。
1: 工作人员告诉我，堆肥点产出的第一波有机肥也早就被登记的村民预定了。
10: 您今天等于也是给居民去送那个有机肥是吧？
13: 对，
10: 就是咱们的堆肥箱然后产出的。
13: 对对对。
10: 这是堆了多久的肥啊？
13: 像现在天热，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一个多月吧。如果说在冬天的话，那就得大概三个月了，因为它气温高，它熟的就快一点儿。
10: 现在产量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呀？
13: 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属于试行阶段，目前我们就是有居民知道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就先紧着这些需求大的先去发一下，后期我们大批量产出的时候肯定会每个村民都让他使用到
10: 享受到。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进
1: 首批有机肥先送到了王阿姨家中。他家里的花盆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二三十盆，拿到肥料后马上就领着小孙子忙活了起来。
10: 您这个花养了这么多，养得真好。您这养了多少年了？
14: 十来年了。
1: 66岁的王阿姨日常帮儿子看孙子，闲暇的时候种花就是她最大的爱好。
10: 肥您是觉得怎么样？
14: 挺好，我觉得应该这花布这肥更好，那多好看呢都。
1: 说到倡导垃圾减量、绿色环保，向前村也经常开展针对小朋友们的一些趣味手工活动。
5: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活动，像咱们传统节日，这个是端午节呀、五一呀、重阳节呀、元宵节，这些都会组织活动。但咱们这次用这个废旧纸箱子，然后回收完了以后，咱们再做手工，做成有用的那个收纳盒呀，这些东西。
14: 孩子平常就喜欢做手工，然后今天咱们有这个活动，带他过来参与一下，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这种绿色低碳的理念。
1: 一条五彩绳，一袋香甜的粽子，一处堆肥厂，一堂环保手工课，在顺义马坡镇向前村，我们感受到传统端午民俗与垃圾分类风尚相融共生，传统佳节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15: 暑气蒸腾的盛夏，一场骤雨造访红河弥勒殿西河湿地公园，
0: 雨滴银白四珠飘然坠落于枝叶间，湿地草木舒展，清风裹挟着湿润的凉意，铺展成了一袭清幽的夏景。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0: 上去。
1: 往哪摸？
2: 要不我给你们找个女的不来？
3: 不管男的女的，谁碰你都不行。
4: 不搜身不准进。
0: 老子已经够给面子，不要得寸进尺。坐。
5: 哎哎哎，
0: 老总，您等我一会儿。兄弟，如果你想把手指头还留住的话，我建议你别送。
5: 廖总，误会，这边请。来，廖总。来，廖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红哥的左膀右臂，亮超。
6: 靓仔的靓，靓仔，
7: 走。红哥还有些问题，
6: 咱们边玩边聊吧。德州
8: 还是松花？
9: 都行，你们定。

0: 半年以前就查封了。
1: 行，谢谢啊。
2: 局里的同事说，这个会所因为容留客人吸毒和聚众赌博，半年前就被查封了。看这个样子，估计是偷偷摸摸的又开始干了。
3: 34天之前，你发电子邮件给红哥聊合作的事，这电子邮件的地址你是从哪儿弄的？
4: 通过渡轮。
5: 渡轮？渡轮去年11月就被抓了，根本就联系不上。

0: 出钱。
1: 你别闹。
2: 杜伦确实是被抓了，死刑也逃不了，不过还没宣判执行，人活着能张嘴。
3: 能张嘴你就有办法能得着信息，你以为你是哪吒你手眼通天了？
4: 你的问题越界了。
0: 不是我的问题，红哥想知道

0: 场交易，吃下去差不多107公斤的糖。今年因为疫情，罗红跟缅甸的供应商压价，吃下去差不多200公斤左右的糖。
1: 糖是不会过期，但是在手里多压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0: 上个月23号、31号，一周的时间，有5张糖纸在过边境线的时候被抓。
1: 缉毒警一问，全说是罗红。我想罗红以后想要做什么事儿都挺难的吧。

0: 时间和分量都对，这么多的细节你有什么辙呢？
1: 你只用知道
2: 罗红现在是惊弓之鸟，他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出货回血的最好办法。
3: 哎呀，我是抻着胳膊翘着脚的给递橄榄枝了，但如果这时候罗红还不跟还不接，只能说明他是个十足的蠢货。
0: 廖先生，稍等，我去打个电话。
3: 抓紧时间。
4: 雨墨还真行啊，刚才这段话都给他们整懵了都。
5: 走了步险径，红哥，我觉得姓廖这小子没啥问题，那女的话说的也挺对的。
6: 跟我身边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多个心眼啊？我问你，廖杰敢剪断海关人员的手指头，能跟老李的渡轮交流，也知道我手里压着多少货，还清楚那五张糖纸把我的名字咬出来，说明什么？
5: 说明这小子在政府还有这个缉毒系统里边肯定有重要的关系啊。
6: 所以他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是。他跑过来的不是橄榄枝，是鱼竿，要用肥饵让我上钩。我也不是100%的确定，但廖杰伟一句话说的对，我现在是惊弓之鸟，不知道该往哪儿飞。要是我想多了，这样，再考验他最后一次，
7: 也摸一摸旋风物流的硬实力。
5: 明白。
0: 廖先生，久等了。
3: 别废话，罗红到底来不来啊？
0: 红哥想换一个地方签名，劳烦了。廖先生，一个人去。
8: 去吧，我等你回来。去吧。

0: 小雪，部长也心眼，有什么事立刻汇报。
1: 收到。
2: 刘红今天不会来了。
3: 刘总，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你说，你看你跟洪哥马上就联手了，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以后想跟着你。
1: 为什么呀？
3: 哎，你相信我就对了。
1: 照顾好你嫂子。
3: 放心，一定。

0: 来，嫂子。
1: 啊。
0: 这是房卡。
1: 好。
0: 房间还满意吗，嫂子？
1: 满意，挺漂亮的。
0: 嫂子，那个热水器管道好像有点问题，我帮你看一下。
1: 啊，好，看看。
0: 嫂子，电视机后头、床头柜侧面，还有窗帘的右下角，都安装了微型监控头和窃听器。之前他们想在卫生间也安装，被我阻止了。
2: 因为我跟梁总说过了，就是他跟红哥联手之后呢，我为你们做人。
0: 所以嫂子，你的隐私我务必要保证的。
1: 谢谢你啊，飞花。
0: 太客气了，嫂子。就是他们安装摄像头呢，也并不是不信任你和梁总，只是红哥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嫂子，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用房间的电话拨217。
1: 行，我送你出去。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0: 队长。
1: 都听到了，你留在那里，不要轻举妄动。
0: 对不起，队长，我失误了，透露太多信息，引起罗红注意了。
1: 刚才派出上的情况，你也只能那样应对，你不用自责。
0: 收到。
2: 廖总，下午连山山顶那棵老树下，罗总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回去把它挖出来。

0: 邓先生，后边那台车是你们那儿吗？
1: 嗯。
0: 哎，廖先生，我正愁一会儿怎么回去呢，让你的人捎我一段吧。廖先生，前边就是五连山，你自己上去，我就不陪你了。

0: 喂，
1: 大总您好，我是龙，东西挖到了，两位辛苦了，
0: 老子就当锻炼了。
1: 请在明天天黑之前把这批货送到蓝沙吧，会有人接。
0: 你就脱裤子放屁，你运货直接跟老子说呀，你搞什么花样啊？
1: 大总啊，我在进行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咱们的合作会是惊天动地。

0: 杨哥，你要真按罗红说的，把这56公斤的糖运到南沙港，你将会是建国以来本省单次运输量最大的毒枭。
1: 必须得运。
2: 你没开玩笑，
1: 戏都唱到这一出了，必须要顶住。
2: 行，我知道。
1: 走了。

矿队。对，我在仓库。雨萌现在是人质，他安全吗？那就好。黄队，你去趟支队吧，咱们在那儿会合。我有个计划向领导汇报。咱们现在太被动了，不能再被罗红牵着鼻子走了，得给他个下马威，在心理上占据主动，逼他现身。

0: 哟，你还挺早啊。一晚上没睡吧？
1: 哥，我睡不着。不喝了，不喝了。
0: 我告诉你啊，56公斤假糖马上就到蓝翔港了，那边缉毒同事也出了支队伍，已经看见接货的人了。
1: 哥，那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千万先别动接货的人，等我们拿掉罗红再说，免得打草惊蛇了。
0: 一直都是跟人家这么交代的，我们自己的兄弟也都知道，大伟也过去协助了。别喝了，咖啡喝多了心焦气躁的。不是你躺会儿吧，睡不着你也躺会儿，来靠着。
2: 把眼睛闭上。

0: 耍我，不许我耍你啊！
1: 我是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
0: 真正实力我已经给你展现了呀，这56公斤糖的所有损失我来担着。
1: 这56公斤糖全部都喂鱼了，你到底为什么？钱多了有手啊！
0: 我要的是尊重，咱面对面谈一下合作。
1: 好，刘华去接你，我回所见。
0: 好。你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很好，我答应过您照顾好她的，尽管放心。
0: 你之前说过要跟着我，是真心话吗？
2: 当然了，廖总，我跟您讲实话，我在洪哥手下有几年，做事一直尽心尽力，但是洪哥看不上我，觉得我丑，我的能力比亮超那个丑八怪强太多。
0: 是啊，我相信你有很强的实力，我也相信你有非常聪明的头脑，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展示出来。
2: 展示？
0: 我要做掉洛红。
2: 杀人，动静是不是？
0: 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2: 不，廖总，我当然相信。
0: 我这个人呢，有个优点，就是从来不撒谎。从我嘴里说出去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罗红是隔在你我之间的一道障碍，我向你保证，你在他那里得不到的，在我这儿会加倍得到。

0: 小组注意，一样的车已经到达，正在进入会所。
1: 收到。
2: 来，赵总。
3: 没事吧，这？
4: 没事。
3: 他没欺负你。
4: 有，你跟他们聊的怎么样？我们先坐吧。

0: 是廖总的人吧？我是飞鸿啊。
1: 对。
0: 你应该清楚，我现在是你们的内应。15分钟以后来后门，我放你们进来。
2: 小心。
3: 廖总啊，我们见过。
4: 对，是我做事不地道，没给你小费。
3: 我这个人做事呢，确实有点龟毛，但是谨慎是没错的吧？
4: 我理解。
3: 是这样啊，廖总，我要认定合作的人呢，就不会有什么猫腻了。你提的那些方案我都看过，利益分配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想跟你谈的是一个绝好的主意，能让你我之间的合作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4: 愿闻其详。
3: 我在搞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
4: 这是一个矿洞，
3: 一个废弃的矿洞。它原本属于境外的一个矿产公司，让我用非常低的价格买了下来。看啊，它的一边在境外，另一边在境内。知道我打算怎么搞吗？
4: 你要打拼的。
3: 没错，运塘
4: 哥，你真是个天才。
5: 哎，安子哥，
6: 在哪儿？
5: 来，走这边。我还以为廖总得雇一帮亡命之徒呢。哎，你不是那个被廖总捡出来的时候，你这都是一个。我。

0: 你想一下，当这个通道都竣工了以后，国内所有的运毒方式都将成为历史。毒品来到国内，由你的信封发向全国各地，那般景象，你想一想。
1: 但是，国内矿种出口在咱们市里什么地方？安不安全？动静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0: 这个你放心。它的上面是一个烂尾楼，我已经买下来了，作为糖纸的宿舍。
1: 你现在有多少张糖纸啊？
0: 现在21张。
1: 什么时候动工？
0: 本来想越快越好，不过现在出现点小问题。
1: 钱上的问题？
0: 那也是暂时的。廖总如果能出手相助的话，条件随便谈，利息我也可以付。
2: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

0: 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夫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我觉得红哥交代的都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收网了，
2: 咱们不要再跟红哥玩了。

0: 你看，甘洛红说，他把糖纸藏在烂尾楼里了。
1: 知道了，不错。你歇着，位置确定了，回头我带人过去。
0: 啊，
1: 哎，谁让你上车了？你得回去继续休养。
0: 走吧，完成这次任务再休息也不迟。
1: 你可真行。

0: 昨天下午，有21名曾经为罗红负责运毒的嫌疑人，从他们的藏身地点逃脱。奉罗红之命，看管他们的嫌疑人任超，也就是绰号亮超的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1: 案情重大复杂，它关乎到边境安宁，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市局抽调各部门警力，分成若干组，力争在第一时间掌握21名在逃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立即抓捕归案。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你把狠心找到了，为了这个目标我翻身碎骨都愿意。
1: 这目标啊，会跟着你慢慢长大，越来越明确。爸现在不告诉你，告诉你了你记

0: 你确定？
1: 不是我撑不下去，
0: 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交。姐，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1: 你闭嘴！
0: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1: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受过离奇的皮囊？
1: 咋了？没精打采的。
3: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1: 你就精神了。
3: 这是啥？
1: 我不要。这有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2: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4: 这是模拟好卡。
2: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3: 我要吃药。
1: 你咋了想？
3: 我要吃药
1: 啊！我的
3: 啥药啊？
2: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4: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5: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1: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2: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

0: 把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贴身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2: 你闭嘴，
1: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0: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邢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9条、第11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申请人邢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再审申请人汪泉支付货款373250元。
2: 凭什么？你们听不出来吗？这不公平，我不服。
0: 如不服本判决，你有权向上一级的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要你有什么用？
3: 季婷，
4: 哎，
3: 又整理卷宗呢，要我来吗？
4: 昨晚着急回家看妞妞，都帮我分类了。
3: 妞妞的病又严重了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可千万别客气啊。
4: 没事，不用。
3: 又工作又照顾孩子，你太累了。
4: 只要妞妞的病能好，辛苦点没事。
3: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给妞妞。
4: 是跟你说了吗？别乱花钱。
3: 哎呀，我表姐孩子的穿不了，我就拿了两件，我觉得大小正合适，妞妞肯定能穿。来看，
4: 哎，这个真好看。那我替妞妞谢谢她亲爱的河柳阿姨，给我们省钱了。
3: 你平时这么省啊，真应该找个阿姨照顾妞妞。你工作这么忙，别让自己太累了。
4: 妞妞哥哥现在正在长身体。现在找一个保姆，一个月可能要4000块钱吧。我跟你姐夫现在这点工资，一个月省不下多少。还是你们好，年轻人能当月光族。
3: 你这消费观念真得改一改。
5: 何柳，
3: 哎，吴婷，
5: 小柳啊，你还真得跟季云好好学学怎么过日子。就你这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哪个男孩敢娶你啊？
3: 我觉得单身很好啊。
5: 季云，你通知一下精神团队，九点一刻咱们开会。
4: 好，
3: 又有新案子分到咱们这儿了。哎，
5: 一个打了10来年的案子还挺麻烦。这个案子呢，涉及到农村土地纠纷，被告方之一是强州市南州镇政府，怎么样去厘清事实，做出正确认定，难度非常大。
1: 季婷、吴婷，案卷调来了。
5: 好，先放这儿吧。这次的任务很重，我们精审团队之所以叫精审，就是要承担各种疑难案件的审理工作，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有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
3: 不管谁做主审法官，我们保证配合，做漂亮。
5: 季婷，那咱们就按老规矩抽签吧。
4: 行，谁抽中谁主审。来，
7: 又是我。
8: 季婷辛苦啊。
9: 辛苦了。
3: 没办法，攒人品吧。
7: 谢总，我是研发工程师，现在莫名其妙的把我发到物业部，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0: 向佳佳，连续2年考核你都是最后一名，公司是末尾淘汰制，按公司制度对你进行调岗，我也没有办法。
7: 制度都是人定的，其实大家都明白。谢总，非要我捅破了说吗？
10: 考核是公开公正的，你要不服，有申诉的渠道，你可以。
7: 谢总，关系在您的手里，人脉在您的手里，你让我去申诉，这不是开玩笑吗？谢总，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我真的不想跟你伤了和气。
10: 想佳佳呀，其实公司一直都在保护你。

0: 你就是去了物业，还是给你安排管理的工作。
1: 是吗？那我到了物业部，我是什么职位啊？我能管多少人呀？
0: 到新岗位之前，会对你进行调岗培训。培训期间，公司会根据你的状态分数给你定一个新的职位。
1: 可以啊。那你按照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给我发工资。
0: 咱们这是上市公司，薪酬标准是有规定的，这个我不能承诺你。
1: 谢志国，你套路我呢？
2: 向佳佳，从明天起你要在物业那边办公。
1: 今天把我赶走不是更好？
2: 另外你要进行调岗培训，培训过后才能上班。

0: 谢志国呢？
1: 谢总去洗手间了。
2: 谢总去洗手间了？去洗手间这种事儿都要跟你汇报一下呀。你们俩关系可真够不一般的。
1: 向佳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俩的关系全公司都知道啊，你凭实力攀关系，我不笑话你，挺好的。
1: 向佳佳，你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
2: 冉小红，你以为你当了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可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了是吗？
1: 向佳佳，你调稿正是公司的规定，你找领导也没有用。
0: 哎，我找领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冉小红，你要点脸行吗？
1: 你跟谁说话呢？谁不要脸了？向佳佳，我警告你，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0: 不是，
2: 我嘴巴怎么干净点了？
0: 咱们俩
2: 谁不干净啊？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是不是？
0: 你让开！
1: 无理取闹。

0: 夏佳佳，我告诉你，不要再有过激行为。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别在这拉偏架行吗？
2: 那你还警告我？
0: 现在是我警告你，注意点啊！
3: 我向佳佳来公司将近20年，一向勤勤恳恳，我的耿直和正气大家都知道，可没想到我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报复。我向佳佳不愿意再忍了，我要实名揭露总经理谢志国和办公室副主任阮小红，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大白天就在办公室里偷情。
4: 佳佳姐，你在群里说的话不太好，还是赶紧删了吧。
5: 有什么不好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如果阮小红她不是跟谢志国有一腿，以她的能力资历，她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吗？
6: 佳佳姐，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还是别说了。你这么做对人家影响不好，对你也不好。
5: 就你不知道，全公司谁不知道啊？哎，他们俩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我行得正，坐得端，我怕什么呀？有本事，有本事让别人来抓我呀！
7: 谁是向佳佳？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0: 妈妈还要工作一会儿，你在家等妈妈，妈妈回去给你买好吃的。
1: 我不要好吃的，我要妈妈回家。
0: 妈妈还在工作，工作完了就回家。
2: 你家宝贝啊，就是一个准时的小闹钟，他电话一来我就知道到下午六点了。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吧。
0: 这项案卷今天必须得看完，怎么也得九点到家。

0: 回来了。
1: 妞妞呢？
0: 睡了。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蒸饭去。
1: 我吃过了，妈，你快去睡吧。
0: 哦，
1: 没事，你先去睡啊。
0: 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嘞，好嘞。
2: 嗯。哎呦，怎么了？他天天加班啊？
0: 你也不睡啊？
1: 这什么呀？
2: 小雪今天送来的。

0: 咱们还是给你妈换个阿姨吧。
1: 现在找个保姆真是太难了，活干不好不说，那要价一个比一个高。哎，咱们的压力太大了。
0: 高点高点吧，只要能把你妈妈照顾好，咱们自己辛苦点那没什么。再说日常的开支也可以压缩压缩。
2: 妈。
0: 哎，
2: 我想求你个事儿，我想买双篮球鞋。
0: 你那个鞋怎么了？不能穿了？
2: 那都穿两年了。我们学校马上要举办全市篮球比赛的组队选拔赛，现在出了一款限量版球鞋，特别好，我想了很久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2: 可我真特别喜欢那双鞋，我能不能入选校队对我很重要。三班那里抄的。
0: 我跟你说，你别跟人家比这个，你比一比学习，你学习成绩下降，我都没跟你说什么呀。你能不能进校队跟这个鞋有关系吗？
2: 算了，没说。哎
1: 呀，是吧？
0: 嗯。
1: 哎。
0: 嗯。
1: 要不球队那双鞋咱给他买了呗，
0: 限量版的鞋那么贵，有的一双要好几千块钱，那都是用来收藏的，球鞋还那么小。
1: 唉，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刚好是赶潮流的时候。
0: 咱们家谁说了算啊？你说了算啊，龙阳。要不然咱们家你管吧，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你管，我解脱了。来，我解脱了。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吗？你不是常说咱们家是民主吗？我明白了，我服从。走。
3: 哥哥，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刷好不好呀？
2: 好呀。
0: 球球，
2: 讲想一讲啊。
0: 你不是想吃牛肉粉吗？妈给你做的，来。我放你这儿啊，来。
2: 不想吃。
3: 哥哥，早点回来让我玩手机。哎，
0: 妈，
4: 哎，来了。
0: 有还有啊，小笼包。
4: 哎。
0: 哎，妞妞吃饭。你把那个拿过来，咱们家的。
5: 下周五呢，球队家长会，到时候你去吧。
0: 我手上有个案子要开庭，不一定有时间。你不是这种事儿都挺积极的吗？
5: 我是想让你跟球球多亲近亲近。
0: 争取吧。

0: 喂，魏娟，
1: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2: 谢谢季哥哥。你住得远吗？
3: 挺远的。
2: 那辛苦你跑一趟。
3: 没事。
4: 季法官，
2: 再见啊。
3: 好，再见。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佳佳的妹妹向真真。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我常听我姐说起您，说您是同学里跟她关系最好的。
0: 我好久没有见你姐姐了，她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是吧？
4: 对，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就是来找季法官看能不能帮帮忙。
0: 向佳佳是打人被拘留了吗？啊，
4: 我姐那个脾气您也知道，她在单位里从来不肯拍领导马屁，遇到一点不公的事儿呢，她也压不住火，这不就是跟一个叫阮小红的领导起了冲突吗？没想到阮小红把我姐给告了，还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
0: 如果把人打了，构成了轻伤，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3: 季云姐，您看我姐过去也帮过您，您能不能看个情分，也帮一下她呀？
0: 真真，你也知道，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纪律，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能过问或者是参与任何案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介入亲朋好友的案件。
4: 这不是你们高级法院的案子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纠纷，可能您打个招呼，公安局那边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
5: 案子不论大小，不论是不是我们高院的，我都不能介入，这是铁的纪律，我绝对不能触犯。所以希望你跟你姐姐理解。
4: 这跟您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她其实就是因为一点个人纠纷进了派出所，这样也不行吗？
0: 不行，只要与法律相关的任何事都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都是不允许参与的。真真，你别急，要相信警察，既然是个人矛盾，相信很快会处理好。
6: 向佳佳，你因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并在网上发布谣言，先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签字吧。
7: 刑事拘留？不是，是他们欺负我在先啊，我是一时冲动，不是故意的，这也太冤枉了吧。
6: 冤不冤枉，这有证据摆在这儿呢，我希望你能端正态度，签字吧。
7: 你们的这个处罚不公平，我要申诉，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0: 我跟你姐是老同学，以前是最好的朋友，我了解她的个性，我希望你回去劝劝她，最好是跟对方道个歉，该赔偿的赔偿，求得对方的谅解，这样可以达成和解，也许就能免除她的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跟人家低头道歉。
4: 道歉？

0: 去人了，我去找了，他工作性质特殊，这事人家管不了。
1: 他管不了，你跑出来干嘛？找人去啊，赶紧的。
0: 别着急啊，又不是没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何姐。
1: 何姐？跟他阮小红啊？
0: 归根结底，你打人就是不对的。阮小红她作为受害人，只要能得到她的原谅，这事不就好办了吗？
1: 我才是受害人，我为什么要获得她的原谅？你可真有意思。
0: 我跟你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赌气的时候。警察刚才已经跟我说了，阮小红的伤已经构成了轻伤，你要是不愿意和解的话，就得把你拘留，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1: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哎呀，会不会走路啊？没长眼啊你！你有病啊？
1: 说谁呢？
0: 不，你谁呀、啊？
1: 道歉。
0: 他撞我，我凭什么道歉啊？
2: 我没事没事，我真没事。
1: 道歉。
0: 对不起。
1: 滚。
0: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就是高院的季法官吧？
1: 你让向佳佳的妹妹来找我，
0: 是想以权压人吗？
2: 请问你是？
0: 我就是阮小红，就是那个打算把你老同学向佳佳送进大牢的阮小红。
2: 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去找过你。向真真去找过你是吗？
0: 对，她来找过我了。她告诉我你要求我原谅向佳佳，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是你们法院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
2: 作为法官，我不会插手你跟向佳佳的案件，我也不会对你们的案子提出具体的意见。
0: 你们不是老同学吗？
3: 是，我们是老同学，也是朋友。但是我现在在法院工作，我们的纪律是不能插手亲朋好友的案件。
2: 如果向真真跟你说是我的要求，你不用相信我。
0: 可向真真跟我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
2: 向真真是来找过我，我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了不会插手你们的案件。但是今天我们既然碰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跟向真真说，让他去劝劝他姐姐，尽量跟你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求得你的原谅。
0: 原谅？他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让我原谅他？我一不是他领导，二不管他工作的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我，更别说他在公司里散播谣言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是不可能跟这种人和解的。
4: 阮女士，
2: 向真真跟我说，她姐姐现在很后悔，
3: 她很后悔打伤了你，希望能跟你和解，希望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打完人，说声对不起就和解了？
2: 所谓的和解，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你们可以面对面谈一谈。
0: 我没什么诉求，只想他受到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2: 向佳佳做错了事情，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你们毕竟是同事，就算是他受到了刑事处罚，以后出来了你们有可能还是会见面，冤家宜解不宜结。
0: 你是法官，你懂法律，那你告诉我，和解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这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0: 让他去坐牢，我会更快乐。
2: 让他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0: 他不去坐牢，我能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5: 阮主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要是你莫名其妙的被人调岗到物业部，你是不是也不甘心啊？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我不是有意打你的，真的对不起。
1: 警察同志，你都听见了吧？他到现在都不认为是他自己的错，
6: 我们刺激了他，所以我活该挨打呗。
7: 不是阮主任，我姐她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她就是这个意思。
6: 不是你差不多就得了，阮小红，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不是一字一句的抠字眼是吗？理解和宽容对你就这么难吗？
7: 别说了，
1: 我小心眼，我错了，我就不应该来这儿。
8: 阮主任您先别着急。
7: 阮主任，您听我们说，我姐她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不想再谈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像他这种人就应该去坐牢，不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8: 阮主任，我是
6: 还让开，
1: 让开，
6: 你让开！不是，我知道我错了，真的，我刚刚又冲动了，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真的，咱们和解吧，我求你了。
1: 向佳佳，我告诉你，这可是派出所，我
6: 知道你心里有情，你有什么火你就冲着我撒，你打我，你打我，你谁？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
4: 火这打是白挨了呗。
7: 我姐她是真的知道错了，您心里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情绪，您尽管说，您看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咱们只要能达成和解就行。我们知道您心里委屈，来消消气儿，好不好？
3: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
9: 阮主任，向女士挺诚恳的，您考虑一下。
4: 行吧，该赔的医疗费必须全额赔。还有，你造的谣言已经全都传开了，必须恢复我名誉，公开向我道歉。
6: 我向你保证，我会当着所有人公开向你道歉。
10: 盯着我干嘛？不放心我做的粉儿啊？
11: 你有时候水平不太稳定。
10: 哎，我可是牢记我们季大法官的教诲。哎，这粉儿好不好吃的关键在于软硬度。这我早就把这粉儿都温水泡上了。
11: 期待奇迹出现。
10: 放心吧，哎，去冰箱把那个辣子给我拿来去。
11: 好。这好多种辣椒，你要哪一种啊？
10: 就是那个你同学田丽娟给你寄来的那个眉山的辣子。
11: 你不说我真忘了，这是田丽娟去年给我寄的，还给我跟向佳佳都寄了几瓶。哎，
10: 怎么了？是不是老吴又给你安排棘手的事儿了？
11: 老吴倒没给我安排什么事儿。向佳佳被公安抓了。
10: 哟，向佳佳分什么事儿了？
11: 把人打伤了，还在网上造谣。
10: 哎，这个向佳佳呀，哎，你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可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哎，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11: 我没得罪他啊。当时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一直有来往，按说情分很深。
12: 可日子长了，各忙各的，就不联系了呗。
10: 那时候呢，你们都小，是闺蜜，长大了，人就会有变化，这很正常。
11: 但是像向佳佳这么高傲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是真是没想到。

0: 么吃辣椒，你不怕上火呀？
1: 你少管我，我就爱吃，我就要以毒攻毒，以火败火。
0: 想开点吧，和解不是挺好的吗？说到底，你还真得感谢人家机缘。来，吃点水果。
1: 我谢他什么？
0: 感谢他妈咱们出主意啊！要不是他出的主意，你现在还在耗子里面蹲着呢。
1: 香珍珍，你还真是天真啊！他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他才不帮我的，你知道吗？

0: 看你的笑话。
1: 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呀？你们以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0: 以前我帮他那么多，他现在发达了倒是全忘了。他以为他现在是大法官，我就得靠着他了。和解，我要是想和解的话，我干嘛让你去找他呀？道歉我不会吗？
2: 他明明说一句话就能解决事，他就是不帮忙，害得我给阮小红这个小狐狸精3-4万块钱，我赔这么多钱又找他干什么呀？

0: 打官司你也知道啊？
1: 啊，知道。嗨，说来说去不都是为了钱吗？以前有生产大队的时候啊，他们都在一个大队的。这个宋家村的人呢，在山那边不好盖房子，就到李土堂那边盖了房子。本来都好好的，这不为了修路嘛，要拆迁了，要分钱了。就觉得路边的地啊都是自己家的，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啊就是十年，各说各的理儿。
2: 师傅，你先带我们去准备拆迁的地儿看看吧。
1: 行，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真不相信你们是当法官的。
1: 为什么不信啊？
0: 连县里来的官都坐小轿车，你们这省里来的法官怎么连坐个三轮车还跟我讲半天价呀？
2: 宋家村的人在李土堂这边盖房子，确实是办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所以说他们认为这块地属于他们也没错。
3: 一审法院肯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判定的，你看后面那座桥，一审法院认为30年前这是宋家村的人建的，所以土地归宋家村，但是李土堂村的人认为这个土地原本属于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片土地的归属权。
4: 说好的3万，怎么才5000啊？
5: 班主任，我真的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都知道我离婚了，我这刚刚出来，儿子就找我要生活费，我凑了半天才凑了这些钱。
4: 那剩下的什么时候给？
5: 等我发工资了好不好？以后每个月发工资我先给你拿一半，你看这样行吗？哦，谢经理在这儿，我妹妹向珍珍也在这儿，他们俩可以替我作证，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签这个还款协议。
4: 行吧，我再信你一回。
6: 姐，这我就搞不明白了，你又不是没有钱，干嘛非得一次一次的给啊？
7: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策略。
6: 什么策略啊？
7: 我说拿工资补偿，他们同意了，就说明我可以继续回去上班，所以这个钱啊必须慢慢给，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为了钱他们也不会把我整走。
6: 姐，等你回去上班之后，你这性格一定得改一改。
7: 我为什么要改？相信通过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我向佳佳不是好欺负的，谁让我的路难走，我就让他无路可走。
8: 李村长，李村长，李村长，
9: 我们有点听不太懂。
10: 啊，你是说他们在说什么？
9: 是是。
10: 哦，他们说啊，要请你们留在这吃饭，啊，这是我们李土堂村人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不吃，他们是不会让你们走的。啊，
9: 听我讲，我们要是在这吃饭，我们就违规了。你们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10: 哎，季法官、侯法官，你们要是不吃您的饭，那不等于瞧不起我们的吗？
11: 吃我们，
12: 吃我们，
13: 吃你的饭，凭什么吃你的饭？
14: 走走，快快，走了，
15: 不欢迎你们来，
16: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7: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
18: 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9: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是宋家庭的支书，我姓宋，我们的法庭见过，我们一块吃个饭，吃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好吧？
21: 好吗？你们还要抢人吗？啊！别忘了，这是李土堂村，不是你们宋家村村，
22: 不是你们宋家村。
6: 姐，吃个苹果吧，抗氧化的，补补脑去吧。
23: 我们的意见，他们呀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6: 哎呀，别听了，
23: 全错了呀。来，
3: 村民们其实都挺可爱的，别看样子凶巴巴的，还愿意相信法律，所以不管判哪一方赢，我们都需要真凭实据。
2: 嗯，可案子难免会有输赢，输的一方肯定会有情绪，
3: 咱们公平公正就行，只要在法律上立得住，对社会的稳定就是有帮助的。
2: 你有新思路了？
3: 现在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1961年到1978年，石板桥大队的队长还在，他不属于这两个村的人，所以比较客观。他证明这个土地的归属权属于李土塘村。第二个线索是60年代我国土地四固定确权的时候，还存在着原始档案，这个是确认土地归属权的关键证据。
2: 也就是说，土地确权工作在60年代就已经做过一次了。当时的确权工作还有档案？
3: 应该有。如果能找到这个旧的档案，那我们的案子就会快得很多。
2: 那我明天就去档案馆。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卡坏了，帮我开一下门。
1: 向佳佳，接到通知，您的工作卡已经消磁了。
0: 消磁了？为什么呀？我还得继续上班呢，帮我把门开一下。
1: 公司通知，你已经被开除了。

0: 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5月5日又是哪天？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3: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4: 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5: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0: 金云姐，没想到还真为咱们找到了。
1: 是，
0: 这次调查没白来。
1: 把这些细节都尽量核实清楚。
0: 嗯，好。
2: 亲爱的，别忘了家长会。
1: 今天周几啊？
0: 周五啊。怎么了？
1: 完了，今天求求家长会我给忘了。我先走了啊。
0: 啊，您快去。

来，走。

秋秋，你吃饭了没有啊？

0: 睡觉吧。
1: 我今天要跟哥哥一起睡。
0: 哥哥要是跟你一起睡，他就睡不好，他明天还要上课。咱们先去睡觉。
1: 好吧。
2: 慢一点，妞妞，宝
0: 贝，
2: 来给我，
0: 来给我，
2: 要点重啊，妞妞，
0: 妞妞，
2: 来，
0: 跟老婆睡觉去吧。嗯，好。

0: 你想憋死我啊？
1: 妈妈明天陪你去打篮球，好不好？真的假的？妈妈什么时候说了不算？你经常说了不算。
2: 跟你说多少次啊？你这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书放在书架上，资料放在资料夹里，你现在赶快去收拾去。
0: 知道了，知道了。
1: 你看这，特别乱，你收拾收拾，你听见没有？
0: 我知道了。
1: 快点，一会儿就干。现在去，快去，快，这些也都收拾好，还有这个衣服，你是要穿的还是要洗的，你都分清楚啊。
0: 妞妞，陪哥打篮球去。
3: 我也去，我也去。
1: 球球，你这袜子，你要不自己闻闻，赶紧洗了呀。妈。
0: 周末怎么了？周末不能洗袜子了？别说他了，我洗。你不是说好了今天陪我打篮球吗？
3: 这样，你呢陪球球去打篮球，家里的活我包了。球球，去，你妈拿球去，去呀、啊，
1: 走吧。

0: 我冷静不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1: 老陈啊，你在哪儿呢？你冷静一下，我马上过去行吗？求求，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你还打不打？

0: 去。
1: 好，
0: 我冷静不下来。
1: 慢慢说，好吧，您别激动啊。
0: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有话好好说。
2: 老陈，他是我当事人。
0: 季法官，
2: 老陈，你冷静一点。
0: 季法官，你可来了，我的案子你改判了没有啊？
2: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0: 我冷静不了，我现在活着没有意思。
3: 跳楼能解决问题吗？你要是真跳下去了，就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了。老陈，你冷静，你别往下看。老陈，你看着我。
0: 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想活了。
3: 你相信我？
0: 我不想活了。
3: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
0: 我给你多少时间了？
3: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都可以解决。
0: 季法官，你看看我现在很有人样吗？
4: 老陈大哥，法院办案子是需要流程的呀，从立案到宣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完的。您要是想用宣判来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这个是不现实的。
0: 流程？可我这条腿是在单位工作时供上了，他们一分钱都没赔我。我工作了30年，我退休了才知道，他们是按照1953年工伤的那个规定。你说还有天理吗？我得告他们，让他们按照新的规章制度赔偿我。
4: 老陈大哥，困难归困难，案子归案子，我们还在收集证据，还是请您耐心的等一下。
2: 哎，来，君姐，
4: 老陈，先吃点东西吧，先吃一点。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我们再说。
5: 季法官，你跟我说句心里话，我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4: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
5: 如果输了，我就没法活了。跳楼，活着没意思。
4: 老陈大哥，您的困难，我个人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官司的输赢我没法给您承诺。
5: 你肯定能帮我打赢，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
4: 老陈，你别这么说，来，你先吃饭。
5: 季法官，
2: 哎，
5: 我给你跪下了。
2: 你起来。陈师傅，我知道，
0: 求求你了，
2: 你先起来。
4: 什么？
6: 求求，

0: 不管怎么说，打架就是不对。
1: 妈妈没能陪你打完篮球，妈妈跟你道歉，你能原谅妈妈吗？
2: 小乔，回家别跟牛牛说打架的事儿啊。
3: 嗯，我知道了。

0: 哥哥刮，我给你吹口气就不疼了。
1: 哎，你别吹了，吹了更疼。
0: 那要不我亲你一口就不疼了？
2: 别闹心了啊！嗯，秋菊在这儿叛逆期，闹点情绪很正常。
3: 主要是我反省我自己，妞妞身体不好，球球又那么有个性，我对他们的陪伴还是太少了。
2: 我觉得吧，你跟球球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沟通。没事，慢慢来啊。
4: 季云姐，我姐已经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
3: 那就好啊，和解了，
2: 好事儿啊。
3: 秋阳啊，你觉得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怎么样，表示一下关心？
2: 不好，范佳佳不主动联系你，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他那么好面子的人，这个时候请他不好。
3: 我们俩都是从眉山县出来，高中大学都是朋友，后来他离婚了，他老公把儿子带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真的挺可怜的。我是想着他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
2: 这个向家家的领导怎么突然跟他和解了？他是不是找人了？
5: 合议庭于2020年4月12日在香州市档案馆调取了四固定时期李土塘村和宋家村前身石板桥大队权属划分的原始工作档案，在这张图纸上标明了当时各村组之间所划定的土地管理范围。现在请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图纸分别发表意见。首先请上诉人发表意见。
6: 什么国企上市公司啊，咱不稀罕。姐，你要不要放低点身价来我厂里上班啊？花店也行。
7: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小规模的厂子，不去也行，不去咱就找别的工作。我姐这么优秀，什么工作找不到？
3: 你上面有人吗？我需要关系过硬的那种。
6: 关系？什么关系啊？
3: 我打算申请劳动仲裁。
6: 这方面的关系我还真没有。
8: 你放心，钱我有，请客送礼包红包都我自己来。
6: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要不然问一下纪元。
8: 问他干嘛呀？人家现在是高院的厅长，哪看得上我这小破官司？在他心里边，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9: 沈班长，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至少5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5: 请问被上诉人，你们是否了解四固定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一事？

0: 审判长，这个我们不太了解。被上诉人，你们作为调处争议的县级人民政府，是以什么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的？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争议土地由宋家村实际管理和使用，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
1: 你们所做的处理决定与图纸中记载的四至界限不符合，对此你们如何解释？我方，这怎么解释呢？这个案子已经打了10年了，已经打到襄州高院来了。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一问三不知，基本的问题都解释不清楚。人民养了你们，你们做事总得对得起老百姓吧？
2: 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2款之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湘江省湘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162号周刑出自第162号行政判决。二。 撤销湘州县人民政府2005年3月28日作出的州府处2005/3号行政处理决定。三，由湘州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谢谢审判长，谢谢法官，审问无疑。

0: 喂，
1: 老婆，今天早点回家啊！
0: 啊，
1: 给你一个大惊喜。
0: 啊？什么惊喜？
1: 你回来就知道了。
2: 今天我倒是能准点下班。哎，什么惊喜啊？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早点回家。
3: 哎，季云姐，
2: 啊？
3: 什么惊喜啊？
2: 谁知道什么惊喜啊？你姐夫不知道要弄什么事儿。
3: 这么神秘，肯定是个大惊喜。
2: 这么多年，大惊喜没有，大惊吓倒是有。
3: 要不就是送一大束花。
2: 送花叫大惊喜啊？
3: 也是，送花确实不能算是大惊喜。哎，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买钻戒，会不会是一颗一颗？不，三克拉大钻戒。
2: 不可能，我们家大钱我管，他不敢。
3: 哦。
4: 嘿！求求你，想吓死我！让开！
3: 真是。
5: 等等。
4: 干嘛？

0: 让你签你就签，哪那么多废话，是不是？
1: 是
2: 是，切蛋糕，切蛋糕，切蛋糕，
3: 切蛋糕，切蛋糕，来切蛋糕。
4: 哎，嗯，嘿嘿嘿嘿嘿嘿。

0: 球球，你入选校队了。嗯，那是。咱们家球球成功入选了学校篮球队的第一主力，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的篮球大赛。
1: 你说咱们该不该庆祝庆祝？
2: 太应该庆祝！来，球球，妈妈，你骄傲，妈妈，你骄傲。哎，
0: 还要注意学习啊，不能落下学习。
2: 哎呀，我知道了。没问题的，那世界上好多那个球形学习都好了的，是不是球球？
3: 就是。
0: 妞妞，你想吃哪一块？
3: 妈妈一会儿给你拿，你想吃哪块？妈妈，
0: 啊？
3: 我还是想买那双鞋。你忙活半天就为这事儿啊？球，吃蛋糕。
0: 来，真是，你看你，不跟我商量。其实我也挺内疚的，妞妞早产，身体也不怎么好，整天我心都揪着。 想着球球长大了，又进入到了叛逆期了，一点都不听话，这孩子真是。哎，小云啊，你说，球球入选校队，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你说咱当爸妈的，干嘛不让孩子高兴啊？我也替他高兴，但也不能惯着他呀。不用，别惨了。
3: 坐吧，小月啊，嗯，你不是说你们办公室的那个何柳经常上那个二手网站吗？嗯，咱能不能请他帮帮忙，去网站上查查，里面经常有那种全新的二手货，价钱是一手货的一半，让他查查有没有球球说的那种鞋。这不一样，
0: 这是孩子教育的问题，这跟钱没关系。
3: 我知道了，不是钱的事儿。哎呀，那回头呢，我再跟球球聊聊。嗯，
0: 你容我也再想想。
3: 小云啊，嗯，你说球球入选校队，趁这个兴劲儿，嗯，周末带着咱妈还有孩子们，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玩怎么样？咱家都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
0: 老公。
3: 我们回眉山好吗？眉山啊，太远了吧。
0: 妞妞出生以后，我妈就一直在这儿，一年顶多回去一次。我想让他们团聚团聚，看看我爸。
3: 好，那周末一早，开往眉山。
0: 真的？嗯。

0: 试试。怎么样？
1: 嗯，哎，挺合适。
0: 这么好。
1: 还行。
0: 合适吗？不合适我拿去换啊。哎，
1: 不用不用，挺好挺好。
2: 小云啊，哎，小云啊，你。哎呦，这也太合适了！你想年轻了好几岁呀、啊，省着点啥？小云啊，你堂弟他妈听说咱们回来了，非要请客，我没答应，我让他们到家里来聚一聚啊。
0: 行行，那要不我去买菜？
1: 哎，不用不用，菜我都买好了，做饭呀、啊，我和你妈妈来，6点钟准时开饭，你们吃就行了啊。
0: 那要不我带球球出去转转？
2: 啊，去吧，
0: 球球，你跟妈妈去转转啊，
2: 去吧。

0: 吃老家的油粑粑好吃。
1: 油粑粑是我们眉山县著名的小吃啊，我们还有好多呢，包谷粑粑、米豆腐、麻圆，这些都是妈妈小时候考第一名的时候，你姥姥才会舍得给妈妈买。
0: 看来你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1: 那可不一定，妈妈小时候经常考第一，好东西没少吃。你看，妈妈就是从这儿考到云山大学的。
2: 那时候，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不像你们现在，手机、电脑什么都有。
0: 妈，你又要开始忆苦思甜了，又要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
2: 不是，我是说我们那时候虽然很清苦，但是很快乐。

0: 你们俩这800米跑得也太快了。
1: 不行，还得再加把劲儿，必须得到3分10秒以内。
0: 佳佳，你已经是全校第一了，还这么拼命、啊、
1: 这不是有个全校第二在这盯着我呢吗？
0: 纪云，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想超越我呀？
1: 我真的认输了，这次我真的认输了。
0: 反正不管我考不考得上大学，我都要离开这个小地方，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2: 加油！
3: 干嘛呀？
4: 请你看电影，
3: 去！
5: 妈，妈，
3: 哎，
5: 那你和那个肖阿姨还有联系吗？
6: 后来，我们就真的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一直是手拉手的好朋友，再后来毕业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联系就少了。
5: 可是现在有电话有网络，想联系应该很方便吧？
6: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交往方式，

0: 妞妞，
1: 妈妈，
0: 你玩的开不开心啊？
2: 饿不饿？
3: 姐，姐回来了。
0: 海凤，
3: 哎，姐，哎，我等您半天了呢。你说您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也好给您摆一桌接风。
0: 这太客气了，来坐吧。
3: 哎哎哎，
0: 好久不见了啊。
3: 哎，哎呀，姐，
0: 哎，
3: 这么着
0: 啊，
3: 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先在这儿啊，凑合一下。明天我正式的给您摆一桌，给您接风洗尘。
0: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今天这样挺好的。
3: 明天就回去啊？
0: 啊。
3: 那姐。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哈，我这儿遇到点麻烦事儿。
0: 你怎么了？
3: 姐，你不是也知道吗？我一直在做生意吗？这次我碰到这个人啊，不讲理，没规矩，就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把我给告了。姐，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晚走一天，我请宪法院的领导吃饭。姐，你出面帮我撑个场，什么话都不用说，姐。我那一坐，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姐，就帮我撑个场。后面判案子的时候，就算不判他们赢，不过分偏袒对方，就成。
0: 海峰，这个事儿我办不了。
3: 姐，我知道，就算是你出面，也得送礼，这一块我来安排，你什么都不用管。
4: 海峰，
3: 哎哎，姐夫，
4: 与其呢让你姐去打招呼，咱不如请个好律师。
3: 姐夫，再好的律师也没我姐出面有力度啊。
4: 海峰，按理说呢，咱们都是亲戚，理应互相帮衬，可唯独打官司这事儿不行。第一呢，如果你姐去帮你去吃饭，那就叫做司法人员干涉案件，那轻了呢可能会丢了工作，大了有可能坐牢。

0: 第二呢，咱们如果做了这件事儿，也会害了当地的法官。
1: 姐夫，你就是当大教授当的想了太多了，咱们这是小县城，哪那么多事儿啊？
2: 海峰，洪阳说的对，我们法官规矩多，这个事儿我真的办不了。
1: 姐，咱俩可是打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2: 所以你不会让我犯错误，对吧？
0: 海峰，亲戚们都来了，咱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啊。来，
2: 海峰。
1: 不是姐，真不帮我是吗？
2: 海峰，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1: 行，姐，我还不求你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话全当放屁。
3: 吃，
4: 哎，吃这个，
3: 哦，你们吃这个，
5: 哎，你们吃，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哎，谢谢，
7: 好久，
3: 哎，你们也吃啊，
6: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5: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8: 咱俩酒吧好，
3: 你不慢点喝，
8: 嗯，这我没啥特色，哎，
1: 是的，好了，
5: 别客气啊，
3: 来来来，吃的这个米。海峰啊，你少喝一点，再喝就喝多了啊！海峰，来，海峰啊，别再喝了，再喝就多了啊！来来来，吃菜。
1: 叔，今天是您请我们吃饭是吧？我多喝两杯，这酒心疼是怎么着？
3: 哎呦，
8: 你看。小叔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怕你喝多了难受吗？
3: 是啊，
9: 小叔，季云回来，大家伙都高兴，你别高兴。
1: 你们能要点脸吗？不就是一个破副厅长吗？撑死了也就是个正处，不是副处，至于吗？这么个拍马屁法，他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8: 海哥，季云是我们季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他回来一趟。我们开心，怎么？你不是季家人，你不高兴？
1: 呦呦，啊，季家人，我们季家人从来都是有情有义的，一人有难，全家支援。哎
3: 呀，海峰，你看，你真是喝多了，真是喝多了。
1: 说，
3: 来，
1: 你远的不说，
3: 吃点菜。
1: 说，咱远的不说。他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啊。咱们家里面困难，是吧？
3: 是，
1: 我生凑了1000块钱拿过来了。
3: 是，
1: 这事儿你记了吧？你们记了吧？
3: 我忘不了。
5: 叔叔把钱还你了吗？
8: 就是
5: 利息都给了，
10: 20多年的事儿了，
11: 这会儿说，那这跟你有关系吗？
1: 那时候的1000块钱跟现在的1000块钱一样吗？
9: 海峰，我们忘不了。
1: 我不像你们。甭管他当多大的官儿，今天我在这儿，我敢说这番话。今儿我是碰到坎节上了，我就求他出个面，帮我撑个场，垫句话，说不帮就不帮。我们季家人有他妈这样的人吗？
5: 妞妞，妞妞，
9: 哎，看把孩子给吓哭了。
3: 快去看看孩子。海峰啊，你消消气啊，海峰，
12: 这当着孩子的面，他说话得有分寸，不能喝点酒，就这样啊。
1: 大教授是吧？你是文化人，我没上过大学，我听不懂你说的。季云，我就问你，你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13: 小秋，我妈姓季。遵纪守法的纪。
9: 球球，你别说话。
13: 我妈是法官，法官就像球场上的裁判，只有公平，她才有资格当裁判。你让我妈妈给你打招呼，就等于让她吹黑哨，你这是害我妈妈。
1: 我不跟你说话了，可以吗？
13: 怎么了？
1: 用我面跟江边这么说话了吗？
13: 我说错了吗？
1: 不就。
0: 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0: 球球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别和他一般见识。
1: 小孩子会认大道理，不过我认为认大道理的孩子长大了不会犯大错。
2: 讲大道理是吧？讲大道理就别认这一家人。从今往后，纪云，我没你这个姐。走。
3: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海峰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帮，别有压力。
1: 爸，海峰的这个官司我真的帮不了。
0: 我懂，你干这一行的那就得坚持原则呀。可咱们这是个小地方，最讲人情世故了，你这么做他们就觉得你不近人情。但是爸知道你这个工作。
1: 爸，这次回来没帮着您什么忙，还惹了这些事儿，以后您跟海峰见面可能会有点尴尬，还有咱家那些亲戚也免不了对咱们家有些怨气。哎，
0: 不打紧，他们就是觉得没面子。没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别给自己惹麻烦啊。
2: 海峰，海峰，我是纪云。海峰，
3: 喂，是纪云啊。
2: 彩霞，海峰在吗？
3: 他不在，找人忙官司的事儿去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请你跟海峰去我们家喝点茶，聊聊天。
3: 他没时间，我倒是想去，可我不能去。
2: 彩霞，你跟海峰还生我的气啊？哟，
3: 瞧这话说的，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可是省里的大官，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不过锦云，你这茶我是真不能喝。眼下海峰遭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要是再没脸没皮的去跟你去喝那茶，我成什么了我？
2: 彩霞，你替我给海峰带个话。
3: 我就不请你进屋了哈。我们这小破屋也容不下你这尊大锅，你们就安心喝茶啊，开心就好。
4: 这家的小炒黄牛肉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4: 我把你请到香州来，却只能到这么个小饭馆吃饭，真够寒碜的。
5: 你说什么呢，佳佳？这儿的饭菜很好吃啊。
4: 要换成以前啊，我肯定得请你去五星级大酒店。嗯，这不前一阵儿把工作弄丢了吗？
5: 老板，你在那个公司不都工作十多年了吗？他们凭什么说开除你就开除你啊？你可以跟他们打官司去告他们。
4: 丽娟儿，要不我说你在眉山那种小地方待着人都傻了。现在这个社会没关系怎么打官司，法院根本就不是给咱们这种人开的。
5: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4: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5: 我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关注啊，那现在呢正值世界杯期间，三两好友啊坐一块儿喝点啤酒一起看球，可谓是惬意的人生了。可是如果您喝完了酒再摸方向盘，那可就是乐极生悲的事儿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民警在夜查当中啊拦下的这名司机，他不仅是喝酒的事儿了，还犯了不止一个错。
1: 站得住吗？没晕吧？
2: 啥人没有，
1: 站这儿别动啊。
3: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1: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轻车，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2: 我应该罚
1: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2: 好好好，
1: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暂停啊，含住他，吹气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2: 哎，好嘞，
1: 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2: 啥没有，我就是往回扔他，我就扔他摔东西。
1: 什么？
2: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1: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2: 有。
1: 驾驶证有吗？
2: 没有，
4: 喝酒啊？
2: 109，咱们这
4: 什么时候喝的呀？
2: 啊，喝了半天了都。啊，
4: 您不知道您驾驶这三轮是属于机动车呀？啊，知道吗？
2: 我知道错了，
1: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2: 是，我说
1: 知道，
2: 说错了。
1: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2: 错了，回送点货。
1: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2: 给我自己有了。
1: 你自己是老板是吗？
2: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1: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2: 对，
1: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2: 对，
4: 经常骑吗？
2: 搁地库干活，骑这个，
4: 而不上路呗。
2: 对，不上路。
4: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我就是错了嘛，我是咋的？打工的。
4: 你就是明知故犯吗？
2: 那我错了嘛，我打工的。我
4: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是
4: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2: 行，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骑我都不骑，
4: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2: 这么大一柜，你说，
4: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2: 是，我知道，我错了，
4: 多大代价吗？
2: 是，我错了。
3: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是啊，真是得不偿失。再次奉劝您啊，喝酒别开车，开车您别喝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极其典型的场景切入，我们为您拆解撞护栏还有追尾等路上的事故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5: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这里是凌晨4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它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 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亦庄地区科创十七街和金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0: 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此外，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们要主动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以防应对不利。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好，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最近啊，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了有不少司机呢为了躲禁行，真是啊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所以最近我们的记者呢跟着交警夜查，就看到了各种违法的花样。不过别以为这样就能够蒙混过关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且看交警的火眼金睛，专治各种花活，一起进入今天的夜查日记。
4: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5: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4: 咱这车车牌应该安哪位置？
6: 怎么这里不掉了吗？这都掰掉了，对不对？
4: 正常啊，我看你这之前有孔，对吧？那相当于应该安在最外侧，对吧？然后便于咱这个摄像头这个识别拍摄，对吧？咱这车也是为了，对吧？逃避咱这个探头的拍摄，对吧？把咱这机动车号牌安在了最里侧的位置，相当于咱民警，对吧？蹲着，这必须得全蹲下来才看见咱这车牌的这个上沿，要不然根本就看不见咱这上沿，对吧？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5: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禁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

0: 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1: 你蹲下来，对吧？这咱俩俯身看一眼你这车牌，这后边这几位什么情况？为什么前面没喷呢？
2: 是地面的。
1: 听我说啊，首先你这按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0: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1: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咱这个横杆起什么作用呢？
2: 挡牌的吧，这是。
1: 啊，挡牌的。为什么要挡牌啊？
2: 我也不知道，我来开车在没多长时间。
1: 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2: 我来之前都有。
1: 啊，来之前就有。但是您是司机啊，对吧？那您驾驶咱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时候，你得看一眼这车合不合规啊。我跟您说啊，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0: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1: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下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0: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实际上，遮挡号牌从来不只是逃避处罚这么简单。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1: 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处以25笔交通违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啊，在咱这路口和咱这周边啊，然后继续对咱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进行一个打击，这个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然后咱这个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栏目的调查回访。那此前呢，我们红绿灯栏目啊是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呢，为了去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在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是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日程了。那到底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车刚过去你就穿行、
1: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转，你绕那边太软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5: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4: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5: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6: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4: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6: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工程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4: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恰巧路过这里的居民张阿姨表示，非常期待改造后的样子。
7: 后是往哪修的？
8: 往公园里。
7: 公园哦，那太好了。
8: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7: 这个
8: 门，
7: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
8: 对对对，
7: 用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老人孩子有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5: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得花海，
7: 对对对，
5: 省着您再穿行铁路。
7: 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9: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7: 再说呢，特别危险，
9: 这个有铁路。
5: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9: 谢谢。
5: 我们前期您看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7: 啊，感谢感谢感谢，多少修好啊？
5: 施工大概需要两个月吧。
4: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北京台报道。
10: 即刻解决，给属地点赞啊！继续我们所关注路上的事儿的调查的回访。6月9号，本台报道了花乡东桥的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多年呢没有开放的新闻。这事儿呢这两天也有了新进展，怎么办的？居民现在的体验怎么样呢？一块儿再来看看。
4: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11: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12: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特别远，对，对。
13: 时间呢是多走个
12: 200米，200米左右吧。
4: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 今天中午，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3: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到两百米。200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14: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3: 5-6分钟吧。嗯，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

0: 这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2: 能少走多少啊？
1: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3: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

0: 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1: 和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一样啊，已经运营多年的地铁丽泽商务区站也有一个一直没有开放的 C 出入口。就在近期，车站所在的属地政府也专门开辟了一条临时的通道，连接已经开通的 B 口，也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话说能给早晨着急上班争分夺秒的赶地铁的上班一族省出10分钟，这好消息的含金量是不用多说了。那如何最快的找到这个通道呢？
2: 我原来是绕一圈到丽泽天井，现在直接到天井，
3: 省10分钟的路程吧，
4: 近了2/3吧。
0: 能为争分夺秒赶地铁的打工人省出10分钟，这其中的含金量不言而喻。原来地铁丽泽商务区站虽然开通多年，但 C 口与周边商场、写字楼之间建设地下一体化项目需要规划与施工，所以短时间内 C 口无法建成并开放使用。而且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如今已超过1600家，每天通过地铁到这里上班、通勤、购物、休闲的市民越来越多。过去大伙只能走一大圈绕行施工围挡才能进入写字楼或者商场，现在通过属地管委会与相关单位协调，占用 B 口附近地面停车场部分空间开辟了一条临时通道，预计每天能服务上万人次。通道总长约50米，宽约2.5米，沿线两侧设置了安全围挡，上面张贴了引导标语，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条连接地铁站与商场的捷径。此外，通道里的所有高差处均做了无障碍坡道处理，坑洼不平的路面重新进行了修补，兼顾各类人群出行需求与安全。不过记者实地探访时发现，从车站 B 口乘坐电扶梯上到地面后，必须要转到车站另一侧才能看到临时通道，距离通道更近的其实是 B 口外的无障碍垂直电梯，有需要的乘客可以干脆选择这处直梯进出地铁站。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是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四北大街一辆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从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黑色小客及号牌的后几位被一个红色布袋所遮挡，所以号牌信息就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驾驶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西四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故意遮挡号牌。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丰台区马家铺西路，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号牌的下半部分被一张纸遮挡住了，明显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大红门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严重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随意挑战交通法律法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出现肇事逃逸，对社会危害性很大。

0: 提醒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理。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号牌的一位数字被东西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0: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标识，故意遮挡号牌看似是躲避抓拍的小聪明，实则是漠视法规、漠视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破坏正常交通秩序，潜藏极大安全风险。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依法依规行车。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有不少驾驶人啊，抱着遮牌就能躲抓拍的侥幸的耍小聪明，殊不知啊，您耍这点小聪明和付出的代价相比，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凌晨时分，在九江彭泽县境内发生了一起事故，司机被困驾驶室，那消防人员是如何进行救援的呢？一块来看看。
4: 11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
5: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十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友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黄冈武穴警方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当中，就遇上了一位送上门的酒驾驾驶员。而民警一调查，发现这问题啊还不止一个。
5: 下午1点钟，执勤民警突然发现了一名举止异常的中年男子。民警在现场对男子的驾照以及车辆进行了细致检查，很快发现陈某的违法情况远不止酒驾这么简单。
6: 第一个就是他持有 C1 驾驶证，但是骑行的却是两轮轻便摩托车，他是准。

0: 驾不符，第二个他是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第三个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我们对着这三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结果就是罚款2400元，然后驾驶证记12分，并且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
1: 得知处罚结果后，陈某非常懊悔，他说自己酒驾出门只是为了取一件快递。
2: 最近呢，江西高速民警在全南高速石城段是查处了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两名驾驶人双双被罚，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一起来看看。
3: 开到前面服务区去哈。
4: 车钥匙在我老公身上，我老现在正在赶过来拿钥匙路上。
3: 那个走过来的。
4: 对，他在走过来，钥匙在他身上。
1: 早上6点多钟，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民警随即上前引导车辆至前方服务区接受核查。原来，这名驾驶员与同行人员各开一辆车出行，此前在石城服务区车辆未熄火情况下互换驾驶车辆，结果这辆车的钥匙被带至另一台车上，而后该驾驶员因内急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熄火后便遭遇无钥匙无法启动的窘境，已先行离开的同行人员于是决定徒步沿高速公路往回折返送钥匙。事后，民警对两名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
2: 事件回到北京，险情之中啊，其实藏着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有人横穿马路，下一秒就引发了后方车辆紧急避让的惊险的场面。一次图省事的横穿主路，瞬间把整条车道的所有司机都会拖进危险。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两段现场实拍切入，聊聊横穿主路所引发的碰撞连带多车剐蹭事故背后，那些所有行人和司机都必须要记牢的安全红线。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5: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外大街上的弯子路口，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然而这种安静祥和的状态却是短暂的。在眼前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停止线附近，很快就出现了麻烦。您接着往下看。估计是看到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位驾车由东向西开过来的出租车司机很自然地把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哪成想自己的车刚刚停稳，一辆深色小客便从后面开了上来，猛烈的撞击把前车顶到了停止线的外面。由此看来，后面那位司机既没有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如此的马虎大意招致了事故发生。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们倒是没有受伤，可是出租车的车后部跟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都出现了严重的车损。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深夜或凌晨时分驾车，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都不能忽视交通安全，特别是驾车行驶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一定得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谨慎一些才能避免吃交通事故的亏。这里是凌晨4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畅通，在这样的路面上驾车，司机朋友们肯定也是心情不错，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的鲁莽举动却让司机们由希望变成了失望。仔细看看，一位行人穿过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后，从眼前这个入口处闯进了二环主路，他准备由南向北横穿。您接着往下看，

这位行人连续穿过三条机动车道，可当他出现在最里侧车道时，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为了躲避他而采取了紧急掰轮躲闪的措施。虽然没有与那位行人相撞，可是这辆深色小客却与路中隔离带发生了严重的相撞，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至于说那位行人，事故发生后他安然无恙地走向了道路外侧。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这位惹祸的行人在沿着最外侧车道向东走了一阵后，再次通过那个主路的入口，赶紧离开了这里。此时此刻，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又气又恼，只能在现场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眼前这位行人的冒险闯入。其实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行人都不应该进入主路。尽管凌晨时分路面上车辆少，行驶速度快，行人无所顾忌的闯入，实际上

0: 是与虎谋皮之举。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预计有雨，请大家出门游玩携带雨具，远离山区河道的，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时间号。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终于生成了正式的文本，那文本目前呢是已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2: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2: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3: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2: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3: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3: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2: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 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北京台报道。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天气。现在是暴雨蓝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风2-3级，雷雨的时候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有强对流天气的，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在假期要避免去山区游玩。
3: 受冷涡影响，北京将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响应。
5: 雷雨的降水量我们目前考虑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强会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
3: 此外，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游玩或作业。
0: 是的，北京的降雨呢有突发局地的特征，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能够平安的过节。管网清涛整治，这是咱们北京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
1: 在汛期排水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全市的排水管网清涛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6: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7: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8: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7: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6: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训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9: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去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啊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啊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前些天呢，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为了前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这是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5: 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件事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车刚过去就穿行
1: 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货车，他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住吧。你绕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5: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4: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5: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6: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

0: 足和提升。
1: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0: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功能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1: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
2: 是往哪去？
3: 往公园里。
2: 公园儿，那太好了。
3: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儿，
2: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
3: 对对对，
2: 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老人孩子有一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4: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2: 对对对，
4: 省得您再穿行铁路。
2: 对，这个铁路太方便了，
5: 我们现在过去还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2: 再说呢，特别危险，这个铁路。
4: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5: 我
4: 们前期您看，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2: 啊，感谢感谢感谢。
1: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北京台报道。
6: 继续来看调查回访。此前我们报道了花乡东桥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开放的消息。
7: 这件事这两天也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看。
1: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8: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9: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特别远。对，
10: 是现在是多走个
9: 200米，200米左右吧。
1: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1: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到两百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10: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1: 5-6分钟吧。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2: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0: 能少走多少啊？
12: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1: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直梯出站较为不便，如今随着 C 口的开通，无障碍直梯也随之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6: 最近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不少司机为了躲禁行，真是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啊。
7: 有的是在号牌前焊了一根铁棍儿，这样呢就可以来回翻，有的是把油漆直接刷上了，把油号牌给刷得一片漆黑
6: 了、
7: 还有的呢就直接把这个号牌塞进了防风网里，这样电子眼就拍不到了。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其实交警是专治各种花活。
13: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1: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13: 司机，您蹲下，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

0: 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1: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进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0: 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1: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0: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个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1: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0: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禁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1: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禁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0: 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几个好朋友晚上坐在一块儿哈，看看球，聊聊天，再喝两点这个凉啤酒，挺惬意的。
3: 是，但是还是得提醒，如果喝完酒了，千万不要驾驶，乐极生悲，真的是得不偿失。咱们来看案例。
4: 站得住吗？没晕吧？
5: 啥人没有，
4: 在这儿别动啊。
1: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3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4: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竞争，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5: 我应该罚
4: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5: 好好好，
4: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啊，含住他吹气儿，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儿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5: 哎，好嘞，
4: 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你有证件吗？
5: 我啥没有，我就是往回扔它，我就扔它摔东西。
4: 什么？
5: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4: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5: 有。
4: 驾驶证有吗？
5: 没有，
6: 喝酒啊？
5: 109，咱们这
6: 什么时候喝的呀？
5: 啊，喝了半天了都。啊，
6: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3轮是属于机动车呀？啊，知道吗？
5: 我知道错了，
7: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5: 是，我
7: 知道，
5: 说错了。
7: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5: 错了，回送点货。
7: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5: 给我自己有了。
7: 你自己是老板是吗？
5: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7: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5: 对，
7: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 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5: 对，
6: 经常骑吗？
5: 在地库干活，骑这个，
6: 而不上路呗？
5: 对，不上路。
6: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5: 我就是说了嘛，我是咋的？打工的，
6: 就是明知故犯吗？
5: 那我错了嘛，我打工的，我
6: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是是是，然后喝完酒还驾驶不能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5: 是，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骑我都不骑，
6: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5: 这么大铁柜，你就
6: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5: 是，我知道，我错了，
6: 多大代价吗？
5: 是，我错了。
1: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大量鲨鱼翅入境。
3: 这批鲨鱼翅的来源是浅海长尾鲨、尖吻青鲨还有鼠鲨，查了一查，这些都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列明的保护物种。
1: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在该名旅客行李中查获疑似鲨鱼翅18件，净重1000克。
8: 经云南宾科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批鲨鱼翅来源于浅海长尾鲨、尖吻镜鲨、鼠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列明保护的物种。
1: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
8: 海关提醒，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北京台报道。
2: 又到了一年暑期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了，为了满足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在非工作放学期间办理出入境业务的需求，化解周六高峰期人员集中、等候时间较长的困扰，北京警方持续推出了夜间的延长服务专场，最大限度满足大家办理出入证证件的需求。
3: 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1: 晚上7点，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内，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记者发现，延时专场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李先生一家准备带孩子暑假出国旅游，但孩子的护照已经到期，知道延时专场后赶紧过来办理。
9: 孩子有身份证吗？
10: 有身份证。
9: 来，您下一位。
10: 没
9: 带。嗯，来这儿，来到这儿，注意一下他的身份证。
10: 护照到期了，所以
11: 护照
10: 给他办，不方便。后来我觉得他下了学，就正好就带过来了，
9: 特别方便。要不然的话，我们上班也没法请假，然后孩子没法上课也没法，
12: 请孩子
9: 非常方便，特别好，这很意外，因为在网上查都是5点半还发愁呢，特别的好。
1: 据了解，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的晚间延时服务专场，延时服务连续5周，服务时段延时至晚间20时，延时办公期间不用预约，部分人群带齐材料即可现场办理。
13: 每年的6、7月都是咱们出入境办理证件的高峰期，但是呢，学生群体白天上课，上班族白天又上班，没有时间到大厅排队办理。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推出了晚间延时服务专场，面向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考生专窗，面向海淀区的中小幼学生推出了海娃专窗。群众过来不用预约，不用排队，大家普遍认为延时服务专场比较方便。
1: 警方提示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出生证或直接写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监护人委托他人陪同的，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交监护人委托书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申请人可以选择在出入境证件办理大厅现场免费采集证件照片，也可通过出境照通达小程序选择到中国照相馆、大北照相馆、北京照相馆等进行出入境证件照社会化采集。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中考在即，为了满足考生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需求，北京市公安局6月19号到6月25号推出“三速办”服务。
3: 昨天，也就是6月18号，北京警方把身份证的办理窗口直接搬进了校园里。
1: 中午12点多，正是午休时间，在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鼓楼校区，学生们陆续来到阅览室办证，两位户籍民警形成流水线，一位负责拍摄证件照，一位采集信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31名学生全部完成了身份证申请手续。当天下午，民警就会将办证数据传至身份证质证中心加急质证，下周一便可将新证件统一送到学校，交到学生手中。此外，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三速办”服务。
11: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户籍派出所受理窗口正常办公。在此期间，办理证件的考生可以选择证件一对一速递到家，本人或者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另外，今年北京警方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办证较多的情况，对户籍警进校园进行试点，组织部分户籍派出所把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搬进学校，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集中办理证件。下一步将根据学校需求持续推广。
1: 北京台报道。
2: 古点川南北，龙舟汇精华。今天是端午佳节，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畔正式拉开帷幕了。
3: 岭南龙舟北上进京，在北运河上演了水上漂移。
12: 今天通州北运河呢是格外的热闹，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现在运河的两岸呢全部都是来观赛的这些游客。只要水面上这个比赛一开始，这岸上可以说比我们的赛场上还要热闹，动物的戏份就这么被直接的拉满了。
5: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都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14: 今年的活动呢，我们预计啊，3天的观赛人数会突破20万。我们把整个的西岸全部留给了观众，把所有最佳的观赛点位全部留给了观众。我们在东岸来做赛事的组织，这样呢，我们提倡的叫做人均 VIP 这样的一个观赛体验。
12: 那除了今天在这个大运河上是有龙舟的比赛，北京市运会项目有咱北方的龙舟之外呢，这次呢还是请来了非常有名，被誉为水上 F1 的广东的蝶叫龙舟。那这一刻，南方北方的龙舟，南北方的文化也在千年的大运河上交融。
15: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对这个清水的这种观感吧，可能也越来越亲切。所以现在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万州竞渡，万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百姓的这种需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
12: 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晚上7:50到8:30，在北运河上也会有首次的夜间的金龙巡游。那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也充满期待。
2: 好， 谢谢周宇。这个锣鼓声啊，最近是响彻神州，全国各地最近几天都开始了激烈热闹的民间龙舟竞赛。
3: 很多人说，这划的不仅是龙舟，划的是国泰民安，是国富民强。
1: 广东佛山的叠滘水乡没有一望无际的大江大河，只有最窄处仅3米宽的天然河冲。在 S 弯、C 弯、L 弯、G 弯四大魔鬼赛道上，村民们把25米长的龙船开成了水上 F1。在安徽省桐城市双岗镇福塘村，村民们合力将封存一年的龙舟送入西子湖，标志着当地端午龙舟民俗季正式开启。福塘村三河龙舟会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些年，每逢龙舟起水，大批在外务工、求学的年轻人都会专程返乡参与。
16: 作为年轻人呢，我们可以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1: 陕西省汉江之上，鼓声雷动，百舸争流，两岸观众云集，呐喊助威，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交相辉映，节日氛围浓厚热烈。
17: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长时间，大家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就是想拿出最好的状态。今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全队都特别开心。
1: 而在上海徐汇区的上奥塘水岸边，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参加一场亲子龙舟赛。比赛还未开始，状况就层出不穷，光是安全坐进龙舟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终于磕磕绊绊出发了，龙舟又似没了方向，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阵阵笑声。好不容易来到终点，这组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大家齐刷刷入水。三人浑身湿透上岸，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
18: 我就敲个鼓，然后打节奏。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2: 那这个假期，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筹备了70多项特色的文化活动，包括了沉浸式逛馆、非遗手作体验等等。
3: 作为国家级的非遗文化遗产馆，中国非遗馆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推出了特色市集和展示活动。今天呢，非遗馆更是应时应景，在上午举办了包粽子这些特色活动。
19: 粽叶飘香五月五，浓情端午共安康。那么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热闹非凡，那么这里准备了非遗的市集活动，在这里有龙舟布艺，还有雨雕，还有满族的传统刺绣工艺。那么这儿呢，是我们这是丰宁的剪纸是吧？
20: 我们丰宁满族剪纸呢是首批的国家级非遗，我们也是打捆入选世界人类非遗的。那在我们承德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呢，我们端午呢要有贴葫芦的习俗，我们在初一至初五的早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家家户户一定要贴上葫芦，葫芦也是福的意思，然后也是对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这种祝福，也是这个福气满满，端午吉祥，端午安康。
19: 宣化柳沟草编技艺呢是张家口市的市级非遗，那么针对端午节呢，非遗传承人还准备了特色的活动，
21: 编一个小粽子，然后里边会装进去辛夷和艾绒。对，辛夷是通鼻醒脑的一味药，就治鼻炎的。艾绒都知道除湿的嘛，驱蚊子的。然后小朋友可以体验搓艾绒，自己往里装东西，然后做成一个挺可爱的小挂件，就像这样的一个小挂件。
22: 这个小挂件
21: 对，
22: 现编的。
21: 对对对，现编的。
19: 博物馆里包粽子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准备了非遗的包粽子体验，包的是南方的粽子，
23: 广东东莞的，它是一个水乡的一个特产。我们是非遗的，所以呢，这个包法呢，它是有比较特别的。
24: 中国非遗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非遗的方方面面都要展示，不仅展示传统工艺，还有很多民俗的项目，尤其是和24节气和传统节日相关的项目，在我们馆是传播的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活在我们人民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参与我们的传统才能够延续，所以每到春节、端午、中秋、七夕等等这些传统节日，我们都会举办和民众啊广泛这个开展交流的活动，尤其是希望民众能够参与体验，能跟我们共同动手来包粽子，来体验这种传统佳节的氛围。
2: 昨天，北京警方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节前食品安全联动检查，聚焦农贸市场热销的粽子、熟食等节令食品。
3: 与此同时，在通州大运河畔，警方还逐一测试龙舟救生衣，查看岸边的护栏和应急船只，为节日安全保驾护航。
0: 下午3点多，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海淀区洋房店的一家农贸市场开展联合检查。
4: 在市场里面买的，但是也有台账。市场里面像油啊什么的，都是在市场里面买。
6: 台账
4: 里面也
6: 看，直接进的货还是自己加工的？
7: 你自进的，
6: 基本就没有自己货。
22: 咱们这边这些都是从那个岳飞庄进的货是吧？
25: 对，这是现成的。
22: 有那个进货的台账吗？
25: 啊，有的。
22: 警方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

0: 市场、商超、餐馆店铺抽检力度，节日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对相关涉食品领域违法犯罪线索及时予以查处打击。
1: 同时，北京警方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在各区开展多点位联合检查，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吃得安心。民警也提示大家，购买粽子等食品要仔细检查食品标签是否完整有效，并保留购物凭证。
2: 如发现存在过期、变质、馅料异常或食品标签不符等问题，请及时拨打相关部门举报电话。如发现涉及食品领域的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或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公开举报电话010-8306-1992进行举报。
1: 假期期间，在通州区将举办2026年北京端午节龙舟大赛。为保障赛事平安顺利举办，民警提前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3: 他会跟着这个赛艇的这个行进距离。
4: 那个是有，我们还有会有这种，就是说所谓的叫伴随式保障的船。
1: 今年端午假期，全市各大公园将推出193项特色文化活动。北京警方以严防大客流聚集为重点，提前介入，开展全环节指导、全方位保障，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地运行。北京台报道。
5: 还是在通州西集镇，特色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了盛放期。
6: 花海田园美食休闲一站式配齐，
7: 一走进这里啊，心头满是松弛和惬意，瞬间被治愈了。这里是通州区西集镇狮子座向日葵花海，放眼望去，连片金黄的花盘齐齐朝着阳光舒展，风吹过花海，翻起金色的波浪，田园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散步拍照，感受夏日微风，沉浸式拥抱向阳而生的浪漫，真的很难不感叹这片花海太美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8: 据了解，今年西集镇打造4000亩12星座特色花田，涉及20多个花卉品种，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依据不同星座特质搭配专属花卉景观，打造出一步一景、景景不同的田园风光。而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正是专属狮子座的主题花田。向日葵热烈明媚的姿态，完美契合狮子座向阳昂扬、元气满满的特质，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景观。
9: 特意从城里边骑车到这儿来欣赏这片向日葵。向日葵呢，一般都是秋天开放，这个季节哈，6月份很少能见到，所以呢，我也特别欣赏向日葵的精神，就是欣欣向荣、向阳而生。人的生活嘛，也应该这样，朝气蓬勃。
10: 平时在城里边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间的时候呢，会来这片花海来转一转，我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整个人都是被治愈的。向日葵还有一个花语，入目无他人，私下皆是你。我特别喜欢向日葵。
7: 花海逛累了，你还可以到旁边的休闲美食区来歇歇脚。
11: 朋友打卡的这个体验感，在花海周边设置了100多个临时停车位，也有10个临时的公共卫生间。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在这里既能赏花，又能游玩，还能有一些非遗的手作，这里欢迎您。
8: 如今的西集镇以花为媒，以景赋能，将生态美景、休闲文旅、民俗体验融为一体，打造出高品质近郊休闲目的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夏日美好，感受京郊乡村文旅的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6: 赏完了花，我们再来到隆福寺市集，那儿的灯也非常的璀璨好看。昨天晚上隆福潮集正式开市，
5: 而且600年老街区里潮流摊位上都加上了福元素，逛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0: 我们的品牌
1: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2: 这个造型别致的中式建筑宁都朝记夜市，您看，原来这里呀、是个啤酒屋。
0: 老字号老字号之间也是相互的进行一个结合，双和盛和吴裕泰做了一个龙井的，然后和北冰洋做了一个橘汁小麦的，
3: 又能喝啤酒又能吃点当地的这些美食啊。今天看着人也多啊，这心情也非常愉悦，
4: 趁着这个过节的机会然后出来走走，然后带着孩子然后热闹一下，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5: 农福朝集的夏集正式启幕，平时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啊。这个农福朝集晚上呢还是这个不时还有电影佳片能够现场来免费观看。

0: 样的音乐，在这样的乡下实在是太舒服了。整个龙福朝前的夜市啊，人气特别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就来到这里体验一下。这是记者胡志焕、刘月华发自龙福寺的报道。
1: 端午假期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部反映女子特战队题材的电影《绝密任务》上映了，
2: 讲的是12位女子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
3: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所有演员都太不容易了，真的是从头到高。
4: 所有的主创在电影里让我看到了非常勇敢、非常飒、非常帅。
5: 绝密任务将12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进行了360度全景式的惊险呈现。绝密任务中高燃的动作场面不断，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为了完成任务不断上演空中渗透、地面渗透、水下渗透、据点强攻、狙击等专业性战术，令人大开眼界。片中机降、高空跳伞、水战、爆破等都有合理清晰的呈现，爆炸、翻车、火力轰炸、近身肉搏等刺激场面也应有尽有，其中的水下戏让卢靖姗印象深刻。
6: 因为之前我拍过挺多就是动作戏，但是在水底下拍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我是恐惧的，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我们是100%要信任我们的队友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5: 余文乐在电影里饰演一位神秘人物蝙蝠，
7: 然后觉得题材吧，因为题材没听过纯女生的，
8: 是的，
7: 的动作戏，然后就来了。
5: 为了达到真正走进观众内心的效果，影片的一众主演如卢靖姗、于文文、蒋璐霞、屈晶晶等也都主动迎接挑战，不仅接受长达2个月的魔鬼训练，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电影没有只停留在视听轰炸效果上，片中动人的姐妹情谊也同样得到了深刻的诠释。
9: 不管是作战的时候还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在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当中，彼此成为彼此的一个依赖和一个信任的后盾，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爱。
5: 电影《绝密任务》6月19号上映，敬请观众走进影院去感受其中的高燃与感动。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我来到了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这里正开展粽香迎端午分类润香村的集中回收日活动。
1: 纸盒放这可回收，药片放有害。今天呀，通过咱们有序的可回收物投放，然后呢，给大家伙儿准备的是粽子兑换。粽子是昨天晚上现包的，新鲜的，江米、小枣跟蜜枣的，还有五彩绳的兑换。祝大家伙儿端午安康啊！
0: 村里把传统民俗福利和垃圾分类宣传巧妙结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可回收物与厨余垃圾。大伙儿带来的厨余垃圾后续还有特殊用途。
2: 您知道这菜叶子今天是要干嘛用吗？回收
3: 能高温积肥呀、废物利用。
4: 感谢您的参与，端午安康。
0: 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是村内的党员志愿者，村书记

0: 龚京东正是这支志愿队伍的带头人。
1: 咱们的志愿者呢都是党员，咱们在村内呢还开展一些人居环境治理、统监值守，包括一些其他的志愿服务，也是起到一个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
0: 近年来，村里通过党员做先行示范，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2: 按地分类，我们这村是书记那什么带领的好，所以全都是家里都有个有桶，都是给分类搁好了。
3: 分类都分得特别细致，支持咱们村，最起码对咱们村的环境都好。咱们这端午节大队还发给咱们凳子，我们回家中午就能吃了。
4: 戴上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啊？
5: 特别漂亮，我们这老年人戴上更美了。
0: 兑换活动后，村里还特意组织了厨余堆肥的现场教学。
1: 一会儿咱们大爷大妈们送来的菜帮菜叶就可以用来堆肥了。这个堆肥点是咱们五月份建成的，现在呢已经投入咱们发酵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把咱们的村民组织起来，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下，科普一下。咱们绿植粉碎以后呢，干料干料铺一层，再铺一层湿料，湿料上面呢再覆盖一层干料，这样呢经过一定周期呢自然发酵，咱们呢达到一定温度以后再翻肥。
0: 村书记告诉我，集中开展现场教学，展示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就能资源再利用，目的就是引导村民们规范投放。
6: 您这个今天是第一次学这个吗？
7: 对，第一次接触这个。我呢也想和工作人员要点干料，我回去自己也尝试一下，到家里边呢给花施施肥，既环保又有肥了。
0: 现场我看到了一位秦叔叔，他的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
8: 咱们这个都是农村长大的，都会种这地，现在在家里头也老积肥，积肥家里有点地自己种着使，不过没有这个效果好。
6: 是不是觉得人家这儿的其实比较规整？
8: 规矩，他这个发酵出来比咱们那个营养成分要高一些。我家里头有塑料箱子，也这样弄过。你要种花五的，直接就可以使。
0: 工作人员告诉我，堆肥点产出的第一波有机肥也早就被登记的村民预定了。
6: 您今天等于也是给居民去送那个有机肥是吧？
9: 对，
6: 就是咱们的堆肥箱然后产出的。
9: 对对对。
6: 这是堆了多久的肥啊？
9: 像现在天热，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一个多月吧。如果说在冬天的话，那就得大概三个月了。因为它气温高，它熟的就快一点儿。
6: 现在产量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呀？
9: 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属于试行阶段。目前我们就是有居民知道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就先紧着这些需求大的先去发一下。后期我们大批量产出的时候，肯定会每个村民都让他使用到、
6: 享受到。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进去。
0: 首批有机肥先送到了王阿姨家中。他家里的花盆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二三十盆，拿到肥料后马上就领着小孙子忙活了起来。
6: 您这个花养了这么多，养得真好。您这是养多少年了？
2: 十来年了。
0: 66岁的王阿姨日常帮儿子看孙子，闲暇的时候种花就是她最大的爱好。
6: 肥您是觉得怎么样？
2: 挺好，我觉得应该这花铺这肥更好，那多好看呢都。
0: 说到倡导垃圾减量、绿色环保，向前村也经常开展针对小朋友们的一些趣味手工活动。
10: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活动，像咱们传统节日，这个是端午节呀、五一呀、重阳节呀、元宵节，这些都会组织活动。像咱们这次用这个废旧纸箱子，然后回收完了以后，咱们再做手工，做成有用的那个收纳盒呀，这些东西。
11: 孩子平常就喜欢做手工，然后今天咱们有这个活动，带他过来参与一下，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这种绿色低碳的理念。
0: 一条五彩绳，一袋香甜的粽子，一处堆肥场，一堂环保手工课，在顺义马坡镇向前村，我们感受到传统端午民俗与垃圾分类风尚相融共生，传统佳节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12: 来特别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

0: 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莫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不过，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18号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2: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
0: 当天晚些时候，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莫斯科当天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
2: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现在已经被逮捕。
0: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3: 报道称，枪击发生后，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道路，一名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事发后，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此次枪击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曼哈顿下城街道挤满了人群，纽约警方为确保游行安全部署大批警力。据美媒报道，事发地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纽约州此前立法规定，禁止人们在时报广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敏感地带携带枪支，在这些重点区域携带枪支可能将被视为重罪。无论是否持有许可证，目前暂不清楚此次枪击案嫌疑人是如何将枪支带入该区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关注到韩国队和墨西哥队的世界杯的比赛，第一轮的较量已经结束了。
0: 那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在赛前的训练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的训练营上空出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4: 眼下韩国队正在积极备战第二场小组赛，然而在赛前训练期间，球场上空突然出现一架小型无人机，被韩国队的安保人员发现并立即报警。墨西哥军方迅速介入，通过电子干扰设备将无人机击落。截至目前，2名相关嫌疑人仍在逃，其身份及操控无人机的目的尚不明确。在17号的赛前发布会上，韩国队主帅洪明福表示，由于球队当时没有展开战术演练，该事件未对备战造成太多影响，但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遗憾。事件发生后，韩国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情况，国际足联安保部门已要求当地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也已立即立案侦查。同时，韩国队方面也要求加强安保，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关注的目光再转向欧洲，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
2: 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上开始提前开放市内一处运河水域，让大家游泳消暑。
4: 当地时间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巴黎市长格雷瓜尔表示，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并配备救生员。 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

0: 眼下法国正遭遇今年第二波极端高温天气，五月法国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
1: 回到北京，要特别请您注意，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
2: 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雷防雨。好，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一边是环境提升、居民安居与道路安全畅通的需求，一边是禁停政策下商户客户流失的困境。簋街这条承载着浓浓烟火气的深夜食堂，如今正站在品质提升与保障活力的十字路口，如何破解难题呢？北新桥街道目前正进行一场疏堵结合的破题尝试。
1: 全长1472米、集聚约260家商户的簋街，2017年街区重整后取消路侧停车位，但同时也带来了顾客停车难的现实冲击。
2: 簋街它是24小时的一个特色餐饮街区，夜宵来的客人其实是非常多的。有些对簋街不了解的客人，他知道这边不好停车，那他有可能就不过来了。
1: 顾客停车难，客户留不住，面对商户困境，北新桥街道街组集办主动作为，探索破局的方法。5月27号，北新桥街道协调区城管委、交通支队、商户代表等相关方就夜间时段限时错峰停车等方案进行研讨，
3: 设置每日20点至43点临时限停时段。
4: 我又跟那个环卫中心沟通一下，环卫中心的意思啊，说你这个时段还真不行。
1: 此前，街道和管委会已开启调查摸排，协调了东直门北小街等周边道路和地下车库313个车位，实行有偿错时共享，同时鼓励商户寻求外部解。福大饭店、花家一园等商户通过租用附近酒店场地、摆渡车接送的方式解决停车难题，个别商户也开始代客泊车，每日可以解决近200个车位需求。但由于成本、距离等原因，以上两个方案对大部分商家和客户来说都不是最佳解决办法。为了彻底解决最后一公里接驳难题，北新桥街道再次组织召开推进会，协调各方，力求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新路。
5: 我们北新桥街道前期也都开展了4到5次的调度会，从今天的这次调度会来说，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有条件来逐步推进落实。但是目前呢，试运行呢，打算先在马路北侧来实施一部分的路侧停车的要求。后续我们需要再跟簋街商会啊、交管部门啊共同研究制定后续的管理措施，确保这条街在这个恢复交通停车的前提下呢，也要把这条街的交通秩序和环境秩序要保证好。
1: 目前最后一公里接驳问题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后续进展记者将持续关注。
0: 从15到14五、25载接续耕耘，西城区城市更新历经微改基建、综合整治、风貌有机更新、书写提质与融合发展，让危旧房变宜居，老街区换新生。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条蜕变之路，见证西城区精益求精的城市成长画卷。

夜幕下的王府井大街，欢乐的音乐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驻足，他们不仅热情围观，更直接加入广场舞队伍。这场跨越语言的街头互动，让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到了最地道、最鲜活的中式市井烟火气。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1: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0: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1: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0: 看这个，
2: 四季安康。
3: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这一墙
6: 墙里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12: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绢的这个头饰啊，
13: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11: 神秘玛雅文字，您能认识几个？
12: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11: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13: 又重新回到0000，
14: 就是换本新日历。
1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您的玛雅穿越攻略。

0: 我穿越了，穿越回了1000多年前的雨林之中的玛雅的世界。我遇到的这些人是谁呀？谁是国王？谁是祭司？你可千万别把我当俘虏推上祭祀台啊！我该怎么快速融入这个世界呀？如果您一不小心有了这些困惑，赶紧跟着我们探索玛雅的世界。首都博物馆这场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我们拉上了策展人和玛雅考古学家，用真实的文物啊，给穿越者做了一份玛雅攻略。穿越回玛雅，哎，他们的王长什么样啊？咱必须得第一时间获得情报。
1: 这个石碑呢，是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形象，证据呢，就是他的手上一个是抱着这个王权，这个卡维尔神这个象征，这个权杖，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头冠，一个大

0: 大型的这个凤尾绿咬鹃的这个头饰啊，一直垂到了这个背后。这两个要素呢，是判断它是地位等级非常高的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形象。
1: 玛雅的统治者被称为圣主，如果咱们穿越了，那得假装是个圣主啊。穿戴有什么讲究呢？
2: 凯威尔是这个玛雅的闪电神，就是他负责这个闪电，像我们的中国的那种雷公，这种类似
3: 雷公电母那个
2: 类似哈。他这个头上啊会冒出一股火，他腿一条腿是蛇腿，还有一个他也是玛雅王权的守护神，就是玛雅国王经常会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展示他的王权的。然后他头上的玉饰啊，绿咬鹃叫奎赞尔的羽毛啊，这些都是很奢侈的东西，包括他皮带啊，玉做的一个皮带，皮带上会有这种人头，那人头很多都是那种俘虏的头，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1: 这城邦圣主的模样是越听越瘆人呐、
2: 有时候会出现在一些仪式场景中，比如说要庆祝我战胜了谁，那些国王真的会盛装打扮，他有时候甚至背上会背一个羽毛架，背一个架子，把那些羽毛都插在这个身后，有时候还会跳舞，跳起舞来，那个羽毛包括这个玉饰叮咚作响，然后那羽毛摇来摇去，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但是都是为了表现这个国王的这种权力权威，以及他这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
1: 玛雅城邦的圣主参加仪式造型，那是各有特点。比如这个香炉，表现的是一位头戴华丽头饰的统治者形象，表明了他高贵的地位。他坐在那里，背后被复杂的奇幻生物环绕，这些生物啊，可能象征着天体或祖先，给他提供超自然的保护。可以想象，当年香炉里烟雾腾起，这是一幅多么仙气飘飘的场面。不过玛雅圣主有点多啊，它由上百个城邦组成，一个城邦的统治者大概算一个镇长。
0: 根据这个铭文上的解读呢，它是说在大约在公元前770年的时候，是一个波摩纳，就旁边一个强盛的城邦呢，他们吞并了潘哈雷，或者说让潘哈雷臣服于自己，记录了这么一个状况。
1: 玛雅城邦的兴盛期大约在公元200年到900年之间，相当于咱们的三国时期到唐朝，有百余个以宗教城市为中心的独立政治实体，而这些城邦都会有大型的金字塔和神庙，比如危地马拉的蒂卡尔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墨西哥的奇琴伊查遗址，都是世界遗产。这些雨林中的神庙、金字塔，构成了咱们对玛雅的神秘印象。玛雅各个城邦还特别喜欢用石碑来记录自己的成败得失。
2: 这个石碑是非常典型的玛雅石碑。这个玛雅政治统治的王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假如大家去墨西哥也好，或者去这个危地马拉也好，你看那些玛雅城邦，你到处都看到这样的石碑。这种碑呢，它往往都会在特定的日期立，这个日期呢会藏在这个铭文里面，所以这个铭文和这个人像这个雕刻的结合，这种来展现统治者的这种功劳也好，或者叫他的这个成就也好，是玛雅的一个特点。
1: 穿越过去直接当圣主，难度有点大。咱们继续在玛雅的世界选角色，这如同金字塔一样摆放的，就是玛雅的角色库。玛雅人到底都长什么样？玛雅头像、金字塔、统治者或者祭祀贵族，哎，他们这头上呢都会有羽毛一样的装饰物，有的人脸上、嘴边还会有明显刻画的痕迹，这是当年玛雅人最流行的妆容。这个大肚子的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天王力士，他身穿紧身连体衣，佩戴耳饰和项链，不过他可不是真正的战士，而是在仪式性格斗中的小丑，经常出现在玛雅的祭典中。这个金字塔顶端是玛雅城邦的统治者以及王室家族掌管着朝廷的至高权力，往下则是各种各样为王室服务的人，比如武士、乐师和工匠，下面是广大普通的玛雅百姓，从事手工业、农业、建筑等体力劳动。玛雅社会的底层则是奴隶和战俘。挑角色的时候啊，您可得注意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是单纯的逃人， 有的是摇铃，有的是陶哨，背后和前面都有孔，有点类似咱们的埙。玛雅考古学家曾经吹响过陶哨，声音尖锐，很有可能都是祭祀仪式中使用的。如果您穿越成了一个玛雅女子，也大可不必柔柔弱弱。咱们看看玛雅姑娘到底有多彪悍。
0: 墨西哥呢，在考古中呢，惊奇地发现，在托尼纳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纪念碑，它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女性的决斗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很壮的一个女士，她在这格斗中呢掏住了一个男人的头发，表示她在格斗中占据优势地位。然后为什么说她是女士呢？她一部分名字就是和月亮女神那个伊西切尔的名字是重合的，所以呢，人们认为呢，她肯定是个女性，并且她的那个塑造上面也有一些女性的特征。
1: 玛雅各色角色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象。
0: 这件陶碑上画了三个玛雅商人的形象，只不过呢，在玛雅人看来，经商也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因为当时呢，既没有马来做牲畜，又没有轮子这种车来承载物品，所以玛雅人这种商人，他要亲自通过肩扛手提，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的商品，奔往各个城邦。当时各个城邦之间的热带雨林路也很难走，所以玛雅人认为这种经商之路啊，是一个九死一生的道路。当时的玛雅人为了把这种经商道路呢看成是一种神灵的保佑，特意把自己的浑身的皮肤涂成了黑色。所以我们如果在陶瓶上看到把自己浑身涂成黑色这么一种形象，大概率就是一种商人。
1: 我们发现玛雅也有不少类似于玉的珠子，穿越的时候带点翡翠和田玉过去有没有用呢？这就是玛雅圣主的玉面具。
0: 这件玉面具呢，它是属于墨西哥国宝级的，这次呢就是先展示它的复制品。它属于墨西哥多少个不能出境的文物之一，一部分是它的这个玉所组成的这个面具，另外一个是它附属这个面具它还有一些玉做的这个大型的我们叫胸饰啊，搭在胸前的这个。然后这一套呢就是墓主人国王他为了给他弄葬礼所配套的最重要的这个名器。
2: 我们仔细看这个人，他戴的那个胸饰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如果大家看展的时候注意一下，我第一眼以为是个鼎。这个胸饰它一个牌上面是一个倒一个梯形的符号，一个梯字形。这个梯字形什么意思呢？这是玛雅语，是表示风呼吸的意思。所以他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要重生啊，所以他呼吸还要回来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他戴这个牌是这个意思。
1: 您注意一下。首都博物馆玛雅的世界展厅里，这里被设计成了一个金字塔的样子，玉面具恰好在中心。
2: 玛雅的高等级的墓，国王的墓葬往往在一个神庙最中心，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Palenque 的一个 Pacao 的那个墓就在那个明文神庙最中心的下方，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玛雅的建筑都是要推倒要重来，就是它的旧的金字塔隔一段时间要把它毁掉，上面再盖新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中间会放一个很大的墓葬，这个墓葬就像一个玉米粒一样，丢一个玉米粒一样，它要滋养这个建筑。
1: 那玛雅人用的是跟咱们相似的玉或者翡翠吗？别激动，大部分都是危地马拉莫塔瓜河谷的绿色软玉，有的叫蛇纹石，都是就地取材。不过啊，对绿色石头的偏好和咱们很相似。
2: 玉器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呼吸风密切相关，非常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个玉石啊，就是玛雅人说怎么找玉石呢？你看哪个地方湿润在冒那种气的地方，那地方往往有玉石，这是他们这个文献里面记载的。所以他们带玉器有这种就是强调自己这个生命力很旺盛，有这种感觉。
1: 您注意到了吗？玉面具中间还有一点红色，这是口红吗？
2: 有可能是朱砂或者赤铁矿。
3: 哦，是涂上去的矿物质颜料。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大量使用朱砂，跟中国一样，我们商代有很多朱砂葬啊。
1: 玛雅人是1.5万年前亚洲的先民， 趁着大冰期穿过冻成冰盖的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而这对绿玉、对朱砂红的热爱，或许啊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穿越回古代，那认不认识字儿很关键啊，能穿越回玛雅，这可把咱们难着了。玛雅文字，这可比甲骨文难猜多了。
0: 中间的这块比较大的带象形文字的块呢，墨方的专家考证呢，它是意思叫铭文在此竖立，就是它是一个石碑的起始部分
3: 啊、奠基。
0: 对，为了说明一个长的这个石碑的碑文，它是作为一个打头的。
3: 明白。
0: 还有的呢，像墨方专家考证呢，像这种小的石块呢，它也是在很多场合做装饰性作用的。
1: 那您能猜出来这上面都写了什么吗？
0: 比如说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这就是太阳神的那个象征，就是他的眼睛、
3: 眼睛有点这个对眼那个意思。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的牙又是 T 字形的，像这种形象、然后呢这块石块呢，墨方专家考证呢，说是书写了一块帕伦克的统治者的名字。他这个名字叫那个太阳般闪耀的乌龟，然后金刚鹦鹉，然后是湖泊的湖。
3: 哎呦我的
0: 天。所以就他是一个玛雅人特别喜欢用动物，来当自己的名字，
3: 名字
0: 重要的一部分
3: 啊。
0: 所以这些象形文字如果能释读出来的话，它们，它的含义还是非常丰富的。
1: 中国考古发现了4000个甲骨文单字，成功破译约1160个字。那玛雅文字呢？
2: 玛雅文字呢，首先要说一点，它虽然叫象形文字，但是它不是象形。它是一种混合文字，它的字符大概有1000多个，常用的大概有500多个字符。玛雅文字首先现在已经破译了，我们知道的是大概有90%多都已经破译了，有少量的没有，因为它那个就是符号啊，那出现的频率太低了，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绝大部分是破译了。
1: 您还记得2012年世界末日的玛雅预言吗？这块石碑帮咱们辟谣。
0: 这件文物呢，是本次玛雅的世界中呢体量最高的一件文物，它的裸高呢有将近3米，加上底座呢现在已经超过3米了。它是一个蛇形的纪念碑，它上面画了一些象形文字，上面记录了一些日期，并且呢这个日期呢，玛雅这个城邦为了纪念它是一个长纪历的小周期的一个开始，把这个石碑啊树立起来，举行了相关的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石碑呢可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玛雅的日期或者重大时间节点的纪念碑。我们所熟知的这个2012年12月21日啊，是它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大的周期的结束，所以呢，最后传来传去就变成了
3: 世界末日了。
0: 我们是不是一个日历也要进行重置
3: 啊？
0: 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也要进行重置？
1: 2012年，虽然当年啊专家们多次辟谣，但谁还没恐慌了一下呢？要是带着这个玛雅预言穿越回去，估计会被嘲笑死。因为类似的世界末日，玛雅人自个儿啊就记录了好几次了。比如这块托尼纳纪念碑，上面的人侧身，右手持仪式用的长刀，左手则拿着盛放科巴之香料的手袋，他腰间围着布制短裙，胸前戴着蛇形项链、束发，头上戴着与卡维尔神相关的头带。这个人叫阿赫米克银尼什，他是一个宗教祭祀的仪式官，而这块石碑就记录了托尼纳这个城邦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613年5月10日，这是玛雅历法9:09:00这个时间节点结束之际，石碑就是为了庆祝这一重大的周期结束。说白了，这记录了玛雅的一次世界末日。都说玛雅人有精妙的历法，甚至一度有人怀疑啊，他们是外星人，到底是真是假呢？
2: 历法是玛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明成就。它的历法有3部分构成，一个叫仪式历法，叫做佐尔金历， 还有一个叫世俗历法，叫哈布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常历。什么叫仪式历法是什么呢？仪式历法是专门用来做仪式的，就有点像我们的黄历，比如说今天你适合干什么啊，明天你不适合干什么，就是它的仪式历法。仪式历法只有260天。那么它一共是这个13个月，每个月是20天。世俗历呢是365天，18个月，每个月是20天，然后最后有5天是凶日，就是那5天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做什么都不行，那5天你就等着这个世界重启，这是这个世俗历，
3: 这5天调休时。
1: 您类比一下咱们的天干地支，12天干实地支，就有了流失一甲子的循环。玛雅人260天的卓尔金历和365天的世俗历，就形成了52年一个小周期。这几块石碑记录的就是它，但是玛雅人觉得时间长了就不精准了。
2: 那怎么办呢？玛雅人就发明了常历。常历就用5个数字表示，它是以玛雅的创世那一天为标准，那天是00000，5个零，从那一天以后，跟那天的日期的差距，差一天就是00001，差2天00002，然后这个零和第一位的进制是20，假如说差20天就是00010，对，然后呢再往前推，
1: 按照玛雅人的概念。20日构成一个月，叫乌内尔。18月构成一个顿，20顿构成一个卡顿，20卡顿构成一个伯克顿。这5个数字啊，有的是20进制，有的是18进制，相当复杂。一个伯克顿是相当于144000天，约394.26年。这就是人家玛雅的一个小循环。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有专门的数字体验，您可以试试。那世界末日又是怎么来的呢？
2: 它有一个假定一个创世的日期和今天的这个差距，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以那天为起始，现在搞不懂，是根据考古学家一些铭文的记录，它大概对应的那一天是大概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8月份的一天，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算作玛雅的起始日00000，因为创世这个世界数竖起来了啊，所以从那天以后开始算。
1: 到了2012年12月21日的时候啊，从公元前3000多年算，完成了5125.37年的一个轮回，日历从12.19.19.17.19，计算又重新回到了13.0.0.0.0，正好是13个伯克顿任务达成了。
2: 他们觉得这一天日历要归零，要重启，这个是玛雅人的观念。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它误会了，以为这世界要毁灭，其实不是毁灭，就是日历重启了，又重新回到00001，
3: 就是换本新日历。
1: 更多与玛雅有关的神秘文化，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都会告诉您。

0: 艾草成古韵，礼让由京城，文明记心间。
1: 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五月五日又是哪天？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2: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3: 箭射去了能把那个葫芦盖或者能把那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4: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了。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5: 妈，时间管理怎么不看呢？
6: 那你干什么？
5: 哇，
7: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8: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7: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远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8: 嘿，你看，
7: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8: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7: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

0: 向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的书记博物馆也可以看我的吧。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2万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对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5。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
3: 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2: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
3: 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
1: 嗯、
2: 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通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啊？
1: 他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

0: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1: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3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4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2: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1: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2: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
0: 对，一分钱没退。
2: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3: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5大项第4小项。
1: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2: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1: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2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2: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1: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4: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5: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1: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天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6: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先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这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2: 那给您出

0: 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0: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的11月份，
2: 北京泄洪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

0: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
1: 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2: 你直接办了签证要雅思不点零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工作签？
2: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1: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4: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5: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4: 这种只是经过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5: 这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4: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0: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6: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它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1: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0: 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
1: 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0: 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7: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提供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2: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担完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6: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这么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

0: 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1: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2: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1: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0: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3: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4: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2: 条件是什么？
4: 是18岁到63岁以内，鉴别也不限。
1: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4: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1: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5: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5: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1: 他来沟通，
5: 跟他沟通啊，
1: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5: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1: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4: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1: 退了多少最好？
4: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1: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4: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1: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6: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7: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一处理。
3: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8: 那现在我们就请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9: 你没来过这地儿？
10: 没有，
9: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10: 对，
9: 交钱。
10: 对，
9: 你也放心。
10: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谁先不打的，确实是这么说，这急了，太着急。
8: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11: 不是，
8: 不是，不是。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1: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8: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11: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8: 哦，
11: 临时让我们先在这儿。
8: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11: 那你得找，那你得找物业吧。
8: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1: 今天刚定的，今天刚定的。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8: 他关多久？久了，
11: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8: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11: 桌子
12: 上有点都没
8: 数。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或不干了吗？
13: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8: 他们分公司
13: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去发都不发。
8: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14: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8: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12: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8: 他没跟你们说吗？
12: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办。
8: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13: 邮寄的地址，邮过来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12: 之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15: 有拖欠你们的租金吗？
12: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8: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12: 我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8: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12: 对。
8: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14: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13: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16: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13: 你们还要回来吗？
16: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8: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6: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8: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6: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2家公司。
8: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6: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18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8: 那18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6: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0: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0: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 你来沈阳找我，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0: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2: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的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0: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0: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 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3: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4: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0: 你3万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5: 办这工作也当然是。
6: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4: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2: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7: 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啊，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尽快退款，毕竟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合同纠纷，很多事情还只是疑点。但是啊，如果不能协商退款，那司法部门就需要介入了，最终的性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呢，咱北京市高院就发布了5件典型的诈骗案，那其中啊就有石景山法院审理的一起虚构海外高薪务工的案子。这是2022年4月，齐某和田某呢经合谋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去投放广告，以出国劳务等关键词去引流，骗取了43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78.3万余元。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他没能去办理出国劳务，就导致大量被害人投诉。于是田某呢，又伙同于某等人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继续还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实施诈骗，又骗取了1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70余万元。法院呢就提示大伙儿，有出国务工意向的劳动者啊，务必去核验中介公司还有服务机构的资质，拒绝向不明对象缴纳费用，辨别区分签证的类型，别再被高薪所蒙蔽双眼，一定得提高警惕。
8: 爱生活，每一天。
9: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10: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9: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10: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5: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1: 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11: 点，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霜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5: 相约时光。
1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8: 我就想离开他。
1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1: 墙里砸出来。
2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2: 1.3亿啊，
20: 还是陷阱？
2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4: 闹着人仰马翻。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5: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10: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25: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
10: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25: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一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10: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25: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10: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25: 那肾、膀胱还胰腺，然后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26: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25: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并觉得就会出现多余质，然后就是气管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27: 家里人经常给我带来，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26: 亲爱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下辈子还是娶她为老婆。

0: 兔子你支着这腿是吧？
1: 兔子有点超难受。
0: 那您就支着吧。
2: 他叫韩世勇，家住内蒙古通辽市。他肚子里长的这个巨大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肿瘤，
3: 而且恶性度很高，应该算最高级别的。
2: 再过六天，韩世勇就将迎来4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人生此刻却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巨大风险。患上这么恶性的肿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何。
4: 4月10号吧，肚子疼得特别受不了，所以去医院检查的。腹腔里长了一个瘤，个肿瘤，需要这个做进一步的检查。
2: 3个月前。40岁的韩世勇还是一个体重190斤、身体匀称健壮、爱打篮球的企业职工，他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相伴左右。短短3个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到处求医，虽然他做了2次化疗，但是体内的肿瘤还是从刚发现时的10厘米大小，长到如今2个篮球一样大。
4: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2: 巨大的肿瘤吸走了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和营养，也吸走了对生活的希望。
4: 孩子，你说这么小，然后家里边现在不考虑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活下来，就现在先活下来，再考虑其他事情。
3: 现在肿瘤长得也比较快，如果我们不做手术，它这个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整个肿瘤就已经把整个腹腔占满了。
5: 慢点，不着急，慢点，不着急。好，哎，对。
6: 好，这样别动就行了。深吸一口气，憋住，别动啊！
5: 你看到胃就来一个特点，都皮。
7: 胃在哪？
6: 这块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到这儿，正常是应该这个形态，它现在已经横过了，
5: 一小条了。来量一下肿瘤大小，左右横几个？
6: 417.618毫米。
2: 肿瘤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2厘米，占据了整个腹腔的90%的容积，上端累积并顶高膈肌，造成胸腔体积减小，影响呼吸，严重压迫肝脏、胆、胰腺等8处脏器。更要命的是，肿瘤紧紧包裹着负责对肠道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2根大血管，如果肿瘤继续疯长，很可能会侵蚀到这2根血管，那么韩世勇随时有生命危险。
3: 再长的话，可能就把那个肠系膜血管长闭了，肠系膜就缺血，缺血就坏死，整个肠道坏死，那肠道也坏死了，这个病人可能就活不了了。
2: 陈永兵主任行医30年来，见过数百例危重的脂肪肉瘤患者，但是像韩世勇如此巨大的肿瘤病例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陈永兵对他特别关注，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重拾生活的希望。
8: 这检查出这个病以后啊，当时这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就是因为第一个自己年轻，第二个孩子那么小，为人父吧还没有享受这个他这个后来童年，自己在那个父母这块也没这个自己尽孝呀，也没啥，哎呀，不困了。
3: 这个疾病啊，对您是一个磨难，对我们也是个挑战，我们一患携起手来，一块度过这一劫。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就到我们这边，我们跟他说治不了了就回家吧，我们也不愿意面对或者失望的眼神，还希望尽量能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拉回来。
6: 对，都2瓶这样，1440毫升。
2: 此刻，韩世勇肚子里的肿瘤每分每秒都在增长，但是医生并不能贸然进行手术，因为贸然手术迎接韩世勇的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重生。
3: 我们首先是要进行这个位置这个肿瘤的营养不良的治疗，然后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然后让他这个运动进行骨骼肌的这个恢复。一系列术前准备，随后大概2个周左右才进行这个 灾难的手术。
7: 连两水管停顿吃了啊！
2: 虽然每一口饭菜都味如嚼蜡，但为了补充营养，还是要强迫自己尽量多吃。
9: 胃口不好，
10: 根本吃不了一块米饭，最多就一半。
3: 这叫吹气球啊，免费功能。
2: 虽然每一次吹气球都力不从心，但为了能尽快达到手术对肺功能的要求，韩世勇依然咬牙坚持。
3: 对，不错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吹爆了。昨天走了吗？
9: 昨天第三次。
3: 今天没走的，你待会还下了活动哈。
2: 虽然每走一步都会腰疼腿疼，但为了骨骼肌的恢复，韩世勇每天努力坚持。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陈永兵同样也在争分夺秒。
11: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这太少见了，这么大的肿瘤，这个长期毛血管保不住，这个病人就活不了。
3: 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啊，做这种手术之前啊，其实都是很

0: 焦虑的。我们的担心我们不能跟病人说，因为怕增加他的这个思想负担。
1: 冒这个险做一下，不做这个病人也活不成，做还有一线希望。
2: 甚至在骑车下班路上，依然在跟同事讨论怎么能进一步降低手术的风险。
3: 这个解剖，然后再做这个比，怎么做的会更好的？大家怎么去协调？大家都在
4: 发挥各自的优势。
2: 这一天，距离韩世勇计划手术开始时间还有三天。他的妻子小娟从内蒙古老家坐高铁赶到了北京，
5: 因为有两个孩子嘛，孩子快三岁了，今天其实是比较沉重的，完全没有想到。
2: 韩世勇比小娟大六岁，两人结婚刚四年，这次丈夫得病完全打乱了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5: 挺长时间没见了，其实他今天过生日，早上走的太早了，然后就没来得及准备。
6: 哦，太着急了。
5: 我是说看看到北京能不能订个蛋糕啊什么的。
2: 丈夫在北京看病的这三个月，小娟没能陪伴左右，她内心一直觉得亏欠。
5: 主要是有两个孩子，实在是两边都顾不过来。顾他这边就得舍孩子，顾孩子就得舍他这边。订一个生日蛋糕吧，因为我老公今天过生日。我来了。
7: 过啥呀这？
2: 小娟见到丈夫这一刻，没来得及把包放下，就赶紧拉住丈夫的手，眼泪再也无法控制。这一刻，也许是思念，也许是担心，也许是心疼，也许是愧疚。时隔几个月再见，丈夫似乎变了模样，
5: 瘦了太多了，比较心疼吧。
7: 特别哭了，哎呀，这有一个马上做手术了，他就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把东西卸下来，把东西拿下来吧。
8: 怎么还不睡了？你啥玩意处理了？
5: 还行吧。
8: 说了，北京欢迎你啊。
2: 韩世勇一个劲儿地安慰妻子，有妻子在身边，他似乎更多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0: Surprise！
1: 哎呀呀！
0: 生日快乐！
1: 谢。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公，生日快乐！
1: 哎呀，这是。有生以来的这个过的这个最有最特殊的一个生日吧。
0: 草莓蛋糕吗？
2: 美好吗？
0: 然后珍惜生活，越来越美好吧。这希望能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吧。陪着我，陪着孩子，看着孩子长大。
3: 肿瘤还在增大，韩世勇的病情还在恶化。
4: 这么大东西的肠道里，它这个压力就多大，整天肚子胀。还有呢，这个可能消化肠道蠕动功能也被压到，消化功能也不行。所以呢，再不把它减压的话，它马上这个会出现腹腔高压综合症。

0: 血压太高了，它会引起这个肠道缺血了，就腹腔脏器缺血水肿，这样的危险就比较大。
1: 手术迫在眉睫，作为主刀医生的陈永兵想在手术前搞清楚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肠系膜上动静脉与肿瘤的关系，肿瘤究竟是侵犯到了血管，还是指仅仅包裹？如果是侵犯血管的话，那么手术风险和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血管外科的医生要对韩世勇做一个血管造影的检查。
2: 加油！这个床特别窄，你躺床之后双手摸过两边。啊，手术方式知道做什么手术吗？
3: 血管造影。
2: 对。
0: 我们做这个这么大的肿瘤啊，我们只要找到这个根，尽量连根挖起。所以我们的术前，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影像学等这个像 CT 核磁来进行这个术前评估。
4: 不太清晰，因为它满肚子都是肿瘤，
5: 压扁了，压扁了，看得见了。
6: 这头这个明显细了，到这一块了，
5: 对，这全部撤出了，这个撤出可以看到了。
7: 啊，可以了，可以了，打针这边来造影吧。不往下了，不往下了。打正位，打正位，打过正位来造影。哎，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不要停，不要停啊！这静脉出来了，哎，你看，啊，再踩，
6: 还通畅，嗯，两条血管是目前虽然变细了一点，但是它是通畅的。说明肿瘤是把它压闭的，还不是那个被肿瘤
7: 侵蚀
6: 的，对，是把它推移了。
0: 我们一开始担心的是肠系膜上动脉被肿瘤这个侵蚀，但从造影结果看，它这是被肿瘤这个推移挤压，还不存在侵蚀，所以对我们手术难度相对要小一些。
1: 距离手术还有一天，韩世勇也越来越紧张。他最担心的还是手术台上出现意外的情况。

0: 做腹、出血啊、血栓类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手术过程当中，他就能完全不出血吗？那没有这个道理，对吧？首先，咱们得保证安全啊，对吧？啊。
1: 2023年7月19号，韩世勇终于迎来了他等了三个月的手术，可在他心里，重生的兴奋与对死亡的恐惧并存。
2: 心情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手术，但是这个各种器官各种什么都没占，是个肉疼，但是说自己心里边肯定还是会乱七八糟想一些东西。想归想，但是说该面对的时候，因为已经到这地步了，该面对面对。
3: 有假牙吗？假牙喉咙的牙，然后不戴隐形眼镜哈。
1: 伴随着紧张的情绪，韩世勇不停地翻看着双胞胎女儿的照片。
2: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陪伴，然后再逐渐长大。但是多疑这些有点太早，先活下来吧。
1: 韩世勇的大哥、二姐，还有好几位好朋友，也特意从老家内蒙古赶到北京来为他加油鼓劲儿。因为手术有巨大风险，他们内心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
4: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小人，这么大的人，如果说手术不成功，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这个家庭就散了。虽然孩子小，不知道，但是也在期待着。
5: 那咱们准备走了啊！
6: 嗯，好，需要帮忙吗？
1: 妻子小娟的目光一直盯着丈夫，不曾移开。这也许是夫妻俩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
7: 风险比较大，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吧。希望手术能成功。
5: 现在觉得手术室加上手术吗？
6: 对，加油吧，加油。
5: 那就进去了。
6: 没事没事，可没事。
2: 嗯，没事，
6: 可没事呢啊。嗯，哎。别怕这些，没事啊。
5: 咱俩手扶旁边，躺中间，然后躺下，慢慢的躺，不着急。
1: 对于今天的手术，北京世纪坛医院集结了普通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等科室，将为这位40岁的巨大肿瘤患者奋力一搏。
8: 这个肿瘤的确太大了，手术风险也比较大，尤其是肠系膜上静脉和上动脉，一旦破得太大了，这个血管不能用了，那整个肠子就坏死，那短囊肿合成，那病人就很难存活。
1: 而就在医生即将对韩世勇进行麻醉的前一刻，他突然有话希望我们能转达给他的妻子小娟。
2: 今天早上我那个压根的手机，但我没有发朋友圈，这个可以让我媳妇看一下。
9: 韩哥说他自己的手机里面有一条未发的朋友圈，就手术前写给他妻子的一段话。
7: 先不看。
10: 我大概能猜到什么，他有意外情况，然后交代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看。
11: 等呼吸，再给我气啊！不能睡觉，
2: 使劲吸气啊！
11: 然后从开始那手分着就给，都第三次了。
12: 他们那输送那个，这是那个吃血流那个超声。
5: 床上边，床位出来吗？
12: 这三处够了是吧？推进了是吧？高兴。来，把东西放上来。哎，夹到手了。哦，这事应该挺多的，下面还上面不能太长，太长的话。
11: 准备好了，
13: 手术开始，切皮了。
10: 很先痛。
12: 啊，走，这从上到下。
1: 上午9点半，手术正式开始。陈永兵主任沿着腹部的中线切开一个大约40厘米的切口，腹腔内的大肿瘤就像一个结缔的大南瓜，已经把各大脏器挤压变形，结缔部位就相当于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陈主任选择从右下腹向左上方向游离肿瘤尸体，采取先四周后中心的策略，分块切除。
8: 还需要量。
3: 量一下信息。
1: 由于肿瘤体积巨大，腹腔刚一打开，肿瘤就立刻暴露在医生们的眼前。
8: 这就是那个肿瘤。哎呀呀，妈！老太太是盲眼。哎呀的，盲出现。
1: 这颗巨型肿瘤为囊食性，如果把肿瘤比作一个南瓜的话，里面的囊液就是南瓜瓤。这些囊液一旦溢出腹腔，肿瘤细胞将扩散至腹腔的每一个地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切除肿瘤尸体时大量的肿瘤囊液溢出至腹腔，医生们首先要在肿瘤表面切开一个两厘米的切口，使用吸引器将囊液吸出。
3: 在哪里
8: 了？来，赶紧这边有，这个退下来。要不？
3: 350的是个保套油。
8: 2000了。
5: 电器还经常换上班的电器。
8: 好。3000啊。
3: 该挂了。加油！加油！好，还有2套是吗？
14: 3000了。
3: 我先满了。
1: 仅仅20分钟，陈主任就从肿瘤内部抽出了足足7桶囊液，共计14000毫升，而大量的肿瘤囊液快速被排出，极易发生腹腔内的血管压力断崖式下降。
8: 腹腔的压力低了以后，这个血管扩张，就血液都集中到腹腔，会引起这个血压比较低，休克。
0: 血压会影响这种波动。
5: 或者。
1: 韩世勇的血压瞬间降到了85/48，这让麻醉医生十分紧张。
15: 放1万多腹水之后，还是对循环啊会有影响。
3: 血栓来我手使，哎，我们要取红细胞4个单位，血浆400，还有1个单位的血小板。
5: 好嘞，
3: 还有1袋血小板。
14: 肿瘤一方面也比较大，另一方面周围血管确实比较松，出血量比较多。
3: 把血压走。
14: 啊，这是那小板。
1: 医生们立即为他输上血浆和升压药剂。
8: 循环稳定吗？
4: 循环也不低。
8: 好了，把他上来。好了，罗主任。
1: 而就在陈主任继续向腹部深处探寻时，却发现肿瘤跟薄如轻纱的腹膜紧紧粘连在了一起。
3: 瘤子好多。
8: 那直接把腹膜刮掉，然后直接把腹膜刮掉，因为它面积大，它整个腹腔里我那么多这个转移灶，我们要都把它整个成片的把腹膜剥离，剥离太深吧就容易伤到血管，剥离太浅容易破，这难度很大，那不能不破。好的，那不要吃太多，把拿回去。拿纱布来。
1: 医生们经过半小时的如履薄冰，最终完成了肿瘤与腹膜的剥离。
8: 喂，别疼。拿点水，柠檬水来冲一下。
1: 此刻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为了维持韩世勇的体温，医生特意在手术台旁边加了暖风机，而他们的手术服都被身上的汗水浸透了。
3: 觉得我们需要袖套了，我们湿透
8: 了。我的裤子湿透，咱们先把这一块弄下。
3: 袖套有了，
8: 是
3: 那个也给我。
8: 哦，这一块是攻坚。
1: 袖套戴好后，准备向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部位进发，这是整台手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部位。分离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出血，这无疑对医生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8: 肠系膜血管能不能从肿瘤中剥离出来，这决定这个手术成败的关键。如果剥离不出来，还有伤到了，那么这个小肠就可能完全坏死，那么这术后就可能短和中和症，这个病人就可能活不下来。
3: 哎
8: 呦，最大的难度在这。这些年咱们可能剥离一下了啊，不怕你看，不是细膜吧，正常细膜应该在前面，这可能可以用到我们那个了。我们找一下这个血管，
14: 我会拿一个豆腐乐过来给你把这个了解出来。
8: 行。
1: 医生们经手翻找，并未能找到隐蔽在肿瘤深处的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为了能更精确地定位到肠系膜血管，将它成功剥离出来，医生们决定利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来帮助探寻。
8: 探头在哪啊？哪边是最好的？这血管吗？
3: 对。
4: 不是，没有。这有，这有，这有。
8: 哦，这边是动脉啊。
1: 医生们通过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测时发出的声音，来定位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
8: 对，这就是。
12: 是血流的声音。
1: 而要想在硕大的肿瘤中寻找到已经被肿瘤压瘪的肠系膜上动静脉，医生们就必须在操作时细心再细心。嗯，
12: 真的是这是吧？哎，我看这点这个。
16: 哇，这都有。
12: 哇，这主干。
1: 医生们经过十分钟仔细的探查听音，终于确定出了包藏在肿瘤内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两根血管。
12: 哦，那这边是主干。
16: 这有，这有。
12: 这就是动脉，这就是风支。
16: 这是主干，你看，看看这个，你看，游离的肠系膜上有很多
12: 血。这个，
16: 这个，这个是分支。
12: 对，关键就是待会儿怎么把血管破出来。
1: 接下来陈主任开始沿着血管的边界分块游离肿瘤。由于肠系膜动静脉血管壁薄，分支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大出血。此刻的陈主任就好比在漆黑的夜里过独木桥，脚步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深渊。
8: 我要沿着一条路线把肿瘤破开，然后把血管拨干净，保持这个肠道的血供，还要把肿瘤完整的切除。
12: 我心里有底了。
16: 哦，开始有。
12: 这就是动脉。
1: 凭借着多年的手术经验，陈主任一边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寻肠系膜上动静脉的路径，一边小心翼翼地沿肿瘤与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的边界向深部游离。
12: 我从这玻璃用那个微波刀补这玻璃，对，这个地方就是血管走的路径啊。
16: 对，
12: 所以你就沿着这个地方补啊。
8: 肿瘤你看跟血管它是自闭长到一块的，要剥离的话稍微不慎血管就出血，万一断的话那就前功尽弃。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血管终于被成功剥离出来。
12: 看到吗？这是一个主干从这里过来的。
16: 对，
12: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从这点都切掉都没事，那点正常。
5: 下标本了，准备切标本，切标本了，切标本了。
12: 同
1: 时，肠系膜血管周围的巨大肿块也被分块切除下来。
12: 肿瘤根部那个实性的，看，切离的肿瘤已经把主干保留了，保留下来以后是肠管就不会出血。我们的最关键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常规切就行了。
1: 可是就在陈主任向下探查时，突然发现有一段约50厘米的小肠被肿瘤严重侵犯。
8: 啊，但是我说这一段小肠倒不够用，但是切掉以后
5: 那不好长。
8: 我的意思，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肿瘤拨下来，不省它，不切去肠管？
1: 为了避免肿瘤复发残留，陈主任不得不连同肿瘤将这段小肠一起切除。
12: 来，这有个大沙发垫，是吗？剪刀，剪。来，我把这头断了，把那头剪，直接剪。
1: 被肿瘤侵犯的小肠被切除后，接下来陈主任将小肠的两段断端进行吻合。
8: 咱们先抓住它，
5: 这么多纹板，
8: 待会儿它缝还早。对于他们所有一直的病人，营养不良病，这个接上去以后它能不能长上啊，这是也是个风险。
12: 如果这个我们的肠道它如果长不好，容易出现漏，这漏的话就容易中引起腹膜炎，必要是需要做造瘘。
1: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剥离，这颗足足有35斤篮球般大小的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下来。
12: 总共是35斤左右吧，28斤水，7-8斤的自体和那个囊壁，腹腔呢基本上肉眼可见的结节都没有了，达到预期效果。走，咱们搁下看一下标本。这个时候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太成功了。韩世勇家属，来，进来，都进来。来看一下，看多大。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位置，肠系膜嘛。你看我们是把它破开以后把那个血管保留住了啊。这一段肠管是小肠的末端，它跟肿瘤啊你看都侵犯到了，看到吗？不然的话保留的后边它会梗阻，是吧？
16: 这是肠，
12: 这个28斤水，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挑战性。
16: 是，
12: 我这个也先能坐下来我们也比较开心。
5: 感谢
12: 陈总。这个非常开心。
16: 来，
12: 李总，来，
16: 谢谢。
12: 哎，好，没事没事。
16: 谢谢。
10: 挺心疼的，肿瘤真的很大，希望快点让它出来。
12: 来，睁眼睛，看着我，哎，你自己好好喘气，嘴里这个东西我给你拿掉，好不好？啊，好，嗯。嘴张开，张嘴，不咬，张嘴，哎，好，咳嗽，我听听，咳嗽。
1: 虽然手术结束了， 但就在韩世勇手术麻醉刚清醒过来时，意外却突然发生。此刻韩世勇身体突然不停地发抖。
12: 这是冷啊，
0: 冷啊，
15: 对，觉得冷，咱们那天早上暖和的啊。
0: 我来透透气。
15: 哎呀，来来来，哎，
3: 不要。
1: 下午5点，韩世勇终于被推出手术室，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其每一个都是致命。
8: 主要是怕术后腹内压突然下降低，引起的这个血压不稳、生命体征不稳，床面渗血太多，怕床面大出血嘛。还有一个下肢静脉血栓，都是术后的早期活动，避免静脉血栓。一旦血栓形成，它血栓脱落的话，会引起肺栓的这种突然感觉。
7: 妈。
17: 哎。
7: 嗯。
17: 哎。
7: 手术很成功。
17: 醒了吗？是不是？
7: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17: 哎，状态都挺好的。
7: 嗯，状态挺好的啊。大宝、二宝，你俩在家好好听姥姥的话啊。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去了。
1: 可是，韩世勇家人的心稍稍放松，还不到12个小时，就从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3: 就包括这个，就是指头。
8: 当天是有个39度。
1: 韩世勇高烧39度，发烧就意味着他可能出现了感染。
8: 因为怕这个营养不良病人，怕手术打地以后出现这个抵抗力不足的话，出现细菌感染。
18: 有点高烧，39度，想确定他这个状态。
12: 不能心疼。
0: 可以可以。
1: 医护人员立马为他输上退烧药。所幸经过2个小时后，韩世勇发烧症状得以缓解。
8: 我们分析哈，可能还是一过性发烧，可能还与他那天输了血浆，可能因为输血浆有发热反应，所以那就不用担心。

0: 行，这说明肠道已经开始蠕动了。你看这个，你看这有东西，你看出来吧，就说明肠道在动了。来吹一下，看看，看看能不能吹，来，用力，用牙咬着吹就行了。这，对呀、啊，比昨天好多了。来歇会儿。
1: 术后第三天，韩世勇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母亲视频通话，让母亲看看自己的变化。
0: 好，来，你看肚子都小多了，看一下肚子，来，这样看更明显的没有肚子了，看了。
2: 是，没有了。
0: 啊，对，35斤的东西已经拿走了。恢复得怎么样？
2: 对。
0: 一开始你儿子来还怕这是回不去了嘞，这看是没问题了啊。
1: 在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精心照料下，韩世勇生命体征一切趋于平稳，终于可以转回到普通病房。
0: 哦，对，还是原来的刷，对，好，下来都放这边刷。
3: 现在就是通过我老公这个事儿，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吧。
4: 我们可以宣传他那个，
0: 看看这底气。哎，你吹气球看看吹得起来了吗？
1: 术后半个月，韩世勇30厘米的刀口基本愈合，各项指标也达到出院的标准。陈主任特意来为他送行。
0: 就没练好位，你得赶快给我吹。哎哎哎，可以了，可以再吹吹吹吹，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连住连住，这后面就好吹了，恢复到前面的80%了，
5: 80%。
6: 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更重要的，看到他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四十不
1: 惑。后续他还要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综合治疗过程。
6: 现在我们手术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阶段的胜利。这复发肯定是要有，我们术后要进入综合治疗，不治疗他肯定要有复发。

0: 凡为医者，欲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这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2: 职责使命，保家卫国。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0: 身为中国军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淬炼成之，断头流血从之。
3: 军人的话，就首先要听党指挥嘛，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啊，对军队的忠诚。
0: 当绿色军装换上白色大褂，他们用红心书写无悔青春，用生命践行铁血忠诚。
4: 你是个医生，要在全人类去做工作。
5: 任何的科学研究啊，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
6: 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1: 身为军医，随时听从党和军队的号令，冲锋在制定救人的一线，这是尽在血液里的使命，也是人民军医的忠诚所在。

练习下来的，好多人死亡，靠他们自己是做不了。我们回家陪医疗专家去，但是呢，2天时间准备，第3天就走。

0: 还有70的人要，在非洲没有，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怕得病，怕得重病，得了重病可能就真的没办法治了。大家还是真是感觉到一种生死离别。恐惧对我来说应该说还是有，威胁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1: 王福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感染病领域专家，解放军总医院感染病医学部主任，在和各类病毒细菌打交道的40年里，先后参与了2003年 SARS、2009年禽流感、2015年埃博拉病毒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临床研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年近60岁的王院士更是冲在了第一线。
0: 我们是做传染病的，又是军人，又是医生。那么在重大的传染病的防治的时候，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一声令下，我们可以马上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这个就体现一种忠诚。
2: 虽然被称为中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但王福生院士说自己骨子里还是那名以治病救人为理想的小医生。
0: 我们的职业就是医生，医生就是看病，我们把这病因给搞清楚，诊断明确，我们给你治好，放心放心，好吧，多保重多保重啊！好的，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们部队的支持。
2: 一天快节奏的工作10几个小时，对王福生院士来说是常态。步履匆匆的他，只有在路过医院的花园时，才会放慢奔波的脚步。
0: 这个花园是以我们4个老专家名的命名的：陈春梅教授、黄甫教授、林大栋教授，还有黄玉兰教授。玉兰一年，黄埔一年，军门一年，大栋一年，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医学事业忠诚。我们广大的医务人员能够在一线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病人的健康服务做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履行党的义务，
3: 执行党的决定，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陈春章已经接近40年了，其实也有机会到地方去工作，但是对这种症状有一种使命感、荣誉感，甚至有一种责任感，所以说自己还是愿意为部队服务。
1: 40年铮铮誓言，命初心，向战而行，担使命。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的优良传统中，摆在首位的就是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指挥，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科大楼前的花园，在我们面前的是陈向敏院士，我国肾脏病学发展的重要开拓者。
5: 我是1987年到301的，当时东楼西楼中间一个花园，非常的安静。这个位置，这个松树的前面有一棵桑树，接下来桑果掉在地下，我们还捡着桑果吃过。
1: 从1987年开始，内科大楼前的这条小路，陈湘美院士已经走了几万遍，见证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每一步成长。
5: 现在的内科楼的位置，就是过去叫东楼。我们肾脏病科在4层的阳台上搭起了一个解放军总院肾脏病实验室，我们就在这儿从12张床舞台透析机开始了学科的发展。到目前已经5个病区，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现在的肾脏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所以说36年，将近快40年，风风雨雨，青春年华都奉献在这个大楼里面。
2: 陪院士走在内科大楼前，听他讲肾脏病科的变化，简洁凝练的话语背后是几十年来攻坚克难的执着付出。 反而有一种

0: 惊心动魄的味道。当我们跟着院士走进位于门诊楼9层的血液净化中心，感受的则是温馨、明亮、安心。
1: 当时你是什么病让你透析的？慢性肾炎。那什么时候发现有肾炎的？
2: 30多岁。
1: 从开始透析到现在是25年，中间肾移植3年。等到他精神状态非常好啊。25年这个患者的透析史，这样的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把他当成宝贝一样。你把这个25年都给他整理起来，这个病例，那可能就是血透那本书都有了。包括做什么内瘘啊，包括中间肾移植了，肾移植过程中有免疫反应，你要把他这个患者学好了，透析就全明白了。
0: 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陈香美院士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自己的初心，就要以患者为本，把患者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生命线，他们每周都要透析2到3次才能活下去。而在2012年以前，尿毒症血液透析还没有纳入医保，很多患者无法长期负担透析费用，最终只能放弃治疗。面对这种情况，陈香美院士决定推动尿毒症纳入大病医保体系。
1: 通过中国工程院、中华医学会等多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也呼吁尿毒症患者进入大病医保。在2012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尿毒症纳入到国家的大病医保，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尿毒症患者无钱救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最为感到幸福感、最为感到成就感的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0: 解决了肾病患者没钱透析的问题，陈香美院士又把目光投向了解决患者透析质量的问题。为了让每个患者都能得到规范、精准、适度的透析治疗，从2010年开始，陈香美院士牵头创建了国际上信息最为完整的三级管理全国血液净化病例信息登记系统，并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
1: 10年来，我们对全国的医护人员进行了10万余次的培训，所以我们建立了质量控制的示范中心、培育基地，为全国的7000余家的透析中心，包括血透、腹透，它的同质化的医疗做出了最重要的努力，使中国的血净化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我们实时在线大数据透析登记，已经走在了国际的领先的水平上。科学的数据能够为国家医疗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10年磨一剑，中国血液净化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创建、实施与引领，获得了中国21世纪重要医学成就。36岁从日本学成回国，加入解放军总医院，56岁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66岁被中央军委荣记一等功。从医50多年来，陈香美院士始终坚持工作在一线，从临床、科研到教学、科普，始终勇攀高峰，追求完美。他带领团队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军队科技创新奖等荣誉。
1: 36年来，从一个小小的学科发展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疗质量管理控制中心5位一体的诊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国际一流的基地，也就实现了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成为解放军总医院一位军医。我永远要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3: 我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位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
3: 这外科手术学1975年的，最早看的书是这个书，做普外科的手术基本上都是看了黄院士最早编的这本书来做，因为他写这本书作为主编，有胸科的手术，有肝胆的，有胃肠的，还有泌尿的。
0: 刘荣主任手中这本极具年代感的外科手术学是我国最早的外科手术专著之一，作者是他的老师，被同行誉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
3: 黄志强院士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在1960年代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研究所，他的主要的精力就放在肝胆胰外科。
2: 致力于创新的黄志强院士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敢开别人不敢开的刀，研发了多项国际领先的肝胆外科手术，挽救了无数垂危的生命，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荣获中央军委一等功。
4: 我做外科医生70年了，我从中感觉到，你要想做一个外科人，你必须要付出毕生的风险，半途突然是不行的。
0: 90年代初，黄志强院士就意识到微创外科是外科发展的新方向，鼓励支持学生们不断创新，研发微创技术。
3: 大家就觉得腹腔镜是个小工具，他看到的是，腹腔镜这个小工具能够在病人带来的是创伤大大的降低，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久。这机器人出现了以后，他觉得机器人对整个肝胆胰外科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觉得这个外科手术永无止境。
5: 我一个患者呢是个65岁男性，这个病人在一个多月前的出现结果可能好了。
0: 刘荣主任作为黄志强院士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如今已成为肝胆胰外科医学部的领军人，是享誉国内外的肝胆胰肿瘤外科、腹腔镜和机器人外科专家，很多肝胆胰肿瘤患者最后的希望。
1: 那我那叫是放心的
3: 啊，
1: 我不想抄的，你再抄不好，你人财两空了还是说
6: 啊，
1: 我的医生上这儿来，哎呀，我这叫人有信心。
0: 今年77岁的杨阿姨5个月前身体不适，到当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胆囊癌。确诊的第二天，杨阿姨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然而检查结果却显示肿瘤已经是晚期。
7: 这一片的范围都是胆囊癌的范围，5.8×4.8左右，然后这个淋巴结也是4公分，正常淋巴结一般是小1公分的，肿瘤范围很大，侵犯的肝脏，做手术的风险太高了。
0: 刘荣主任决定让杨阿姨先接受转化治疗，让不可能手术切除的肿瘤转为可切除。
3: 新的药物的研发给肝胆胰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机会，你比如说4期的变成2期的，变成3期的，不能做手术的让它变成能做手术。
0: 令人惊喜的是，进行转化治疗3个月，杨阿姨的肿瘤奇迹般的变小，就连肿瘤标志物的数值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意味着她终于可以接受手术了。
8: 没啥事，睡一觉咱就回病房了。
0: 杨阿姨即将接受的手术是机器人胆囊癌根治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微创手术，也是刘荣主任经过10余年摸索不断改进创新的术式。
3: 机器人它借助它1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加它的精细操作，给我们带来的是出血的减少，手术时间的缩短，而且呢可靠性是增加，安全性是增加，你让并发症减少，死亡率减少，五年生存率都提高了。
0: 杨阿姨的肿瘤位于胆囊，这里位于人体核心部位，附近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等重要血管，以及胰腺、12指肠等脏器，很多狭小的缝隙是人手和人眼难以深入。此时仿人体工学，具有防肿功能，灵活度接近人手，可以720度旋转的机械手术就极具优势。
3: 看它是这样，一般是这个动作，我用这六个手指头。
6: 那脚控制的那
3: 种。能量、电刀、电梯、超声刀、镜头，这后面一定要游离起来，不游离起来那个淋巴结，最早转移的那个淋巴结应该是清不掉的。
0: 四个半小时后，杨阿姨手术顺利结束，总计出血量只有50毫升。杨阿姨的肚子上只有一个12毫米自个8毫米的小孔。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从腹腔镜手术到机器人手术，刘荣主任传承了黄志强院士迎难而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3: 肝胆胰外科我们一直领先了这个7-8年，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手术量和创立的手术的方式、规模等等都是排在第一位。机器人的手术量目前占了我们中国接近1/4的手术量，在全球嘛，那接近了2%。一个医院里边一个科室能占这么大数量的手术还是很罕见，也是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医生，你爱党爱国爱军队，体现在你日常工作一定要做好。因为你是个医生，你把这个丢了，把自己的基本工作丢了，你的热爱都是空的。所以我们首先想到你是个医生，要给全人类去做贡献。
0: 刘荣主任始终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大胆突破，抢占前沿，不断攀登世界医学科学高峰。
9: 喘气憋吗？一天进步哪怕1分钟。这小伙子呢，当时呢是因为热射病转到我们科室来的，有好几年了。
0: 2020年的一个深夜，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入解放军总医院。22岁的解放军战士第一目标，因为热射病被紧急送往了重症监护室。值守在 ICU 的周飞虎主任立即收治了第一目标，但他的身体危重情况远远超出了周主任的想象。
9: 这小伙子呢非常非常的严重，包括他的意识，包括他的器官功能都是一个严重的衰竭的状态。争取先把体征稳住，让他能够平稳的能够过渡过来。
0: 从稳住基本生命体征到逐渐脱离呼吸机，周主任与疾病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这场战争一打就是3年。
9: 功能的衰竭，呼吸功能的衰竭，凝血功能的紊乱，一步步的都很艰难。他这种危重状态就是跟鬼门关一样，跟拔河，你一点点的给他往回拉，给他拉回来。
0: 因为做了气管切开术，地利木热暂时还不能说话发声，但是他依然用了特别的方式对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
9: 到了 ICU 大家都觉得是离死神接近的，是个冷冰冰的 ICU。 实际上呢，我们是说 ICU 有这一群热血沸腾的人来去帮助他，来去救助他，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不懈的去坚持，能把我们病人救回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希望是有温度的 ICU，温暖的 ICU。
0: 在周主任和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地利木热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今天地利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心爱的妹妹不远千里来到医院看望他，给了地利莫大的信心。
10: 放心吧，
9: 你看这个病人觉得很绝望，但后来你救了他，你救了一个家庭。家里人能够理解我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努力，让你的重症病人逐渐在恢复，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重症大夫，作为一个 ICU 大夫，我觉得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0: 在周主任的办公室中摆放着一座抗击埃博

0: 拉病毒的奖杯，无声地叙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而这座奖杯所代表的，仅仅是周主任众多援外经历中的一次。
1: 这是在解放军医疗队做巴基斯坦救援。
0: 近十年来，周主任几乎参加了每一次国内外的突发救援任务。
2: 首先，我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使命，就为了你的担当，你的职责。你像这些年，我执行了除了在国内的救援之外，执行了一系列的去国外的救援任务。

0: 这种保家卫国是一个不同的军人的身份你要去做的。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1: 无论是在科室里救治，还是在国境之外援助，只要有患者的地方，都是周主任的战场。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在周主任的带领下，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的重症监护室治愈率可以达到95%。
0: 然后这个病人只有1%、0.1%的希望，他永远是干什么大力量的。只要你去努力了，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2: 忠诚，我一直觉得，你出去你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军人，忠诚是永远
3: 忠诚于党。
2: 你的一举一动代表的都是国家，都是中国军人忠诚使命，这样你才会更加的敬业，你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忠诚使命敬业，
1: 初心如炬，使命如山。救军卫战是我们人民军医的使命担当，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全部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为战而医，为战而教，为战而言。这里是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是以胸肺部器官社科、内外重症介入一体化的一个新的学科集群。
4: 这是个肺纤维化的，肺不能通气了，现在就需要那个体外磨合 ECMO， 上 ECMO 进行替代。这种病人如果不做肺移植的话，基本死亡率接近90%以上。上 ECMO 我们一年有20-30台，在国内能做到20台以上的 ICU 已经很多了。
1: 谢立新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的主任。2020年4月，他接受命令，带领几位骨干从院本部来到第八医学中心，重新整合人员和设备，攻坚克难，创设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
5: 聚焦医学部建设发展目标。在刘幼宁教授、陈良安教授等历届科室主任的积累下，谢立新敢闯敢试，向南攻坚，带领团队通过努力，让科室成为了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4: 这是我们团队啊，历时将近8年时间研发的一个 ICU 的智慧化管理平台。到今年开始，这个平台已进入雏形了。
1: 眼前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呼吸治疗全流程的智慧化管理平台。这个平台不但可以实时掌握病房里每一位患者的治疗信息，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智慧化。
4: 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管理系统，能够去提供病人的话，到哪个节点，当时这个病人是用高流量氧疗，效果已经不行了，我们管理系统就自动化建议他更换呼吸支持方式，变成有创机械通气。然后氧化还不好，我们就建议他就做肺复张 PVD 病，好像一个人的大脑在机器里边，然后提示治疗师医生做这一块。
5: 这个平台就像一位拥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资深专家，通过搜集每一位患者的所有临床数据，实时测算患者出现的各种风险的概率，提出针对性的治疗建议。
4: 因为在 ICU 里边有70%以上的一个意外事件是人力不可为的，而且 ICU 是个医院的一个医疗的天花板，它要求的技术要求很高，所以说怎么能达到一个同质化早期预判，要建立这个平台。
1: 对于呼吸危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来说，有了这个智慧化平台的加持，就像在身边拥有了一个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眠不休的

0: 呼吸科专家。
1: 我现在已经做到6小时的预判，我计划下一步做到24小时甚至48小时更长时间的预判的概率。比如说，它是呼吸衰竭的风险，它感染的风险，它生死的风险，其他脏器功能的风险，我都可以预判。
2: 拍的是终端，是完全联系的。
1: 我们是联网的，所以说白了，只要你有这种网络存在，我们到哪都可以看到这个信息。谁可能看？因为 ICU 是我最关注的，因为现在这个医床，这都实时的，我心里踏实。医学不是纯科学，它是个经验积累很重要。我记得我刚到301的时候，一个老教授说的，成长一个有经验的大夫，你起码要经历200个以上的危重患者生死，你才能有一些感悟。那我现在见的可远远超过这个数了。那现在我想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想的是平台的事儿。你不把这平台做成，那就不是，那就成百上千上万的问题。
0: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成立短短3年时间，内外科一体1+1=2的优势逐渐显现。
1: 感谢这次学部的体制改革，能做以前根本不敢想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尤其是肺移植，包括很多的我们原创性的甚至国际领先的技术也都在这个平台做起来的。军人的话就首先要听党指挥嘛，我们要就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们的第一要旨，也就是讲忠诚，对党的忠诚，对国家这种忠诚，对军队的忠诚。在平常的救治中，你进行及时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那就是为军事卫星做一个保障。
3: 我们南楼里面就是第一句就是忠诚保健，你首先要有忠诚，你才能后面的精益求精啊，勇攀高峰啊。我觉得我们老一辈的专家穆善初穆老，他的忠诚嘛，就是把病人看的是他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他们都是一直在言传身教我们这一代人。
4: 作为军队一个军医来讲，那你绝对得要做到立场是坚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丝毫的动摇。只要你穿上军装，举起拳头在宣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5: 解放军总医院从战火硝烟中孕育，于历史变迁中成长，在时代更迭中壮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赓续绝对忠诚，殉军未战，生命至上，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不仅是我军最重要的保障力量之一，也时时刻刻护佑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忠诚是我们的天职，忠诚于党是我们的最高信仰。而作为一名医生，创新是我们护佑人民生命健康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勇攀医学高峰的不竭动力。
6: 来，给我来个衣服来。
7: 好，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后备箱，这个三角这个结构很明显。
6: 马子老师，我们开始了。马子老师，
8: 可以开始。
0: 这是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3医学中心内外科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欣，他将要通过中国创新的后腹膜腔注入技术，为手术台上的病人切除肾上的肿瘤。
7: 用自制的气球去把这个空间扩开，你看它鼓起来了，看到没？差不多300-500毫升。
9: 来，下来。
7: 好。
0: 人体前方的腹腔是一个天然空间，承载了大部分的器官，而唯独泌尿系统的器官都在腹膜后，没有腔隙。
1: 他从前面做呀，他要把这个肝脏啊、胰腺啊、什么胆道啊、肠管啊、血管的全分开，才能到达我们的泌尿外科的这个器官，就是它的腹层上会发生的，路上很多障碍吧。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是泌尿外科的腔镜的发展，这个一直很缓慢。
0: 从事泌尿外科的医生曾经都经历过前方注入艰难的时代，直到2000年，马欣主任的老师，现任泌尿外科医学部主任的张旭院士，另辟蹊径，开启了泌尿外科后腹腔注入的全新时代。
1: 所以张主任做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把这个入路从前面换到后面这么简单，他是把整个腹膜后入路啊，把那个路标都标清楚，他把整个腹膜后间隙的解剖定位、解剖学特征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的这扫清的技术壁垒。应该说呢，到现在这个国内呢，泌尿外科所有做这个腹腔镜的、做后腹腔镜的这个大夫，这个技术的根儿都是在我们这儿。
6: 这个已经切完了，马上把它缝上来。
7: 像以前这个手术啊，得卧床好长时间，现在的话，这个时候。

0: 做完了，也6个小时以后就能够靠起来坐，床上活动，明天呢就能下地呀、吃点东西啊，基本上就能够恢复它活动啊。
1: 从2000年9月2日，张旭院士成功实施了第一台从后腹膜腔注入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到如今，23年时间，中国创新的这种手术方式早已普及到了中国的每一寸国土，乃至全世界。
2: 盼爱心以外号就创新，跟着功利永远不可能颠覆性创新，只有用爱好这个全程奉献，你才能做好。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因为张总说这个一项技术啊，只有被更多的人掌握，去服务更多的患者，才是个有生命力的技术，可复制，可学习。他认为这个技术创新呢，领先只能通过创新来维持，不能通过封锁来维持。
1: 开放的理念，创新的技术，钻研的精神，负责的态度，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在学科排名中稳居全国第一。
3: 这个手术实在已成唯一了，这真的是有3000公里以外我们离岛的手术。
1: 眼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学部的第一台超远程国产机器人手术。这台国产手术机器人是在张旭院士和全科医生的努力下诞生的。屏幕的另一边是距离北京3000公里外的海南医院，张旭院士的学生李文昭主任正在通过专属的宽带渠道对3亚的病人进行几乎没有延迟的手术操作。
4: 机器人这么贵，哎，成为一台耗材这么贵，很多老百姓人承受不了。
1: 国外的机器人设备不仅价格昂贵，还存在卡脖子的技术。张旭院士带领全科医生投入到国产设备的创新与研发当中。
0: 张主任他有个特点，他是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他跟我们说，他说你如果不想做这个事儿，一个理由就够。所以一步一步到今天，他不容易。张主任在探索这个技术本身，如何去创新，去研究新的技术方法、理论体系，要把这个东西要推广到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病人去获益，去享受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利，实际上是背后的福利。所以我觉得这种学科带头人的这种精神气质影响非常大。
1: 张旭院士带领团队勇于开拓创新，突破技术关卡，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在解放军总医院还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医学研究让世界发出一声惊呼，看东方。
5: 1993年我在西班牙马德里留学的时候呢，正好遇到这个荣毅仁副主席来西班牙访问，荣副主席就问我，你学完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说，我学成以后立即归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学完了以后真是要回来做点事情。
1: 这位30年前在海外留学时喊出如此响亮口号的人叫傅小兵，是中国著名战创伤和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5: 这个科室是专门针对各种愈合的这个创面建立的。
6: 这些医生是全都相信。
5: 你选择这个301就对了。
1: 创新是傅小兵院士最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
5: 原始创新又集成创新，最终解决病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临床医生、医学科技工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1: 为何傅小兵院士要如此看重创新性研究的必要性呢？这还得从1986年开始，先后4次开展战创伤救治和调查说起。
5: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作为军校参与战伤救治，当时呢，我们看到呢，就很多的这个伤员呢，他救治成功以后，他这个创面这个除了传统的手术和有限治疗方法以外，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来促进创面修复速度加快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时我们就研究新的治疗技术来解决加速创面愈合的问题。
1: 为了加速战创伤修复，傅小兵院士与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以生长因子为代表的高新生物技术治疗战创烧伤研究。
5: 只有3间房，我只有一间办公室兼这个实验室，一间学生做的，还有一间就是厕所改的病理室。
1: 研制出把牛的激素变成治疗烧伤药物， 促进战创烧伤创面愈合的基因工程国家一类新药，并应用于战创伤治疗。
7: 现在对大量的应用解决了病人很多的问题，是吧？也确确实实加快了创面的这个修复速度。
1: 新的生物治疗方法使急性创面愈合的时间比传统疗法缩短24天，慢性创面的愈合率提高10%左右。成果在全国5500家以上医疗机构应用，治疗患者超过6500万人次以上。
5: 1998年的英国发表的一个评述，牛的激素变成了治疗烧伤的药物，在1998年能得到国际的正面评价认可，大家觉得非常的少。我们初步解决了创面愈合速度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质量的问题。瘢痕修复呢，它就没有汗腺、毛囊、皮脂腺，然后病人很痛苦。所以说，就能不能解决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怎么样使这个病人能够出汗，又成为我们一个新的攻关点。
1: 2016年，傅小兵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一种现象，应用生长因子治疗的创面皮肤愈合以后，一些老的细胞反组为干细胞，再生汗腺。
5: 有一个战士啊，严重烧伤了，因为他这个瘢痕比较重，功能也受影响。当时我们发现是一个最好临床研究的这么一个病例，我们就开展了国际上第一例再生汗腺的临床研究。到了2016年，我们随访经过汗腺再生创面了，仍然具有出汗的功能，患者他感觉创面有出汗，舒服多了。
1: 国际首例汗腺再生手术是解决汗腺再生难题的原创性成果，实现了这一创新领域0-1的突破。该项成果被国际上评价为里程碑式的研究，被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授予国际创伤愈合研究终身成就奖。部分成果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2等奖。作为一名人民军医，傅小兵院士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5: 首先是军人，他才是医生。你这个为军这个方面的奉献呢，那么通过你的发现创新，来为我们战创救治提供一些关键的技术和方法产品，来解决战创救治的难题。同时呢，你作为一个医学科技工作者，你还有社会的一面，怎么样服务于老百姓？
8: 还很小。
1: 作为一名医学科技工作者，傅小兵院士时刻心系百姓。不仅将战创伤救治成果直接造福社会，还为我国外科学领域新增一个应对创面治疗的3级学科——创面修复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从78年当兵到现在，应该是46年了。任何的科学研究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唯一的就是你要坚持，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你选择了这个道路，那你要走下去。你才能够达到一览众山小这么一个感觉。
1: 从突破卡脖子到创新研究看东方，一代一代的中国医学巨擘们接续奋斗，弘扬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创造出一项又一项中国医学技术上的奇迹。
9: 我叫刘浩宇，今年9岁，4年级。
10: 这儿小姑娘不用怕啊，一会儿我们就乖乖的睡一觉就好了啊，什么病都没有。
9: 心脏病，第4次做手术，不哭不闹，坚强一点，勇敢一点。
11: 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手术，
12: 快出点你特别大的意思。
11: 这个手术特别复杂，做起来特别困难。
13: 就有一个地方出血了，
14: 血又满了，血一样，又往里出血。
11: 整个心脏停跳6个半小时，心脏还能不能跳起来是个问题。
15: 有问题还得给躺下，这是最后一步。如果不做的话，孩子可能就不行了。
16: 我叫景金，今年11岁，家在四川成都。一个多月前，医生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脑袋正中间的位置长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
17: 他现在的话，身高的话是1.4，妹妹的话像1.58，他这个差距的话就在这近1年的时间。
11: 这个父母就根本就不会料想到这个孩子脑子里长得有瘤。
16: 明天， 我就要走进手术室，医生伯伯会为我拆掉这个炸弹。我有点害怕，但妹妹说手术不吓人，睡一觉就好了。我觉得她骗人，她又没进过手术室。
4: 来，贴个镊子哈。这个瘤子体积已经3.6厘米了，它这个瘤子呢跟下丘脑是粘连的，这个局部受损以后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
8: 作为一个家长，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平静的去接受。
13: 亲爱的小景，你受过的伤，忍过的痛，每一道伤痕都像太阳花一样耀眼。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人生各有不同，相信你会迸发别样的色彩。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行至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于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

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记麻痹大意。这里是早上六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四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关注啊，那现在呢正值世界杯期间，三两好友啊坐一块儿喝点啤酒一起看球，可谓是惬意的人生了。可是如果您喝完了酒再摸方向盘，那可就是乐极生悲的事儿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民警在夜查当中啊拦下的这名司机，他不仅是喝酒的事儿了，还犯了不止一个错。
1: 站得住吗？没晕吧？
2: 啥人没有，
1: 站这儿别动啊。
3: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1: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行车，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2: 我一个罚
1: 酒精测试，请您配合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2: 好好好，
1: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这停暂停啊，含住他吹气，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五秒钟以上啊，吹五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2: 好嘞，
1: 别动，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2: 啥没有？我就是往回那啥，我就那啥缺东西。
1: 什么？
2: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1: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2: 有。
1: 驾驶证有吗？
2: 没有，
4: 169，
2: 咱们这
4: 什么时候喝的呀？
2: 啊，喝半天了都。啊，
4: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是属于机动车呀？啊，知道吗？
2: 我错了。
5: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2: 是，我说
5: 知道，
2: 错了。
5: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2: 错了，会送点货。
5: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2: 给我自己有了。
5: 你自己是老板啊，是吗？
2: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了，我一个打工的。
5: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2: 对，
5: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啊，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2: 对，
4: 经常骑吗？
2: 搁地库干活，我骑这个。
4: 而不上路呗？
2: 对，不上路。
4: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我就是错了，我是咋的？打工的。
4: 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2: 那我错了，我打工的。我
4: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是
4: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2: 行，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我骑我都不骑。
4: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2: 这么大一柜，你说，
4: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2: 是，我知道，我错了。
4: 付出多大代价吗？
2: 是，我错了。
3: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

0: 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1: 是啊，真是得不偿失。再次奉劝您啊，喝酒别开车，开车您别喝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极其典型的场景切入，我们为您拆解撞护栏还有追尾等路上的事故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2: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这里是凌晨4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他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1: 这里是凌晨1点多，亦庄地区科创17街和京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此外，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们要主动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以防应对不利。
2: 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
1: 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自身的安全。
3: 好，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最近啊，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了有不少司机呢为了躲禁行，真是啊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所以最近我们的记者呢跟着交警夜查，就看到了各种违法的花样。不过别以为这样就能够蒙混过关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且看交警的火眼金睛，专治各种花活，一起进入今天的夜查日记。
5: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0: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5: 咱这车车牌应该安哪位置？
6: 正常，这里不是掉了吗？这掰掉了，对不对？
5: 正常啊，我看你这之前有孔，对吧？那相当于应该安在最外侧，对吧？然后便于咱这个摄像头这个识别拍摄，对吧？咱这车也是为了，对吧？逃避咱这个探头的拍摄，对吧？把咱这机动车号牌安在了最里侧的位置，相当于咱民警，对吧？蹲着，这必须得全蹲下来才看见咱这车牌的这个上沿，要不然根本就看不见咱这上沿，对吧？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0: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禁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5: 你蹲下来，对吧？这咱俩俯身看一眼你这车牌，这后边这几位什么情况？为什么前面没喷呢？听我说啊，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 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

0: 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他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
1: 牌的吧，这是
0: 啊，挡牌的。为什么要挡牌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来开车在没多长时间。
0: 那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 我来之前都有。
0: 啊，来之前就有，但是您是司机啊，对吧？那您驾驶咱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时候，你得看一眼这车合不合规呀、啊。我跟您说啊，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九分的处罚。
2: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0: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2: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实际上，遮挡号牌从来不只是逃避处罚这么简单。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0: 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处以25笔交通违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啊，在咱这路口和咱这周边啊，然后继续对咱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进行一个打击。这个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然后咱这个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栏目的调查回访。那此前呢，我们红绿灯栏目啊是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呢，为了去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在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是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日程了。那到底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刚过去你就穿行、
1: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他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住吧。你绕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5: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4: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5: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6: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

0: 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个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1: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0: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功能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1: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恰巧路过这里的居民张阿姨表示，非常期待改造后的样子。
2: 后是往哪修的？
3: 往公园里。
2: 公园，哎呦，那太好了。
3: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2: 这个
3: 南门，
2: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哦、
3: 对对对，
2: 用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
3: 对对对，
2: 老人孩子有一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4: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2: 对对对，
4: 省得您再穿行铁路
2: 了。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5: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2: 再说呢，特别危险，
5: 这个有铁路。
4: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5: 啊，
4: 我们前期您看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2: 啊，感谢感谢感谢，多少修好啊？
4: 施工大概需要两个月吧。
1: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北京台报道。
6: 即刻解决，给属地点赞啊！继续我们所关注路上的事儿的调查的回访。6月9号，本台报道了花乡东桥的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多年呢没有开放的新闻。这事儿呢这两天也有了新进展，怎么办的？居民现在的体验怎么样呢？一块儿再来看看。
1: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7: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8: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里的
9: 是吧？
8: 特别远，对，对。
9: 实际上是多走个
8: 200米。
1: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今天中午，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0: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说200米。200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9: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0: 5-6分钟吧。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1: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9: 能少走多少？
11: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1: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直梯出站较为不便，如今随着 C 口的开通，无障碍直梯也随之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6: 和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一样啊，已经运营多年的地铁丽泽商务区站也有一个一直没有开放的 C 出入口。就在近期，车站所在的属地政府也专门开辟了一条临时的通道，连接已经开通的 B 口，也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话说能给早晨着急上班争

0: 分夺秒的赶地铁的上班一族省出10分钟，这好消息的含金量是不用多说了。那如何最快的找到这个通道呢？
1: 哎，我原来是绕一圈就立在天井，现在直接到天井。
2: 省10分钟的路程吗？
3: 近了2/3吧。
4: 能为争分夺秒赶地铁的打工人省出10分钟，这其中的含金量不言而喻。原来地铁丽泽商务区站虽然开通多年，但 C 口与周边商场写字楼之间建设地下一体化项目需要规划与施工，所以短时间内 C 口无法建成并开放使用。而且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如今已超过1600家，每天通过地铁到这里上班通勤购物休闲的市民越来越多。过去大伙只能走一大圈绕行施工围挡才能进入写字楼或者商场，现在通过属地管委会与相关单位协调，占用 B 口附近地面停车场部分空间开辟了一条临时通道，预计每天能服务上万人次。通道总长约50米，宽约2.5米，沿线两侧设置了安全围挡，上面张贴了引导标语，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条连接地铁站与商场的捷径。此外，通道里的所有高差处均做了无障碍坡道处理，坑洼不平的路面重新进行了修补，兼顾各类人群出行需求与安全。不过记者实地探访时发现，从车站 B 口乘坐电扶梯上到地面后，必须要转到车站另一侧才能看到临时通道，距离通道更近的其实是 B 口外的无障碍垂直电梯，有需要的乘客可以干脆选择这处直梯进出地铁站。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是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四北大街一辆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从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黑色小客及号牌的后几位被一个红色布袋所遮挡，所以号牌信息就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驾驶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西四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故意遮挡号牌。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丰台区马家铺西路，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号牌的下半部分被一张纸遮挡住了，明显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大红门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严重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随意挑战交通法律法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出现肇事逃逸，对社会危害性很大。提醒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理。 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号牌的一位数字被东西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6: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5: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标识，故意遮挡号牌看似是躲避抓拍的小聪明，实则是漠视法规、漠视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破坏正常交通秩序，潜藏极大安全风险。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依法依规行车。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有不少驾驶人啊，抱着遮牌就能躲抓拍的侥幸的耍小聪明，殊不知啊，您耍这点小聪明和付出的代价相比，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凌晨时分，在九江彭泽县境内发生了一起事故，司机被困驾驶室，那消防人员是如何进行救援的呢？一块来看看。
8: 11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
4: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车友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最近环岗五学警方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当中，就遇上了一位送上门的酒驾驾驶员，而民警一调查发现这问题啊还不止一个。
4: 下午1点钟，执勤民警突然发现了一名举止异常的中年男子。民警在现场对男子的驾照以及车辆进行了细致检查，很快发现陈某的违法情况远不止酒驾这么简单。
9: 第一个就是他持有 C1 驾驶证，但是骑行的却是两轮轻便摩托车，他是准驾不符。第二个，他是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第三个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我们对着这三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结果就是罚款2400元，然后驾驶证记12分，并且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
4: 得知处罚结果后，陈某非常懊悔，他说自己酒驾出门只是为了取一件快递。
0: 最近呢，江西高速民警在全南高速石城段是查处了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两名驾驶人双双被罚，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一起来看看。
10: 开到前面服务区去哈。
11: 车钥匙在我老公身上，我老现在正在赶过来拿钥匙路上。
10: 那个走过来了。
11: 对，他在走过来，钥匙在他身上。
4: 早上六点多钟，江。

0: 江西高速交警七支队第七大队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民警随即上前引导车辆至前方服务区接受核查。原来，这名驾驶员与同行人员各开一辆车出行，此前在石城服务区车辆未熄火情况下互换驾驶车辆，结果这辆车的钥匙被带至另一台车上，而后该驾驶员因内急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熄火后便遭遇无钥匙无法启动的窘境，已先行离开的同行人员于是决定徒步沿高速公路往回折返送钥匙。事后，民警对两名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
1: 事件回到北京，险情之中啊，其实藏着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有人横穿马路，下一秒就引发了后方车辆紧急避让的惊险的场面。一次图省事的横穿主路，瞬间把整条车道的所有司机都会拖进危险。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两段现场实拍切入，聊聊横穿主路所引发的碰撞连带多车剐蹭事故背后，那些所有行人和司机都必须要记牢的安全红线。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广安门外大街上的弯子路口，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然而这种安静祥和的状态却是短暂的。在眼前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停止线附近，很快就出现了麻烦。您接着往下看，估计是看到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位驾车由东向西开过来的出租车司机很自然地把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哪成想自己的车刚刚停稳，一辆深色小客便从后面开了上来，猛烈的撞击把前车顶到了停止线的外面。由此看来，后面那位司机既没有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如此的马虎大意招致了事故发生。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们倒是没有受伤，可是出租车的车后部跟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都出现了严重的车损。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深夜或凌晨时分驾车，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都不能忽视交通安全，特别是驾车行驶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一定得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谨慎一些才能避免吃交通事故的亏。这里是凌晨四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畅通，在这样的路面上驾车，司机朋友们肯定也是心情不错，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的鲁莽举动却让司机们由希望变成了失望。仔细看看，一位行人穿过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后，从眼前这个入口处闯进了二环主路，他准备由南向北横穿。您接着往下看，

0: 这位行人连续穿过三条机动车道，可当他出现在最里侧车道时，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为了躲避他而采取了紧急掰轮躲闪的措施。虽然没有与那位行人相撞，可是这辆深色小客却与路中隔离带发生了严重的相撞，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至于说那位行人，事故发生后他安然无恙地走向了道路外侧。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这位惹祸的行人在沿着最外侧车道向东走了一阵后，再次通过那个主路的入口，赶紧离开了这里。此时此刻，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又气又恼，只能在现场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眼前这位行人的冒险闯入。其实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行人都不应该进入主路。尽管凌晨时分路面上车辆少，行驶速度快，行人无所顾忌的闯入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之举。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预计有雨，请大家出门游玩携带雨具，远离山区河道等，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

我们这儿有个小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俩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现在已经出发了。

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可是雷雷天天托梦给我，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知道，我就一个仔。 我得听他的，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交一趟书，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家，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0: 说。
1: 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三天没问题。
1: 阿荣，过来帮忙。
0: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2: 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说。
2: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啊，他去哪了？
2: 我不知道啊。
0: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2: 从来没有。平时干
3: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2: 强哥，这天儿看新闻了吗？
3: 新闻里说，死的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2: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3: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0: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磊的死是个意外。
3: 强哥。徐磊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0: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子深，
4: 你干嘛呢？
0: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啊，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找你啊。
0: 你开那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4: 啊，给我。
0: 不用等我吃饭啊。
4: 啊。
5: 武峰，
6: 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5: 车上讲，车上讲。
6: 哦，好好。
7: 安警官，李警官，
5: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6: 你们去办大案子？
8: 怎么了？
6: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啊，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5: 邻居叫什么名啊？
6: 唐小虎。
5: 你们不是冤家吗？话题没有了？
6: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5: 老高啊，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了？
6: 现在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5: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6: 有三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5: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6: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8: 老高。
6: 哎，
8: 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6: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8: 好，哎，我们走了，
6: 再见啊。顺利啊。
5: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6: 哎。

0: 走。好，
1: 啊，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2: 钱哪里来的？啊，
3: 我偷自己挣钱来了。
1: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3: 行，你也是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咱俩断交啊！是，
1: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3: 知道，你怎么把他抓了？
1: 嗯，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2: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3: 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1: 对，
3: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1: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3: 徐晴。他凭什么告诉你？
1: 行，你就说这样。嗯，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3: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咱们警察做靠山。
1: 啥靠山？
4: 是不是姓孟啊？
1: 那姓安。
4: 对了，
1: 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呢。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3: 徐老大。你是大人哦，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你让我弟弟一点，你让我看什么东西？
1: 把你的同伙绑了监狱。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
5: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4: 喂，任座。
5: 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4: 啥意思啊？
5: 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0: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1: 照片吗？
2: 有的，
1: 你让我看看。
0: 殴打狱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1: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不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0: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1: 明白。
3: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1: 安警官，谢谢。
3: 那就到这里啊。
0: 安警官，
1: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3: 是谁？
1: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3: 了解，感谢。
1: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4: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3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5: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瘦了。坐。
1: 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0: 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0: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0: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1: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
1: 我现在就干死他。
0: 还你算了，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1: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谁吧？
0: 赶紧坐。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1: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0: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3: 麻子，我大舅二，来，我喂你。

0: 门上来的？
1: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0: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1: 不是我引来的。
0: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1: 安心，早晚弄死他。
0: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0: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3: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4: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3: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4: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3: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4: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3: 行了，
4: 早点休息吧，再见。
3: 再见。
5: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 皮又痒痒了是吧？
6: 进。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7: 啊，现在还没结论。
6: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了。
7: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拿，周记的。喝点甜的，别整这丧人的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嗯，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你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哎、你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

0: 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哥打不上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一个，我快点，江哥，江哥，江哥。

着火，我就是一个弟弟。

我错了，你要告诉我，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怕什么？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信我，我就能从你的。

0: 强哥，强哥，
1: 强哥，徐强电我，
0: 徐强，徐强，
1: 强哥，徐强。
2: 徐强不是他疯了，
0: 不是他。
2: 知道我是谁？你接电话，我叫小虎。
0: 徐佳，
3: 怎么样？
0: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三天。
0: 为什么还有三天？
2: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他在我的手。我带你去救你弟弟。
4: 别打我！别打我！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什么？
0: 先生，把我给放了，
4: 我有钱啊，我有很多钱啊。
6: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0: 等一下，你偷偷给我捎句话，我叫唐小虎，
4: 我哥叫唐小龙，我们就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
5: 啊，你闭嘴吧你。

0: 阿达，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
1: 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2: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1: 少打听。
2: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儿？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0: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3: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4: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5: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3: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吧。
4: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着。嗯。
5: 是，那然后我呢？
4: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6: 谁呀？
7: 警察，开门。
6: 谁？
7: 李想，开门。
3: 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8: 警官。
3: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8: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3: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8: 哎，你好。
3: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哎，
8: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过去了就过去了。您走。
3: 铁怎么弄的？
8: 他在市场摔的。
9: 对。那天喝多了。
4: 嘿，坐。
8: 您坐。
4: 啊，坐。
9: 啊，那个。
3: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8: 好，
3: 说。
4: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9: 对。
4: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9: 五天了。
4: 为什么不报警？
8: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3: 有这么回事？
9: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4: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摸什么呢？
9: 找手机啊。
4: 这不在这放着吗？
8: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虎的电话？
9: 对。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那个他的手机关了也。
9: 好，我听见了。
3: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9: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4: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9: 我，
8: 你认识徐江吗？
9: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11: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4: 那这姓高的呢？
3: 高启强啊，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4: 好，

0: 不冲水了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妈交代。
1: 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扎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得正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呢？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徐江。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0: 强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1: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虚张声势。 以假乱真，
0: 强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酒，护安亨，龙舟堂，庄奇扬，祖宗白，客满堂，全乌酿，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他们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胆子挺大呀、啊！
1: 我比生要给你胆。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李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0: 够用啊，暂时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来，你试试，你现在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糖胶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啊，
2: 翠翠手里真的有他的证据，他信的。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等。
0: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
2: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我得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又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嘿，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连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嗯，别看瞎了。

0: 响哥，
1: 哎，
0: 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0: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
2: 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啊，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1: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3: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4: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3: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耶，萱萱。
5: 哎，曾姨。
3: 哎呀，谢谢啊。
5: 小玉，我叫萱萱，我是曾姨。
3: 哎，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5: 好好好。
4: 妈妈妈妈妈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3: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4: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3: 你谁给你瞎？
5: 都安排好了。
3: 上车吧，去，
4: 谢谢啊。
3: 哎，谢谢你啊，萱萱。
4: 哎呀，都走了吗？
3: 嗯，萱萱，你那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
4: 路上小心点啊。
3: 你怎么才来呀？端午季了。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
3: 都上车了。
0: 哦，
3: 给我萱萱。
0: 不好意思啊。
5: 哎，你好啊，我叫萱萱。
6: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3: 你这是干啥呀？你折腾什么？你说你，哎。
6: 走吧。
4: 我走了，妈。
6: 我走了，妈。阿姨。
5: 姨，他。
3: 行行，没事。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5: 啊，对。
3: 啊，谢谢。
5: 那我走了，姨。
3: 啊，快点，别跟丢了。谢谢
4: 。哎呀，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6: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4: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6: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4: 必须二选一。
6: 去了有没有？

0: 人接你啊。
1: 阿信，你在意我吗？
0: 我当然很在意啊。
1: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边停车。
0: 嗯。你忘带什么了？
1: 我让你停车。
0: 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你好，哎呀呀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2: 怎么了？
0: 这让停车吗？
3: 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0: 来，你先下来。来，我等你呢。
3: 来，
0: 行驶证、驾驶证，
2: 这是行驶证。
0: 我知道，驾驶证。
3: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0: 你没带还是没有啊？
2: 肯定是没带啊。
0: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3: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0: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2: 走工作证。
4: 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0: 行，
4: 哎，
0: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4: 您讲，
0: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4: 听懂，车钥匙。
0: 谢谢您配合，
4: 添麻烦。
1: 怎么了？
4: 这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1: 我们外卖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4: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1: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4: 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0: 那这样吧，
4: 哎，
0: 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1: 哎，行，那谢谢哥啊。
4: 对不起。
1: 走。
4: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啊、谢谢。
1: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爱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到车呀、啊，现在。
4: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1: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4: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1: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照罚单。
4: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1: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0: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4: 你等我。
0: 来。
5: 钱吧，溜得够快啊！
0: 明白了。
6: 来，老师，这是
7: 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哎，一共399。
1: 哎，
7: 一块不用了。
6: 老板，这不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啊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您可以看看。
8: 这是我们
6: 怎么称呼？
8: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7: 好，您把这个单子。
8: 哎，好。

那大料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小灵通啊？

0: 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1: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安心。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2: 查完了，没听说吗？
1: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
3: 恢复工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4: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
3: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4: 这真的是难喝。
5: 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你点上来，来，
0: 就这条件，来继续。
4: 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5: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4: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0: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5: 他死了。
0: 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 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 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5: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 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谁呀、
1: 啊？安心，出来，
2: 我去，快！
1: 怎么了？
3: 检察院又来了。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这次又举报了什么？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
0: 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1: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3: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里有猴呢，而且指定是一个猴流。
1: 你要是这样，安静，到我办公室聊。
3: 怎么着，你是晚饭？扒拉两口上完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啊，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4: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3: 要不我去问问。
4: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我跟你说这事你别着急啊，玉娘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
1: 上面通知的，
0: 我们就差一步，
2: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1: 已经这样，你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2: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都赔了。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3: 谢了。
1: 小妈，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啊，阿生啊，收摊啊。
3: 哦，好，我也完事了。
0: 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合咱们吧？
4: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慧做什么。
3: 衣服，
4: 要不要去我家做？
0: 啊，好。
4: 阿胜，
3: 啊，
4: 你看去买点吃的。
3: 要不要点啤酒？
0: 啊，好，
3: 好。

0: 哎，哥，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吧？
2: 这样啊，小尚，你现在不是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3: 可你确定石江能放过我吗？

0: 讲啊。
1: 我最近想开空店，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2: 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呀，哥。
0: 我也走不了，要救我弟。
2: 因为穷瘦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他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尚，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2: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2: 没有。
1: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嗯，
3: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1: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1: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4: 你已经在火坑里了。
5: 贾胜回来了，
3: 龙三好，回来了，
6: 又回来了，
5: 来了胜，
3: 今天肉都新鲜了，
5: 新鲜了，刚到了。你要哪？
3: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7: 贾胜，
5: 刚到，哎，新鲜呢，
3: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8: 嗯，那就帮我
7: 说，
3: 帮我切这块吧，
5: 6.3，我给6块就行。
8: 好，好，好。
3: 那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7: 说什么？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
3: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
7: 先生，
6: 等等啊！
3: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
8: 查不到你的。
6: 走了。
3: 好。

0: 小尚，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想啊，
1: 我肯定想。
0: 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2: 哎，做功课。
3: 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0: 嗯，陈淑婷。
3: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0: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淑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青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让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人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娘国失踪案的，我是李强。
1: 我是安心，
0: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2: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3: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2: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陈如婷，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2: 干什么了？
0: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2: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不好意思啊，钱是吧？拿走。
3: 你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0: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好能更快的找到你老公。
2: 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3: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2: 我不知道。
3: 这样好不好啊？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2: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3: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她丈夫那个名下的那个砂石厂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2: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
3: 她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2: 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3: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2: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还有事情吗？
3: 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是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
2: 白小晨，捡起来，快点道歉。
4: 对不起。
3: 不麻烦你。
2: 过来道歉。
4: 对不起。
3: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2: 知道了，不送了。哎。

0: 开发票65。
1: 啊，贵出这么多？
0: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2: 啊，
1: 安娜，这我可瞒不住了。喂，
3: 谁叫你去的？
1: 是使命吧？
3: 怎么擅自离开静海？
2: 我没有擅自啊，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
3: 有进展没有？
2: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3: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动着。
2: 那你。
0: 房间还要吗？
4: 不要了，没人住。
1: 要，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4: 哎，你干嘛去了？还没跟你要上呢。
1: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5: 还没走呢。
1: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
5: 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
1: 我们是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
5: 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谢谢啊。
1: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5: 管着吗？
1: 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
5: 你是安心警官
1: 到。
5: 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
1: 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5: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1: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5: 安心警官，
1: 哎，
5: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你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
5: 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
0: 小陈，小陈，小陈，小陈，
1: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

0: 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
1: 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
0: 不用了，谢谢。
2: 妈妈，
3: 小陈。行行行，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2: 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1: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他把妈妈吓的，
2: 是我妈妈胆小，
1: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3: 不好意思，
1: 去抱抱妈妈。
3: 谢谢。

0: 妈妈今天冲你吼，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妈妈想办法。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啊？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1: 我不回去，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2: 喂，哪位？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1: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1: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0: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

0: 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探索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体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五月五日又是哪天？
5: 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6: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7: 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8: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了。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9: 我
10: 玩
9: 那个能不看
10: 见
9: 吗？
10: 那你干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果乐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12: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2: 嘿，你看。
1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1: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9: 我的故事博物馆里可以看龙王，

0: 做的，嗯，早什么用？自保，处理掉他。回来了，我也能再做把戏的。那你就跟爸妈说，那是我读书读傻了。
1: 马上，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2: 从始至终，你一直承认这个家，我给你想难才能弄今天。
1: 可我想帮你啊！
3: 你闭嘴。喂。 喂，
1: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3: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1: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3: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4: 好啊。
1: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梢，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3: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你吗？
1: 嗯，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去。
1: 旧厂街。
2: 是，到了。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十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对吧，现在怎么办？
1: 慢慢开，带警察报个警。
2: 是。
1: 到了，
0: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1: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0: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火车来，冲过去。

0: 天生干特务的，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来。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的，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给你说一遍，你孩子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0: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谈合伙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1: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2: 你猜？
3: 我小孩子还猜？
0: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1: 徐贤，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0: 什么？
4: 哎，好。跟李叔叔走。
5: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好，电话你也留着。
4: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8点来钟就能到。
5: 好，
6: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5: 啊。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
1: 没跟你说话。
0: 好，好。哎，安琪，雨田鲁华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0: 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你干什么你？啊！

0: 边。
1: 安局，原案就送到。
2: 辛苦了，晚上交接以后赶紧回去休息。
3: 是。

们这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3: 师傅，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傅，我枪。

0: 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钱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到。
2: 安心，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墙，你师傅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
0: 行吧，赶紧上车。
3: 来，来，芳芳。
4: 哎，来，

0: 你从哪弄的？
1: 刚才捡的，安心点。
2: 你会害死他的，周某！你为什么借他枪？
3: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
0: 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虎，怎么样？
2: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虎，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2: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王哥，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你能不能罚点文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1: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内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你的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4: 李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送。
3: 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没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1: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
2: 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了，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2: 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0: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陈警察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3: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4: 好的，
3: 咱们这边请。嗯，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整体完工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来人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自己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陈书记，你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0: 我知道他改坐火车了。那边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1: 除非那国家马上生。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东京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说说陈如婷的事啊。
1: 你把陈如婷的搞定，离开京海，我呢放过其他人，雷雷事两清。
0: 要答应我，
1: 我给你脸了，别让我反悔啊！

0: 你干嘛呀你？跟自己赌气呢？
1: 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
0: 你以为那查就能查出鬼来啊？想的太简单了。
1: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也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呢？
0: 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1: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0: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转圈丢人。
1: 有你们这种想法，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0: 你看，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想法的危险。
1: 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0: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1: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0: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
1: 我就因为他是我叔，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0: 阿贤，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1: 我们师傅
0: 怎么可能？师傅没戏。那啥，
1: 安，
0: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场？
1: 我说了我不同意。
0: 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1: 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0: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就那么重要吗？
1: 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
0: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
1: 担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记住，有人才有一切。
2: 没事，
3: 吃破了点皮。
2: 我说没事，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0: 没惊动警察吧？
1: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
0: 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谈得怎么样，
1: 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
0: 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0: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1: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2: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2: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2: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2: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国宝。
3: 嗯，
2: 小陈来，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
5: 了。好好学啊。嗯。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休息啊，
1: 喝咖啡吧。
0: 谢谢啊。
1: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0: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1: 为什么？
0: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1: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0: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
1: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0: 徐磊真的
1: 是。我喝咖啡。
2: 谢谢。
1: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3: 行。
0: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1: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0: 我们会帮你除掉徐江。
1: 慢点喝。
3: 好。
1: 给你切点水果吧。
4: 谢谢。
5: 98分，99分。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们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1: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6: 哎，陈杰，您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5: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6: 来，把耳机戴。
5: 好，准备开始。
1: 你们是谁呀？
0: 我和我哥。
1: 你哥？
0: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1: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0: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1: 你们想怎么办？
0: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1: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0: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1: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啊。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五月五日又是哪天？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1: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2: 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3: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观众朋友端午安康。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审批流程作减法，换取产业发展加速度，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启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
0: 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中，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避免前往山区游玩。
1: 端午假期首日，龙舟竞逐、劈波斩浪，多彩文旅活动精彩上演，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近日，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启动，围绕让政府服务更高效、让企业经营更安心、让发展动能更充沛三个维度全面布局。通过精简审批要件、压缩办事流程、推进全城网办，以审批作减法换取市场发展加速度。
2: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在这场国际文化交流盛事背后，一场关于审批流程的减法改革，让展会筹备跑出了加速度。今年让参展企业明显感到轻松的，就是消防审批环节率先松绑。
3: 针对展会消防申报专项优化了流程，简化了要件，高效办结，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多线并行的筹备压力，也为我们抢出了宝贵的筹备时间。
2: 不仅消防审批，整个会展审批都在做减法。16号，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正式启动。十大行动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就像以前办一场展会，仅事先报批材料就要准备20多项，现在一项关键的前置审批直接取消了。
4: 我们展馆方呢，也需要配合主办方，准备相应的材料，然后以及配合进行报批。这样的话，这一项前置审批取消之后呢，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主办方和场馆方的工作效率。
2: 效率提升还体现在线下跑变成线上办。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开展局处长走流程行动，让政策制定者以企业群众身份体验办事全流程，精准查找堵点，大幅压减环节材料时限。
5: 从时间上来说，原来大概整个把流程跑下来预计需要大概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现在可能1周之内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文件全部搞定。现在

0: 主要就是说盖的章少，而且好多呢原来是必须纸质文件，现在呢都变成了就是线上提交，系统里查有这个文件就 OK 了。
1: 事实上，北京已在会展领域常态化推行一口申请全程网办，大型展览审批时限压缩了80%，实现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材料最少、速度最快。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北京以北京服务为引领，连续9年迭代出台营商环境改革举措的不懈努力。
2: 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这个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来推动一些这个突破性、引领性的一些创新，然后以这个基层的这种创新呢形成这种这个突破，然后来进行全市推广，形成一个改革的良性循环，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更好满足市民群众需求。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稳步提高生育保险保障标准和覆盖范围，增加高质量育儿服务供给，及时优化调整与支持生育导向不匹配的政策措施。要持续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坚持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渠道，社会化办托为补充，增强托育服务供需适配性，提高医育结合水平，面向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开展签约指导等服务。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探索设立家长学校，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疾病防治、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火灾防范等工作。会议研究完善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准确把握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间的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关系，持续扩大非现场监管覆盖面，促进现场检查更加精准高效，不断提高非现场监管能力，让监管和执法衔接更加紧密顺畅。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管、企业尽责、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和网络乱象监管整治，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议指出，端午节假期要全力抓好各领域各场所安全生产和防火防汛，重点做好赛龙舟等文旅活动大人流防范，扎实做好假期服务保障和城市安全运行各项工作。会议邀请4位市民代表列席，就幼有所育工作议题提出意见建议。
3: 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今天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4: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截至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2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1毫米，而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交界河大溪沟，达125.8毫米。
5: 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有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分散的，个别点有可能还是会超过50毫米。
4: 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市属公园游船均已暂停运营，S2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 今天下午3:25，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目前门头沟区仍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6: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4: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6: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4: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后，全市河道启动降雨前的预泄工作。南护城河龙潭节制闸提前调度开闸泄水，腾出库容18万立方米。
7: 现在在我的脚下呢，就是龙潭闸，而我的身旁就是龙潭闸上游的南护城河河道。通过河道岸壁两侧的这个痕迹呢，可以看出来，现在河道的水位和平时相比是下降了半米左右。而这也是龙潭闸本次开闸泄水为本轮降雨腾容的结果。
8: 南护城河穿过西城区、丰台区、东城区，除了承接降雨过程中的雨水，还会有沿线雨水管线的汇流。目前龙潭闸是开启中孔，向下游缓慢泄流，流量是9立方米每秒，逐步降低南护城河龙潭闸上游的水位，腾出库容。
4: 记者从市水务了解到，本轮降雨期间，全市河道累计腾容470万立方米，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较汛限水位累计腾出库容3.77亿立方米。目前，全市河道及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北京台报道。应对今天的降雨，东城区按4级备勤进行防汛处置，重点关注26个下凹式桥区和主要城市路段。今天下午3点左右，东城区东直门桥附近出现短时强降水，多个部门都早已在这里值守。
9: 从发预警以后，我们就发挥各个责任人的效能，其中有城市排水、道路养护、属地街道跟公安协调处置能力。
4: 今年汛期，东城区开展了清管治校回头看行动，对雨水口、下凹桥区等地进行全面排查，提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北京台报道。
10: 前走电梯口不要停留啊！往前走了，电梯口请勿停留。
1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那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那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12: 不是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然后我说，然后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13: 你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然后就，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14: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 两倍左右。
1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短时强降雨天气下，城市路面积水、低洼内涝风险加大，暗藏多重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市民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16: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7: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6: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17: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18: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16: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17: 此时为中等风险。
16: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18: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16: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17: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16: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18: 站在我一层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16: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8: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17: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18: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然后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15: 鼓声阵阵，桨业如意，又到一年龙舟竞渡时。端午假期首日，2026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火热开桨。
4: 水面上龙舟劈波斩浪，河岸旁观众声浪如潮，岭南龙舟队划出惊艳漂移弧线，世运会健儿奋力挥桨，水花飞溅，整条大运河化作激情四射的竞技舞台。
19: 上去就像一个旗帆，但是我们叫头牌，有头牌必须要有罗扇，罗扇是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遮风挡雨，给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看越来越多观众热情，非常热情。
20: 您第几次来北京？
21: 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那天晚上在对面吃饭，然后就看到哇，好漂亮！虽然那天晚上是下雨，但是真的很美，别有一番风味。
4: 去年，北京市体育局将原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升级为全国性赛事，成功打造了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吸引观赛人数超18万人次。本届嘉年华进一步整合多项优质赛事资源，提升了端午节顶流体育活动的影响力。此外，嘉年华还首次设置了市民参与的龙舟体验活动，预计将有200余名体验者亲自登上龙舟，享受挥桨破浲的乐趣。
22: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你通过你自己亲身的这种体验，体会到什么叫万众一心，什么叫团结协作，通过大家的同频同向的奋勇争先，你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体育精神对你的这种成长带来的这种作用。
4: 北京台报道。
15: 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和花园城市示范区集中推出150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民俗市集与潮流休闲业态，半量市民游客的假日时光。
23: 端午节当天，在北海公园
0: 非遗民俗市集烟火气十足，伊德格墨汁、戴月轩湖笔、斗篷竹、木板年画等多项非遗齐聚，可观可玩可选购。
2: 北海公园的端午市集不仅汇集了各色非遗体验活动，同时呢还有老字号的美食市集。那正值中午时分，我们看到这个护国寺小吃和烤润碗前呢，有很多游客正在选择自己喜欢的美食。
20: 每个点我们都试一下，感觉这个味道都很好，把北京的特色都尝了一个遍。
23: 我们希望用这种非遗加文旅的形式呢，让我们的这种市集活动或者我们的体验活动能够走进更多的公园景区，走进我们的商圈，走进我们的百姓生活。
24: 活动的主题就是寻龙，也是寻找860年北海公园当中的龙元素，

0: 夏季荷花园素。
1: 与北海公园的传统游园相比，地处朝阳区东坝乡的狼园 Station 的端午活动则更加充满时尚与活力。作为2026朝燃东坝霸气消费季的开幕重

0: 具特色的公园和商圈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端午节当天，北京的公园消费大幅上升。北京台报道，昨天龙福朝集，今夜有福开集，龙福寺街区夏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六必居、百魁老号等一众京城老字号在集市上一字排开，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1: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童仁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龙福朝集夜市率先亮相了。
2: 我们推出了用二八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
3: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0: 即日起至10月18号，龙福寺将成为集逛、吃、玩、打卡、观演、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4: 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5: 平时呢是我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
0: 北京台报道，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内，习近平扶贫故事荷兰版签约，该书目前已翻译出版了英文、俄文、法文等13种类外文版本。此外，纪实文学力作《山河路漫》法文版也同时亮相。
6: 国际上的出版社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它需要有比较深度的解释中国的这些内容，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0: 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和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院组织实施的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成果发布，我与地坛意大利文版、歌集中文版等首批4部作品亮相。
7: 下4年的工作也开始落实，把更多的中国和意大利的经典的书带到中国和意大利的读者的手里。
0: 北京展区还举办了文脉成古都、华章耀世界、这里是北京分享会，多位专家用5种语言从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4大板块展现北京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8: 向世界全景呈现魅力北京，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够读懂北京，读懂中国。
0: 北京台报道，昨天由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来自不同领域的3位劳模工匠讲述了新时代的产业报国故事。据了解，大国工匠车间开讲将与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同向发力，协同构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首都实践的2个移动课堂。北京台报道。
9: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当前全市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面临密集降雨带来的严峻考验，本市坚持抢收减损并重，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抢种。国家发改委发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3天假期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亿元。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自6月30号24点起，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路段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及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该路段。
9: 本市目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中，再次提醒市民朋友，请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0: 遇到强降雨天气，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我防范。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今天上午，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弱，区域空气质量较差，午后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逐步转好。北京空气湿度大，风速小，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浓度有所升高，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104，轻度污染。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预计21至22日以西南风为主，地面气温较高，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粽叶果吉祥，佳节共安康。大家晚上好。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今天上午降雨云团在我市的南部地区生成，带来了阵性降雨，下午降水回波继续发展增强。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京城将会迎来本次雷阵雨过程的主要时段，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范的准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山区是在18到20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请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端午假期的后半程，京城蓝天白云回归，最高气温提升到30度左右，体感较热，外出还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此外，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假期出游需要远离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西城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朝阳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海淀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丰台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石景山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门头沟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房山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转晴，21到29度。顺义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昌平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大兴雷阵雨转晴，19到30度；怀柔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平谷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密云雷阵雨转晴，20到29度；延庆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没有理想，墙里砸出来的。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
7: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1: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
1: 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五月五日又是哪天？
2: 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3: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4: 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5: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了。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0: 端午节一年中最坏的日子。
1: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居然在古人眼里是个危险的日子，您相信吗？
2: 一年365天，最危险的一天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庆祝这个坏日子呢？咱先说说端午节从哪儿来。战国时期的夏小正第一次记录了这个节日，仲夏之五日，蓄采重药，以捐除毒气。仲夏指的是农历的五月，而五日到底是哪天呢？早在秦朝以前，用的还不是农历，而是天干地支纪年法，每12天就有一个五日，又分为了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五种。如此说来，这五日到底是五月的第几天，就成了一个没准儿的事儿。划龙舟、吃粽子这样的习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定了型了。人们年年过端午，就要面对一个一个重大问题：这五日具体是哪天？老百姓年年得晕着过，时不时的就把五日过成了每个月的第五天。刚巧在农历上，五月初五又和夏至是前后脚，于是大家约定俗成，就把端午节定在了五月初五这天。本来还想给他改个名，干脆就简单好记，叫端午节算了。不凑巧，唐朝有个皇帝唐玄宗，就是娶了胖姑娘杨玉环的那位皇帝，他的生日是8月5日。为了不和皇帝犯忌讳，于是乎端午这个名字也不改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黄石在《端午礼俗史》里提到了，午在八卦上为离为火，太阳的威力走到午的方位才登峰造极，所以此节的每一时间层次都是午。在一年中，五月、五日、五时，日在中天，阳气达到极点。可咱都知道有一句话叫盛极而衰，
2: 那五月初五两凶加在一起，必须要有所应对。
1: 人们认为阴历五月初五为恶月恶日，万事不利，五毒俱出，人们在这一天要驱病避邪，祈求平安。端字有初始之意，因此端午即是初五。按照历法，五月正是五月，因此端

0: 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端午，盖端字之转阴也，于是才衍生出了那么多驱毒辟邪的民俗活动。虽然其中不乏迷信色彩，但恰好体现了咱们的老祖宗对大自然的了解与未知，传说自然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年度最恶日，癞蛤蟆躲不过。端午节的吉祥物是粽子吗？不，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他们才是。您看这件小孩穿的衣服，上面可绣了不少的恐怖分子，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说实在的，个个都是动画片里的反面角色，而其中在端午节这天最倒霉的就属蟾蜍了。在《地经景物略》里有这样一条记载：五日，南太医院官齐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魔，取蟾酥也。您听听，端午节这天，太医院的医官们浩浩荡荡跑到南海子，也就是如今大兴区南海子麋鹿苑一带，不为别的，就为了捉蟾蜍，也就是咱常说的癞蛤蟆。别看蟾蜍长得丑，身上还背负着一种有毒物质，叫蟾酥。但中医里讲究以毒攻毒，蟾酥可是治疗皮肤病的万能金疮药。实际上，五毒反映一种中国人的理念，以毒攻毒。你不是毒吗？我给你挂在身上，以毒攻毒。除了以毒攻毒，端午节门上必须贴什么呢？就是往门上贴画。春节时候，咱们往门上贴福字儿，贴门神，这是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福神降临。那么端午节，左边一个老虎，右边一个葫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是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象征？要想知道这个答案，咱们要在东岳庙里找找答案。在东岳庙的民俗展厅里，我们找到了小孩们在端午节的全套装备：虎头鞋、虎头帽。话说，端午节俗称恶月恶日，嫁出去的姑娘都要被接回家里躲端午，正所谓诸事不宜。但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只有一个，这就是孩子。其实端午叫恶月，源自天气时令。端午时节天气突然转暖，各种病虫害滋生，疾病高发，古人就想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避恶驱邪。而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凶猛的动物百兽之王老虎，自然就成了对抗天灾的保护神。五毒还不够，跟着许仙过端午。当然了，面对年度恶日，《白蛇传》里的许仙给我们做了个正确的错误示范。
1: 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端午为什么要喝雄黄酒呢？每年农历五月初一，人们将一种名为雄黄的中药材碾制成粉末，与黄酒或者白酒掺杂在一起，然后放在阳光下晒至五月初五。作为一种中药药材，雄黄是有效的解毒剂、杀虫药，于是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避百邪、治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北京有着端午点雄黄的习俗。
2: 可见这个雄黄在民众的信仰心目中间，它的那个辟邪的能力极强。 因此呢，人们在端午节的这一天要用雄黄啊，溶解到酒里边的。
3: 有的是就是点七窍，就叫小孩闭上眼睛，把两个眼睛上点一下，然后鼻子、嘴两个耳朵也点一下。
0: 燕京岁时记写道，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和酒洒之，用涂小耳领及鼻耳尖，以避毒物。
4: 这雄黄酒把小孩男孩啊脑袋上写一王字，
2: 王是什么呢？是百兽之王，就是老虎啊，就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个老虎，他就可以保护小孩子不受各种各样的邪气的侵害。
0: 其实喝雄黄酒这个习俗还是跟屈原有关。据说屈原投江之后，百姓为了避免屈原尸体被江里的鱼龙所伤，便纷纷把粽子咸蛋投入江中喂鱼龙。一位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里，结果水中的鱼龙喝了雄黄酒之后便纷纷醉了，这样一来屈原的尸体算是保住了，而饮雄黄酒也成了端午节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了。端午传说藏忠孝，人们通过用苇叶包裹的粽子投入江中，饮雄黄酒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爱国诗人屈原。而在端午节起源的多个传说里，另一个版本的主角同样拥有着爱国情怀。
5: 所以伍子胥在这个城门下，这个当拿刀自尽的时候，拿着剑自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听我的这个忠告，总有一天要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到那时候你们就把我的人头挂在这个城门上，我要看着这个越国打到我们吴国来。
0: 在一块从东汉年间流传至今的曹娥碑上，我们找到了端午节的另一个版本。话说东汉年间，一个叫曹娥的女子，她的父亲掉进了河里，曹娥沿着河边一边哭泣一边寻找她父亲，整整七天都没有找到。
6: 然后她只好跳进河里边，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死了。死了以后奇迹发生了，
2: 跳了江之后，她的魂灵在江底找到了她父亲的尸体。
0: 古人借节日之机宣扬以忠孝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观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过端午记得把栽扔水里。端午节手上必须绑五彩丝线，到底应该是哪五种颜色，又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几根丝线有个很吉利的名字，叫长命缕，至少有1800年的历史了。在东汉的《风俗通义》中记载，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
3: 古代人就说用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来给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做分类，把什么都分成这五类，所以这五在古代是很神圣的。
0: 中山公园里有一方五色土，东方属木是青色，南方属火是红色，西方属金是白色，北方属水是黑色，中间属土则是黄色了。这五彩丝线也不例外，取的也是这五种颜色，它还有个讨口彩的吉利名字长命缕。从汉朝以来，传说在端午节这天能保平安。在古代，长命缕还有不少的小名儿：避兵增、诸所、五彩增、长寿县、百岁所。系在蚊帐、摇篮上的又叫婉转绳、箭绳。传说把它系在手臂上，能够避除冰鬼，不染病瘟。当然了，如今说这小小的五色丝线有神秘的力量，您肯定说这是迷信，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健康幸福的一种向往。汉代信仰五行阴阳之说，五色代表了五方位，彼此相生相克，具有神秘的驱邪迎吉作用。 五色丝可以驱邪避瘟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功能。用五色丝编

0: 制而成的长命铝没有特定的讲究，长短粗细您随心所欲，心灵手巧的姑娘大可以编出花样来，甚至做成五彩粽子，里面装上艾叶、菖蒲等等中草药就当香包了。即便是笨手笨脚系几个扣，也照样带出来图个吉庆。不过这长命铝戴上容易，摘下来却有点困难，还得找个特别的日子。
1: 缠上以后什么时候摘呢？就是第一次，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扔到雨水里头，扔灾春灾把它带走。
0: 如今这五彩丝线长命铝就像春节的鞭炮、元宵节的灯笼、中秋节的兔爷一样，成为了人们在吃之外另一种缤纷的节日记忆。端午曾经很暴力，大家比狠劲儿。端午节天坛是必须打卡的地方，您知道为什么吗？北京人把天坛当成了端午出游的首选之地，祭天的浑然正气恰好与五月五端阳异曲同工。而在天坛外还有着一种曾经专属于端午的游戏，射柳。射柳从辽金时期就已经成为了端午节北京的流行风尚。
2: 大家都能射中柳树枝的时候，他要在那上面挂一个葫芦，是挂一个笼子，把鸟放到里边。那么你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鸟能飞走，这算赢。
0: 对于孩子们来说，射柳只能停留在长大之后的理想中，而真正属于他们的端午节庆祝活动就在这幅画里。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群鹰斗草图。所谓斗草，曾经流行于古代的女孩子之中，又叫斗白草。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初五谓之玉兰节，荆楚人并踏白草，又有踏草之戏。
1: 你踩了一个什么鸡冠花，我要跟你对上，我一定去踩狗尾草。所以都是根据这个名称，这是一种，还有呢，用它对对子。
0: 五月初五正是端午节，因为正值仲夏，皮肤病多发，所以古人常以兰草汤沐浴去污为俗，因此又叫浴兰节。在百草发生的端午时节，斗草成为了典型的游戏形式。
3: 既能够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同时又能够增长对自然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具有一种这个非常愉悦的一种审美的一种这个修养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活动。
0: 为了爱护环境，如今斗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形式。斗草有文武之分，文斗是以花草名接龙对诗，而武斗则类似于今天的拔根儿。孩子们挑选最有韧劲儿的草叶，与小伙伴一决胜负。端午宵更，错怪猫头鹰千年。老北京有句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意思是形容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夜猫子就是猫头鹰，从这句俗语咱们也能看出来，猫头鹰没给咱们留下什么好名声。但是您知道猫头鹰的差名声是怎么来的吗？正是因为端午节，不是现在，而是汉朝那会儿的端午节。话说汉朝端午节有一项官方礼仪，皇帝号令百官赏赐宵羹，说白了就是用猫头鹰炖成的汤。汉史说了，以其恶鸟，故以此日食之，盖欲灭其族类也。您听听，都到了灭族的地步了，到底猫头鹰有什么过错，导致古人在端午前后对他人人喊打呢？许慎《说文解字》里说了，枭，不孝鸟也。而草木书中也提到了，枭也，关兮谓之流离，大则食其母。我给您

解释一下，古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忤逆不孝的鸟，生出来就会把自己的母亲给吃了，简直是太不孝了。其实汉朝皇帝赐给大臣们猫头鹰汤，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艺术，告诫大家要行孝道，不可忤逆。然而根据现在生物学家的研究，猫头鹰绝对是益鸟，抓老鼠，吃害虫，虽然长大之后丑了点，经常半夜出来吓人，小时候还是挺萌的，而且绝对没有吃掉母亲的恶习。由此看来，古人真的是误会猫头鹰了。汉朝以来的猫头鹰，悲壮的因为一个莫须有的五字触犯了皇帝，成了端午节的第一大冤案。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密云、延庆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怀柔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当前到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的短时大风，山区有小冰雹。延庆、怀柔、密云、朝阳、顺义等区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较大。另外，今天下午市属公园游船均暂停运营 ，S2 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市水务局启动防洪排涝4级应急响应，河道雨前淤泄腾笼470万立方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今天16时30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也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截至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2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1毫米，而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交界河大溪沟，达125.8毫米。
2: 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有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分散的，个别点有可能还是会超过50毫米。
1: 下午4点30分，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市属公园游船均已暂停运营 ，S2 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3点25分，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目前门头沟区仍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3: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1: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3: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

0: 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1: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包粽子、配香囊、插艾草，在端午节当天，北京民俗博物馆举办主题活动，邀请市民游客一起包福粽、制作中草药香囊，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
4: 在五彩绳、包粽子、煮鸡蛋，大家都是怎么过端午节的呢？今天我特地穿上了汉服，来到了北京民俗博物馆端午主题的活动现场。在这里，游客朋友们可以包粽子、配香囊、斗百草，深度体验端午的节日习俗。
5: 小粽子上面呢，有很多的彩色的线。
6: 就是我们在学校其实讲过一些端午的知识，就是有些活动，像现在端午节也有拔毛根这种习俗，我是第一次知道。
7: 我是第一次在东岳庙参加这个活动，之前来过很多次，就是它的民俗的气氛会比较好，然后整个民俗的体验会比较丰富。
4: 在活动现场，游客朋友们可以体验到端午的十大习俗。那么我旁边的呢，就是画瑞虎，工作人员用毛笔蘸取了艾草酒，画在游客朋友的额头上，写下一个王字，寓意着平安顺遂。
8: 端午节的这个节令和习俗，其实都是源于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那这一时期呢，古人观察到天空正南方向有这个苍龙七宿的出现，也叫它飞龙在天，所以古人就想象用这个独木舟来刻画塑造出龙的造型来。那这些节俗呢，也就逐渐融入到了端午节和纪念屈原的这个活动当中来。那从而除了端午节当中的像斗百草啊、画王老虎啊等众多的传统的民俗习俗之外，还融入了一些人文的情怀，一直传承到今天。
4: 一边是习俗体验，一边是拼斗大赛，传统与国潮在这里碰撞。游客朋友们可以选择粽子、龙舟等拼斗图案，动手制作端午节主题的拼斗作品。
9: 我这个拼斗作品就是粽子。拼的话，我其实有几个小技巧的。这个镊子它有两个夹子，可以一次夹两个放到这儿。
10: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孩子了解咱们那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些文化，然后让他在这个活动中就是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3: 体验完民俗博物馆里的传统习俗，我们再去通惠河畔感受一下龙舟竞渡。昨天，来自21个国家的40余名外国友人和朝阳居民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独具特色的中外文化交融盛宴。
11: 1 2 1 2，
12: 在半壁店村通州河畔义安门广场，参与者跟随专业教练细致学习划桨姿势、团队协作技巧，随后分组登舟就位。随着发令哨响，众人循着统一口令同步挥桨击水，河面浪花激荡。
13: For some experiencing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today we also ride a boat with our teammates and help of the professionals. It was so interesting, and it's my first experience. I'm so happy to experience experience this boat riding. It was so fun and hardworking too.
12: 一旁的民俗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外籍友人围坐桌前，与本地居民一同体验多样的端午传统手作：捋粽叶、甜糯米、缠棉线。欢声笑语萦绕全场。
11: Try to make bao zhou zi. It's lik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is bamboo leaves we put inside rice. And I already like try it, so I found it like 很好吃。
14: 邀请了来自21个国家的40余名外国朋友和我们的本地居民一起欢度端午节。我们通过这个中外的文艺表演、端午的民俗科普，以及划龙舟啊、包粽子啊、编五彩绳这样的互动体验，然后让大家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端午的这种文化魅力。
12: 北京台报道。
3: 在石景山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第三届国潮文化节让千年驼铃古道充满了混搭的现代气息。
15: 上午10点，模式口大街就挤满了人，穿梭在人群里的几位古装仙子、艾草仙子、菖蒲仙子、佩兰仙子，仙子们和游客一起做任务，玩投壶、蹴鞠、捶丸这些传统游戏，一起赢驼铃宝钞换礼物。
13: 蹴鞠它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就是类似足球的一种游戏，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然后但它跟现在足球又不一样，然后它是那种竹子做成的。
15: 下午3点，京西太平鼓和舞龙巡游准时开演，鼓点咚咚响，金色长龙沿着古街蜿蜒游走，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
13: We cam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like all the visuals of it, like to see the beautiful dragon, especially. So just curious to taste some of the food here and to see the cultural dances.
15: 今年还有个新看点，宁夏固原的30多家企业带着六盘山牛肉、冷凉蔬菜、非遗文创等上百种特产来了，现煮的牛肉免费试吃，蜂蜜水现场品鉴，一边是京西古道，一边是西北风情，这个混搭挺新鲜。
16: 今天正好是端午节，没想到来到法海寺这边还能够品尝到这个固原的黄牛肉，还挺好吃的。
15: 端午3天假期，模式口每天都有巡游和 NPC 互动，地铁11号线直达，来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国潮浓郁的端午节。北京台报道。
12: 百花山葡萄是北京独有的特色野生植物种植资源，位列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等级。目前全球仅门头沟百花山存在2株天然野生百花山葡萄，且均为雌株，2株相距约30公里，彻底丧失了自然授粉、自然繁育的能力。针对这一难题，市园林绿化局牵头，联合百花山管理处、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组建专项科研团队反复试验攻关，成功实现人工扩繁突破。目前已累计培育百花山葡萄种苗5000多株，在延庆多地完成小规模野外回归约140株。
3: 今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小客车因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是艺人黄子韬。据了解，6月18号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分别是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随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再次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也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在眼下的世界杯期间，3两好友坐在一块儿喝点啤酒，一起看球，可谓是惬意不得啊！可如果喝完酒您再摸方向盘，那可就是乐极生悲的事儿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民警在夜查当中拦下的这名司机，他不仅是喝酒的事儿，而且犯了不止一个错误。
17: 站站站，站得住吗？没晕吧？
18: 啥也没有，
17: 站这儿别动啊！
15: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17: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竞争，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18: 我应该罚
17: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18: 好好好，
17: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暂停啊，含住他吹气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18: 哎，好嘞，
17: 别动，啊，坐稳了，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18: 我啥没有，我就是往回拿，我就拿拽东西。
17: 什么？
18: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17: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18: 有。
17: 驾驶证有吗？
18: 没有，
19: 169啊，
18: 169，咱们这
19: 什么时候喝的呀？
18: 啊，喝半天了都。啊，
19: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车属于机动车呀？
18: 啊，
19: 知道吗？
18: 我知道错了，
20: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18: 是，我说
20: 知道，
18: 说错了。
20: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18: 错了，回送点货。
20: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18: 给我自己有了。
20: 你自己是老板是吗？
18: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20: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18: 对，
20: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18: 对，
19: 经常骑吗？
18: 搁地库干活，我骑这个，
19: 而不上路呗。
18: 对，不上路。
19: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18: 我就是错了，我是咋的？打工的。
19: 那你这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18: 那我错了，我打工的。
19: 本来就
18: 是
19: 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18: 是
19: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18: 是，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这回事儿，要我能要骑我都不骑。
19: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18: 这么大一柜你就，
19: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18: 是，我知道，我错了，
19: 多大代价吗？
18: 是，我错了。
15: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更趋鹰派，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18号大跌。纽交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18号跌幅一度超过了3.5%，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跌幅一度超过6.5%。今天记者查询时发现，国内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65元，较前一日降了44元；周大福足金首饰客价1272元，较前一日降了40元。把视线转向浙江宁波，近日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21: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22: 因为关系比较好，
23: 一直都在来。那你最后一次戴什么时候啊？
22: 我不太戴他的。
24: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21: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24: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0: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1: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黑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1: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2: 还是跟密码有关啊，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黄冈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这紧要关头男子赶紧报警求助。我们来看看钱追回来了吗。
0: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3: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0: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3: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0: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钟，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的监控。
0: 目前蔡某因为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了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6月18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作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站在青春的新起点，他们带着梦想和责任出发了。
4: 这里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典礼现场。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不同寻常，它庄严肃穆，有牌面，全场是一片藏蓝色的海洋。作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将从这里转身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5: 铭记攻打教训，矢志不渝，做好国人民的中国卫士。2022年全体毕业生。
4: 同时，这也是一场青春的盛大庆典。
6: 当时大家行李箱在那个南门那里进来，然后跟着学生指导，当时感觉很陌生，
7: 感觉这一次分别或许是永远，又可能下次会见那种。
8: 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刻。
9: 从警平安，一路顺风。
10: 感谢你过往3年的努力，希望你未来

0: 继续进步。
1: 我知道你这四年吃了一些苦，但是这些苦终究会化作我们以后生命人生当中的甜。
2: 三二一，
3: 快乐。
4: 从新起点出发，不少人选择归去，回到那片出发的土地。
5: 父亲他在守护人民群众的工作中光荣地牺牲了，我现在也即将步入警察的职业当中，我会继承他的警号，返回家乡的热土，就像他仍然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守护着我一样。
6: 在林芝市察隅县，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小山沟沟里面，把在大学四年学习的知识本领回馈给家乡，建设家乡。
4: 不管去往哪里，对于未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7: 我觉得那个我们要走到祖国的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继续的用最后的青春来发光发热，
8: 希望未来能够在祖国的一线更好的服务大家，
9: 能够为我们人民群众处理一些事情。
10: 希望你永远保持热爱，永远保持感动，
11: 当一名不悔自我无愧家国的人。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是端午节，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小长假的第一天，雷阵雨天气来袭，预计今天夜间仍有明显雷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如遇强对流天气，还请及时到室内躲避。明天阴雨散去，天气逐渐转晴，但是冷空气影响下，北风加大，特别是山区的阵风更加强劲一些。大家户外出行还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区域，注意防风和出行安全。周日呢，蓝天白云相伴，是一个户外出游打卡拍照的好天气。总的来看，周六周日这两天紫外线强，天气晴晒，特别是午间气温较高，体感较热，外出活动还请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这里呢提示您，目前商场公园内的喷泉景观池都已开启或蓄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清凉，但这里可不适宜游玩，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请照顾好自己的儿童，谨防触电滑倒或因水柱压力喷射而发生危险。
3: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洗车指数2级，较适宜。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开启，今年活动也迎来了全面升级，市民也能参与到龙舟体验活动中。
1: 活动中，广东岭南专业龙船表演队带来了龙船漂移表演，展现了高超的龙舟技艺。

0: 取得好的成绩，为通州加油，为北京加油，为龙舟加油。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主办，丰富多彩的水上赛事吸引了诸多市民前来驻足观看。
2: 我是从顺义过来的，就感觉我们这个通州的这种人文文化哈，就特别特别的这种有这种浓郁啊。完，刚刚看了我们这个龙船的表演哈，就感觉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然后今天不是端午佳节嘛，就这种氛围哈，让我也是感觉哈，就是特别的幸福。
3: 看了就是政府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哈，然后请来了这么好的一个团队来给大家做表演、做比赛，然后还有仪式，还有一些个集市，实际就是在调动大家呢，都起来参与这些文化设施，参与这些文化活动，能让我们在北方也能感受到这种龙舟赛，感受这种端午节的这个节日的气氛。
1: 在延续去年赛事加多元融合成功模式的基础上，今年的赛事整合了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市运会、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优质赛事资源，融合岭南龙船民族表演和文创市集展览，并首次设置了市民也能参与的龙舟体验活动，让市民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品民俗、逛市集、亲水休闲，真正实现文商旅体展的全场景融合，进一步提升端午节顶流赛事 IP 影响力。
4: 我们特意在最后一天增加了市民体验的环节，通过专业的教练员的培训，大家呢能够亲水，能够上到龙舟上，通过自己对这个龙舟的这种把控啊，能够体会到就是大家团结一心啊、众志成城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种活动能够培育出更多的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的这种群体吧，使得北京的龙舟大赛的氛围呢越做越好。
5: 端午节期间，通州区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各单位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端午特色活动，让辖区群众度过一个有温度、有新意的端午小长假。
6: 通州大运河超级端午节系列活动火热启幕，在西海子公园，非遗水上扁带、独竹飘绝技轮番上演，表演者以精湛技艺展现传统民间艺术魅力，特色水上市集品类纷呈，旱地龙舟、投壶纳福等趣味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体验。副中心十年蝶变主题摄影展同步亮相，让市民沉浸式感受通州十年发展活力。
7: 有这个水上表演节目呢，非常精彩，感觉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呢也是一年比一年丰富。
8: 来到这个公园是我演出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就是非常的人民的热情澎湃的，所以我上去演出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兴奋。
6: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推出绿心友好市南荔北樱文化节活动，岭南荔枝与北方樱桃两大鲜果首次同台亮相，70个市集摊位集中展销南北风物与非遗手作，现场设置集章游园闯关、投壶锤碗等传统游艺，以及国风仙女巡游、 cosplay 巡游、盛唐群围宴等三日差异化巡游，全天文艺演出不间断，为市民打造一站式端午游园体验。
9: 端午节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又可以逛这个公园，虽然下着雨，但是还很有意境，非常有意义。
10: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一站式解锁各种风味，欢迎大家来绿心公园安稳过端午，快乐过假期。
6: 通州区万象会开展端午非遗手作沙龙活动，以文化分享与手工体验的形式，带领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魅力，传承非遗文化底蕴。活动现场融合文化分享与沉浸式手作体验，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端午渊源、民俗传统与非遗文化知识，以轻松鲜活的形式普及传统节日内涵。在节绳匠人手把手指导下，到场市民制作了端午五彩绳、手串等寓意平安顺遂、纳福迎祥的端午饰品，收获满满幸福感。
11: 听到有这个活动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家正好就住在附近，就来通州万象会想要学习一下怎么编这个五彩绳，因为也是咱们一个端午的习俗嘛，寓意非常好，然后想学会了之后给家里人也编一些，然后今天来了特别快就编上两个了，手上也带了一个，然后上面有一个五彩的小粽子，然后祈求一个好运吧。
6: 活动当天，听云小镇主会场

0: 国坦广场举行2026夜京城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知名乐队演唱歌曲，潮流 DJ 动感舞蹈轮番登台，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小镇夜市沿街商铺灯火璀璨，特色好物、网红潮品琳琅满目，城市烟火气十足。王府井 Well Town 同步上线2026美丽乡村恰恰购六月市集，海峡两岸特色风味美食齐聚通州，让市民一站式畅享舌尖盛宴。
1: 人挺多的，大家都挺捧场的，氛围比较好。
0: 湾里夜经济系列消费活动以2026夜起京城夏夜欢腾为主题，打造集演艺娱乐、潮流消费、特色市集、休闲夜酌、烟火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夜经济消费生态圈。听云小镇持续开展深夜食堂活动，商街多家餐饮商户延长营业时间，美味佳肴搭配文艺演出，打造全天候欢乐消费场景，满足市民夜游、夜宴、夜娱多元需求。此外，湾里专属暖心福利同步上线，会员每日晚间22点至46点可享受免费停车服务。
1: 湾里呢也想借助这一次的端午活动呢，开启我们的夜经济，因为毕竟嘛是整个副中心的一个重点的商业项目，也是希望呢通过迭代更新的活动，还有引入更多的夜游活动，希望可以给副中心带来更精彩的这个夜生活。
2: 来自市郊铁路的消息，因降雨预警，6月20号 S2线 S2014 S2024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14 S5024临时停运。节目最后要再次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19号的11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避免山区游玩。另外，端午假期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遭遇强降雨天气时，市民也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中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走进监测一线，近距离探秘数字化监测技术，
1: 全自动无人干预的这种水平，我觉得特别的新奇。
0: 数字赋能监测转型，构建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
2: 让咱们广大市民呢进一步感受到我们首都生态环境监测背后的最强大的这种科技支撑力。
0: 近日，近40名社会公众走进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围绕数字赋能监测转型、创新共建美丽北京的主题，近距离探秘前沿数字化监测技术，开启了一场生动的生态环境科技探索之旅。
3: 您今天是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监测员，您现在来采集我们的土壤。
0: 在环境监测展厅，参观人员系统了解了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以及环境科普相关知识。通过沉浸式环境监测互动体验，大家直观感受到生态环境监测在美丽北京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3: 现在的话，大概每个月我们要累计检测将近600个断面的，大概在1500个样品以上。
0: 在水质黑灯实验室，先进的自动分析设备和智能化监测流程，充分展示了环境监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数字化水平。在土壤智能样品库，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北京市土壤环境监测的发展历程及智能管理成果，让大家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为生态环境监测带来的全新升级。
1: 通过今天参观咱们这个黑灯水质实验室，还有土壤这个样品库，就给我带来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咱们的环保事业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进程是非常好，检测水质然后达到了这种全自动无人干预的这种水平，我觉得特别的新奇。
4: 用机械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监测工作替代了我们人工的话，会给我们监测人员节省大量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吧。
0: 在大气自动监测站房，工作人员围绕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原理以及监测数据应用情况进行了现场讲解，展示了北京市大气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成果和支撑改善空气质量工作的科技成效。
2: 举办这个数字化环境监测主题的这个开放活动呢，展现的呢都是咱们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最前沿的科技手段。我们也是用这种就是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方式呢，让咱们广大市民呢进一步感受到我们首都生态环境监测背后的最强大的这种科技支撑力。
0: 未来北京市

0: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将持续优化公众开放服务，发挥技术优势，积极传播生态环保理念，以更精准、更智能的监测手段，让每一组数据都成为治理决策的有力支撑。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了缓解出租车司机接短途乘客后的多次排队的压力，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专门为出租车司机设置了短途票的优惠政策。可是偏偏有人绞尽脑汁，把原本服务司乘的绿色通道变成了薅羊毛的生财之道。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机场警方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中，一举抓获了10名利用丢包方式虚假定位、恶意骗取短途票的出租车司机。
2: 这是一段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个包放进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3: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2: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区域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内。根据线索，警方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曹某等10名出租车驾驶员落网。
3: 今年3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2: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0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2名改装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1: 最近有江苏扬州市民举报称，几名年轻小伙骑着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飞速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接到举报后，扬州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很快找到了这几名违规骑行的小伙子。
4: 哎，乖乖，是个快上路啊！
5: 左右侧两侧，
4: 可以了，
5: 即将向右侧。
2: 4月26日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举报后，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画面显示，3辆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2辆电动车违法载人，且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3辆电动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无独有偶，就在排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在29日晚上10点多，又有3名小伙骑着电动车闯入了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电动车小伙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6: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听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2: 记者了解到，这6名小伙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
7: 我们去文昌阁玩的，对，然后我们导航赶时间，然后就走那个快速路上面了。
8: 电动车能不能上快速路？
7: 知道？
8: 不知道？
7: 不能。
8: 不能。那为什么还要上快速路？
7: 那个时候赶时间，太又晚了，以后不可能再走快速路，也不可能骑快车。
9: 韩江那边到江都。
8: 到江都，当时怎么会上快速路的呢？
9: 导航搞那个汽车导航，那个图方便，那边快一点。
2: 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了安全承诺书。市交管部门提醒， 快速路沿线均设有明确限行标志，违规进入不仅会受到处罚，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6: 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摩托车是严禁上快速路的，快速路车速快，一旦闯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假期期间，不少市民会选择约上三五好友去 KTV、酒吧放松一下。很多商家为了招揽回头客，也会贴心地推出免费存酒服务。不过，这看似方便的服务背后，有时却藏着让人糟心的坑。重庆市民张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之前买好的啤酒寄存在 KTV， 本想着过节再来喝，结果等她假期真去了，商家却一句过期作废，把她挡在了门外。存酒变成了限时抢购。商家的单方规定到底有没有效？来看记者从重庆发回的调查。
10: 2月15号这天，张女士一家在 KTV 里团年，当时他们在 KTV 花钱购买了2988元的消费套餐，
11: 里面就包含了酒水啊、小吃啊那些啊。但是当天那个酒水的量比较大，没消费得完，然后都给我们存到了点儿，说的是。
10: 张女士介绍，当天她就关注了 KTV 的公众号，存酒后公众号上就出现了自己的存酒记录，但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并没有存酒期限是多久的提示。5月3号这天，张女士的家人再次来到这家 KTV， 想要取用这批酒水，店家却告诉他们这些酒已经被处理了，
11: 酒过期了，只有一个月的那种寄存期，然后保存期过了它就给我销毁了。
10: 商家表示，张女士一家关注了他们在微信上的公众号，在3月19号寄存期到期前，他们通过公众号提醒了张女士。
12: 那个酒他们是有预存期的噻，预存期他也不需酒，他也不啥子，不管不问，我可能我一辈子给你存起嘛。
10: 张女士表示，自己花费了2988元寄存的72瓶啤酒的所有权人是自己，擅自处置自己的财产，这样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
11: 只是寄存到期，并不是我那个酒都属于你了，你可以任意处置了。
10: 张女士十分好奇，商家手里那些所谓过了保管期的酒，最终究竟到了哪里去了呢？对此，我们也向 KTV 方面进行了求证。
13: 保管期过了之后，你们是啷个处置的呀？那个酒，
12: 保管期你过了，那保管期还能用吗？
13: 甩了吗？还是只是啥子？
12: 倒了噻。
13: 倒了的话，比如有没有那种比如照片啦、视频那些证明这个给消费者看的，确实那个酒我是进行了处置销毁。
12: 打给我了，那视频给他们挖，专门去录个视频嘛，那个些过了期的酒。
10: 在通话中 ，KTV 主管没有理清保管期和啤酒保质期的概念，一直强调过了保管期，寄存的啤酒就不能再饮用。
13: 保管期过了和酒质量的期限过了，可应该是两个概念喽。
12: 那个你怎么打电话？下午打那个，等我上个班了打电话给我说好吗？
10: 张女士坚持认为，在没有明确告知到位的情况下，商家处置自己的物品已经涉及到侵权。目前 KTV 方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欠妥，他们表示，如果查实张女士在店内存放了72瓶啤酒，他们将会为张女士继续保管这批啤酒。今后对于即将超过保管期的存酒，他们也将点对点地联系消费者，征询寄存酒的处置方案。
1: 消费了将近3000元，在 KTV 呢寄存了自己没有喝完的72瓶啤酒。可是呢，当张女士呢要再去喝自己的酒的时候呢，却被告知呢平台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呢，就已经把张女士的酒全部都销毁了。理由是呢已经过了保管期，因为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保管期呢它并不是保质期。遇到这样的事儿呢，确实让张女士一家是难以接受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您好，欢迎李律师。
14: 你好，主持人。
1: 您觉得商家的这个做法到底妥当吗？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哪些权利呢？
14: 我觉得商家私自处理消费者酒水的这个事儿，他侵犯了消费者四个权利。首先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在消费者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下，就因为他虽然说是通过公众号提示，但是这不足以达成这个法律规定的显著提示，然后就把酒水处理了，所以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第二个是公平交易权，消费者已经实实在在花钱买了酒水储存在那里， 然后他把这个酒水私自给处理了，所以他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三点呢，与此同时他还侵犯了消费者这个财产安全权。我把这个酒水寄存在你那里，相当于我们形成一个这个委托关系啊，是我是在你这块消费，然后后续消费没有这个把酒水全部饮完，基于店家有这个相应的服务，所以我才把酒水基于信任放在你这里，最后你把这个私自给我处理了，相当于把我的这个财产给我损失了啊，侵犯了我的这个财产权。

0: 时候呢，它还构成这个违约，啊，因为这个酒水积存的这个关系，它其实它是一种相应的这个保管合同的关系，店家没有经过消费者的同意私自处置，它是构成一种违约。
1: 嗯，
0: 所以消费者基于此呢，他可以主张这个违约和这个消费欺诈两种渠道进行主张赔偿。违约呢，就是说你需要把我剩余酒水的这个价值，按照同样价值的给我上回报酒水也好，或者按等量的这个价钱，回报给我也行。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消费欺诈呢，就是说你私自处置我这些财产，我其实可以按照这个三倍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向相关部门主张惩罚的。
1: 那我们看哈，这个商家呢，他私自设立了，而且在没有告知消费者情况下设了一个逾期作废、擅自销毁这样的条款，到底属不属于霸王条款？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啊？
0: 这个是典型的霸王条款。
1: 嗯，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是规定啊，就是经营者不得以任何的这个形式、格式或者方式，他去限制或者剥夺消费者的相应的这个权利，而从而那个增加他自身的权利，也不能因为就是限制他自身的这个义务而增加消费者的相应的义务，所以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在法律上不予支持。
1: 那您说啊，其实现在呢，选择在理发店哈、美容店呀，或者是这个 KTV 寄存酒水，或者是化妆品、护发素等等这些场景，消费场景非常的多。有些情况下，确实消费者已经存了很长时间了，人家这个店面的这个可能空位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说，你说商家完全这个不签订什么保管协议，好像也不太合理。要有一个保管义务的期限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义务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设置，可能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公平的，对商家来说也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呢？
0: 是的，因为这个保管期限呢，就目前这个实务来讲啊，它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是由双方进行协商来进行处理。法律也规定了，你可以以显著提示的这个方式与消费者进行沟通，而且也可以进行协商。如果商家觉得就这个保管周期过于长，可以适当收取，经过与消费者的这个协商啊，可以适当收取一些保管费用，但是坚决不能私自处置。
1: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酒水呢，它仍然是属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私产，虽然说你是保管的，但是你是没有私自处置的权利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消费者呢，不要再被所谓的一些行业规则给忽悠了。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佳节当中亲友团聚，这浓浓的氛围是很多人心底最温暖的挂念。然而对于曾经的吸毒人员来说，一人染毒全家遭殃，毒品害自己、害家人、害社会。而很多瘾君子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心作祟，信了吸一口没事儿这种伎俩查不出等谎言，最终是无一例外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毒窟。下面这两位曾经的吸毒人员的故事，或许能给更多人以警示。
2: 近日，戒毒人员刘某在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成功脱瘾，即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回到社区接受康复照管。回想起当初的涉毒经历，刘某仍然历历在目。
3: 在他们公司，上次碰见公安说这个不是毒品，说公安这边检验不出来，所以这个抱着一种好奇心跟他们一起玩。
2: 刘某被警方抓获后，尿检查时其曾服用国家二类管制药品奥沙西泮，他承认了自己的吸毒行为。
4: 我直接站进去，但是没泡热水，因为他吃甜，吃进去之后就感觉到身体慢慢变得轻松，有点亮。
2: 因有多次吸毒前科，刘某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在戒毒所教员的感化下，他认真接受心理脱瘾和生理戒毒等康复治疗，目前已成功脱离毒瘾。
4: 那我个人第一个感受是想放下决心，坚决要戒掉这个毒品。如果发现了身边的朋友，我这个一定会义不容辞去劝阻他。
2: 和刘某一样，社区康复人员周某当初也是在酒吧推杯换盏的过程中，经不住诱惑吸食了 K 粉。幸运的是，周某是初次涉毒，毒瘾不深，在戒毒所接受治疗后，他已回到了社区接受后续康复照管。为了保障他的生计，社区积极为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目前周某每天都忙着兼职多个平台的配送工作，充实的生活让他成功脱离了毒窟，对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我现在社区康复戒毒之后，整个人的身体比以前好的 好多了，精神那方面也非常好，没有像以前要昏昏沉沉的了。就是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珍惜生命及远离毒品。
2: 2025年12月以来，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西乡塘区各街道社区积极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从单一管控向警地协同、精准戒治、全城帮扶迈进，进一步健全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全链条工作体系，让戒毒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6: 希望广大青少年筑牢认知防线，认清毒品伪装与危害，远离不良场所与诱惑。希望广大社区康复人员重拾信心，坚持康复，拥抱正常生活。
7: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具有麻醉致幻作用，极易让人成瘾。长期吸食可造成肢体麻木、精神障碍，甚至会引发瘫痪、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堪比毒品。近日，山东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刑侦大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打掉一处吸食、贩卖非法笑气的窝点，抓获涉案嫌疑人李某。巡线深挖后，累计缴获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
8: 别动！别动！等等！
9: 关了！
8: 关了！
9: 你什么？
8: 什么？
9: 说
8: 说！
9: 你看到女的吗？
8: 这什么？
9: 说！
2: 行动中，民警发现嫌疑人李某正在吸食笑气，屋内散落大量用于吸食笑气的工具，同时查获非法灌装笑气60余罐。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以售卖氢气球为业，发现灌装笑气因外包装新潮，在年轻群体中传播较快，便萌生了自己吸食间贩卖的牟利念头，通过隐蔽渠道购入非法灌装笑气向他人兜售，并从中获利。
8: 这一罐，这是两罐。
10: 两罐
8: 啊，两个纸。有一个馅，一个绿色的馅。这是一个。
2: 办案民警没有就案办案，而是顺藤摸瓜，循线深挖，进一步扩线溯源追查，最终累计查获了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
11: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笑气。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7: 近期黄金价格居高不下，广大群众家中存放的黄金级饰品就显得愈发贵重了。可是前不久，重庆市民刘先生和妻子偶然发现，自己14岁的女儿竟然悄悄将家里的黄金饰品卖给了一个回收黄金的商家。刘先生表示，作为家长，他确有监护不到位的问题，可是未成年人私自售金，商家没按规定核验身份，而且金饰称重也存在不少疑点。刘先生认为他得向商家讨个说法。
12: 刘先生介绍，自己有一个14岁的女儿，平时他和妻子在成都上班，主要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女儿的日常生活。前不久，就在他回家后，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钱包有一笔3000元的收款。一番询问后，女儿讲了实话，她把家里的2件黄金饰品拿出去变卖了。
13: 一共几件？
14: 2件。
13: 分别是啥子啊？
14: 有一个是锤子，还有一个是戒指。
13: 刚想起当时要拿去把它卖给那个回收的啊？
14: 我想去买一个手机。
15: 肯定很正气噻。我那个点大点，在干嘛家里面的东西、黄金那些拿去先卖。
12: 刘先生震惊的同时，也对商家的行为感到气愤，因为面对一个14岁的未成年孩子，商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未能履行基本的身份核查义务。
14: 开始说是看起我好小，问我成年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我才14、15。
13: 收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看你身份证没有？
14: 没有。
12: 在两江新区回兴街道凯歌路这家回收黄金的店铺门前，记者看到张贴有告示：黄铂金回收，请提供发票和身份证。 很显然，回收黄金的商家

0: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1: 我看到这里写的这个有个公示哈，公安联网窃取赃物黄金回收提供发票和身份证，当时收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过程呢？
2: 你要他怎么弄就怎么弄弄，哎呀我真吵，别吵了，我早饭也没吃，一是他在这里一清早就来弄了，我人已经受不了了。
0: 刘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变卖的黄金吊坠和戒指重量加起来有8克多，但商家称重后仅为3.03克，最终的变卖价格为3120元。刘先生怀疑商家在回收黄金过程中存在缺斤少两的行为。对此，店铺负责人解释说，他们确实收了刘先生女儿2件黄金饰品，但是并没有缺斤少两，称重后只有3.03克。另外，金饰收来之后立即进行了熔炼，现在已经无法还原。
2: 哎，我只是拿了那么多东西，他非得说他有多少多少。我称了，我当着他面，当着小面称的验的，我说只有这么多，我只拿了这么多，你非得我多拿多少给你，我怎么可能？
0: 针对此事，刘先生的女儿尚未成年，出售家中贵重物品，其行为明显超出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应有的认知。该买卖行为应当属于效率待定的民事行为。如果监护人不认可这笔交易，可以要求确认该买卖行为无效。另外，如果双方对于黄金重量有争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先生需要拿出相关凭证进行举证。目前，刘先生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民警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律师也再次提醒，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与引导，黄金回收商家也应严格按照规范履行身份核查义务，避免引发交易纠纷。
3: 假期里，不少人趁着休息宅家刷手机，下单网购已经成为了大家主要的消费方式。可是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同一个网络链接，购买人在不同城市所收到的商品竟然会存在质量差异。这就是被消费者称作的 AB 货发货套路。这种明目张胆的看人下菜碟，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接下来我就带您揭开 AB 货背后的隐秘操作。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外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3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5: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4: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会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和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6: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4: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就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7: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4: 这种看地域下载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而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以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于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弊货往往选择了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8: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4: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要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8: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5: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核检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3: 我们看到商家的这一番的销售套路呢，真的是让人发指啊！他呢会根据收货地址以及消费习惯呢，给所有的消费者进行一个画像，而根据画像的结果呢，同一链接的同一商品，然后发给这些商家呢，会有 A、B 两个版，一个呢是优质正品，另外一些呢就是劣质的残次品。所以说呢，这样的乱象呢，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接受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好的探讨一下。您好，欢迎李律师。
9: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您说商家的这个做法呢？到底怎么样来给他定性呢？有没有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相关权益？
9: 商家的这种做法，它是典型的消费欺诈，它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财产安全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基于这个 AB 货啊，它同价不同货，这个其实它没有对消费者进行这个告知义务。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侵犯消费者的这个公平交易权，就是不同地区价格不一样。所以这个对消费者的这个公平交易权也造成一定损失。第三点呢，就是说侵犯了消费者这个财产安全权，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物品对于 不同地区消费者价格不一样，材质也不一样，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一种损害。
3: 那比如说呢，我们消费者发现我自己在这个官方的平台买到了残次品、劣质品或者假货，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有一个维权的一个动作呢？还有可不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9: 首先呢，消费者肯定是可以主张这个赔偿的。
3: 嗯，
9: 至于相关的这个证据，首先我就最主要

0: 就是先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我下单的时候这个整体页面的详情，第二个是收到货物之后整体拆封的这个全程视频的录像，第三点呢就是与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咱们这个 AB 货啊，假如可能我在 A 区或者我在 C 区两个这个地方，我收到这个货其实发现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本案案例说的一样，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对比，必要时邀请这个第三方这个监管平台进行一个这个鉴定。第四点呢，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证据完善处理好之后交给平台方，由平台方先行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向这个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即使就是12315或12345处理我们的消费者还不满意的话，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至于您说的这个退一赔三这个惩罚性措施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这个消费者的善意呢，真的不是可以钻的空子，你给人家画像，人家就是善良的嘛。其实呢，商家一旦这样做呢，不仅是踩了这个违法的底线，关键是呢，还消耗了自己的信誉。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秦女士借款10万元给朋友小丽，秦女士多次催讨，小丽一边以没钱拖欠借款，一边却故意将名下房产无偿赠与亲属。秦女士想要起诉小丽，但担心小丽无财产可供执行，咨询无偿赠与亲属房产的行为是否有效，自己有权要求小丽的亲属归还房产或直接变卖来偿还借款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秦女士不能要求小丽受赠的亲属归还房产或者变卖房产，只能通过撤销权诉讼实现债权。我国民法典规定，债不争遗、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处分财产权益。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小丽在一直拖欠借款的情况下，故意无偿转让其名下的房产给了亲属。该行为啊，已经影响到秦女士债权的实现。秦女士呢，有权起诉请求撤销小丽赠与房产的行为。如果得到法院的支持，该赠与行为啊自始无效，房产呢仍属于小丽。秦女士后续可以申请法院查封拍卖该房产。
2: 张女士在电商平台选购牙膏时，被页面标注的销量排行榜第一名吸引，随即下单购买。收货后，她仔细核对才发现，该排名设置诸多限定条件，属于典型的萝卜坑式虚假排行，存在误导消费的情况。张女士认为商家宣传不实，要求退货退款，商家却以商品无质量问题为由拒绝。那么，遭遇此类误导性排名消费，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退货呢？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退货退款，该商家设置了附加隐蔽限定条件的销量排名，属于虚假排名、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以及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商家以商品没有质量问题啊拒绝退货，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基于误导性宣传订立的买卖合同，消费者也可以主张撤销合同并要求退货退款。
2: 小何去玩密室逃脱，一人数不够便与他人拼团，游玩过程中被拼团的男生撞倒，不慎磕碰在场地道具上，造成腿部流血受伤。事发后，该男生径直离开，因密室老板没有登记个人信息，导致无法联系到该男生。密室老板认为受伤是他人碰撞所致，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小何咨询，密室老板是否需要对自己的受伤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呢？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密室逃脱作为娱乐场所，经营者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小何受伤虽然是由拼团男子碰撞导致的，但密室老板呢没有对拼团人员登记身份信息，导致无法联系到实际的侵权人，明显没有尽到人员管理与风险防控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

0: 对此啊，民法典明确规定，因第三人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密室老板需要在自身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1: 剩菜剩饭挂满水管，垃圾袋四处散落，广州天河某小区的高空抛物现象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威胁公共安全，让多数邻居苦不堪言。而近日有住户自发安装的监控拍下关键画面，锁定了一名涉事业主。
2: 窗户一开，垃圾随手就往外扔。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某小区的住户反映，这种高空抛物的现象在他们楼栋已经持续多年，但此前一直无法确定究竟是哪户人家所为。
3: 不知道是谁，从楼上前面也好好，后面也好，就是都有人扔垃圾下来，会挂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水管啊、窗户啊、门梁上面，就是生活垃圾挂的到处都是。如果剩饭剩菜，就是撒的到处都是。
2: 住户说，垃圾多数落在楼栋前后的两处平台，也有不少垃圾袋挂在水管处，垃圾四处洒落。
3: 挂在窗户那里就散开，就掉到我们的走廊那里面。还有些邻居说直接丢到他厨房外面那个窗户那里散开，就直接洒到他们厨房里面去。打了应该有六七年了，我结果住进去之后不久就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也跟物业说了，也不知道是谁。
2: 忍无可忍之下，有住户自发安装了朝上的摄像头，这两天便拍下了高层一位住户多次抛掷垃圾的瞬间，也就是新闻开头的画面，大家这才初步锁定了涉事房间。
3: 能确认，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洗手间，不是说公共的地方丢下来。昨天我看那个抖音，那个新闻现场那人说，物业已经立了通知跟上门跟他收货，然后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挂在外面管子上那些垃圾都有清下来在平台上了。
2: 记者前往该小区楼栋走访时发现，原本悬挂在外墙管道和窗边的垃圾基本上已被清理干净，仅个别难以触及的位置仍有残留，部分楼层窗户外侧还留有明显的油污痕迹。该楼栋住户也表示，抛物行为由来已久。
4: 我是也是见过几次，就是那个窗子那里看到有一些，我自己看到是这样，确实就是很没有公德，就是那种丢其他东西也就算了，他是丢那种食物残渣，有整袋的，有抛开的，很脏，而且发臭，很恶心，
5: 肯定不好啊。这样子这里其实很多小朋友，你如果丢下来你弄到小朋友怎么办，他们走去那边也不是很远，那里有个垃圾站的，其实他们就可能说想着懒惰一下就直接往下丢了，也不考虑到其他楼层的那些住户的安全。物业就是肯定要加强管理啊。
2: 随后记者前往被指认的住户门前，但敲门无人应答。物业管理处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有6700多户，高空抛物现象虽然偶有发生，但因取证困难，物业以往只能以张贴提示、加强宣传和及时清理为主。此次通过住户提供的视频证据，物业联合社区居委会迅速上门沟通处理。
6: 上门去约谈这个住户，然后也对于这个住户有关高空抛物的这个危害性做了提醒。这个老人家呢，他是中风了，然后在家里面是有行动不便的这个情况，生活自理就是受到一点困扰。然后他家里面虽然是有个过来在陪护的，但是陪护的人他有时候出去上班，然后就没有在，所以导致他就偶尔会有这个垃圾从这个窗台上丢下去的这个习惯。沟通完了以后，他也主动承认这个错误，也写了这个保证书，就说保证今后不再出现这个情况。
2: 郑先生还提到，小区内独居及高龄老人较多，物业已经针对行动不便的住户提供上门收垃圾服务。对于此次涉事住户，物业也明确告知，如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管家或保洁人员协助处理生活垃圾。同时，物业已在业主群内发布高空抛物的安全警示，重申其法律后果与社会危害。
6: 后期我们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保安人员定期巡查，然后管家及时上门去做这个引导。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计划在小区里面增设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监控，去管控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行为。
2: 在此也要再次提醒广大群众，高空抛物害人害己，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更是对良知的考验，切勿因一时方便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

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能喝上一点，申哥别着急啊。我说车里边什么东西？我的，从地上送啥东西？
1: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入住酒店图的就是安枕无忧，但是北京张先生的遭遇却令人心惊胆战。前不久呢，他出差入住成都的某酒店，一觉醒来，客房惊现蝙蝠，手臂上还出现了疑似被咬伤的痕迹。面对狂犬病3级暴露的医学风险，酒店方的回应更让他心寒。
3: 张先生，我看您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为什么今天还突然想到要来医院再看一下呢？
4: 肯定还是后怕呀，因为人这一辈子有几回能被蝙蝠咬伤啊。
5: 2026年6月10日下午2点，张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此时距离他被蝙蝠疑似咬伤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虽然已经连续打了多针疫苗，可张先生仍心有余悸。
4: 伤口就是大概是有5个小点儿，然后大小不一，但是它形状是对称的。
6: 啊，在哪个位？
4: 在我的手臂上，在手臂这个位置，所以已经2个月已经看不见
6: 了。你当时还拍了个照片？
4: 对，是的，
6: 还挺明显的。
4: 对，
5: 张先生告诉医生，今年4月他入住了成都一家酒店，一觉醒来后发现手臂上出现了几个血印儿，更可怕的是房间里还出现了一只蝙蝠。
6: 做了清创，
4: 对，
6: 怎么做的？
4: 就是用那个活水，就是
6: 清水，
4: 活动的清水，冲洗了15分钟
6: 啊，非常好。
4: 然后还有，注射了破伤风疫苗，还有免疫球蛋白。
5: 在医生的告知下，张先生得知与蝙蝠的任何接触都属于狂犬病3级暴露，需立即进行处置。随后他逐一接种了狂犬疫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及破伤风疫苗。
6: 蝙蝠呢，是可以说很著名了、是著名的病毒以及动物，它自己不发病，但是它的这病毒呢可以传给别人。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当然是狂犬病，就是因为狂犬病是一个致命病毒，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要求冲一颗钟，冲一颗钟的时候能冲掉病毒大部分冲掉。
5: 王传林，中国狂犬病疫苗规范制定者，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会长，多次参与制定和修订了狂犬病预防处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6: 打完以后呢，2周体内会产生抗体，那抗体是全身来回转的，同样的会抗体会转到是伤口周围。
4: 就是实际上我已经做过狂犬病抗体筛查了，抗体筛查是阳性。
6: 你测了阳性了，你体内的抗体阳性了，也就是说你体内的病毒已经被清真零了。懂的意思吗？
4: 明白。
6: 清真零了，你得狂犬病的可能性就是零。关注一段时间，你2个月了不发病了，一般的病毒，反正就是潜伏性没那么长。
5: 王传林说，动物智商是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问题。作为急诊科医生，他在日常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动物智伤后出现狂犬病、外伤后破伤风等并发症的情况。
6: 这里一个巨大的误区，什么叫潜伏期？潜伏期是从咬伤到得病这个时间，有个大前提，您要得病，规范的预防几乎100%有效。所以很多人特焦虑，是吧？焦虑，实际是尤其测抗体阳性，100%感觉问题，太担心了。
4: 好嘞，感谢
6: 回去不用任何担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没问题。
4: 好嘞。
5: 身体的顾虑虽然打消了，但心里的结却仍没解开。张先生与涉事酒店的赔偿纠纷一直没有解决。

0: 就从我当时网上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酒店房间出现蝙蝠咬伤客人，这绝对属于重大防疫安全漏洞，就这个事儿应该得到重视。在我已经离开酒店之后，4月11号下午的时候，他们的酒店高层才跟我取得联系，才给我打电话。就虽然他们一再跟我道歉，但我依然就觉得他们对于这起事件，就是没有做足够的重视。
1: 事发后，张先生通过个人媒体账号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些媒体也先后转载了此次事件。随后，涉事酒店方出面与他进一步沟通，并先后提出了现金叠加酒店积分的赔偿方案。张先生说，酒店方曾给出一份补偿协议，上面除了赔偿金额外，还有很多附加条款，正是这些条款让他难以接受。
0: 比如他们在协议里面，一再的把赔偿款写成补偿款，这个就是在混淆嘛，就是在混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嘛。然后同时他们还要求我删除我在网上发布的所有内容，其实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要求我协助删除第三方，就是那些媒体，就包括一些转载的内容啊，包括他要求我协助他们做公关，以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义务。但是他们在上面说了，如果说这个，也就是说网上仍有遗留的这些内容，他们还要追究我的责任，让我返还所谓的我的赔偿金。这个影响就是最终解释权是他们来定的，等于说责任全都抛给了我。
1: 那么这份补偿协议真的会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暗藏着什么对他不利的隐患吗？
2: 案件中啊，那么酒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那么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除非消费者在宣传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呢，有虚构事实、夸大事实，给酒店造成了名誉的损害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例外。那么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么酒店有权要求呢消费者呢承担名誉权的侵权的相应赔偿责任。那么无论是用赔偿也好，还是补偿也好，在保障消费者自身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双方呢最好是通过协商的方式做到案件事了。那么对于就无论是酒店的经营，还是对于消费者的自身的权益保护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截至目前，双方仍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我们的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4: 来，过来。
5: 正常核查一下身份，别着急啊。我说车里边什么东西？我在工地能送啥东西？
6: 打开车厢后，执法人员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大量的纸箱，箱子上面印有精品咸菜的字样。不过这么多咸菜远远超过工地日常的使用量。
7: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这种轻型厢式货车整箱装满大概能装600-700箱的咸菜，数量远超了工地的平时的这种需求。
6: 凭借以往经验，执法人员判断这些纸箱里很可能另有隐情。经过进一步核查，车内近60个纸箱竟然全部都是空的，而纸箱真正的作用也很快被发现。
7: 厢式货车经过一些改装，改装成了这种里边的油罐，其实加放的是柴油，给工地上的挖掘机进行加油。然后我们到这个车厢侧门，发现这里是有给其他车辆加油的这一个柴油的油枪，包括这个显示器。
6: 柴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普通货车私自改装储运柴油，无防爆、防静电、防泄漏安全装置，在路上行驶和现场加油时，一旦遇到明火、高温或交通事故，极易引发爆炸，严重威胁施工人员、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风险极大。
4: 这个油气混合电瓶一个火花，真的是太危险了。包括还有这边是另一个当事人的啊，这里边也是，你看，加油枪、电瓶，后面就是储油弹，然后每天就是这样拉着往工地上跑。
8: 其实你里边今天你是装了4吨的柴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已经加了200升的柴油， 大概还有约3.8吨在这个油罐里，对吧？
6: 原来为了谋取利益，不法人员不仅将油罐藏在货车内，还专门用纸箱子层层遮挡，防止被发现。经过检

0: 500升。当天开到工地，正准备给挖掘机加油。
1: 经全面核查呢，驾驶员是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涉案车辆也没有道路运输证，当事人也就驾驶员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属于无证非法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严重违法行为。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对驾驶员张某进行立案调查，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扣押，公安机关也对张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2: 国家对危险货物运输有着严格的资质审批和全流程监管规定，无证运输、非法改装、伪装、夹带危险品均属严重违法行为，一旦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车辆查扣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3: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精准施策，重拳出击，全面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违规专项整治行动，全域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来看报道。
4: 知道为什么对您进行这个拦停吗？
5: 没戴头盔。
4: 没戴头盔是吧？
5: 对对对。
4: 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有被处罚过吗？
5: 没有。
4: 在白马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处以警告的处罚。
6: 那这不是一次警告的吗？
4: 没有。
6: 没了。
4: 警告是您在半年之内没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处罚，首次对您警告，依法对您处以2元的处罚。
7: 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1个多月。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全程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强制认证的安全头盔。
8: 好了，他是不是要教育我了？
4: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5一以后驾驶这个骑乘这个电动两轮车需要戴头盔，这是就是您骑乘人得戴，乘坐人是16岁以下可以坐后座，但是乘车人这孩子也得佩戴头盔，小孩不要往前坐。为什么？如果您要跟前车撞了，小孩肯定会磕到脸，一个是磕到脸，又会把牙磕坏。
7: 新规明确，对未佩戴安全头盔、佩戴不合格的头盔、头盔未系卡扣、佩戴儿童专用头盔替代成人头盔等不规范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给予警告或处罚，全方位细化规范驾乘人员出行行为。
4: 你好，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本。白马路早晨6点到晚上2:30啊，货车是禁止通行，如果想通行需要办通行证。在白马路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法》第92条，北京市实施道路运法办法93条第3项，决定对你处以100元的罚款，记1分。
7: 据了解，顺义区有白马路、昌津路等多条道路实施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每日早6时到晚2:30的禁行规定。如果因民生运输、工程作业需要，货车需进入禁行路段进行区域通行的，需提前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办理通行证件。
4: 今天我们对白马路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主要是针对大货车走进行处罚，还有一个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依法依规上道路行驶。
3: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面对这两难的局面，北京密云法院推出了司法创新机制值钱扣化，用司法改革的小切口激活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大动能。
9: 我们合同写得很清楚，需要4年，但是不等你的第4年了，我们必须要求你现在就得要收购我们的面料，这样我们双方争执起来。
10: 这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受到市场环境变化、转型调整等问题，他们有一笔23万多元的货款一直无法支付，随后供货公司申请了财产保全，这导致企业账户被冻结。
9: 这一下子使我们的正常的经营啊、发工资啊、这个五险一金啊等等呢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给下游企业也没法支付了，那么我们的进账就被

0: 后座，这导致了呢我们持续了一段时间。
1: 原告方呢，就是我既然做了全额保全，就要求丈夫呢继续查封，直到我的这个权益得到具体的实现。被告这方呢，他需要这个大量的资金呢在账户上流转，如果形成这个迟滞呢，对企业的这个经营以及后续的还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这个诉讼，所以当时这个被告企业也比较着急。
2: 双方虽有调解意愿，却因互不信任无法推进。此时法官向双方介绍了一个机制，值钱扣化。
1: 所以呢，我们就引导双方当事人提供完善的申请手续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在这个执行调解协议生效以后，尽快的进入了值钱扣化这个机制，顺利的从这个被告账户内扣化全额案款，支付给这个，同时呢解除了对被告的账户的这个查封。
0: 我觉得呢，让我感到的就司法的温度和我们目前在执法方面的高效的一个举措，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不到一周我们就解决。
2: 值钱扣化机制是指在金钱给付类的案件裁判生效后，对诉前或诉中以足额保全的无需变价财产，经当事人申请，由法院直接实施扣化，实现矛盾纠纷在诉讼阶段化解的工作机制。近日，密云区人民法院专门召开了新闻通报会。
3: 我们建立这项机制主要就是为了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减少这个程序的流转。我们处理的大量的民商事案件，其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我们就足额保全了被告名下账户里的存款。原被告也希望在裁判生效之后，法院可以直接去扣划保全账户里的这些存款，不用再走执行程序。
2: 法官指出，在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尤其是双方有调解意愿情况下，原被告双方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通过值钱扣化机制打破案件僵局。
4: 该机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四步，即不解除保全措施，不产生额外执行成本，不影响当事人征信，不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真正实现即审即执的无缝衔接，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有效打通了诉讼阶段权益兑现的最后一公里。
2: 在密云法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某建筑公司承揽了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项目，但工程竣工验收后，双方因合同变更产生分歧，导致剩余1400余万元的工程款及利息迟迟无法兑付。建筑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后，被告科技公司账户存款被冻结。
5: 以前打官司呢，就算赢了官司做了保全，心里也没有底，胜诉的权益也落不到实处。
6: 之前账户被冻结的时候，公司的现金流一下子就断了，项目停摆，经营受阻，逼得我们团团转。
2: 法院判决后，利用值钱扣化机制，将保全账户内的700余万元直接划扣至法院账户，并发还原告，同步解除账户查封，整个流程无需进入执行程序，不产生执行费用，企业征信也不受影响。
6: 没想到用值钱扣划机制，扣划当天账户就解封了，我们的生产经营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不仅解决了纠纷，还给我们企业留足了发展的活路。
3: 值钱扣划机制呢，它不同于以往，就是必须得先立一个执行案件才可以去实施扣划的这种传统流程。一方面呢，可以帮助债务人节约执行费用，就他不进入到执行程序，无力执行案件，所以也不用收执行费用。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避免这种强制执行措施对债务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它可以实现这种审判和执行有序的衔接，可以说是双重减负。
2: 据了解，为确保扣划操作准确无误、一次到位，密云法院对每一起适用值钱扣划案件均采取财产甄别、权利审查、操作监管的三重审查模式。
3: 截至目前，依托该机制实际完成扣划金额3053.97万元，适用值钱扣划机制的案件调解率达到80%，远高于民商事案件平均调解率，真正做到案件事了，实质解分。
2: 密云法院通过审执协同，削减了程序空转带来的时间与人力损耗，适用范围也从最初的单一类型拓展至买卖合同、劳动争议等常见民商事纠纷，业务辐射全国多省市金融网点。
3: 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合议的这种案件，只要他们提供了材料，经过法院依法审查之

0: 后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四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扣划，当事人就可以拿到钱款。下一步，密云法院将持续迭代优化职前扣划机制，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不断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朋友钱女士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我俩口头约定各承担五成责任。采购蔬菜时，我们曾向附近菜店的王某赊购了一些蔬菜，现在王某让我还钱，请问我可以只还一半吗？
7: 李先生不能只承担货款的一半，根据民法典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为了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李先生和钱女士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但他们以口头方式约定了份额，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开展经营活动，应当认定他们之间成立了事实个人合伙关系。案涉货款是李先生与钱女士合伙投资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共同债务，他们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王某呢，依法享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全部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责任。
5: 观众邱先生上周在菜市场遇到了一起行车纠纷，纠纷当中一方司机张某骂了对方，还有手点了对方的额头，另外一方司机李某则给张某了一记耳光，导致张某当场情绪失控，拿起旁边的大铁勺要打对方。邱先生上前挡住张某，结果张某为了绕过邱先生，后退的时候自己摔倒受伤。邱先生想咨询一下，对于张某的受伤自己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民法典第184条以及第1173条明确规定，张某与李某因车辆通行问题发生矛盾，本应呢互相谦让，理性处理，但张某呢恶语相向并指点对方的额头，李某呢则以打耳光回应，双方都存在过错，对矛盾的激化也都负有责任。面对张某抄起铁勺准备击打李某这一危险局面，邱先生上前劝阻，该行为完全出于善意。虽然张某在后退过程中意外倒地受伤，但该情形是劝架过程中难以预见的，邱先生对此没有过错，所以呢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在城市道路通行中，车辆右转弯是再常见不过的操作了。很多驾驶人觉得转弯流程简单，车速不快，常常放松警惕，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忽略了对车辆右侧、后方以及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观察。殊不知汽车存在视觉盲区，加上路口的人流和车流来往密集，右转的瞬间恰恰是

0: 事故的高发时段。
1: 这里是下午3点多，西城区的横二条南口，此处的路面车辆行驶畅通，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坚持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一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东向西骑行，而一辆小客车开始由东向北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自行车的前部与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发生了碰撞，随后这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了解，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位老年人，他在事故中受了伤，这会儿民警和辅警把老人慢慢搀扶到路边，而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随后前往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大家要更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老年朋友们更要谨慎小心才行，避免交通事故把自己造成伤害。回看整个事发过程，车辆正常驶入路口准备右转弯，路面的路况并不复杂，那事故的核心原因就是驾驶人在转弯之前和转弯之中疏于观察，一时的大意观察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剐蹭和碰撞，再加上机动车车身存在固有盲区，右转弯的时候贴近路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很容易完全落入盲区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天坛东门附近的一处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持续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南向北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开始由南向东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左侧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当中受了伤。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的时候，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避免交通事故对自己造成伤害。这里是凌晨2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在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大家要了解，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的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说，事故往往就出在想当然和图省事儿上，右转不是简单的打方向，而是一套完整的观察、减速、转向的流程，任何一步的缺位都会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车辆右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提前留意右侧车道、人行道的动态，盲区的位置也不能仅凭后视镜判断，务必转头补位观察，确认安全再完成转向。
2: 路上行车留的是距离，守的是分寸，前车减速，后车没跟上，一头顶了上去，旁边呢又有事故，掰轮绕行时又顾此失彼，接连两起事故发生，说到底都是注意力欠了火候。
3: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您注意

0: 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出租车。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出租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转眼过后，出租车的前部撞上了前车的尾部，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正当那两位当事司机在车道中等后面警告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在旁边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在看到前方车道中有事故现场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掰轮并向左侧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两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此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需要掰轮绕行时，也请谨慎从事，以防发生相撞事故。红灯亮着偏要穿过去，这不是胆子大，是心存侥幸。可是车流不会替您让路，插进去的那一刻，平安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信号灯是给每一位出行者的约定，绕过它省下的不过是几秒钟，可搭进去的可能是安全。这里是下午1点多富士路跟玉泉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骑行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他险些跟一位行人发生相撞。从这点来看，那位骑车人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不过当他回到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骑行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又变成红灯，那位骑车人只好停下来等候。可是当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进入路口后，那位骑车人却没有行动，但是危险伴随着他。您注意看另一个角度的画面。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竟然插进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结果他与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剐后，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让人看着揪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紧急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绝不能因为心存侥幸而在车流中穿插骑行。大家别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一大片白色的纸屑铺在主路上，看着不体面，行车也不踏实。说到底，不过是装车时少绑了几道的事儿。废纸片、塑料瓶，这些轻飘飘的物件，越是看着不起眼，越要捆牢靠些。
0: 这里是早上7点多国贸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纸屑和废弃物，由北向南足有几十米远。如此又脏又乱的场面让人瞧着很不舒服，估计又是哪位司机因为捆绑不牢而造成路面遗洒的后果。而且这些废纸屑还容易分散司机驾车中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在此我们也想请运输废品的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像是废纸屑、塑料瓶等物品，因为质地较轻，因此要捆绑得更为牢靠才行。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末，今天呢，我们在降雨中迎来了端午节。北京多地分时分段出现了降雨，而今天下午4:30，北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也请大家伙儿远离山洪沟道。而在旅游景点呢，不少游客可能面临的事儿就是没带雨具。别着急，北京地铁帮您想着这件事儿呢。
1: 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2: 当时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3: 因为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4: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2倍左右。
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通过这场降雨，先来感受北京服务的温度。而说到降雨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积水。路面出现积水，能不能涉水前行？水位到什么程度，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危险等级？这不能含糊啊！看了下面这个体验，您可能就有答案了。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6: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6: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7: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5: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6: 此时为中等风险。
5: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7: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应该是在27公分左右。
5: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6: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5: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7: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7: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6: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7: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0: 路遇积水，谨慎前行。说到隐患呢，在城市主干道低速行驶也是有隐患的。这次说的不是龟速车，而是一种特别的车，而且这辆车本不该开上封闭道路。到底说的是什么？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8: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这里是凌晨2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

0: 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三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用谨慎小心来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1: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0: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2: 是的，走到路口一定要多观察，不要莽撞行驶。金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

0: 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今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艺人黄子韬。
3: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1.5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2: 公众人物更应该经得起公众审视，以身作则。说回这个端午小长假，小长假铁路客流增加，可能有的朋友就发现了，北京南站增加了一个设备，脚步检测仪，这是做什么的呢？
4: 今天北京南站呢，预计发送旅客是27万人次，达到了端午小长假的一个最高峰。南站也是使用了一项黑科技来加快旅客的进站效率。我们现在在这个南站的东进站口，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通道这里有一个新设置的脚步探测仪，旅客经过的时候，它能自动检测旅客的鞋或者腿部是否有金属物品，并及时报警。我们来看这个探测仪啊，目前的通过人数已经达到了2756人次，
5: 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旅客进站效率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精准度。
3: 想赶车不用慌，端午期间车站地下1层4个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各个进站口都设置了即刻通道，有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开车不到15分钟的旅客能走专属通道快速进站。地下1层地面贴了彩色彩虹引导地贴，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出行路线，标识清晰连贯。不管是出站换乘地铁，还是去停车场打车、坐网约车，跟着彩色地贴走就能快速找到目的地。
5: 从东进站口我们新增加了就是重点旅客的一个呼叫铃，到站的旅客临时需要我们爱心服务，或者是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早到了需要我们提前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按我们这个重点旅客的提示铃，我们工作人员会接到信息第一时间赶过来。
3: 本次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从6月18日持续到6月22日，一共5天。北京南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客流同比上涨2.8%。出行人群以出游、走亲访友旅客为主，热门目的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车站提前预判客流变化，执行一日一途动态调配车次，通过加开临时动车、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力，增开前往青岛、聊城、日照、烟台、济南、菏泽、临沂、天津方向的列车，保障大家顺利出行。节日期间，站内还推出美好旅途纵享端午特色主题活动，爱心服务区里工作人员为旅客科普端午起源和传统习俗，组织知识问答、诗词接龙等趣味小游戏，参与活动还能领到节日小礼物。北京台报道。
2: 就算去度假，但在这进站这个环节也要效率满满，而这样的效率和服务呢，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里的火车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跟随我的同事石民去看看。
5: 夜间的11点，北京西站地区仍然人流涌动。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仅仅是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内，北京西站地区仍然有近10000名的到发旅客。在广联路路河区，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网约车前来接客。在5月底的时候，这里经过改造，缓解了长久以来的拥堵问题。那今天我看到呢，原来的第2、第3条公交车道也已经腾退，留给了网约车前来接驳，又再次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地铁7号线将会延迟运营至12点。北京西站站内站外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保障旅客的顺利抵离。
6: 您抓紧驶离啊，这一块不允许停车。
7: 不少司机对新开放的两条车道还不太习惯，执法队员与地区保安在现场指挥疏导车流，避免车辆在拐弯处停留，影响广联路的畅通。与此同时，走进车流中的执法队员也更容易发现出租车、网约车的违法营运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罚。
6: 公司没跟您说过这条街上不能私揽吗？
8: 我没私揽呀。
7: 在北广场，一辆出租车在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行驶时招揽一名乘客上车，这一行为立刻被便衣队员察觉。
9: 在火车站周边，我们这划定有一个范围，所有出租车都得跟交通站排队，他不能四处上客，您能理解这个吗？
7: 私揽行为对遵规守法的其他司机不公平，也影响站区周边的交通秩序。经核查，这名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他还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6: 今天晚上呢，我们针对南广场、北广场四处落客区进行了清查，在北广场查处了一起出租车私揽，在南广场落客区查处了一起黑车溢价，现在呢，2起案件正在调查询问当中。
7: 节前的严查严管对非法营运的司机形成了有力震慑，在假期期间避免外地来京旅客的权益受损。北京台报道。
2: 在站内呢，尽管已是深夜啊，站区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一批又一批的旅客来候车或者离开站区都要经过站区服务台，旅客的求助也让这里更加忙碌。
10: 我现在去9号岗，我那边有个帮扶，要去地下停车场。
7: 西站地区上下多层，一名接站家属求助，自己的家人腿脚不便，从出站口步行至地下停车场有些费力，希望能借一把轮椅来帮忙。怕旅客等得着急，王清然加快了脚步。
10: 哎，你好，咱一起的是吗？
11: 对。
10: 但是车停在那P15了。
7: 一路护送，一路安慰，遇到斜坡，王清然就会倒着推，给足旅客安全感。
11: 他腿不舒服，可能要明天去一下医院，
12: 所以没带轮椅。
11: 对，因为太远了也没带。谢谢你啊。
10: 没事没事。
7: 截止到晚上11点半，王清然所在的这个岗位已经接到重点旅客的求助20余起。
10: 我微信步数一般都在奔小20000左右，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有15000。
7: 一到假期，早早候车的前来接站的市民旅客都会比平时多些，因此西站地区的每个服务岗台都准备了充足的充电宝与热水，随时供市民旅客取用。
13: 就是家里人从那个外地回来，然后过来接站，但是我手机没电了，就是帮我解决一些跟人联系的一些便利性问题。
7: 另一侧，三名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因火车晚点滞留在站区，旅客身边人的温暖笑脸抚平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14: 我这手机没电了，人真为人民服务，多笑呵的，要是充手机弄点电呢， 给打个电话，车来接我了，也不远，承德的。
10: 然后每天充电宝大概备了20个左右吧，就每天就是肯定有备用的，基本就是这个充电宝没电了，下一个充电宝可以无缝衔接上。
7: 深夜的北京西站和

0: 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站内站外，无数工作人员以昼夜不息的坚守护送每一份奔赴团圆的期盼，让西站地区这样的首都窗口在夜色里满是平安与温情。北京台报道。
1: 大家都盼着假期啊，但是他们却在假期里更忙。而说到假期的铁路出行，还有两天假期了，您想好去哪玩了吗？其实北京的邻居天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端午佳节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通衢连山海，纵乡进京记，第一站我们就搭乘京津城际去天津。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亦庄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4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打算去哪玩啊？
2: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3: 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4: 可以坐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对，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0: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关武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卤粽子啊，片子不易坏。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儿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3: 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
4: 第三站来喽，
0: 老味卷圈。卷圈、
5: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了。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放松。
6: 三招开大，我买一台转一转转一转，一等不过还得走一走。
0: 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7: 没嘛，就是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8: 老虎哈，可就是辟邪的。五毒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蝉，还有壁虎。它这个是我们都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背上背着。
0: 当然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
9: 大了？
0: 92岁。
9: 现在的老板还做着呢。
0: 天哪，
8: 都是老人做，越岁数大越做。
9: 行，
8: 两个啊，
9: 对，北京的，
8: 就那个两个。
0: 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新的感受就是跨城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10: 美好的选择就在身边，赶紧出发吧。这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欢迎回来，假期期间快乐出行但安全第一，说说这起发生在居庸关长城附近的事故。是发生在摩托车和越野车之间的，摩托车上的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故现场。
12: 这都切断了。这个
13: 上午10点多，在昌平区 C6 辅路居庸关村口，一场事故发生在黑色越野车与两轮摩托车之间。猛烈撞击之下，摩托车的转向把结构破损严重，转向叉与车身分离，黑色越野车同样伤得不轻，左前侧大灯整个脱落，车身也凹陷变形，
12: 标注了这一次性的损，我说停就停啊。
9: 好嘞。
13: 到达现场后，民警首先排除了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酒驾嫌疑，并从他的描述中了解到，事发时摩托车上一共一男一女两个人，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9: 怎么样？人待在哪儿呢？
14: 现在做手术呢，开颅了。
9: 开颅了是吗？
14: 啊，颅内出血了。
9: 那个大夫说那出血点多吗？
14: 不知道呢，
9: 也没说。吓就别回了。嗯，
15: 说是脑疝。
13: 事故中，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士伤势严重，手术室外与她一同出游的骑友以及匆忙赶来的家属心情异常沉重。病床之上，摩托车的驾驶人杨某一时间也难以接受，艰难地回忆着事发过程。
16: 你上哪儿的腿？
17: 撞在机盖子上的，直接。
13: 撞击点位附近的一处探头完整地记录下了两车的行驶轨迹。
18: 小型越野客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摩托车的前部和小型越野客车的左前部发生接触之后，造成摩托车驾驶员及乘车人倒地受伤。双方的行驶方向均有一定的坡度，造成双方驾驶员在行驶到事故地点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加速过程。后期在民警询问双方驾驶员的过程中了解到，双方驾驶员在发现对方的一瞬间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
13: 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驾龄并不短，但对于居庸关景点周边的道路情况并不熟悉。
19: 当时想的是怕违章别走错了，这个走错了怕回不来。从那个超速出了收费站之后，奔进京方向，然后到了定路之后，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我看左转是进京方向，我就左转，但是我开得不快，因为我那路不熟，我就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因为左边那块我还是真的看不见，左侧那个左转那个那车道里面的车看不见。我开到跟前，我印象中我应该是停没停得住，反正我肯定是停了，但是对方的车没刹住，就撞上车上来，撞上之后，然后那个男的跟女的都倒地了。
13: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陈某驾车上坡前行的过程中一直贴着围栏行驶，这样的行驶轨迹也加大了盲区的范围。
20: 你知道车辆驾驶人左遇路口左转弯时应当怎么拐弯吗？
19: 反正开慢点吧，车开慢点拐，我确实想开慢点拐。
20: 应当绕路口中心，就是贴路口中心左转弯，你做到了吗？
19: 我当时没在意。首先第一个，这样走肯定是容易看见，
20: 那是啊，
19: 肯定空间
20: 那是
19: 长了嘛，对吧？
20: 对呀、啊，你要这样走完了以后，你能看得远。
19: 嗯，
20: 你没准你在这儿，你能看这车来了，我就不进入这个，不占用他这条车道了。你在这儿，你肯定看不见的。
13: 不规范的左转路径让越野车司机陈某没能及时发现直行的摩托车，继而也没能及时做出避险措施。双方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事发地点位于旅游景点周边，道路窄，路口多，车辆交织的情况也较为高发。正因此，交管部门设置了限速20公里的指示牌，可这却被摩托车驾驶人忽视了。后经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5.4公里，属于超速行驶。
18: 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上路行驶应当注意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路段，更应当注意这些标志标线的设置。道路上的让行标志和限速标志，就是提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要降低车速，要让行，避免事故的发生。
13: 除此之外，查看监控录像可以发现，撞击发生后，摩托车上的驾乘人员都被重重地甩落在地，其中原本佩戴在乘车人头部的头盔也飞了出去。
18: 当时乘车人的落地的点和头盔是有一定距离的，通过录像反映出摩托车乘车人在摩托车与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接触一瞬间，从车辆飞出的过程中，因为佩戴的安全头盔没有系安全扣，造成安全头盔和人体脱离，使乘车人的头部直接与地面发生接触。
13: 经医生诊断，摩托车乘车人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撞击瞬间飞出的头盔并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18: 作为摩托车的驾驶人或者乘车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头围的尺寸佩戴适合自己的头盔。佩戴头盔应当在第一时间系好头盔的安全扣才能行车。 往往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在行车过程中佩戴头盔，感觉头盔已经很紧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系安全扣。从事故的发生过程来看，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对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撞击力度是很大的啊！如果不系安全扣的情况下，安全头盔达不到保护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作用，是没有效果的。
13: 事故中右转弯的越野车司机之所以没有尽到让行的义务，与他过小的转弯半径脱不了关系。为此，属地昌平交通支队的民警重新施化了事发现场的指示标线，进一步明确转弯司机的行驶路径。
18: 目前呢，由高速出来的车，东向南需要转弯的车辆，都是到路口中心的实向的右侧进行一个左大转弯，这样呢就给南向北车辆，创造了一个反应的空间，这样呢就减少了事故的交织，减少了危险的发生。
13: 标线调整后，扩大了车辆的转弯半径，延后了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的相遇时间，让双方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反应时间和避险空间。北京台报道。
10: 守法出行才能安全，希望大家一路顺利，一路坦途。而在城市道路中最常见的就是追尾事故，但其实也可以防范，通过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5: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眼前路面显得较为平静，但是车少并不意味着麻烦少。此时

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上午十点多，晋元桥附近的辅石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自私自利的驾车人出现了。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自西向东开过来后，司机逐渐减慢了车速。您接着往下看，

0: 把画面放大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发之前，这位驾车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司机，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奔向五环路的匝道桥后，不顾危险地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动作，压着岔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那座匝道桥。按理来说，出租车司机应该有更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可这位显然差得很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辆出租车违法并线的行为还影响到了后车的行驶安全。当前车减慢车速之后，一位面包车司机虽然紧急踩下了刹车踏板，可还是与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追尾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位面包车司机虽然存在着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可那辆连续并线的出租车并不能摆脱关系。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两辆事故车开始向道路外侧挪移。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行驶时要有全局意识，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似的随意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是极其危险的，会给其他司机的安全行驶带来隐患。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各位端午安康。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您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3: 停好车开门下车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却暗藏风险，没有安全意识就会演变成开门杀，让旁边路过的骑车人猝不及防。乘车人下车前请多看一眼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驾驶人也请多叮嘱一句，这一声提醒或许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0: 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东华门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痛苦地坐在路面上，旁边停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与其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看到这儿，或许不少人都认为是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事故，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从另一个角度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一位男士正在把一些纸箱子从车上搬至一旁的便道中，就在这时那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停了下来，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也跟着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也出现了。仔细看看，坐在深色小客后排座位的一位乘车人突然推开车门，对此猝不及防的骑车人与车门相撞后向右摔倒，身体砸中了旁边的电动三轮车。感觉动静不对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下车，他们和旁边那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一起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不过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很快就驾车离去了，事故现场只剩下深色小客车里的人和受伤的骑车人。其实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应该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要不是他占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卸货，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不会在狭窄的缝隙中骑行。交通法律中有规定，开关车门时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对于这样的规定，大多数司机虽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些乘车人来说却是容易忽视的动作。借着这起事故，有必要提醒一下乘车人，即使在安全地段上下车，也要多加谨慎，在确定安全之后，乘车人再打开车门。而作为司机，也应善意地多提醒一句乘车人开门时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司机们不能在车道中随意停车上下人，这样做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夏季气温高，车辆状况更需要留心，胎压、轮胎磨损都应该提前检查。行车途中要保持全神贯注，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应对。下午3点多，在北京站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它的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部分护栏被推进对向车道。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听到撞击动静后赶紧将车停住，所幸深色小客车身并没有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的同时，部分车身也窜进了对向车道。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的轮胎出现了爆胎的情况，万幸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由此看来，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此外，夏季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对安全最有利的做法。这里是晚上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有一辆车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中看，几位司机和乘车人没有什么大碍，虽然说晚上9点多钟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在路上驾车时，司机朋友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范，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然出现的状况。

0: 今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段玉龙。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和花园城市示范区集中推出150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民俗市集和潮流休闲业态。如果您想去东四逛一逛，给您推荐龙福潮集。
2: 昨天，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龙福寺街区夏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六必居、白魁老号等一众京城老字号在集市上一字排开，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3: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童日升品牌。

0: 豆酱奶茶在隆福潮记夜市率先亮相了。
1: 我们推出了用二八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
2: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3: 即日起至10月18号，隆福寺将成为集逛、吃、玩、打卡、观演、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4: 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5: 平时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
3: 北京台报道。
6: 端午假期，北京文旅活动轮番上新。隆福寺新开的隆福潮集，把老北京麻将、老牌茶饮和精酿玩出了新花样。传统老字号撞上了新潮夜市，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那热闹逛吃的背后呢，其实藏着端午独有的烟火内核。那玉龙，你觉得在这样的新式市集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读懂传统节日里面的这个老味道呢？哎，
7: 对呀，我看到这好吃的好喝的，我是觉得北京的端午集市啊，真的是好玩。而且非常的有创新，但是呢，在这片啊新潮的创新喧嚣当中，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一缕粽叶香。集市的现场啊，有老字号直接把现场包粽子的摊位搬了过来，市民们围在老字号师傅的身旁，认真的学。包完了呢，还可以参与啊趣味称重的挑战，多一克少一克，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看着大家跟着棉线和糯米较劲儿的画面，我的思绪啊瞬间被拉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啊，我的母亲悉心地握着我的双手，一下一下地教我怎么把粽叶裹得严实，不让糯米露出来。我笨拙地包完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粽子，眼巴巴地盯着锅，期待它出炉的美味。今天呢，看着集市上那些认真摸索的双手，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些看起来好玩的民俗和游戏，其实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握手仪式。于坤，你发现了吗？其实包粽子呀，最核心的动作就是最后双手的合拢、攥紧、打结，这个动作真是像极了握手。这是在和老字号的创新握手，是在和人生当中第一颗粽子所带来的甜美记忆握手，也是在和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这一刻闲下来的自己松弛地握个手。所以端午的意义啊，并不是一些民俗还有几颗粽子能够全装下来的。其实节日把我们从忙碌当中打捞出来，让我们回归到生活该有的样子。我觉得端午包粽子叠起的是岁月，握紧的是生活，而握手的那一瞬间，其实幸福感也就回来了。这个端午你和自己的生活握手了吗？
6: 没错，听你说完之后，其实我得先和自己的生活握一个手。其实像刚刚片子中展现的这个新潮市集，它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形式，
7: 对，
6: 但真正的精神内核或许还在于说，像包粽子这样的老习俗当中，这才是连接生活的纽带。那节日呢，从来不是简单的休闲打卡，停下脚步触摸民俗，回望过往，才算真正的拥抱日常。那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接一场端午，一次相聚，与生活相拥，便是节日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今天下午4点30分，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截至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2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1毫米，而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交界河大溪沟，达125.8毫米。
8: 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有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分散的，个别点有可能还是会超过50毫米。
6: 下午4点30分，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市属公园游船均已暂停运营， S2 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3:25，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目前门头沟区仍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9: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6: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9: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6: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北京市气象台19号11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避免山区游玩。端午假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强降雨天气，市民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中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3: 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商业不动产 REITs 也叫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把成熟的商业地产打包成可以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标准化基金份额。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迎来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抓住对手失误攻进一球，墨西哥队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6: 2026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日前在京举办，会上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我国金融科技年投入超2846亿元。北京海淀以28家百强企业领跑全国。多智能体时代，一人公司的崛起，系统阐述智能体驱动下的 OPC 轻量化创业模式。2026资源经济发展报告，构建产业分析框架，解析资源商业新模式。端午节赛龙舟给我们的印象是直线竞速，那如果您到广东佛山叠教看一场比赛，您对这项传统赛事的看法或许会有改变。那这里的龙舟啊，会漂移，堪称水上 F1。
14: 你见过龙舟漂移吗？不是飙车，是飙船。长达25米长、满载约40人的龙舟，要在最窄仅3米宽的河冲里完成甩尾过弯。别的水乡是岁月静好，而叠教却把端午龙舟开成了水上 F1。问题来了，叠教龙船为啥这么火？答案就在我身后这条狭窄的河冲里。别的地方下龙舟都是在宽阔的江面上直线冲刺，而这里河道最宽不过6米，最窄只有3米，漂移、急刹、原地掉头，一不小心就会翻船，拼的不仅是耐力和爆发力，更是技术和胆量。 这位就是我们东胜东队的鼓手孔老师。孔老师，咱们滑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因为船上都坐着房东呢？

0: 不是的，我们学校人都是很朴素，也是普通的市民。
1: 那网上说的这个输了贵祠堂，赢了蒸桑拿，是真的吗？
0: 也不真的，不真实的这些。其实我们赢了，一起去分享这一个喜悦。输了，我们一起扛。我们就享受这个过程。
1: 您觉得我们蝶教四大赛区 S1 C1 L1 J1 哪个难度最大？
0: 每一个弯都难度大，40多个人要如同一条心，人船合一，才能把所有的弯都完美的爬过。像这个 S1，它是一股转三弯，一弯扣一弯，弯弯相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拐弯，所以这个就考验舵手，还有爬载，以及我们打鼓的一个鼓点的一个配合。
1: 那么这么精彩的漂移绝技是近几年才卷出来的吗？答案并不是。蝶教古称双溪，是西江北江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溪流蜿蜒30多公里，人们依溪建村，傍水而居，早就把九曲十三弯刻进了血脉里。而蝶教龙船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经兴起，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龙船的材料也很特别，传统的龙舟材料是坤甸木，它非常重，非常硬，沉在水里可以千年不腐，但是因为它太过重，所以漂移的时候也会有巨大的惯性。因此现在的蝶教龙船开始改用轻质的杉木，船桨也开始选用一些碳纤维等复合材料，这样船身更轻了，过弯更快，急刹和掉头也更稳。老手艺加上新技术，让蝶教龙船漂移是漂得又稳又狠。如果你问龙船精神到底是什么，蝶教人的口号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和波兰把火怕吗？就算把船给撞烂了也绝不减速。
2: 农历五月湿热升高，五毒频繁出没。为了去五毒，古人在端午期间会佩戴五毒压胜钱。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逛一逛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了解一下这枚钱币。
3: 端午习俗多种多样，吃粽子、赛龙舟、刮艾草等习俗自古有之。不过你知道古人还有端午佩戴五毒压胜钱驱五毒其安康的习俗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一睹它的真容，听专家说民俗。古话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里保存有2枚清代五毒压胜钱，它们有啥作用呢？
4: 五毒压胜钱又称花钱，是一种具有祈福纳吉、去灾辟邪功能的民俗钱币。五毒一般指的是蛇、蝎、蜈蚣、蟾蜍和壁虎。人们佩戴五毒压胜钱，通过这种以毒攻毒、压而胜之的方式达到去灾祈福的目的。
3: 其中一枚钱币正面铸有驱邪降福四字，右侧为钟馗见喜图，钱币背面为虎镇五毒图，另一枚钱币正面同样铸有驱邪降福四字，并设有蝙蝠和祥云纹，钱币背面为钟馗驱五毒图。
4: 钟馗是民间传说中驱邪镇宅的神祇，人们在端午节悬挂钟馗像，以驱除邪祟，护佑安康。蝙蝠和祥云纹表达了纳福迎祥的寓意，虎镇五毒图表达了人们借助猛虎之力来驱毒避瘟、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望。
2: 端午假期恰逢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传统民俗假日与世界级体育盛会激情碰撞，催生出全新消费热潮。
5: 万般美好接踵而至，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元业态联动，解锁了端午假期的文体消费新活力。
6: 漫步王府井商业街，世界杯主题快闪店络绎不绝，不少外籍游客驻足选购。
7: You like football? Yes.
8: You like it?
9: Yeah, I like. I play football.
8: You play football?
9: Yeah, yeah. My town play.
7: China is a great civilization. Very old.
6: 端午假期，市民休闲出游、亲友欢聚的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世界杯持续升温的观赛氛围，让体育穿搭消费迎来爆发期。 走进商场、体育用品专营店，可以看到世界杯官方授权球衣专区人气爆棚，各大热门国家队球衣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球迷络绎不绝。不少商场顺势打造世界杯主题快闪店。业内商户介绍，随着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更多小众国家队球衣也收获年轻消费者青睐。多彩时尚的球衣不仅是观赛助威装备，更成为年轻人端午出游聚会打卡的潮流穿搭。
8: 看足球。
10: 看足球。喜欢哪支队伍呀？
8: 德国队，比以前太多球队。
11: Shopping, it's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shop. Chinese history is very very long and very very greatest.
12: 比较喜欢足球。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穿中国的球衣去给他加油的。
6: 今年是梅西等传奇球星大概率最后一届征战世界杯，浓厚的情怀消费助推热门球星球衣销量暴涨，部分爆款尺码频繁断货，补货供不应求，
13: 销售还是比较理想的。像阿根廷、德国还有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卖的都是挺好的，大概其一天差不多2-3万吧，还有买够一定金额有小礼品赠送。
6: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端午与世界杯的时间重叠，形成了民俗假日加体育赛事的双重消费红利。一方面，端午小长假释放了居民休闲消费潜力，为线下门店引流赋能；另一方面，世界杯超长周期的赛事热度持续发酵，不断激活全民体育消费热情。同时，球衣兼具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与潮流属性，适配节日出游、居家观赛、日常穿搭等多种场景，成为市民消费新宠。
4: 城市生活狂欢季的主题活动在王府井大街和北京的重点门店，我们会落地足球快闪店、世界杯的足球装置，还有智能机器人商店等潮流专区。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6: 北京台报道。
2: 端午假期，平谷平东市集热闹开集，包粽子、品小龙虾等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14: 试一下吧，几个馅儿，因为怕米掉出来，然后再拿一个绳子，拿个绳子，然后把它捆上。
6: 市集民俗体验区里，不少外籍留学生围着操作台，跟着工作人员一步步学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看着简单，上手却难，大家学得格外认真，包出来的粽子模样各有特色。
15: 这不是我的意思，做自己我吃的这样很好吃，不好包。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16: 关于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其实我的第一次我做过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我回国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和其他的墨西哥人分享这个怎么做。
17: 端午来临之际，我们请来了外国的留学生啊，体验包粽子、做艾灸锤啊，体验我们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6: 除了端午手工体验，现场还举办趣味梭虾争霸赛。作为第八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配套活动，端午小长假期间，市集每日免费投放10万只小龙虾，让游客一站式解锁端午双重快乐，实现小龙虾自由。北京台报道。
2: 龙福寺街区的龙静福智慧健康体验馆今天上午向市民开放。
18: 在智慧中医体验馆内，记者看到传统中医养生推拿、香囊制作、艾叶熏蒸是老百姓体验的首选。通过不同的体验项目，让中医药变得不再枯燥，在实践中收获健康常识。
19: 来，拿这个里头那袋儿，完了装依次去装这个七种药，然后都装完了以后，最后咱们装个香囊里。这个是苍竹啊，完了薄荷啊、艾叶，主要有去五毒的作用。咱们有这个习俗，装一小勺就行，艾叶可以多装一点，
20: 然后也驱蚊，说里边有艾叶，然后我也挺喜欢这个味道，然后比较喜欢复古一些的东西。
18: 在活动现场，中医专家为百姓免费发放艾叶。据专家介绍，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端午时阳气盛，湿气重，疫病易流行。此时通过艾草的气味辛香，可以驱蚊虫，还能疏通经络，所以才有了古人在端午到来时挂艾草祈求消灾驱病的习俗。
19: 搓艾条，完了用艾叶来编织这个门挂，正好是端午节嘛，要这个避五毒。
18: 市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中医养

0: 声，还可以感受到科技赋能后的新体验。眼前的这个红外热成像技术，就是通过高灵敏度的红外成像，市民仅需要3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快速捕捉其人体头面部的温度分布图，并运用中医理论快速评估相关系统健康状况。
1: 通过热成像，然后就能给咱们进行一个脑供血不足脑中风脑梗这些的一个预警。然后二一个，根据咱们的热成像呢，可以给予您一个体质辨析。像咱们现在是属于有点胃热，您看您哐哐哐冒汗，然后他这饮食会有一个建议您喝那个甘蔗粥。
2: 我觉得简单的对身体也有好处啊。这一个，再我说最起码通过这红外线，自己身上哪有点不足的是吧？咱们都各个补补。
0: 了解端午背后的中医药文化，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端午假期变得格外有意义。此外，针对端午节气呈现的高温潮湿气候，中医专家也为广大市民推荐了中药代茶饮，取藿香3克、佩兰3克、陈皮2克、炒薏米5克，放入保温杯，倒入80至100度的沸水，加盖闷泡15分钟后饮用，可以起到清暑祛湿的作用。北京台报道。
3: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乍一听，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种话术太假了，自信不会上当。其实，在骗局当中，当事人一开始也都带有戒心，可最后却还是上了当，这是为什么呢？今晚观察，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骗子是如何让当事人乖乖转账的。
4: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5: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4: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5: 所以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旅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4: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6: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7: 说我违法了。
5: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4: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5: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4: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5: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4: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8: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4: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
3: 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
4: 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7: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4: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7: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4: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7: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近日，吉林敦化大石头镇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马兰花竞相绽放，淡紫幽兰缀满水岸。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观众朋友端午安康。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审批流程做减法，换取产业发展加速度，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启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
0: 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中，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避免前往山区游玩。
1: 端午假期首日，龙舟竞逐、劈波斩浪，多彩文旅活动精彩上演，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0: 近日，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启动，围绕让政府服务更高效、让企业经营更安心、让发展动能更充沛三个维度全面布局，通过精简审批要件、压缩办事流程、推进全程网办，以审批做减法换取市场发展加速度。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在这场国际文化交流盛事背后，一场关于审批流程的减法改革，让展会筹备跑出了加速度。今年让参展企业明显感到轻松的，就是消防审批环节率先松绑。
1: 针对展会消防申报专项优化了流程，简化了要件，高效办结，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多线并行的筹备压力，也为我们抢出了宝贵的筹备时间。
0: 不仅消防审批，整个会展审批都在做减法。16号，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正式启动。十大行动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就像以前办一场展会，仅事先报批材料就要准备20多项，现在一项关键的前置审批直接取消了。
2: 我们展馆方呢，也需要配合主办方，准备相应的材料，然后以及配合进行报批。这样的话，这一项前置审批取消之后呢，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主办方和场馆方的工作效率。
0: 效率提升还体现在线下跑变成线上办。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开展局处长走流程行动，让政策制定者以企业群众身份体验办事全流程，精准查找堵点，大幅压减环节材料时限。
3: 从时间上来说，原来大概整个把流程跑下来预计需要大概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现在可能1周之内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文件全部搞定。现在主要就是说盖的章少，而且好多呢原来是必须纸质文件，现在呢都变成了就是线上提交，系统里查有这个文件就 OK 了。
0: 事实上，北京已在会展领域常态化推行一口申请全程网办，大型展览审批时限压缩了80%，实现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材料最少、速度最快。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北京以北京服务为引领，连续9年迭代出台营商环境改革举措的不懈努力。
4: 我们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这个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来推动一些这个突破性、引领性的一些创新，然后以这个基层的这种创新呢，形成这种这个突破，然后来进行全市推广，形成一个改革的良性循环，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更好满足市民群众需求。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稳步提高生育保险保障标准和覆盖范围，增加高质量育儿服务供给，及时优化调整与支持生育导向不匹配的政策措施。要持续提高托育服务质效，坚持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渠道，社会化办托为补充，增强托育服务供需适配性，提高医育结合水平，面向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开展签约指导等服务。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探索设立家长学校，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疾病防治、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火灾防范等工作。会议研究完善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准确把握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间的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关系，持续扩大非现场监管覆盖面，促进现场检查更加精准高效，不断提高非现场监管能力，让监管和执法衔接更加紧密顺畅。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管、企业尽责、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社会参与的5位一体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和网络乱象监管整治，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议指出，端午节假期 要全力抓好各领域各场所安全生产和防火防汛，重点做好赛龙舟等文旅活动大人流防范，扎实做好假期服务保障和城市安全运行各项工作。会议邀请四位市民代表列席，就幼有所育工作议题提出意见建议。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今天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6: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截至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2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1毫米，而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交界河大溪沟，达125.8毫米。
7: 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有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分散的，个别点有可能会还是会超过50毫米。
6: 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市属公园游船均已暂停运营，S2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3:25，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目前门头沟区仍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8: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6: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8: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6: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后，全市河道启动降雨前的预泄工作。南护城河龙潭节制闸提前调度开闸泄水，腾出库容18万立方米。
9: 现在在我的脚下呢，就是龙潭闸，而我的身旁就是龙潭闸上游的南护城河河道。通过河道岸壁两侧的这个痕迹呢，可以看出来，现在河道的水位和平时相比是下降了半米左右。而这也是龙潭闸本次开闸泄水为本轮降雨腾容的结果。
10: 南护城河穿过西城区、丰台区、东城区，除了承接降雨过程中的雨水，还会有沿线雨水管线的汇流。目前龙潭闸是开启中孔，向下游缓慢泄流，流量是9立方米每秒，逐步降低南护城河龙潭闸上游的水位，腾出库容。
6: 记者从市水务了解到，本轮降雨期间，全市河道累计腾容470万立方米，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较汛限水位累计腾出库容3.77亿立方米。目前，全市河道及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北京台报道。应对今天的降雨，东城区按4级备勤进行防汛处置，重点关注26个下凹式桥区和主要城市路段。今天下午3点左右，东城区东直门桥附近出现短时强降水，多个部门都早已在这里值守。
11: 从发预警以后，我们就发挥各个责任人的效能，其中有城市排水、道路养护、属地街道跟公安， 协调处置能力。
6: 今年汛期，东城区开展了清管治校回头看行动，对雨水口、下凹桥区等地

0: 进行全面排查，提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北京采访报。
1: 前走，电梯口不要停留啊！往前走了，电梯口请勿停留。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那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那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3: 不是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然后我说，然后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4: 你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然后就，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5: 啊，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2倍左右。
2: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短时强降雨天气下，城市路面积水、低洼内涝风险加大，暗藏多重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市民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7: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8: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8: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9: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7: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8: 此时为中等风险。
7: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9: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7: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8: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7: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9: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7: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9: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8: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9: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6: 鼓声阵阵，桨业如意，又到一年龙舟竞渡时。端午假期首日，2026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火热开桨。
0: 水面上龙舟劈波斩浪，河岸旁观众声浪如潮，岭南龙舟队划出惊艳漂移弧线，世运会健儿奋力挥桨，水花飞溅，整条大运河化作激情四射的竞技舞台。
10: 上去就像一个旗帆，但是我们叫头牌，有头牌必须要有罗扇，罗扇是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遮风挡雨，写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看越来越多观众热情，非常热情。
11: 您第几次来北京？
12: 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那天晚上在对面吃饭，然后就看到哇，好漂亮！虽然那天晚上是下雨，但是真的很美。

0: 有一番风味。
1: 去年北京市体育局将原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升级为全国性赛事，成功打造了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吸引观赛人数超18万人次。本届嘉年华进一步整合多项优质赛事资源，提升了端午节顶流体育活动的影响力。此外，嘉年华还首次设置了市民参与的龙舟体验活动，预计将有200余名体验者亲自登上龙舟，享受挥桨破浪的乐趣。
2: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你通过你自己亲身的这种体验，体会到什么叫万众一心，什么叫团结协作，通过大家的同频同向的奋勇争先，你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体育精神对你的这种成长带来的这种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3: 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和花园城市示范区集中推出150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民俗市集与潮流休闲业态，半量市民游客的假日时光。
4: 端午节当天，在北海公园非遗民俗市集烟火气十足，伊德格墨汁、戴月轩湖笔、斗剖竹、木板年画等多项非遗齐聚，可观可玩可选购。
5: 北海公园的端午市集不仅汇集了各色非遗体验活动，同时呢还有老字号的美食市集。那正值中午时分，我们看到这个护国寺小吃和烤润碗前呢，有很多游客正在选择自己喜欢的美食。
6: 每个点我们都试一下，感觉这个味道都很好，把北京的特色都尝了一个遍。
7: 我们希望用这种非遗加文旅的形式呢，让我们的这种市集活动或者我们的体验活动能够走进更多的公园景区，走进我们的商圈，走进我们的百姓生活。
8: 活动的主题就是寻龙，也是寻找860年北海公园当中的龙元素、夏季荷花元素。
4: 与北海公园的传统游园相比，地处朝阳区东坝乡的狼园 station 的端午活动则更加充满时尚与活力。作为2026潮然东坝霸气消费季的开幕重磅活动，2026北京烤肉节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9: 氛围感非常好，而且它经常举办活动，让我们有一种生活的烟火气。
10: 我们上线了我们那个霸气盒这种小程序，每周五定期的这种释放消费券啊，把这些商圈啊200多家商户联合起来，带动一个这种跨界的这种那个消费。狼园啊及周边商圈，我们日常的这种客流量啊超过这个10万啊。那么假期期间，通过我们一系列这种活动的打造，我们预计客流会翻倍，营收这块也会有大幅的提升。
4: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用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公园和商圈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端午节当天，北京的公园景区总收入近878万元，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大幅上升。北京台报道。昨天，龙福朝集，今夜有福开集，龙福寺街区夏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六必居、白魁老号等一众京城老字号在集市上一字排开，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11: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童润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龙福朝集夜市率先亮相了。
12: 我们推出了用28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
13: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4: 即日起至10月18号，龙福寺将成为集逛吃玩打卡观演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14: 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15: 平时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
4: 北京台报道。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内，习近平扶贫故事荷兰版签约，该书目前已翻译出版了英文、俄文、法文等13种类外文版本。此外，纪实文学力作《山河路漫》法文版也同时亮相。
16: 国际上的出版社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它需要有比较深度的解释中国的这些内容，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4: 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和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院组织实施的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成果发布，我与地坛意大利文版、歌集中文版等首批4部作品亮相。
17: 下4年的工作也开始落实，把更多的中国和意大利的

0: 产业报国故事。据了解，大国工匠车间开讲将与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建的两个移动课堂。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当前全市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面临密集降雨带来的严峻考验，本市坚持抢收减损并重，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抢购。国家发改委发布，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三天假期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亿元。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自6月30号24点起，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路段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及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该路段。
1: 本市目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中，再次提醒市民朋友，请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遇到强降雨天气，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我防范。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上午，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弱，区域空气质量较差。午后，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逐步转好。北京空气湿度大，风速小，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浓度有所升高，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104，轻度污染。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预计21至22日以西南风为主，地面气温较高，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
1: 你看，
2: 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亿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你看。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0: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0: 拍了45段，
3: 你要砍了好多。
0: 没有。

0: 哟，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1: 这是狍子，狍子。
0: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2: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那个，
2: 都是公的，
3: 公的，
2: 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2: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酒，虎安亨；龙舟行，庄奇扬；祖纵白，客满堂；全乌酿，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没有一家
9: 墙里砸出来的。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2: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15: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14: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
15: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14: 看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一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15: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14: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15: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14: 他肾、膀胱还胰腺、肠子、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16: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14: 如果他再不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另一个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气管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17: 家里用电脑周到了，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18: 亲爱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19: 就是你支着这腿那个吧，
20: 肚子有点超
19: 难受，那您就支着吧，支着吧。
15: 他叫韩世勇，家住内蒙古通辽市。他肚子里长的这个巨大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肿瘤，
14: 而且恶性度很高，应该算最高级别的。
15: 再过六天，韩世勇就将迎来4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人生此刻却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巨大风险。患上这么恶性的肿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何。
16: 4月10号吧，肚子疼得特别受不了，所以去医院检查的。腹腔里长了一个瘤，这个肿瘤需要这个做进一步的检查。
15: 3个月前，40岁的韩世勇还是一个体重190斤、身体匀称健壮、爱打篮球的企业职工。他有美丽的妻子和2个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相伴左右。短短3个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到处求医，虽然他做了2次化疗，但是体内的肿瘤还是从刚发现时的10厘米大小，长到如今2个篮球一样大。
16: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15: 巨大的肿瘤吸走了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和营养，也吸走了对生活的希望。
16: 孩子，你说这么小，然后家里边现在不考虑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活下来。就现在先活下来，再考虑其他事情。
14: 现在肿瘤长得也比较快，如果我们不做手术，它这个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整个肿瘤就已经把整个腹腔占满了。
5: 慢点，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好，哎，对。
8: 好，这样别动就行了，可以。深吸一口气，憋住，别动啊！
5: 你看，我也就来一个特点，就
9: 皮。位在哪儿？在
8: 这块，
5: 这个、
8: 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到这儿，正常是应该这个形态，它现在已经横过了。
9: 一小条了。
5: 来量一下肿瘤大小，左右横径。
8: 417.618毫米。
15: 肿瘤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2厘米，占据了整个腹腔的90%的容积，上端累积并顶高膈肌，造成胸腔体积减小，影响呼吸，严重压迫肝脏、胆、胰腺等8处脏器。更要命的是，肿瘤紧紧包裹着负责对肠道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2根大血管，如果肿瘤继续疯长，很可能会侵蚀到这2根血管，那么韩世勇随时有生命危险。
14: 再长的话，可能就把那个肠系膜血管长闭了，肠系膜就缺血了，缺血就坏死了，整个肠道坏死，肠道也坏死了，这个病人可能就活不了了。
15: 陈永兵主任行医30年来，见过数百例危重的脂肪肉瘤患者，但是像韩世勇如此巨大的肿瘤病例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陈永兵对他特别关注，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重拾生活的希望。
12: 这检查出这个病以后啊，当时这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就是因为第一个自己年轻，第二个孩子那么小，为人父吧还没有小时候这个他这个困难童年，自己在那个父母这块也没这个自己尽孝呀，也没啥，哎呀，不够的。
14: 这个疾病啊，对您是一个磨难，对我们也是个挑战，我们一患携起手来，一块度过这一劫。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就到我们这边，我们跟他说治不了了就回家吧，我们也不愿意面对或者失望的眼神，还希望尽量能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拉回来。
12: 对，都2瓶这样，1440毫升。
15: 此刻，韩世勇肚子里的肿瘤每分每秒都在增长，但是医生并不能贸然进行手术，因为贸然手术迎接韩世勇的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重生。
14: 我们首先是要进行这个位置这个肿瘤的营养不良的治疗，然后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然后让它这个运动，进行骨骼肌的这个恢复。一系列术前准备，随后大概2周左右再进行这个真正的手术。
15: 虽然每一口饭菜都味如嚼蜡，但为了补充营养，韩世勇强迫自己尽量多吃。
9: 胃口不好，根本吃不了一份米，最多就一份。
14: 这叫吹气球啊，练肺功能。
15: 虽然每一次吹气球都力不从心，
14: 用这个吹，
15: 但为了能尽快达到手术对肺功能的要求，韩世勇依然咬牙坚持。
14: 对， 不错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吹爆了。昨天走了吗？
20: 昨天走了。
14: 今天没走的，你待会还下。

0: 活动哈。
1: 虽然每走一步都会腰疼腿疼，但为了骨骼肌的恢复，韩世勇每天努力坚持。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陈永斌同样也在争分夺秒。
2: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一次太少见了，这么大的肿瘤，这个长期毛血管保不住，这个病人就活不了。
3: 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啊，做这种手术之前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我们的担心我们不能跟病人说，因为怕增加他的这个思想负担。
2: 冒这个险做一下，不做这个病人也活不成，做还有一线希望。
1: 甚至在骑车下班路上，依然在跟同事讨论怎么能进一步降低手术的风险。
4: 再好好，然后再说这个问题，怎么做的会更好点？大家怎么去协调？大家都在
5: 发挥各自优势。
1: 这一天，距离韩世勇计划手术开始时间还有三天。他的妻子小娟从内蒙古老家坐高铁赶到了北京，
6: 因为有两个孩子嘛，孩子快三岁了，今天其实是比较沉重的，完全没有想到。
1: 韩世勇比小娟大六岁，两人结婚刚四年，这次丈夫得病完全打乱了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6: 挺长时间没见了，其实他今天过生日，早上走的太早了，然后就没来得及准备。
7: 哦，太着急了。
6: 我是说，看看到北京能不能订个蛋糕啊什么的。
1: 丈夫在北京看病的这三个月，小娟没能陪伴左右，她内心一直觉得亏欠。
6: 主要是有两个孩子，实在是两边都顾不过来。顾他这边就得舍孩子，顾孩子就得舍他这边。
8: 订一个生日蛋糕吧，因为我老公今天过生日。我来了。
9: 干啥呀？这。
1: 小娟见到丈夫这一刻，没来得及把包放下，就赶紧拉住丈夫的手，眼泪再也无法控制。这一刻，也许是思念，也许是担心，也许是心疼，也许是愧疚。时隔几个月再见，丈夫似乎变了模样，
8: 瘦了太多了，比较心疼吧。
9: 特别苦了，哎呀，这有一个马上做手术了，他就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把东西卸下来，把东西拿下来吧。这路上不顺了，也查了处理吧。
8: 还行吧。
9: 不说了，已经欢迎你了。
1: 韩世勇一个劲儿地安慰妻子，有妻子在身边，他似乎更多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8: Surprise！
9: 哎呀，
8: 生日快乐！
9: 谢。
8: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公生日快乐。
9: 对，哎呀，这是有生以来的这个过的这个最特殊的一个生日吧。
8: 草莓蛋糕吗？美好吗？然后珍惜生活，越来越美好吧。是希望能

0: 你起的时间久一点吧，陪着我，陪着孩子，看孩子长大。
1: 所以呢，再不把他减压的话，他马上这个会出现腹腔高压综合症。腹压太高了，它会引起这个肠道缺血了，就腹腔脏器缺血、水肿，这样的危险就比较大。
2: 手术迫在眉睫，作为主刀医生的陈永兵想在手术前搞清楚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肠系膜上动静脉与肿瘤的关系。肿瘤究竟是侵犯到了血管，还是指紧紧包裹？如果是侵犯血管的话，那么手术风险和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血管外科的医生要对韩世勇做一个血管造影的检查。
3: 加油！这个床特别窄，你躺床之后双手摸过两边。啊，手术方式知道做什么手术吗？
4: 血管造影。
3: 对。
1: 我们做这个这么大的肿瘤啊，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根，尽量连根挖起。所以我们的术前，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影像学等这个像 CT 核磁来进行这个术前评估。
5: 不太清晰，因为它满肚子都是肿瘤，
6: 压扁了，压扁了，看得见了。
7: 这头这个明显细了，到这一块了吧？
6: 对，这全是侧出的，这个侧是可以看到的。
8: 啊，可以了，可以了，打针这边来造影吧。不往下了，不往下了。打正位，打正位，打回正位来造影。哎，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不要停，不要停啊！这静脉出来了，哎，你看，啊，再踩，
7: 还通畅，这两条血管是目前虽然变细了一点，但是还是通畅的，说明肿瘤是把它压闭的，还不是那个被肿瘤
6: 侵的血管。
7: 对，这是它的推移了。
1: 我们一开始担心的是肠系膜上动脉被肿瘤这个侵蚀，但从造影效果看，它这是被肿瘤这个推移挤压，还不存在侵蚀，所以对我们手术难度相对要小一些。
2: 距离手术还有一天，韩世勇也越来越紧张，他最担心的还是手术台上出现意外的情况。

0: 腹部出血啊，血栓类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手术过程当中，它就能完全不出血吗？那没有这个道理，对吧？首先，咱们得保证安全啊，对吧？啊。
1: 2023年7月19号，韩世勇终于迎来了他等了三个月的手术，可在他心里，重生的兴奋与对死亡的恐惧并存。
2: 心情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手术，当然说这个各种器官各种什么都没占这个肉疼，但是说自己心里边肯定还是会乱七八糟想一些东西。想归想，但是说该面对的时候，因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该面对还面对。
3: 有假牙吗？假牙，喉咙的牙，然后不戴隐形眼镜哈。
1: 内裤。伴随着紧张的情绪，韩世勇不停地翻看着双胞胎女儿的照片。
4: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快乐童年陪伴，然后再逐渐长大。但是多疑这些有点太早，先活下来吧。
1: 韩世勇的大哥、二姐，还有好几位好朋友，也特意从老家内蒙古赶到北京来为他加油鼓劲儿。因为手术有巨大风险，他们内心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
5: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小人，这么大的人，如果说手术不成功，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这个家庭就散了。虽然孩子小不知道，但是也在期待着。
6: 那咱们准备走了啊。
5: 帮忙吧。
1: 妻子小娟的目光一直盯着丈夫不曾移开，这也许是夫妻俩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
7: 风险比较大，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吧，希望手术能成功。
6: 现在就是手术室加上手术吧。
8: 加油吧，加油，
6: 你就进去了。
5: 没事没事，可没事。
4: 没事，
5: 可没事呢啊。哎，别怕这些，没事啊。
6: 咱俩手扶旁边，躺中间，然后躺下，慢慢的躺，不着急。
1: 对于今天的手术，北京世纪坛医院集结了普通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等科室，将为这个。

0: 40岁的巨大肿瘤患者动了一把。
1: 这个肿瘤的确太大了，手术风险也比较大，尤其是肠系膜上静脉和上动脉，一旦破得太大了，这个血管不能用了，那整个肠子就坏死，很短那种合成，那病人就很难存活。
0: 而就在医生即将对韩世勇进行麻醉的前一刻，他突然有话希望我们能转达给他的妻子小娟。
2: 今天早上我那个压根的手机单位没有发朋友圈，这个可以让我媳妇儿看一下。
3: 你
4: 韩哥说他自己的手机里面有一条未发的朋友圈，就手术前夕给他妻子的一段话。
5: 先不看。
6: 能猜到什么？还有意外情况，然后交代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看。
7: 等一下啊，
8: 嗯，
7: 深呼吸，再给我吸啊，不能睡觉，
8: 使劲吸气啊，
7: 然后
9: 对，谢谢大
7: 家。开始耐手，分着去给，都是第三次了。
1: 他们那书中那个就是那个吃血流的那个超声。
9: 早上班，早上
1: 班。这三柱够了是吧？可以进了是吧？好，进。来，把东西放上来。哎，夹到手了。哦，这事情还挺多的，下边它上面不能太长，太长的话。
7: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
5: 很疼吗？
1: 啊。从上到下。
0: 上午9:30，手术正式开始。陈永兵主任沿着腹部的中线切开一个大约40厘米的切口，腹腔内的大肿瘤就像一个结缔的大南瓜，已经把各大脏器挤压变形，结缔部位就相当于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陈主任选择从右下腹向左上方向游离肿瘤实体，采取先四周后中心的策略，分块切除。
1: 还小一点哈，
5: 连一下吸引器。
0: 由于肿瘤体积巨大，腹腔刚一打开，肿瘤就立刻暴露在医生们的眼前。
1: 这就是那个肿瘤。哎呀呀，狼，那是狼耶！哎呀，来，狼属性。
0: 这颗巨型肿瘤为囊食性，如果把肿瘤比作一个南瓜的话，里面的囊液就是南瓜瓤。这些囊液一旦溢出腹腔，肿瘤细胞将扩散至腹腔的每一个地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切除肿瘤实体时大量的肿瘤囊液溢出至腹腔，医生们首先要在肿瘤表面切开一个2厘米的切口，使用吸引器将囊液吸出。
5: 再来一个，
7: 这
5: 个
1: 来，赶紧这边折一个退给他，来，要不？
5: 350的这个保块有吗？
1: 哇，2000了。
9: 电器还经常换上班的电器。
1: 好，3000啊。
5: 该挂了。
9: 这有，这有。哦，这有2套是吗？
5: 3000满了。
0: 仅仅20分钟，陈主任就从肿瘤内部抽出了足足7桶囊液，共计14000毫升，而大量的肿瘤囊液快速被排出，极易发生腹腔内的血管压力断崖式下降。
1: 腹腔的压力低了以后，这个血管扩张，就血液都集中到腹腔，会引起这个血压比较低，休克。
7: 血压会影响这种波动。血压低了。
0: 或者，韩世勇的血压瞬间降到了85/48，这让麻醉医生十分紧张。
7: 放院多腹水之后，还是对循环啊会有影响。
10: 血克囊和手指，哎，我们要取红细胞4个单位，血浆400，还有一个单位的血小板。
5: 好嘞，
10: 还有一袋血小板。
7: 肿瘤一方面也比较大，另一方面周围血管确实比较丰富，出血量比较多。
10: 把血拿走。
7: 啊，这是那小板。
10: 对。
0: 医生们立即为他输上血浆和升压药剂。
1: 循环稳定吗？
10: 全血也不低。
1: 好了。把它上来，好了，罗子。
0: 而就在陈主任继续向腹部深处探寻时，却发现肿瘤跟薄如轻纱的腹膜紧紧粘连在了一起，
5: 流着好多。

0: 就让他直接把腹膜刮掉，再把直接把腹膜刮掉。
1: 因为他面积大，他整个腹腔里我那么多这个转移罩，我们要都把它整个成片的把腹膜剥离，剥离太深吧就容易伤到血管，剥离太浅容易破，这难度很大，那不能剥破。
0: 好的，不要吃太多，好，来我去。
2: 是。
0: 来，十八三来。
3: 医生们经过半小时的如履薄冰，最终完成了肿瘤与腹膜的剥离。
0: 来，别疼，拿点水，柠檬水来冲一下。
3: 此刻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为了维持韩世勇的体温，医生特意在手术台旁边加了暖风机，而他们的手术服都被身上的汗水浸透了。
2: 我觉得我们需要袖套从容湿裤，
0: 我的裤子湿透，咱们先把这一块弄下。
2: 袖套有了，
4: 是
2: 那个也给我。
0: 哇塞，这一块是中间。
3: 袖套戴好后，准备向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部位进发，这是整台手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部位。分离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出血，这无疑对医生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1: 肠系膜血管能不能从肿瘤中剥离出来，这决定这个手术成败的关键。如果剥离不出来还有伤到了，那么这个小肠就可能完全坏死，那么这术后就可能短而综合症，这个病人就可能活不下来。
0: 哎呦，最大的难度在这，这个病人咱们可能剥离下来啊，不怕这点不是细膜吧，这旁细膜应该在前面，这可能得用到我们那个了，帮我们找一下这个血管。
5: 我会拿一个祝福乐过来给你把这个描写出来。
1: 行。
3: 医生们经手翻找并未能找到隐蔽在肿瘤深处的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为了能更精确地定位到肠系膜血管将它成功剥离出来，医生们决定利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来帮助探寻。
0: 探头在哪啊？哪边是最好的？这血管吗？
4: 对，不是，没有。哦，这有，这有，这有。
0: 哦，这边是动脉啊。
3: 医生们通过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测时发出的声音来定位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
0: 血流的声音。
3: 而要想在硕大的肿瘤中寻找到已经被肿瘤压瘪的肠系膜上动静脉，医生们就必须在操作时细心再细心。
0: 这不是，这是吧？哎，我看这边这个，
4: 哇，这都有，
0: 哇，这主干。
3: 医生们经过10分钟仔细的探查听音，终于确定出了包藏在肿瘤内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两根血管。
0: 哦，那这边是主干，
4: 这
0: 就是动脉，这就风支，
4: 这是主干，你看看这根，你看游离的肠系膜上有很多血，
0: 这个
4: 这是分支，这是分支的。
0: 对，关键就是待会儿怎么把血管破出来的。
3: 接下来陈主任开始沿着血管的边界分块游离肿瘤，由于肠系膜动静脉血管壁薄，分支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大出血。此刻的陈主任就好比在漆黑的夜里过独木桥，脚步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深渊。
1: 我要沿着一条路线把肿瘤破开，然后把血管剥干净，保持这个肠道的血供，还要把肿瘤完整的切除。
0: 我心里有底了。
4: 哦，
0: 这就是动脉。
3: 凭借着多年的手术经验，陈主任一边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寻肠系膜上动静脉的路径，一边小心翼翼地沿肿瘤与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的边界向深部游离。
0: 然后我双手剥离，用那个微波刀剥的剥离，对，这个地方就是血管走的路径啊，
4: 对，
0: 所以你就沿着这个地方剥啊。
1: 肿瘤你看跟血管那是自密长到一块的，要剥离的话稍微不慎血管就出血，万一断的话那就前功尽弃。
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血管终于被成功剥离出来。
0: 看到吗？这是一个主干从这里过来的，
4: 对。
0: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从这边都切掉都没事，那边正常。
2: 下标本了，准备切标本，切标本了，切标本了。
3: 同时，肠系膜血管周围的巨大肿块也被分块切除下来。
1: 肿瘤根部那个是实性的，看，
0: 切离了肿瘤已经把主干保留了，保留下来以后，是肠管就不会出血。 我们的最关键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常规切就行了。
3: 可是就在陈主任向下探查时，突然发现有一段约50厘米的小肠被肿瘤严重侵犯。
0: 但是我知道这段小肠吧不够硬，但是切掉以后
2: 那不好长。
0: 我的意思，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肿瘤剥下来，不生了，不切去肠管？
3: 为了避免肿瘤复发残留，陈主任不得不连同肿瘤将这段小肠一起切除。
0: 来，得一个大发发垫，是吗？剪刀，剪。来，我把这个断了，把那个夹，直接夹。
3: 被肿瘤侵犯的小肠被切除后，接下来陈主任将小肠的两段断端进行吻合。
0: 咱们先抓住它，
2: 这么多了，你把
0: 待会儿再分开抓。
1: 对于他们所有子的病人，营养不良病，这个接上去以后它能不能长上啊，这是也是个风险。
0: 如果这个我们的肠道它如果长不好，容易出现漏，这漏的话就容易生引起腹膜炎，必要是需要做造瘘。
3: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剥离，这颗足足有35斤篮球般大小的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下来。
0: 总共是35斤左右吧，28斤水，7-8斤的尸体和那个囊壁，腹腔呢基本上肉眼可见的结节都没有了，达到预期效果。走，咱们跟下看一下标本。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太成功了。韩世勇家属，来，进来，都进来。来看一下这儿多大，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位置，肠系膜嘛。你看我们是把它破开以后把那个血管保留住了啊。这一段肠管是小肠的末端，它跟肿瘤啊你看都侵犯到了，看到吗？不然的话保留的后边它会梗阻，是吧？
6: 这是肠，
0: 这个28斤水，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挑战性。我这个也先能做下来我们也比较开心。
7: 感谢
0: 陈总。这个非常开心。
6: 来，
0: 李
6: 总，
0: 来，没事，
6: 谢谢。
7: 挺心疼的，肿瘤真的很大，希望快点让它出来吧。
8: 来，睁眼睛，看着我，哎，你自己好好喘气，嘴里那个东西我给你拿掉，好不好？啊，好，嘴张开，张嘴，不咬，张嘴，哎，好，咳嗽，我听听，咳嗽。
3: 虽然手术结束了，但就在韩世勇手术麻醉刚清醒过来时，意外却突然发生。
0: 医生，我多痛呀！
3: 此刻，韩世勇身体突然不停的发抖。
8: 这是冷啊！冷啊！
0: 对，今儿冷，咱们先暖和暖和的啊。
9: 我来透口气。
3: 下午5点，韩世勇终于被推出手术室，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且每一个都是致命。
1: 主要是怕术后腹内压突然一下降低，引起的这个血压不稳、生命体征不稳，床面渗血太多，怕床面大出血嘛。还有一个下肢静脉血栓，都是术后就早期活动，避免静脉血栓。一旦血栓形成，它血栓脱落的话，会引起肺栓塞症，突然。
7: 妈。
10: 哎。
7: 手术很成功。
10: 醒了吗？就是
7: 醒了。
10: 你看，状态都挺好的。
7: 状态挺好的啊。大宝、二宝，你俩在家好好听姥姥的话啊。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去了。
3: 可是。韩世勇家人的心稍稍放松，还不到12个小时，就从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11: 就包括这个，就是直烫。
0: 当天是有个39度。
3: 韩世勇高烧39度，发烧就意味着他可能出现了感染。
0: 因为怕这个营养不良病人怕手术打击以后出现这个抵抗力弱的话，出现细菌感染。
7: 有点高烧，39度。
9: 想确定他这个状态。
8: 不能心疼，
4: 可以可以。
3: 两个小时后，韩氏。

0: 有发烧症状得以缓解。
1: 我们分析哈，可能还是一过性发烧，可能还有他那天输了血浆，可能因为输血浆有发热反应，所以那就不用担心。嗯。
2: 行，这说明肠道已经开始蠕动了。你看是不是？你看这有东西，你看出来吧，就说明肠道在动了。来，吹一下看看，看看能不能吹出来。用力，用牙咬着吹就行了。这对呀、啊，比昨天好多了。来歇会儿。
0: 术后第三天，韩世勇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母亲视频通话，让母亲看看自己的变化。
2: 好，来，你看肚子都小多了，看一下肚子，来，这样看更明显的没有肚子了，看了，
3: 是，没有了。
2: 啊，对，35斤的东西已经拿走了。恢复的怎么样？
3: 对。
2: 一开始你儿子来还怕这是回不去了嘞，这看是没问题了啊。
0: 在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精心照料下，韩世勇生命体征一切趋于平稳，终于可以转回到普通病房。
2: 哦，对，还是原来的床，对，好，下来，都放这边是吧？
4: 现在就是通过我老公这个事儿，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吧。
5: 我们可以宣传他那个，
2: 看看这底气。哎，你吹气球看看吹得起来了吗？
0: 术后半个月，韩世勇30厘米的刀口基本愈合，各项指标也达到出院的标准。陈主任特意来为他
2: 就没练到位，你得赶快给我吹。哎，可以了，可以再吹吹吹吹，可以，不错不错，连住，这后面就好吹了，恢复到前面的80%了，
6: 80%。
1: 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各种的看到他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0: 后续他还要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综合治疗过程。
7: 大家知道，好好养生，好好养生，好好。
1: 现在我们手术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阶段的胜利。他复发肯定是要有，我们术后要进入综合治疗，不治疗他肯定要有复发。

0: 凡为医者，欲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这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2: 职责使命，保家卫国。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0: 身为中国军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淬力成之，断头流血从之。
3: 军人的话，就首先要听党指挥嘛，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啊，对军队的忠诚。
0: 当绿色军装换上白色大褂，他们用红心书写无悔青春，用生命践行铁血忠诚。
4: 你是个医生，要在全人类去做工程。
5: 任何的科学研究啊，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
6: 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1: 身为军医，随时听从党和军队的号令，冲锋在治病救人的一线，这是尽在血液里的使命，也是人民军医的忠诚所在。

2014年10月份，非洲埃博拉突然变上来了，好多人死亡，靠他们自己是做不了。我们国家派医疗专家去，但是呢，2天时间准备，第3天就走，考虑来考虑去，就得把这个任务交给部队。

0: 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在中国得了病，你还有救治，还有什么 ICU 啊，还有及时的人药，在非洲没有。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怕得病，怕得重病，得了重病可能就真的没办法治了。大家还是真是感觉一种生死离别。恐惧对我来说应该说还是有，危险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1: 王福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感染病领域专家，解放军总医院感染病医学部主任，在和各类病毒细菌打交道的40年里，先后参与了2003年 SARS、2009年禽流感、2015年埃博拉病毒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临床研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年近60岁的王院士更是冲在了第一线。
0: 我们是做传染病的，又是军人，又是医生。那么在重大的传染病的防治的时候，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一声令下，我们可以马上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这个就体现一种忠诚。
1: 虽然被称为中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但王福生院士说自己骨子里还是那名以治病救人为理想的小医生。
0: 我们的职业就是医生，医生就是看病，我们把这病因给搞清楚，诊断明确，我们给你治好，放心放心，好吧，多保重多保重啊！好的，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们部队的支持。
1: 一天快节奏的工作10几个小时，对王福生院士来说是常态。步履匆匆的他，只有在路过医院的花园时，才会放慢奔波的脚步。
0: 这个花园是以我们4个老专家名字命名的：陈春梅教授、黄甫教授、刘大栋教授，还有黄玉兰教授。玉兰一年，黄甫一年，春梅一年，大栋一年，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医学事业忠诚。我们广大的医务人员能够在一线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病人的健康服务做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履行党的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陈春标已经接近40年，其实也有机会到地方去工作，但是对这些症状有一种使命感、荣誉感，甚至有一种责任感，所以说自己还是愿意为部队服务。
1: 40年铮铮誓言，命初心，向战而行，担使命。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的优良传统中，摆在首位的就是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指挥，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科大楼前的花园，在我们面前的是陈向敏院士，我国肾脏病学发展的重要开拓者。
4: 我是1987年到301的，当时东楼、西楼中间一个花园，非常的安静。这个位置，这个松树的前面有一棵桑树，接下来桑果掉在地下，我们还捡着桑果吃过。
1: 从1987年开始，内科大楼前的这条小路，陈湘美院士已经走了几万遍，见证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每一步成长。
4: 现在的内科楼的位置，就是过去叫东楼，我们肾脏病科在4层的阳台上搭起了一个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实验室，我们就在这儿从12张床、5台透析机开始了学科的发展，到目前已经5个病区，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现在的肾脏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所以说36年，将近快40年， 风风雨雨、青春年华都奉献在这个大楼里面。
5: 陪院士走在内科大楼前，听他讲肾脏病科的变化，简洁凝练的话语背后是几十年来攻坚克难的执着付出，反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味道。当我们跟着院士走进位于门诊楼九层的血液净化中心，感受的则是温馨、明亮、安心。
4: 当时你是什么病让你透析的？慢性肾炎。那什么时候发现有肾炎的？
6: 30多岁。
4: 从开始透析到现在是25年，中间是一直3年。等到他精神状态非常好啊。25年这个患者的透析史，这样的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把他当成宝贝一样。你把这个25年都给他整理起来，这个病例，那可能就是血透那本书都有了。包括做什么内瘘啊，包括中间肾移植了，肾移植过程中有免疫反应，你要把他这个患者学好了，透析就全明白了。
5: 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陈香美院士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自己的初心，就要以患者为本，把患者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生命线，他们每周都要透析2到3次才能活下去。而在2012年以前，尿毒症血液透析还没有纳入医保，很多患者无法长期负担透析费用，最终只能放弃治疗。面对这种情况，陈香美院士决定推动尿毒症纳入大病医保体系。
4: 通过中国工程院、中华医学会等多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也呼吁尿毒症患者进入大病医保。在2012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尿毒症纳入到国家的大病医保，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尿毒症患者无钱救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最为感到幸福感、最为感到成就感的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5: 解决了肾病患者没钱透析的问题，陈香美院士又把目光投向了解决患者透析质量的问题。为了让每个患者都能得到规范、精准、适度的透析治疗，从2010年开始，陈香美院士牵头创建了国际上信息最为完整的三级管理全国血液净化病例信息登记系统，并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
4: 10年来，我们对全国的医护人员进行了10万余次的培训，所以我们建立了质量控制的示范中心、培育基地，为全国的7000余家的透析中心，包括血透、腹透，它的同质化的医疗做出了最重要的努力，使中国的血净化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我们实时在线大数据透析登记已经走在了国际的领先的水平上，科学的数据能够为国家医疗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5: 10年磨一剑，中国血液净化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创建、实施与引领，获得了中国21世纪重要医学成就。36岁从日本学成回国，加入解放军总医院，56岁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66岁被中央军委荣记1等功。从医50多年来，陈香美院士始终坚持工作在一线，从临床、科研到教学、科普，始终有。

0: 追求完美。他带领团队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军队科技创新奖等荣誉。
1: 36年来，从一个小小的学科发展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疗质量管理控制中心，五位一体的诊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国际一流的基地，也就实现了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成为解放军总医院一位军医，我永远要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位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
3: 这外科手术学75年了，最早看的书是这个书，做普外科的手术基本上都是看了黄院士最早编的这本书来做，因为他写这本书作为主编，有胸科的手术，有肝胆的，有胃肠的，还有泌尿的。
0: 刘勇主任手中这本极具年代感的外科手术学是我国最早的外科手术专著之一，作者是他的老师，被同行誉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
3: 黄志强院士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在60年代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研究所，他的主要的精力就放在肝胆胰外科。
2: 致力于创新的黄志强院士，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敢开别人不敢开的刀，研发了多项国际领先的肝胆外科手术，挽救了无数垂危的生命，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荣获中央军委一等功。
4: 我做外科医生70年了，我从中感觉到，你要想做一个外科人，你必须要付出毕生的奉献，半途偷懒是不行的。
0: 90年代初，黄志强院士就意识到微创外科是外科发展的新方向，鼓励支持学生们不断创新，研发微创技术。
3: 大家就觉得腹腔镜是个小工具，他看到的是，腹腔镜这个小工具能够在病人带来的是创伤大大的降低，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久。这机器人出现了以后，他觉得机器人对整个肝胆胰外科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觉得这个外科手术永无止境。
5: 我一共患者的是个65岁男性，这个病人在一个多月前就出现结构功能黄疸。
0: 刘勇主任作为黄志强院士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如今已成为肝胆胰外科医学部的领军人，是享誉国内外的肝胆胰肿瘤外科、腹腔镜和机器人外科专家，很多肝胆胰肿瘤患者最后的希望。
6: 一开始问他，我那像是放弃的那种
3: 啊，
6: 我不像是敲的，你再敲不好，你人财两空了，还是说？
7: 想起咱们，
6: 我这一说上这儿来，哎呀，我这叫人有了信心。
0: 今年77岁的杨阿姨，5个月前身体不适，到当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胆囊癌。确诊的第二天，杨阿姨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然而检查结果却显示，肿瘤已经是晚期。
8: 这一片的范围都是胆囊癌的范围，5.8×4.8左右。然后这个淋巴结也是4公分，正常淋巴结一般是小1公分的。肿瘤范围很大，侵犯的肝脏，做手术的风险太高了。
0: 刘勇主任决定让杨阿姨先接受转化治疗，让不可能手术切除的肿瘤转为可切除。
3: 新的药物的研发给肝胆胰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机会，你比如说4期的变成2期的，变成3期的，不能做手术的让它变成能做手术。
0: 令人惊喜的

0: 靠性是增加，安全性是增加，也让并发症降下来，死亡率降下来，连生存率都提高了。
1: 牙阿姨的肿瘤位于胆囊，这里位于人体核心部位，附近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等重要血管，以及胰腺、十二指肠等脏器，很多狭小的缝隙是人手和人眼难以深入。此时仿人体工学具有防抖功能，灵活度接近人手，可以720度旋转的机械手术就极具优势。
0: 你看它是这样，一般是这个动作，用这6个手指头。
2: 那脚控制的是什么？
0: 能量、电刀、电贴、超声刀、镜头。这后面一定要游离起来，不游离起来那个淋巴结，最早转移的那个淋巴结应该是清不掉的。
1: 4个半小时后，杨阿姨手术顺利结束，总计出血量只有50毫升。杨阿姨的肚子上只有一个12毫米自个8毫米的小孔。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从腹腔镜手术到机器人手术，刘荣主任传承了黄志强院士迎难而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3: 肝胆胰外科我们一直领先了这个7-8年，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手术量和创立的手术的方式、规模等等都是排在第一位。机器人的手术量目前占了我们中国接近1/4的手术量，在全球嘛，那接近了2%。一个医院里边，一个科室能占这么大数量的手术还是很罕见，也是创造的一个奇迹。
0: 一个医生，你爱党爱国爱军队，体现在你日常工作一定要做好。因为你是个医生，你把这个丢了，把自己的基本工作丢了，你的热爱都是空的。所以我们首先想到你是个医生，要和全人类去做贡献。
1: 刘荣主任始终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大胆突破，抢占前沿，不断攀登世界医学科学高峰。
4: 喘气憋吗？一天进步哪怕1分钟。这小伙子呢，当时呢是因为热射病转到我们科室来的，有好几年了。
1: 2020年的一个深夜，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入解放军总医院。22岁的解放军战士第一目标，因为热射病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值守在 ICU 的周飞虎主任立即收治了第一目标，但他的身体危重情况远远超出了周主任的想象。
4: 这小伙子呢非常非常的严重，包括他的意识，包括他的器官功能都是一个严重的衰竭的状态。争取先把体征稳住，让他能够平稳的能够过渡过来。
1: 从稳住基本生命体征到逐渐脱离呼吸机，周主任与疾病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这场战争一打就是3年。
4: 肝功能的衰竭，呼吸功能的衰竭，凝血功能的紊乱，一步步的都很艰难。他这种危重状态就是跟鬼门关一样，跟拔河，你一点点的给他往回拉，给他拉回来。
1: 因为做了气管切开术，地利木热暂时还不能说话发声，但是他依然用了特别的方式对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
4: 到了 ICU， 大家都觉得是离死神接近了，是个冷冰冰的 ICU。 实际上呢，我们是说 ICU 有这一群热血沸腾的人来去帮助他，来去救助他，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不懈的去坚持，能把我们病人救回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希望是有温度的 ICU，温暖的 ICU。
1: 在周主任和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地利木热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今天地利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心爱的妹妹不远千里来到医院看望他，给了地利莫大的信心。
5: 放心吧，

0: 后来你救了他，你救了一个家庭。
1: 家里人能够理解我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努力，让你的重症病人逐渐在恢复。这也是我们做一个重症大夫，做一个 ICU 大夫，我觉得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2: 在周主任的办公室中，摆放着一座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奖杯，无声地叙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而这座奖杯所代表的，仅仅是周主任众多援外经历中的一次。
0: 这是在解放军医疗队驻巴基斯坦救援。
2: 近十年来，周主任几乎参加了每一次国内外的突发救援任务。
1: 首先，我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使命，就为了你的担当，你的职责。你像这些年我执行了除了在国内的救援之外，执行了一系列的去国外的救援任务。

0: 六国是一个不同的军人的身份你要去做的。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救治生命。
1: 无论是在科室里救治，还是在国境之外援助，只要有患者的地方，都是周主任的战场。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在周主任的带领下，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的重症监护室治愈率可以达到95%。
0: 然后这些人只有1%、0.1%的时候，他永远是战场的大队员的。只要你去努力，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2: 忠诚，我一直觉得，你出去你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军人，忠诚是永远
3: 忠诚于党。
2: 你的一举一动代表的都是国家，都是中国军人忠诚使命，这样你才会更加的敬业，你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忠诚使命敬业。
1: 初心如炬，使命如山，救军卫战是我们人民军医的使命担当，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全部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为战而医，为战而教，为战而言。这里是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是以胸肺部器官社科内外重症介入一体化的一个新的学科集群。
4: 这是一个肺纤维化的，肺不能通气了，现在就需要那个体外膜和 ECMO， 上 ECMO 进行替代。这种病人如果不做肺移植的话，基本上死亡率接近90%以上。上 ECMO 我们一年有20-30台，在国内能做到20台以上的 ICU 应该不多了。
1: 谢立新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的主任。2020年4月，他接受命令，带领几位骨干从院本部来到第8医学中心，重新整合人员和设备，攻坚克难，创设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
5: 聚焦医学部建设发展目标。在刘幼宁教授、陈良安教授等历届科室主任的激励下，谢立新敢闯敢试，向南攻坚，带领团队通过努力，让科室成为了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4: 这是我们团队啊，历时将近8年时间研发的一个 ICU 的智慧化管理平台。到今年开始，这个平台已进入雏形了。
1: 眼前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呼吸治疗全流程的智慧化管理平台。这个平台不但可以实时掌握病房里每一位患者的治疗信息，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智慧化。
4: 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管理系统，能够去提供病人的话到哪个节点，当时这个病人是用高流量氧疗效果已经不行了，我们管理系统就自动化建议他更换呼吸支持方式，变成了有创机械通气，然后氧化还不好，我们就建议他就做肺复张、闭不闭病，好像一个人的大脑在这机器里边，然后提示治疗师和医生做这一块。
5: 这个平台就像一位拥有多年龄

0: 经验的资深专家，通过搜集每一位患者的所有临床数据，实时测算患者出现的各种风险的概率，提出针对性的治疗建议。
1: 因为在 ICU 里边有70%以上的一个意外事件是人力不可为的，而且 ICU 是个医院的一个医疗的天花板，它要求的技术要求很高，所以说怎么能达到一个同质化，早去预判，要建立这个平台。
0: 对于呼吸危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来说，有了这个智慧化平台的加持，就像在身边拥有了一个365天每天24小时不眠不休的呼吸科专家。
1: 我现在已经做到6小时的预判，我计划下个月做到24小时甚至48小时更长时间的预判的概率。比如说他是呼吸衰竭的风险，他感染的风险，他生死的风险，其他脏器功能的风险，我们都可以预判。
2: 它的是终端是完全联系的，
3: 我们是联网的，所以说白了，只要你有这种网络存在，我们到哪都可以看到这个信息。谁可能看？因为 ICU 是我最关注的，因为现在这个医床，这都是实的，我的心里踏实。
1: 医学不是纯科学，它是个经验积累很重要。我记得我刚到301的时候，一个老教授说的，成长一个有经验的大夫，你起码要经历200个以上的危重患者生死，你才能有所感悟。那我现在见的可远远超过这个数了。
3: 那现在我想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想的是平台的事儿。你不把这平台做成，那就不是那个成百上千上万的问题。
0: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成立短短3年时间，内外科一体一加一大于二的优势逐渐显现。
1: 感谢这次学部的体制改革，能做以前根本不敢想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尤其是肺移植，包括很多的我们原创性的甚至国际领先的技术也都在这个平台做起来的。军人的话就首先要听党指挥嘛，我们要就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们的第一要旨，也就是讲忠诚，对党的忠诚，对国家这种忠诚，对军队的忠诚。在平常的救治中，你进行及时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那就是为军事卫星做一个保障。
4: 我们拿诺里面就是第一句就是忠诚保健，你首先你要有忠诚，你才能后面的精益求精啊，勇攀高峰啊。我觉得我们老一辈的专家穆善初穆老，他的忠诚嘛，就是把病人看的是他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他们都是一直在言传身教我们这一代人。
5: 作为军队一个军医来讲，那你绝对得要做到立场是坚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丝毫的动摇。只要你穿上军装，举起拳头在宣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0: 解放军总医院从战火硝烟中孕育，于历史变迁中成长，在时代更迭中壮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更续绝对忠诚，信军未战，生命至上，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不仅是我军最重要的保障力量之一，也时时刻刻护佑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忠诚是我们的天职，忠诚于党是我们的最高信仰。而作为一名医生，创新是我们护佑人民生命健康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勇攀医学高峰的不竭动力。
6: 来，给我来个衣服来。
7: 好，
8: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后腹腔，这个三角的这个结构很明显。
6: 马子老师，我们开始了，马子老师。
0: 这是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内外科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欣，他将要通过中国创新的后腹腔注入技术，为手术台上的病人切除肾脏。
8: 一次制的气球是把这个空间扩开，你看它鼓起来了没？差不多300到500毫升，
9: 来下来。
8: 好。
0: 人体前方的腹腔是一个天然空间，承载了大部分的器官，而唯独泌尿系统的器官都在腹膜后，没有腔隙。
10: 他从前面做呀，他要把这个肝脏啊、胰腺呐、啊、胆道啊、肠管呐、啊、血管呢全分开，才能到达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器官，就是它的腹损伤会发生，因为路上很多障碍嘛。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是泌尿外科的腔镜的发展，这个一直很缓慢。
0: 从事泌尿外科的医生曾经都经历过前方注入艰难的时代，直到2000年，马欣主任的老师，现任泌尿外科医学部主任的张旭院士，另辟蹊径，开启了泌尿外科后腹腔注入的全新。

0: 所以张总做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把这个入路从前面放到后面这么简单，他是把整个腹膜后入路啊，把那个路标都标清楚了，他把整个腹膜后间隙的解剖定位、解剖学特征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体系的这种扫清的技术壁垒。应该说呢，到现在这个国内呢，泌尿外科所有做这个腹腔镜的、这后腹腔镜的这个大夫，这个技术的根儿都是在我们这儿。
1: 已经切完了，马上把它缝上就可以。像以前这个手术啊，得卧床好长时间。现在的话，这个时候做完了，也六个小时以后就能够靠起来坐，床上活动。明天呢就能下地呀、吃点东西啊，基本上就能够恢复它活动啊。
2: 从2000年9月2日，张旭院士成功实施了第一台从后腹膜腔注入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到如今，23年时间。中国创新的这种手术方式早已普及到了中国的每一寸国土乃至全世界。
3: 汉心以外号叫创新，跟着功力永远不可能颠覆性创新，就是用爱好这个全程奉献你才能做好。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中。因为张总说这个一项技术啊，只有被更多的人掌握，去服务更多的患者，才是个有生命力的技术，可复制可学习。他认为这个技术创新呢，领先只能通过创新来维持，不能通过封锁来维持。
2: 开放的理念，创新的技术，钻研的精神，负责的态度，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在学科排名中稳居全国第一。
4: 这个手术是这里里程碑意义的，这真的是有3000公里以外我们离岛的手术。
2: 眼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学部的第一台超远程国产机器人手术。这台国产手术机器人是在张旭院士和全科医生的努力下诞生的。屏幕的另一边是距离北京3000公里外的海南医院，张旭院士的学生李明昭主任正在通过专属的宽带渠道对三亚的病人进行几乎无痛式的手术操作。
5: 机器人这么贵，就爱成为一台耗材这么贵，很多老百姓都承受不了。
2: 国外的机器人设备不仅价格昂贵，还存在卡脖子的技术。张旭院士带领全科医生投入到国产设备的创新与研发当中。
0: 张主任他有个特点，他是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他跟我们说，他说你如果不想做这个事儿，一个理由就够了。所以一步一步到今天，他不容易。张主任在探索这个技术本身，如何去创新，去研究新的技术方法、理论体系。要把这个东西要推广到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病人去获益，去享受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利，实际上也会付出很多努力。所以我觉得这种学科带头人的这种精神气质影响非常大。
2: 张旭院士带领团队勇于开拓创新，突破技术关卡，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在解放军总医院还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医学研究让世界发出一声惊呼，看东方。
6: 1993年，我在西班牙马德里留学的时候呢，正好遇到这个荣毅仁副主席来西班牙访问。荣副主席就问我，你学完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说，我学成以后立即归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学完了以后真是要回来做点事情。
2: 这位30年前在海外留学时喊出如此响亮口号的人叫傅小兵，是中国著名战创伤和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6: 这个科室是专门针对各种不愈合的这个创面建立的。
7: 这些医生是全部感谢
6: 你选择这个301就对了。
2: 创新是傅小兵院士最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
6: 原始创新又集成创新，最终解决病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临床医生、医学科技工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2: 为何傅小兵院士要如此看重创新性研究的必要性呢？这还得从1986年开始，先后4次开展战创伤救治和调查说起。
6: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作为军校参与战伤救治，当时呢，我们看到呢，就很多的这个伤员呢，他救治成功以后，他这个创面这个除了传统的手术和有限治疗方法以外，没有一些比较好的。

0: 来促进方面修复速度加快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时我们就研究新的治疗技术来解决加速创面愈合的问题。
1: 为了加速战创伤修复，傅小兵院士与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以生长因子为代表的高新生物技术治疗战创烧伤研究。
0: 只有三间房，我只有一间办公室兼这个实验室，一间学生做的，还有一间就是厕所改的病理室。
1: 研制出把牛的激素变成治疗烧伤药物，促进战创烧伤创面愈合的基因工程国家一类新药，并应用于战创伤治疗。
2: 现在
3: 对
2: 大量的应用，解决了病人很多的问题，是吧？也确确实实加快了创面的这个修复速度。
1: 新的生物治疗方法使急性创面愈合的时间比传统疗法缩短24天，慢性创面的愈合率提高10%左右。成果在全国5500家以上医疗机构应用，治疗患者超过6500万人次以上。
0: 1998年的英国发表的一个评述，牛的激素变成了治疗烧伤的药物，在1998年能得到国际的正面评价认可，大家觉得非常的少。我们初步解决了创面愈合速度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质量的问题。瘢痕修复呢，它就没有汗腺、毛囊、皮脂腺，让病人很痛苦。所以说，就能不能解决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怎么样使这个病人能够出汗，又成了我们一个新的攻关点。
1: 2010年，傅小兵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一种现象，应用生长因子治疗的创面皮肤愈合以后，一些老的细胞反组为干细胞再生汗腺。
0: 有一个战士严重烧伤了，因为他这个瘢痕比较重，功能也受影响。当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最好临床研究的这么一个病例，我们就开展了国际上第一例再生汗腺的临床研究。到了2016年，我们随访经过汗腺再生创面了，仍然具有出汗的功能，患者他感觉创面有出汗，舒服多了。
1: 国际首例汗腺再生手术是解决汗腺再生难题的原创性成果，实现了这一创新领域0-1的突破。该项成果被国际上评价为里程碑式的研究，被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授予国际创伤愈合研究终身成就奖。部分成果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2等奖。作为一名人民军医，傅小兵院士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0: 首先是军人，他才是医生。你这个为军这个方面的奉献呢，那么通过你的发现创新，来为我们战创救治提供一些关键的技术和方法产品，来解决战创救治的难题。同时呢，你作为一个医学科技工作者，你还有社会的一面，怎么样服务于老百姓？你看，很小。
1: 作为一名医学科技工作者，傅小兵院士时刻心系百姓。不仅将战创伤救治成果直接造福社会，还为我国外科学领域新增一个应对创面治疗的3级学科——创面修复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从78年当兵到现在，应该是46年了。任何的科学研究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唯一的就是你要坚持，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你选择了这个道路，那你要走下去。你才能够达到一览众山小这么一个感觉。
1: 从突破卡脖子到创新研究看东方，一代一代的中国医学巨擘们接续奋斗，弘扬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创造出一项又一项中国医学技术上的奇迹。
4: 我叫刘浩宇，今年9岁，4年级。
5: 没事啊，小姑娘不用怕啊，一会儿我们就乖乖的睡一觉就好了啊，什么病都没有了。
4: 心脏病，第4次做手术，不哭不闹，坚强一点，勇敢一点。
6: 全世界最大就是咱的手术，
7: 快出点你特别大的你。
6: 这个手术特别复杂，做起来特别困难。
8: 就有一个地方出血了，
9: 血要满了，血样直接往里出血。
6: 整个心脏停跳6个半小时，心脏还能不能跳起来是个问题。
10: 有了孩子就躺下了，这是最后一步。如果不走的话，孩子可能就不行了。
3: 你一定给阿姨说。
11: 我叫锦锦，今年11岁，家在四川成都。一个多月前，医生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脑袋正中间的位置长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
12: 他现在的话，身高的话是1.4米，妹妹的话像1.58米，他这个差距的话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
6: 这个父母就根本就不会料想到这个孩子脑袋长得有瘤。
11: 明天我就要走进手术室，医生伯伯会为我拆掉这个炸弹。我有点害怕，但妹妹说手术不吓人，睡一觉就好了。我觉得他骗人，他又没进过手术室。
7: 哎，撇完镊子啊，
6: 这个瘤子体积已经3.6厘米了。它这个瘤子呢，跟下丘脑是粘连的。这个局部受损以后，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
13: 作为一个家长，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平静的心。
14: 亲爱的小景，你受过的伤，忍过的痛，每一道伤痕都像太阳花一样耀眼。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人生各有不同，相信你会迸发别样的色彩。

0: 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嘛，是这意思。
2: 好，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

0: 出来，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烧的一个信念。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两袖清风，
9: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力成风，
10: 一路辛苦了。
11: 于大人，
12: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8: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1: 乡亲们
8: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安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呢，我们在降雨中迎来了端午节，北京多地分时分段出现了降雨，而今天下午4:30，北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也请大家伙远离山洪沟道。而在旅游景点呢，不少游客可能面临的事儿就是没带雨具，别着急，北京地铁帮您想着这件事儿呢。
1: 假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2: 就是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3: 因为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4: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2倍左右。
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通过这场降雨，先来感受北京服务的温度。而说到降雨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积水，路面出现积水，能不能涉水前行，水位到什么程度，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危险等级，这不能含糊啊。看了下面这个体验，您可能就有答案了。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

0: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0: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2: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1: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0: 此时为中等风险。
1: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2: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升左右。
1: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0: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1: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2: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1: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2: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0: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2: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然后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3: 路遇积水，谨慎前行。说到隐患呢，在城市主干道低速行驶也是有隐患的。这次说的不是龟速车，而是一种特别的车，而且这辆车本不该开上封闭道路。到底说的是什么？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这里是凌晨2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
5: 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
4: 这里是下午3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 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用谨慎小心来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5: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4: 这里是晚上9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3: 是的，走到路口一定要多观察，不要莽撞行驶。金豆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今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一人黄子涛。
8: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 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

0: 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三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一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1: 公众人物更应该经得起公众审视，以身作则。说回这个端午小长假，小长假铁路客流增加，可能有的朋友就发现了，北京南站增加了一个设备，脚步检测仪，这是做什么的呢？
2: 今天北京南站呢，预计发送旅客是27万人次，达到了端午小长假的一个最高峰。南站也是使用了一项黑科技来加快旅客的进站效率。我们现在在这个南站的东进站口，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通道这里有一个新设置的脚步探测仪，旅客经过的时候，它能自动检测旅客的鞋或者腿部是否有金属物品，并及时报警。我们来看这个探测仪啊，目前的通过人数已经达到了2756人次，
3: 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旅客进站效率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精准度。
0: 想赶车不用慌，端午期间车站地下一层四个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各个进站口都设置了即刻通道，有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开车不到15分钟的旅客能走专属通道快速进站。地下一层地面贴了彩色彩虹引导地贴，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出行路线，标识清晰连贯，不管是出站换乘地铁，还是去停车场打车坐网约车，跟着彩色地贴走就能快速找到目的地。
3: 从东进站口我们新增加了就是重点旅客的一个呼叫铃，到站的旅客临时需要我们爱心服务，或者是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早到了需要我们提前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按我们这个重点旅客的提示铃，我们工作人员会接到信息第一时间赶过来。
0: 本次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从6月18日持续到6月22日，一共5天。北京南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客流同比上涨2.8%。出行人群以出游、走亲访友旅客为主，热门目的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车站提前预判客流变化，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车次，通过加开临时动车、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力，增开前往青岛、辽城、日照、烟台、济南、菏泽、临沂、天津方向的列车，保障大家顺利出行。节日期间，站内还推出美好旅途纵享端午特色主题活动。爱心服务区里，工作人员为旅客科普端午起源和传统习俗，组织知识问答、诗词接龙等趣味小游戏，参与活动还能领到节日小礼物。北京台报道。
1: 就算去度假，但在这进站这个环节也要效率满满，而这样的效率和服务呢，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里的火车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跟随我的同事石民去看看。
4: 夜间的11点，北京西站地区仍然人流涌动。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仅仅是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内，北京西站地区仍然有近10000名的到发旅客。在广联路陆客区，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网约车前来接客。在5月底的时候，这里经过改造，缓解了长久以来的拥堵问题。那今天我看到呢，原来的第2、第3条公交车道也已经腾退，留给了网约车前来接驳，又再次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地铁7号线将会延迟运营至12点。北京西站站内站外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保障旅客的顺利抵离。
5: 您抓紧驶离啊，这一块不允许停车。
6: 不少司机对新开放的2条车道还不太习惯，执法队员与地区保安在现场指挥疏导车流，避免车辆在拐弯处停留，影响广联路的畅通。与此同时，走进车流中的执法队员也更容易发现出租车、网约车的违法营运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罚。
5: 公司没跟您说过这条街上不能私揽吗？
7: 我没私揽呀。
6: 在北广场，一辆出租车在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行驶时，招揽一名乘客上车，这一行为立刻被便衣队员察觉。
8: 在火车站周边，我们就划定。

0: 有一个范围，所有出租车都得跟交通站排队，他不能四处上课，您能理解这个含义？
1: 私揽行为对遵规守法的其他司机不公平，也影响站区周边的交通秩序。经核查，这名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他还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2: 今天晚上呢，我们针对南广场、北广场四处落客区进行了清查，在北广场查处了一起出租车私揽，在南广场落客区查处了一起黑车溢价，现在呢，两起案件正在调查询问当中。
1: 节前的严查严管对非法营运的司机形成了有力震慑，在假期期间避免外地来京旅客的权益受损。北京台报道。
3: 在站内呢，尽管已是深夜啊，站区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一批又一批的旅客来候车或者离开站区都要经过站区服务台，旅客的求助也让这里更加忙碌。
4: 我现在去九号岗，我那边有个帮扶，要去地下停车场。
1: 西站地区上下多层，一名接站家属求助，自己的家人腿脚不便，从出站口步行至地下停车场有些费力，希望能借一把轮椅来帮忙。怕旅客等得着急，王清然加快了脚步。
4: 哎，你好，咱一起的是吗？
5: 对。
4: 但是车停在那P15了。
1: 一路护送，一路安慰，遇到斜坡，王清然就会倒着推，给足旅客安全感。
5: 他腿不舒服，可能要明天去一下医院，
6: 所以没带轮椅。
5: 对，因为太远了，也没带。谢谢你啊。
4: 没事。
1: 截止到晚上11:30，王清然所在的这个岗位已经接到重点旅客的求助20余起。
4: 我微信步数一般都在奔小20000左右，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有15000。
1: 一到假期，早早候车的前来接站的市民旅客都会比平时多些，因此西站地区的每个服务岗台都准备了充足的充电宝与热水，随时供市民旅客取用。
7: 就是家里人从那个外地回来，然后过来接站，但是我手机没电了，就是帮我解决一些跟人联系的一些便利性问题。
1: 另一侧，三名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因火车晚点滞留在站区，旅客身边人的温暖笑脸抚平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8: 我这手机没电了，人真为人民服务，多多笑呵的，要是充手机弄点电呢，给打个电话，车来接我了也不远，承德的。
4: 然后每天充电宝大概备了20个左右吧，就每天就是肯定有备用的，基本就是这个充电宝没电了，下一个充电宝可以无缝衔接上。
1: 深夜的北京西站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站内站外，无数工作人员以昼夜不息的坚守护送每一份奔赴团圆的期盼，让西站地区这样的首都窗口在夜色里满是平安与温情。北京台报道。
3: 大家都盼着假期啊，但是他们却在假期里更忙。而说到假期的铁路出行，还有2天假期了，您想好去哪玩了吗？其实北京的邻居天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端午佳节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通衢连山海，纵乡进京记，第一站我们就搭乘京津城际去天津。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翼装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4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打算去哪玩啊？
2: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3: 我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4: 可以说走就走的
3: 对。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0: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端午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油粽子啊，天津油一块。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儿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3: 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第三站来喽，老味卷圈。卷圈、
4: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很放松。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5: 没嘛，你就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6: 老虎哈，它就是辟邪的。古都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蟾，还有壁虎。它这是古都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这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边能背。
0: 当然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少岁
7: 了？
0: 92岁。
7: 现在老板还坐着了。
0: 天哪，
6: 都是老人坐，越岁数大越坐。
8: 行，两个啊，
7: 北京的，北
6: 京的，就那个能
0: 行。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新的感受就是跨城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9: 美好的选择就在身边，赶紧出发吧。这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

0: 黑色越野车与两轮摩托车之间，猛烈撞击之下，摩托车的转向把结构破损严重，转向叉与车身分离，黑色越野车同样伤得不轻，左前侧大灯整个脱落，车身也凹陷变形，
1: 标注了这一次性的损，我说停就停啊。好嘞。
0: 到达现场后，民警首先排除了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酒驾嫌疑，并从他的描述中了解到，事发时摩托车上一共一男一女两个人，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怎么样？人在哪儿呢？
2: 现在做手术呢，开颅手术。
1: 开颅了是吗？
2: 颅内出血了。
1: 那个大夫说那出血点多吗？
2: 不知道呢。
1: 也没说。下就病危了。
3: 我是脑疝。
0: 事故中，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士伤势严重，手术室外与她一同出游的骑友以及匆忙赶来的家属心情异常沉重。病床之上，摩托车的驾驶人杨某一时间也难以接受，艰难地回忆着事发过程。
4: 你上哪儿的腿？
5: 撞的机盖子撞的直接。
0: 撞击点位附近的一处探头完整地记录下了两车的行驶轨迹。
6: 小型越野客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摩托车的前部和小型越野客车的左前部发生接触之后，造成摩托车驾驶员及乘车人倒地受伤，双方的行驶方向均有一定的坡度，造成双方驾驶员在行驶到事故地点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加速过程。后期在民警询问双方驾驶员的过程中了解到，双方驾驶员在发现对方的一瞬间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
0: 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驾龄并不短，但对于居庸关景点周边的道路情况并不熟悉。
7: 当时想的是怕违章别走错了，这个走错了怕回不来。从那个高速出了收费站之后，奔进京方向，然后到了丁字路之后，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我看左转是进京方向，我就左转，但是我开得不快，因为我那路不熟，我就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因为左边那块我还真是看不见，左侧那个左转那个那车道里的车看不见。我看到跟前，我印象中我应该是停没停得住，反正我肯定是停了，但是对方的车没刹住，就撞上我车上了。撞上之后，然后那个男的跟女的都倒地了。
0: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陈某驾车上坡前行的过程中一直贴着围栏行驶，这样的行驶轨迹也加大了盲区的范围。
4: 你知道车辆驾驶人左遇路口左转弯时应当怎么拐弯吗？
7: 反正开慢点吧，车开慢点拐，我确实是开慢点，开慢点拐。
4: 应当绕路口中心，就是贴路口中心左转弯。你做到了吗？
7: 我当时没在意。首先第一个，这样走肯定是容易看见。
4: 那是啊。
7: 肯定容易看，因为空间
4: 那是
7: 最长了嘛，对吧？
4: 对呀、啊。你要这样走，这样走完了以后，你能看得远。
7: 嗯，
4: 你没准你在这儿，你能看这车来了，我就不进入这个，不占用他这条车道了。你在这儿，你肯定看不见的。
0: 不规范的左转路径让越野车司机陈某没能及时发现直行的摩托车，继而也没能及时做出避险措施，双方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事发地点位于旅游景点周边，道路窄，路口多，车辆交织的情况也较为高发，正因此交管部门设置了限速20公里的指示牌，可这却被摩托车驾驶人忽视了。后经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5.4公里，属于超速行驶。
6: 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上路行驶应当注意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路段更应当注意这些标志标线的设置。道路上的让行标志和限速标志就是提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要降低车速，要让行，避免事故的发生。
0: 除此之外，查看监控录像可以发现，撞击发生后，摩托车上的驾乘人员都被重重地甩落在地，其中原本佩戴在乘车人头部的头盔也飞了出去。
6: 当时乘车人的落地的点和头盔是有一定距离的，通过录像反映出摩托车乘车人在摩托车与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接触一瞬间，从车辆飞出的过程中，因为佩戴的安全头盔没有系安全扣，造成安全头盔和人体脱离，使乘车人的头部直接与地面发生接触。
0: 经医生诊断，摩托车乘车人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撞击瞬间飞出的头盔并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6: 作为摩托车的驾驶

0: 人或者乘车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头围的尺寸佩戴适合自己的头盔。佩戴头盔应当在第一时间系好头盔的安全扣才能行车。往往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在行车过程中佩戴头盔，感觉头盔已经很紧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系安全扣。从事故的发生过程来看，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对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撞击力度是很大的啊！如果不系安全扣的情况下，安全头盔达不到保护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作用啊，是没有效果的。
1: 事故中右转弯的越野车司机之所以没有尽到让行的义务，与他过小的转弯半径脱不了关系。为此，属地昌平交通支队的民警重新施画了事发现场的指示标线，进一步明确转弯司机的行驶路径。
0: 目前呢，由高速出来的车，东向南需要转弯的车辆，都是到路口中心的实向的右侧进行一个左大转弯。这样呢，就给南向北车辆，创造了一个反应的空间。这样呢就减少了事故的交织，减少了危险的发生。
1: 标线调整后，扩大了车辆的转弯半径，延后了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的相遇时间，让双方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反应时间和避险空间。北京台报道。
2: 守法出行才能安全，希望大家一路顺利，一路坦途。而在城市道路中最常见的就是追尾事故，但其实也可以防范，通过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3: 凌晨四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眼前路面显得较为平静，但是车少并不意味着麻烦少。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即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上午十点多，晋元桥附近的辅石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自私自利的驾车人出现了。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自西向东开过来后，司机逐渐减慢了车速。您接着往下看，

把画面放大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发之前，这位驾车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司机，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奔向五环路的匝道桥后，不顾危险地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动作，压着岔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那座匝道桥。按理来说，出租车司机应该有更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可这位显然差得很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辆出租车违法并线的行为还影响到了后车的行驶安全。当前车减慢车速之后，一位面包车司机虽然紧急踩下了刹车踏板，可还是与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追尾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位面包车司机虽然存在着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可那辆连续并线的出租车并不能摆脱关系。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两辆事故车开始向道路外侧挪移。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行驶时要有全局意识，

0: 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似的，随意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是极其危险的，会给其他司机的安全行驶带来隐患。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各位端午安康。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6: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5: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6: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5: 看这个，
7: 四季安康。
8: 居然是这样的，
9: 边走边演。
8: 齐白石故居里看茶馆，街头巷尾偶遇蔬菜开会，京城胡同处处有戏，胡同就是舞台，路人就是观众。

巷，这里有东八条、西八条、十六条胡同，全长787米。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来这儿逛景点的。我听说整条胡同隐藏着一出移动大戏，演员们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走到哪儿演。哎，是不是那儿？是不是那儿？赶紧的！

0: 就这个表演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不是在剧场里面，而是在胡同里面。我跟着他们走一走，好不好？所到之处一定会引起围观，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拍他们，就没见过呀。我是一个积极互动的。我刚才说我还一直想要表演，不愿意下来，我就是感觉融入到他们当中，而且他们随时都会把身边的这个观众 Q 到台上来看。我们已经加入他们的耗子军团。我们三个都是刚才的耗子军团。对，哎，刚才被抓上去有什么感觉？
1: 就还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2: 参与其中，这个感受这个小老鼠的这种乐趣，
0: 是吧？是不是第一次被临时 Q 上去？
1: 对对对，有点那个爱人，有点感觉解放天性了，
0: 是吧？他们走远了，
1: 那我们去追一下，
0: 我们还去追吗？
1: 追一下，
0: 走，我们追绕。你们也是来这儿随便逛逛的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耳朵还用还给他们吗？
1: 不知道。
3: 不用还了。
0: 不用还了，这么好呀，送给我了。什么呢？新鲜吗？
3: 啊，新鲜，不知道演什么。
0: 不知道演什么，就是想跟着随一块儿去看看，是吧？
3: 挺好玩的，就搞点活动，就是能活跃气氛，
0: 是吧？
1: 嗯。耶、yeah, ，我的帮厨。
0: 对，我互动的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吗？但是我刚才抢了你的铲子。
1: 很正常，因为在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意外的发生，反而会让我们的互动会更有趣。其实我们这部剧去过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呢，确实在北京的胡同里面，我们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1: 对，第一次
0: 被我们碰到了。
1: 对，这部剧太适合在这里演了，因为
0: 什么呢？
1: 我就是老鼠，过街老鼠，对，就真正的成为了过街的老鼠。
4: 因为就是考虑到南锣鼓巷戏剧单元剧嘛，它是比较胡同感比较强，然后我本身是中戏毕业的嘛，所以就是我在这条胡同已经待了20多年了，所以对这条胡同特别有感觉，对南锣鼓巷。我就在想，如果像乌镇里边的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造型比较夸张的一些巡游的一些节目，如果能在南锣鼓巷里边出现，应该是对南锣鼓巷这个文化这块的一个填补。
0: Do you like the perform?
1: Yeah, it's really fun.
0: So it's cute. It's cute.
1: Yeah, it's really cute.
5: I think it was really nice. Like,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So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and like really fun to.
0: Really fun.
5: Yeah. It was really fun.
0: And you are the one of them.
5: I'm not dancing as well as them, but
0: no,
5: yeah, it was
0: you. Really fun. You did good.
5: Go.
6: I think it's a great cultural thing, and it was really fun. Yeah, thank you.
0: 我能感觉到他们玩得很开心。
1: 我们团队呢也很擅长去做一些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所以我们觉得把舞台还给生活，回归到生活。
7: 直播里要拜拜，燃起氛围说爱他。
0: 这个街头巡游表演真的让我玩得很上头，但是呢，这个好戏才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在这条胡同里面的齐白石旧居马上就要上演老舍先生的茶馆，这四合院里面上演京味大戏，想想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对了，我还给大家约了一位我的好朋友高深老师，让我们一块儿去听戏。深深老师，
8: 你好，
9: 同伴呼吸开玩笑，叶儿香片儿，搬西山到北海去乐笑， 巷。
0: 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南锣鼓巷的齐白石故居，
8: 没错，
0: 是吧？所以我想问您，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戏剧和胡同有啥关系呢？
8: 关系太密切了
0: 啊！
8: 元大都的时候，不是北京城就已经出现大面积的胡同了吗？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像关汉卿啊，像其他那些元曲大家，实际上已经在胡同附近啊，或者在胡同周边去开始演戏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实际上啊，当时有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整个北京城的内城，今天我们说的老北城这面区域啊，它是不能够公开的去有一些这个演出场所的。所以当时啊，像咱们这个有深宅大院的地方，基本上呢都是请堂会。这么一来二去呢，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所以你看北京城有些剧目呢发展起来了，像咱们非常出名的京剧，像我们后来出来的曲剧等等等等，实际上呢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我们说宅门里面听到的这些戏剧，还有一部分是在流传于民间的这部分戏剧，两者相互之间融合，到最后是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的这些戏。
10: 大侄子，今儿三叔啊，待会给你唱出红鸾喜。
0: 他们要开始了，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到那边先准备着。
8: 好啊，
0: 哎，
8: 好啊，
0: 咱占个地儿去，
8: 好啊，
0: 这边没地儿了。
8: 好啊。
0: 我这是第一次在四合院里边沉浸式的看戏，
8: 真的是沉浸。
0: 因为这个演员，我看就在那边那个准备了，他们是不是一会儿也是会离我们很近，是吧？就在我们身边表演的这种感觉。
8: 对的，老舍先生呢，实际上他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啊，我们说啊，就是来自于民众，然后呢又回归到民众。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咱这么一个场面，实际上您说的沉浸式，沉浸式好在哪儿呢？实际上沉浸式就是和我们的戏剧的表演工作者和我们相互之间能融在一起。哎呀，
0: 我准备开始了，咱们一会儿再聊。
8: 好啊。

0: 说鬼怪是没边又没眼儿。
1: 松二爷，
2: 他在屋里整仨
3: 松二爷
2: 花儿，
4: 还跟我们聊天呢，
3: 是啊，多好啊。
2: 这位爷真是好相貌啊！哎呀，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看呢就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1: 太客气了。
2: 哎，不过这位爷，我得给您句忠告，只您记住我这句话呀，以后当了大官，是发了大财，可一定得
5: 什么呀？什么呀？
2: 经得住诱惑，好不好？这位爷，
1: 得
2: 嘞，记住了啊。
6: 他完全是跟咱们在一起交流。
4: 对呀，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都成为了这茶馆当中的一员。
6: 对
4: 啊，他我们现在不是观众，我们就融合在里边。
6: 没错。
4: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因为他当时就是实景。
6: 对。
4: 你看我们坐的就是四方桌，
6: 对呀，
4: 拿着茶碗是吧？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大四合院。
6: 对。
4: 所以更让人增加了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6: 没错。
2: 看这位客官，眉眼清秀，举止端庄，集美貌善良于一身呐、啊！客官，真乃有福之人呐、啊！
7: 谢谢。
2: 今天我算怎么样？
7: 感谢借您吉言。
2: 太好了，是不是？二两银子。
7: 喝杯茶。
2: 哎，不用，我这收钱。您出门没带银子？
7: 哎呦，抱歉。
2: 哦，没事。
4: 手机扫码。
2: 手机我有二维码。
4: 我就知道。
2: 啊，不是。给这位客官扫一扫，
5: 在外头拴着呢，一会儿签过
4: 来。那个年代没有二维码。
8: 哦，我觉得这个能和演员有这么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然后还一问一答的这种，
4: 一问一答，
8: 对，而且还流行了很多就现在的什么二维码什么的，感觉很幽默，又
4: 幽
8: 默又风趣。
9: 第一次看这个吗？
1: 啊，对。
4: 什么感觉？
1: 哎呀，非常棒，非常棒，有点那种随着剧情的那种沉浸在里头了，
9: 是吧？
1: 啊，对，
10: 沉浸感特别足，能让普通民众融入其中
4: 啊，住在胡同里
1: 哈。
4: 但是您在胡同里边看过戏吗？
11: 没有，
4: 从来没有，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第一回
11: 四合院里看大戏，感觉挺好。
12: 在我这儿出师是秀女过小台，春前草雨后，哪儿看戏也白。
13: 在露天演出这种状态呢，我觉得对演员来说也挺放松的。演员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考虑什么灯光啊，我要找一下光啊，又照顾到观众的一面啊。
4: 对对，
13: 他跟那个舞台不一样。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北京打造成一个戏剧之城。
4: 嗯，
13: 我觉得北京有这么多的四合院、名人故居，还有会馆，
4: 是
13: 我们把这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到一起，我觉得就会碰撞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火花。
12: 各处的掌柜的、掌勺的。
11: 这种氛围啊，还有这种亲身经历的那种感觉，是吧？让这观众啊都融入到这个戏剧的这个氛围里。
8: 感谢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能够参与和体验，是非常好的难忘的一次经历。
4: 哎呦，虽然这戏剧结束了哈，但是我真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的感觉是我一秒穿越，我特别舒服，特别自豪。就是当时我觉得，哎，你看我坐在齐白石老爷子住过的院子里面，
6: 对，
4: 坐着他可能坐过的桌椅，然后吹着他可能吹过的风，然后听着京腔京韵讲述咱们老北京人自己的故事，真的是一秒穿越。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6: 我有这感觉
4: 啊，是吧？
6: 整个戏剧的舞台，本来它是精彩的、纷呈的，而且呢它是精雕细琢的。
4: 是，
6: 你看咱们的北京胡同实际上它是更市民化的，更有烟火气的。
4: 对，
6: 然后你再看咱们的这些老的房舍旧居，齐白石先生旧居，实际上它是非常凝重的，带着时间，带着岁月的划痕的。那么这三样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构筑了我们北京城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景，就是把我们的传统和未来双方之间给它融在了一起。
4: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戏剧是有门槛的，我们得买票，然后进入到这个剧场，但你发现在这儿门槛是零，而且它这个感觉就是把生活和戏剧融在了一起。
6: 没错，
4: 我觉得这就叫文化惠民。
6: 太对了。
4: 一条南锣鼓巷装下了老北京的端午，也装下了戏剧的千百模样。这里有街头偶遇的惊喜，也有古宅院里的厚重，当然也有剧场灯光下的震撼。 北京的戏剧人做的从来不是演几场戏这么简单，他们是把戏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大爷大妈搬个马扎就能看戏，让小朋友逛着街就能种下艺术的种子，让年轻人花一杯奶茶钱就能够走进剧场。当戏剧不再是小众艺术，而是长在胡同里融入生活的日常，那这座城市就真的是处处有戏啦。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

0: 100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1: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2: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1: 我到东直门。
2: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3: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4: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5: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6: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7: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今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段玉龙。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和花园城市示范区集中推出150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民俗市集和潮流休闲业态。如果您想去东四逛一逛，给您推荐龙福潮集。
2: 昨天，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龙福寺街区夏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六必居、白魁老号等一众京城老字号在集市上一字排开，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3: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同仁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龙福潮集夜市率先亮相了。
4: 我们推出了用28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
5: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2: 即日起至10月18号，龙福寺将成为集逛、吃、玩、打卡、观演、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6: 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7: 平时呢是我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5小时左右的演出。
2: 北京台报道。
0: 端午假期，北京文旅活动轮番上新，龙福寺新开的龙福潮集把老北京麻将、老牌茶饮和精酿玩出了新花样，传统老字号撞上了新潮夜市，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那热闹逛吃的背后呢，其实藏着端午独有的烟火内核。那玉龙，你觉得在这样的新式市集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读懂传统节日里面的这个老味道呢？哎，
1: 对呀，我看到这好吃的好喝的，我是觉得北京的端午集市啊，真的是好玩，而且非常的有创新。但是呢，在这片啊新潮的创新喧嚣当中，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一缕粽叶香。集市的现场啊，有老字号直接把现场包粽子的摊位搬了过来，市民们围在老字号师傅的身旁认真的学，包完了呢还可以参与啊趣味称重的挑战，多一刻少一刻，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看着大家跟着棉线和糯米较劲的画面，我的思绪啊瞬间被拉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啊，我的母亲悉心地握着我的双手，一下一下地教我怎么把粽叶裹得严实，不让糯米露出来。我笨拙地包完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粽子，眼巴巴地盯着锅，期待它出炉的美味。今天呢，看着集市上那些认真摸索的双手，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些看起来好玩的民俗和游戏，其实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握手仪式。于坤，你发现了吗？其实包粽子呀，最核心的动作就是最后双手的合拢、攥紧、打结，这个动作真是像极了握手。这是在和老字号的创新握手，是在和人生当中第一颗粽子所带来的甜美记忆握手，也是在和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这一刻闲下来的自己松弛地握个手。所以端午的意义啊，并不是一些民俗还有几颗粽子能够全装下来的。其实节日把我们从忙碌当中打捞出来，让我们回归到生活该有的样子。我觉得端午包粽子叠起的是岁月，握紧的是生活，而握手的那一瞬间，其实幸福感也就回来了。这个端午你和自己的生活握手了吗？
0: 没错，听你说完之后，其实我得先和自己的生活握一个手。其实像刚刚片子中展现的这个新潮市集，它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形式，
1: 对，
0: 但真正的精神内核或许还在于说像包粽子这样的老习俗当中，这才是连接生活的纽带。那节日呢，从来不是简单的休闲打卡，停下脚步触摸民俗，回望过往，才算真正的拥抱日常。那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接一场端午，一次相聚与生活相拥，便是节日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今天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8: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截至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2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1毫米，而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交界河大溪沟，达125.8毫米。
9: 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分散的，个别点有可能还是会超过50毫米。
8: 下午4点30分，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市属公园游船均已暂停运营 ，S2 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3点25分，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目前门头沟区仍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10: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8: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10: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

0: 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1: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北京市气象台19号11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避免山区游玩。端午假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强降雨天气，市民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中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商业不动产 REITs 也叫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把成熟的商业地产打包成可以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标准化基金份额。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迎来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抓住对手失误攻进一球，墨西哥队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1: 2026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日前在京举办，会上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我国金融科技年投入超2846亿元。北京海淀以28家百强企业领跑全国。多智能体时代，一人公司的崛起，系统阐述智能体驱动下的 OPC 轻量化创业模式。2026资源经济发展报告构建产业分析框架，解析资源商业新模式。端午节赛龙舟给我们的印象是直线竞速，那如果您到广东佛山蝶教看一场比赛，您对这项传统赛事的看法或许会有改变。那这里的龙舟啊，会漂移，堪称水上 F1。
6: 你见过龙舟漂移吗？不是飙车，是飙船。长达25米长、满载约40人的龙舟，要在最窄仅3米宽的河冲里完成甩尾过弯。别的水乡是岁月静好，而蝶教却把端午龙舟开成了水上 F1。问题来了，蝶教龙船为啥这么火？答案就在我身后这条狭窄的河冲里。别的地方赛龙舟都是在宽阔的江面上直线冲刺，而这里河道最宽不过6米，最窄只有3米，漂移、急刹、原地掉头，一不小心就会翻船，拼的不仅是耐力和爆发力，更是技术和胆量。这位就是我们东胜东队的鼓手孔老师。孔老师，咱们滑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因为船上都坐着房东呢？
7: 不是的，我们蝶教员都是很朴素，也是普通的市民。
6: 那网上说的这个输了跪祠堂，赢了蒸桑拿，是真的吗？
7: 也不真的，不真实的这些。其实我们赢了，一起去分享这一个喜悦。输了我们一起扛。我们就享受这个过程。
6: 您觉得我们蝶教四大赛区 S1 C1 L1 J1 哪个难度最大？
7: 每一个弯都难度大，40多个人要如同一条心，人船合一，才能把所有的弯都完美的爬过。像这个 S 弯，它是一股转三弯，一弯扣一弯，弯弯相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拐弯，所以这个就考验舵手，还有爬载，以及我们打鼓的一个鼓点的一个配合。
6: 那么这么精彩的漂移绝技是近几年才卷出来的吗？答案并不是。 别叫古称双溪，是西江北江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溪流蜿蜒30多公里，人们依溪建村，傍水而居，早就把九曲十三弯刻进了血脉里。而别叫龙船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经兴起，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龙船的材料也很特别，传统的龙舟材料是坤甸木，它非常重非常硬，沉在水里可以千年不腐，但是因为它太过重，所以漂移的时候也会有巨大的惯性。因此现在的别叫龙船开始改用轻质的杉木，船桨也开始选用一些碳纤维等复合材料，这样船身更轻了，过弯更快，急刹和掉头也更稳。老手艺加上新技术，让别叫龙船漂移是漂得又稳又狠。如果你问龙船精神到底是什么，别叫人的口号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和波兰把火怕吗？就算把船给撞烂了也绝不减速。
1: 农历五月湿热升高，五毒频繁出没。为了去五毒，古人在端午期间会佩戴五毒压胜钱。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逛一逛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了解一下这枚钱币。
8: 端午习俗多种多样，吃粽子、赛龙舟、刮艾草等习俗自古有之。不过你知道古人还有端午佩戴五毒压胜钱驱五毒其安康的习俗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一睹它的真容，听专家说民俗。古话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里保存有2枚清代五毒压胜钱，它们有啥作用呢？
9: 五毒压胜钱又称花钱，是一种具有祈福纳吉、去灾辟邪功能的民俗钱币。五毒一般指的是蛇、蝎、蜈蚣、蟾蜍和壁虎。人们佩戴五毒压胜钱，通过这种以毒攻毒、压而胜之的方式啊，达到去灾祈福的目的。
8: 其中一枚钱币正面铸有驱邪降福四字，右侧为钟馗见喜图，钱币背面为虎镇五毒图，另一枚钱币正面同样铸有驱邪降福四字，并是有蝙蝠和祥云纹，钱币背面为钟馗驱五毒图。
9: 钟馗是民间传说中驱邪镇宅的神祇，人们在端午节悬挂钟馗像，以驱除邪祟，护佑安康。蝙蝠和祥云纹表达了纳福迎祥的寓意，虎镇五毒图表达了人们借助猛虎之力来驱毒避瘟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望。
1: 端午假期恰逢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传统民俗假日与世界级体育盛会激情碰撞，催生出全新消费热潮。
10: 万般美好接踵而至，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元业态联动解锁了端午假期的文体消费新活力。
11: 漫步王府井商业街，世界杯主题快闪店络绎不绝，不少外籍游客驻足选购。
12: You like football?
13: You like it?
14: Yeah, I like. I play football.
13: In my, football.
14: Yeah, yeah. In my town, play.
12: China is a great civilization. Very old.
11: 端午假期，市民休闲出游、亲友欢聚的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世界杯持续升温的观赛氛围，让体育穿搭消费迎来爆发期。走进商场、体育用品专营店，可以看到世界杯官方授权球衣专区人气爆棚，各大热门国家队球衣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球迷络绎不绝。不少商场顺势打造世界杯主题快闪店。业内商户介绍，随着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更多小众国家队球衣也收获年轻消费者青睐，多彩时尚的球衣不仅是观赛助威装备，更成为年轻人端午出游聚会打卡的潮流穿搭。
15: 看足球，
10: 看足球，喜欢哪支队伍呀？
15: 德国队，比以前太多太多球队。
16: Shop Pink， it's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shop。Chinese history is very very long and very very greatest。
17: 比较喜欢足球，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穿中国的球衣去给他加油的。
11: 今年是梅西等传奇球星大概率最后一届征战世界杯，浓厚的情怀消费助推热门球星球衣销量暴涨，部分爆款尺码频繁断货，补货供不应求。
13: 销售还是比较理想的。像阿根廷、德国还有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卖的都是挺好的，大概其一天差不多2-3万吧，还有买够一定金额有小礼品赠送。
11: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端午与世界杯的时间重叠，形成了民俗假日加体育赛事的双重消费红利。一方面，端午小长假释放了居民休闲消费潜力，为线下门店引流赋能；另一方面，世界杯超长周期的赛事热度持续发酵，不断激活全民体育消费热情。同时，球衣兼具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与潮流属性，适配节日出游、居家观赛、日常穿搭等多种场景，成为市民消费新宠。
18: 城市生活狂欢季的主题活动在王府井大街和北京的重点门店，我们会落地足球快闪店、世界杯的足球装置，还有智能机器人商店等潮流专区。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11: 北京台报道。
1: 端午假期，平谷平东市集热闹开集，包粽子、品小龙虾等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19: 试一下吧，几个馅儿，因为怕米掉出来，然后再拿一个绳子，拿个绳子，然后把它捆上。
11: 市集民俗体验区里，不少外籍留学生围着操作台，跟着工作人员一步步学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看着简单，上手却难，大家学得格外认真，包出来的粽子模样各有特色。
20: 这不是我的意思，做自己我吃的这样很好吃，不好包。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21: 关于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其实我的第一次我做过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我回国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和其他的某些人分享这个怎么做。
22: 端午来临之际，我们请来了外国的留学生啊，体验包粽子、做艾灸锤啊，体验我们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1: 除了端午手工体验，现场还举办趣味梭虾争霸赛。作为第八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配套活动，端午小长假期间，市集每日免费投放10万只小龙虾，让游客一站式解锁端午双重快乐，实现小龙虾自由。北京台报道。
1: 龙福寺街区的龙静福智慧健康体验馆今天上午向市民开放。
23: 在智慧中医体验馆内，记者看到传统中医养生推拿、香囊制作、艾叶熏蒸是老百姓体验的首选。通过不同的体验项目，让中医药变得不再枯燥，在实践中收获健康常识。
24: 来来来，拿这个里头那袋儿，完了装依次去装这个七种药，然后都装完了以后，最后咱们装个香囊里。这个是苍竹啊，完了薄荷啊、艾叶，主要有去五毒的作用。咱们有这个习俗，装一小勺就行，艾叶可以多装一点，
25: 然后也驱蚊，说里边有艾叶，然后我也挺喜欢这个味道，然后比较喜欢复古一些的东西。
11: 在活动现场，中医专家为百姓免费发放艾叶。据专家介绍，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端午时阳气盛，湿气重，疫病易流行。此时通过艾草的气味馨香，可以驱蚊虫，还能疏通经络，所以才有了古人在端午到来时挂艾草祈求消灾驱病的习俗。
24: 搓艾条，完了用艾叶来编织这个门挂，正好是端午节嘛，要这个避五毒。
11: 市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中医养生，还可以感受到科技赋能后的新体验。眼前的这个红外热成像技术，就是通过高灵敏度的红外成像，市民仅需要3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快速捕捉其人体头面部的温度分布图，并运用中医理论快速评估相关系统健康状况。
24: 通过热成像，然后就能给咱们进行一个脑供血不足啊、脑中风啊、脑梗这些的一个预警。
0: 好，然后二一个根据咱们的热成像呢，可以给予您一个体质辨析。像咱们现在是属于有点胃热，您看您哐哐哐冒汗，
2: 嗯，
0: 然后他这饮食会有一个建议您喝那个甘蔗粥。
3: 我觉得简单的对身体也有好处啊，这一个，再我说最起码通过这红外线，自己身上哪有点不足的是吧？咱们都各个补补。
23: 了解端午背后的中医药文化，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端午假期变得格外有意义。此外，针对端午节气呈现的高温潮湿气候，中医专家也为广大市民推荐了中药代茶饮，取藿香三克、佩兰三克、陈皮两克、炒薏米五克，放入保温杯，倒入80至100度的沸水，

0: 加盖闷泡15分钟后饮用，可以起到清暑祛湿的作用。北京台报道。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乍一听，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种话术太假了，自信不会上当。其实，在骗局当中，当事人一开始也都带有戒心，可最后却还是上了当，这是为什么呢？今晚观察，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骗子是如何让当事人乖乖转账的。
2: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3: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2: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3: 所以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绿队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2: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4: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5: 哎，说我违法了。
3: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2: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3: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2: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3: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2: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6: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2: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
1: 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
2: 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7: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2: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7: 如果你还怀疑

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真。

0: 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1: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近日，吉林敦化大石头镇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马兰花竞相绽放，淡紫幽兰缀满水岸。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五月五日又是哪天？
1: 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2: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3: 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4: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司摘掉了。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0: 端午节一年中最坏的日子。
1: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居然在古人眼里是个危险的日子，您相信吗？
2: 一年365天，最危险的一天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庆祝这个坏日子呢？咱先说说端午节从哪儿来。战国时期的夏小正第一次记录了这个节日，仲夏之五日，去采仲药，以捐除毒气。仲夏指的是农历的五月，而五日到底是哪天呢？早在秦朝以前，用的还不是农历，而是天干地支纪年法，每12天就有一个五日，又分为了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5种。如此说来，这五日到底是五月的第几天，就成了一个没准儿的事儿。划龙舟、吃粽子这样的习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定了型了。人们年年过端午，就要面对一个一个重大问题。这五日具体是哪天，老百姓年年得晕着过，时不时的就把五日过成了每个月的第5天。刚巧在农历上，五月初五又和夏至是前后脚，于是大家约定俗成，就把端午节定在了五月初五这天。本来还想给他改个名，干脆就简单好记，叫端午节算了。不凑巧，唐朝有个皇帝唐玄宗，就是娶了胖姑娘杨玉环的那位皇帝，他的生日是8月5日。为了不和皇帝犯忌讳，于是乎端午这个名字也不改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黄石在《端午礼俗史》里提到了，午在八卦上为离为火，太阳的威力走到午的方位才登峰造极，所以此节的每一时间层次都是午，

0: 在一年中五月五日午时，日在中天，阳气达到极点。可咱都知道有一句话叫盛极而衰，
1: 那五月初五两凶加在一起，必须要有所应对。
0: 人们认为阴历五月初五为恶月恶日，万事不利，五毒俱出，人们在这一天要驱病避邪，祈求平安。端字有初始之意，因此端午即是初五。按照历法，五月正是五月，因此端午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端午，盖端字之转阴也，于是才衍生出了那么多驱毒辟邪的民俗活动。虽然其中不乏迷信色彩，但恰好体现了咱们的老祖宗对大自然的了解与未知，传说自然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年度最恶日，癞蛤蟆躲不过。端午节的吉祥物是粽子吗？不不不，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它们才是。您看这件小孩穿的衣服，上面可绣了不少的恐怖分子，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说实在的，个个都是动画片里的反面角色，而其中在端午节这天最倒霉的就属蟾蜍了。在《地经景物略》里有这样一条记载：五日，南太医院官齐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魔，取蟾酥也。您听听，端午节这天，太医院的医官们浩浩荡荡跑到南海子，也就是如今大兴区南海子麋鹿苑一带，不为别的，就为了捉蟾蜍，也就是咱常说的癞蛤蟆。别看蟾蜍长得丑，身上还背负着一种有毒物质，叫蟾酥。但中医里讲究以毒攻毒，蟾酥可是治疗皮肤病的万能金疮药。实际上，五毒反映一种中国人的理念，以毒攻毒。你不是毒吗？我给你挂在身上，以毒攻毒。除了以毒攻毒，端午节门上必须贴什么呢？就是往门上贴画。春节时候，咱们往门上贴福字，贴门神，这是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福神降临。那么端午节，左边一个老虎，右边一个葫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是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象征？要想知道这个答案，咱们要在东岳庙里找找答案。在东岳庙的民俗展厅里，我们找到了小孩们在端午节的全套装备：虎头鞋、虎头帽。话说，端午节俗称恶月恶日，嫁出去的姑娘都要被接回家里躲端午，正所谓诸事不宜。但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只有一个，这就是孩子。其实端午叫恶月，源自天气时令。端午时节，天气突然转暖，各种病虫害滋生，疾病高发。古人就想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避恶驱邪。而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凶猛的动物百兽之王老虎，自然就成了对抗天灾的保护神。五毒还不够，跟着许仙过端午。当然了，面对年度恶日，《白蛇传》里的许仙给我们做了个正确的错误示范。
2: 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端午为什么要喝雄黄酒呢？每年农历五月初一，人们将一种名为雄黄的中药材碾制成粉末，与黄酒或者白酒掺杂在一起，然后放在阳光下晒至五月初五。 作为一种中药药材，雄黄是有效的解毒剂、杀虫药。于是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避百邪、治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北京有着端午点雄黄的习俗。
3: 可见这个雄黄在民众的信仰心目中间，它的那个辟邪的能力极强，因此呢，人们在端午节的这一天要用雄黄啊，溶解到酒里边的。
4: 有的是就是点七窍，就叫小孩闭上眼睛，把两个眼睛上点一下，然后鼻子、嘴、两个耳朵也点一下。
0: 《燕京岁时记》写道。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和酒洒之，用涂小耳领及鼻耳尖，以避毒物。
1: 这雄黄酒，把小孩男孩啊，脑袋上写一王字，
3: 王是什么呢？是百兽之王，就是老虎，啊，就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个老虎，他就可以保护小孩子不受各种各样的邪气的侵害。
0: 其实喝雄黄酒这个习俗还是跟屈原有关。据说屈原投江之后，百姓为了避免屈原尸体被江里的鱼龙所伤，便纷纷把粽子、咸蛋投入江中喂鱼龙。一位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里，结果水中的鱼龙喝了雄黄酒之后便纷纷醉了。这样一来，屈原的尸体算是保住了，而饮雄黄酒也成了端午节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了。端午传说藏忠孝。人们通过用苇叶包裹的粽子投入江中，饮雄黄酒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爱国诗人屈原。而在端午节起源的多个传说里，另一个版本的主角同样拥有着爱国情怀。
5: 所以伍子胥在这个城门下，这个当拿刀自尽的时候，拿着剑自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听我的这个忠告，总有一天要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到那时候你们就把我的人头挂在这个城门上，我要看着这个越国打到我们吴国来。
0: 在一块从东汉年间流传至今的曹娥碑上，我们找到了端午节的另一个版本。话说东汉年间，一个叫曹娥的女子，她的父亲掉进了河里。曹娥沿着河边一边哭泣一边寻找她父亲，整整七天都没有找到。
6: 然后她只好跳进河里边，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死了。死了以后奇迹发生了，
3: 跳了江之后，她的魂灵在江底找到了她父亲的尸体。
0: 古人借节日之机宣扬以忠孝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观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过端午记得把灾扔水里。端午节手上必须绑五彩丝线，到底应该是哪五种颜色，又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几根丝线有个很吉利的名字，叫长命缕，至少有1800年的历史了。在东汉的《风俗通义》中记载，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
4: 古代人就说用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来给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做分类，把什么都分成这五类，所以这五在古代是很神圣的。
0: 中山公园里有一方五色土，东方属木是青色，南方属火是红色，西方属金是白色，北方属水是黑色，中间属土则是黄色了。这五彩丝线也不例外，取的也是这五种颜色，它还有个讨口彩的吉利名字长命缕。从汉朝以来，传说在端午节这天能保平安。在古代，长命缕还有不少的小名儿：避兵增、朱锁、五彩增、长寿线、百岁锁。 记载

0: 蚊帐、摇篮上的又叫挽转绳、箭绳。传说把它系在手臂上能够避除冰鬼，不染病瘟。当然了，如今说这小小的五色丝线有神秘的力量，您肯定说这是迷信，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健康幸福的一种向往。汉代信仰五行阴阳之说，五色代表了五方位，彼此相生相克，具有神秘的驱邪迎吉作用。五色丝可以驱邪避瘟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功能。用五色丝编制而成的长命缕没有特定的讲究，长短粗细您随心所欲，心灵手巧的姑娘大可以编出花样来，甚至做成五彩粽子，里面装上艾叶、菖蒲等等中草药就当香包了。即便是笨手笨脚系几个扣，也照样带出来图个吉庆。不过这长命缕戴上容易，摘下来却有点困难，还得找个特别的日子。
1: 缠上以后什么时候摘呢？就是第一次，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扔在雨水里头，扔灾冲灾把它带走。
0: 如今这五彩丝线长命缕就像春节的鞭炮、元宵节的灯笼、中秋节的兔儿爷一样，成为了人们在吃之外另一种缤纷的节日记忆。端午曾经很暴力，大家比狠劲儿。端午节天坛是必须打卡的地方，您知道为什么吗？北京人把天坛当成了端午出游的首选之地，祭天的浑然正气恰好与五月五端阳异曲同工。而在天坛外还有着一种曾经专属于端午的游戏，射柳。射柳从辽金时期就已经成为了端午节北京的流行风尚。
2: 大家都能射中柳树枝的时候，他要在那上面挂一个葫芦，是挂一个笼子，把鸟放到里边。那么你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鸟能飞走，这算赢。
0: 对于孩子们来说，射柳只能停留在长大之后的理想中，而真正属于他们的端午节庆祝活动就在这幅画里。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群英斗草图。所谓斗草，曾经流行于古代的女孩子之中，又叫斗白草。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初五谓之玉兰节，荆楚人并踏白草，又有踏草之戏。
1: 你踩了一个什么鸡冠花，我要跟你对上，我一定去踩狗尾草。所以都是根据这个名称，这是一种，还有呢，用它对对子。
0: 五月初五正是端午节，因为正值仲夏，皮肤病多发，所以古人常以兰草汤沐浴去污为俗，因此又叫浴兰节。在百草发生的端午时节，斗草成为了典型的游戏形式。
3: 既能够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同时又能够增长对自然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具有一种这个非常愉悦的一种审美的一种这个修养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活动。
0: 为了爱护环境，如今斗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形式。斗草有文武之分，文斗是以花草名接龙对诗，而武斗则类似于今天的拔根儿。孩子们挑选最有韧劲儿的草叶，与小伙伴一决胜负。端午宵更，错怪猫头鹰千年。老北京有句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意思是形容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夜猫子就是猫头鹰，从这句俗语咱们也能看出来，猫头鹰没给咱们留下什么好名声。但是您知道猫头鹰的差名声是怎么来的吗？正是因为端午节，不是现在，而是汉朝那会儿的端午节。 话说汉朝端午节有一项官方礼仪，皇帝号令百官赏赐宵羹，说白了就是用猫头鹰炖成的汤。汉史说了，以其恶鸟，故以此日食之，盖欲灭其族类也。您听听，都到了灭族的地步了，到底猫头鹰有什么过错，导致古人在端午前后对他人人喊打呢？许慎《说文解字》里说了，枭，不孝鸟也。而《草木书》中也提到了，枭也，关兮谓之流离，大则食其母。我给您解释一下，古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忤逆不孝的鸟，生出来就会把自己的母亲给吃了，简直是太不孝了。其实汉朝皇帝赐给大臣们猫头鹰汤，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艺术，告诫大家要行孝道，不可忤逆。然而根据现在生物学家的研究，猫头鹰绝对是益鸟，抓老鼠，吃害虫，虽然长大之后丑了点，经常半夜出来吓人，小时候还是挺萌的，而且绝对没有吃掉母亲的恶习。由此看来，古人真的是误会猫头鹰了。汉朝以来的猫头鹰悲壮的因为一个莫须有的五字触犯了皇帝，成了端午节的第一大冤案。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终于生成了重视的文本，那文本目前呢是已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2: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

0: 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0: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1: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0: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1: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天气，现在是暴雨蓝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风2-3级，雷雨的时候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有强对流天气的，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在假期要避免去山区游玩。
1: 受冷涡影响，北京将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响应。
5: 雷雨的降水量我们目前考虑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响会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
1: 此外，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游玩或作业。
3: 是的，北京的降雨呢有突发局地的特征，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能够平安的过节。管网清涛整治，这是咱们北京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
4: 在汛期排水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全市的排水管网清涛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6: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7: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8: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7: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6: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训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9: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10: 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啊正常栖息。
7: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10: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啊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前些天呢，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为了前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这是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4: 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件事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是不是就穿行、啊？
1: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候车，他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儿，
2: 跟那边转，你绕绕那边太软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5: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4: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0: 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1: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2: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0: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2: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功能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0: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
3: 就是往哪修
4: 的？往公园里。
3: 公园，哦，那太好了。
4: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3: 这个
4: 南门，
3: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哦，
4: 对对对，
3: 哟，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
4: 对对
3: 对，老人孩子有一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1: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3: 对对对，
1: 省得您再穿行铁路。
3: 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5: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3: 再说呢，特别危险，这个有铁路。
1: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5: 谢谢。
1: 我们前期您看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3: 啊，感谢感谢感谢。
0: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北京台报道。
6: 继续来看调查回访。此前我们报道了花乡东桥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开放的消息。
7: 这件事这两天也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看。
0: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8: 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9: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10: 时间呢是多走个
9: 2-3米，2-3米左右吧。
0: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1: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多了，200米。200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10: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1: 5-6分钟吧。
10: 嗯，
11: 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2: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0: 能少走多少啊？
12: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0: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直梯出站较为不便，如今随着 C 口的开通，无障碍直梯也随之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6: 最近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不少司机为了躲禁行，真是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啊。

0: 有的是在号牌前焊了一根铁棍，这样呢就可以来回翻，有的是把油漆直接刷上了，把油号牌给刷得一片漆黑
1: 了、
0: 啊、还有的呢就直接把这个号牌塞进了防风网里，这样电子眼就拍不到了。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其实交警是专治各种花活。
2: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3: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2: 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3: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进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2: 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3: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2: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个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3: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2: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3: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2: 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3: 北京台报道。
4: 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几个好朋友晚上坐在一块儿哈，看看球，聊聊天，再喝两点这个凉啤酒，挺惬意的。
0: 是，但是还是得提醒，如果喝完酒了，千万不要驾驶，乐极生悲，真的是得不偿失。咱们来看案例。
5: 站得住吗？没晕吧？
6: 啥人没有？
5: 站这儿别动啊！
3: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3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5: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竞争，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6: 我应该罚
5: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6: 好好好，
5: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暂停啊，含住他，吹气儿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儿来，吹，哥们儿，吹，哎，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6: 哎，好嘞，
5: 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你有证件吗？
6: 啥没有，我回农场，我就农场学东西。
5: 什么？
6: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5: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6: 有。
5: 驾驶证有吗？
6: 没有。
1: 喝多少酒啊？
6: 一两酒，咱们这一
1: 什么时候喝的呀？啊，
6: 喝了半天了都。啊，
1: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是属于机动车呀？啊，知道吗？
6: 我知道错了，
5: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6: 是，我
5: 知道，
6: 说错了。
5: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6: 错了，回送点货。
5: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啊，还是给公司啊？
6: 给我自己有了。
5: 你自己是老板啊，是吗？
6: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5: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6: 对，
5: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你偷着开出来，这是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6: 对，
1: 经常骑吗？
6: 搁地库干活，我骑这个，
1: 而不上路呗。
6: 对，不上路。
1: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6: 我就是错了，我是咋的？打工的，
1: 那你就是明知故犯吗？
6: 那我错了吗？我打工的，我
1: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6: 是
1: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6: 行，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骑我都不骑，
1: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6: 这么大一柜，你说，
1: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6: 是，我知道，我错了，
1: 多大代价吗？
6: 是，我错了。
3: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4: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大量鲨鱼翅入境。
0: 这批鲨鱼翅的来源是浅海长尾鲨、尖吻青鲨还有鼠鲨。查了一查，这些都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列明的保护物种。
3: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在该名旅客行李中查获疑似鲨鱼翅18件，净重1000克。
7: 经云南宾科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批鲨鱼翅来源于浅海长尾鲨、尖吻镜鲨、鼠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列明保护的物种。
3: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
7: 海关提醒，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北京台报道。
4: 又到了一年暑期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了，为了满足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在非工作放学期间办理出入境业务的需求，化解周六高峰期人员集中、等候时间较长的困扰，北京警方持续推出了夜间的延长服务专场，最大限度满足大家办理出入证证件的需求。
0: 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3: 晚上7点，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内，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记者发现，延时专场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李先生一家准备带孩子暑假出国旅游，但孩子的护照已经到期，知道延时专场后赶紧过来办理。
8: 孩子有身份了吗？
9: 有身份证。
8: 来，您下来
9: 没？没
8: 带。第二，来到这儿，手术一下他的身份证。
9: 护照到期了，
10: 护照
9: 给他办了，不方便。后来我觉得他下了学，就正好就带过来了，
8: 特别方便。要不然的话，我们上班也没法请假，然后孩子没法上课也没法，
11: 请孩子
8: 非常方便，特别好。这很意外，因为在网上查都是5点半还发愁呢，特别的好。
3: 据了解，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的晚间延时服务专场，延时服务连续5周，服务时段延时至晚间20时。 延时办公期间不用预约，部分人群带齐材料即可现场办理。
10: 每年的六七月都是咱们出入境办理证件的高峰期，但是呢，学生群体白天上课，上班族白天又上班，没有时间到大厅排队办理。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推出了晚间延时服务专场，面向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考生专窗，面向海淀区的中小幼学生推出了海娃专窗。群众过来不用预约，不用排队，大家普遍认为延时服务专场比较方便。
3: 警方提示，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出生证或直接写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监护人委托他人陪同的，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交监护人委托书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申请人可以选择在出入境证件办理大厅现场免费采集证件照片，也可通过出境照通达小程序选择到中国照相馆、大北照相馆、北京照相馆等进行出入境证件照社会化采集。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中考在即，为了满足考生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需求，北京市公安局6月19号到6月25号推出“三速办”服务。
0: 昨天，也就是6月18号，北京警方把身份证的办理窗口直接搬进了校园里。
3: 中午12点多，正是午休时间，在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鼓楼校区，学生们陆续来到阅览室办证，两位户籍民警形成流水线，一位负责拍摄证件照，一位采集信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31名学生全部完成了身份证申请手续。当天下午，民警就会将办证数据传至身份证质证中心加急质证，下周一便可将新证件统一送到学校，交到学生手中。此外，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三速办”服务。
11: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户籍派出所受理窗口正常办公。在此期间，办理证件的考生可以选择证件一对一速递到家，本人或者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另外，今年北京警方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办证较多的情况，对户籍警进校园进行试点，组织部分户籍派出所把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搬进学校，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集中办理证件。下一步将根据学校需求持续推广。
3: 北京台报道。
4: 古点川南北，龙舟汇精华。今天是端午佳节，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畔正式拉开帷幕了。
0: 岭南龙舟北上进京，在北运河上演了水上漂移。
12: 今天通州北运河呢是格外的热闹，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现在运河的两岸呢全部都是来观赛的这些游客。只要水面上这个比赛一开始，这岸上可以说比我们的赛场上还要热闹，动物的气氛就这么被直接的拉满了。
6: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都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5: 今年的活动呢，我们预计啊，3天的观赛人数会突破20万。我们把整个的西岸全部留给了观众，把所有最佳的观赛点位全部留给了观众。我们在东岸来做赛事的组织，这样呢，我们提倡的叫做人均 VIP 这样的一个观赛体验。
12: 那除了今天在这个大运河上是有龙舟的比赛，北京世运会项目有咱北方的龙舟之外呢，这次呢还是请来了非常有名，被誉为水上 F1 的广东的蝶叫龙舟。那这一刻，南方北方的龙舟，南北方的文化也在千年的大运河上交融。
13: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对这个亲水的这种观感吧，可能也越来越亲切。所以现在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万舟竞渡，万众参与。 里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百姓的这种需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
12: 在这里呢，想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晚上7:50到8:30，在北运河上也会有首次的夜间的金龙巡游。那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也充满期待。
4: 好，谢谢周宇。这个锣鼓声啊，最近是响彻神州，全国各地最近几天都开始了激烈热闹的民间龙舟竞赛。
0: 很多人说，这划的不仅是龙舟，划的是国泰民安，是国富民强。
3: 广东佛山的叠滘水乡没有一望无际的大江大河，只有最窄处仅3米宽的天然河冲。在 S 弯、C 弯、L 弯、G 弯四大魔鬼赛道上，村民们把25米长的龙船开成了水上 F1。在安徽省桐城市双岗镇福塘村，村民们合力将封存一年的龙舟送入西子湖，标志着当地端午龙舟民俗季正式开启。福塘村三河龙舟会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些年，每逢龙舟起水，大批在外务工、求学的年轻人都会专程返乡参与。
14: 作为年轻人呢，我们可以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3: 陕西省汉江之上，鼓声雷动，百舸争流，两岸观众云集，呐喊助威，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交相辉映，节日氛围浓厚热烈。
15: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长时间，大家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就是想拿出最好的状态。今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全队都特别开心。
3: 而在上海徐汇区的上奥塘水岸边，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参加一场亲子龙舟赛。比赛还未开始，状况就层出不穷，光是安全坐进龙舟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终于磕磕绊绊出发了，龙舟又似没了方向，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阵阵笑声。好不容易来到终点，这组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大家齐刷刷入水。三人浑身湿透上岸，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
16: 我就敲个鼓，然后打节奏，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4: 那这个假期，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筹备了70多项特色的文化活动，包括了沉浸式逛馆、非遗手作体验等等。
0: 作为国家级的非遗文化遗产馆，中国非遗馆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推出了特色市集和展示活动。今天呢，非遗馆更是应时应景，在上午举办了包粽子这些特色活动。
17: 粽叶飘香五月五，浓情端午共安康。那么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热闹非凡，那么这里准备了非遗的市集活动，在这里有龙舟布艺，还有雨雕，还有满族的传统刺绣工艺。那么这儿呢，是我们这是丰宁的剪纸是吧？
18: 我们丰宁满族剪纸呢是首批的国家级非遗，我们也是打捆入选世界人类非遗的。那在我们承德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呢，我们端午呢要有贴葫芦的习俗，我们在初一至初五的早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家家户户一定要贴上葫芦，葫芦也是福的意思，然后也是对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这种祝福，也是这个福气满满，端午吉祥，端午安康。
17: 宣化柳沟草编技艺呢是张家口市的市级非遗，那么针对端午节呢，非遗传承人还准备了特色的活动，
19: 编一个小粽子，然后里边会装进去辛夷和艾绒。对，辛夷是通鼻醒脑的一味药，就治鼻炎的。艾绒都知道除湿的嘛，驱蚊子的。然后小朋友可以体验搓艾绒，自己往里装东西，然后做成一个挺可爱的小挂件，就像这样的一个小挂件。
20: 这个小挂件
19: 对，
20: 现编的。
19: 对对对，现编的。
17: 博物馆里包粽子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准备了非遗的包粽子体验，包的是南方的粽子，
21: 广东东莞的，它是一个水乡的一个特产。我们是非遗的，所以呢，这个包法呢，它是有比较特别的。
22: 中国非遗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非遗的方方面面都要展示，不仅展示传统工艺，还有很多民俗的项目，尤其是和24节气和传统节日相关的项目，在我们馆是传播的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活在我们人民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个人 人都参与啊，我们的传统才能够延续。所以每到春节、端午、中秋、七夕等等这些传统节日，我们都会举办和民众啊广泛这个开展交流的活动，尤其是希望民众能够参与体验，能跟我们共同动手来包粽子，来体验这种传统佳节的氛围。
4: 昨天，北京警方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节前食品安全联动检查，聚焦农贸市场热销的粽子、熟食等节令食品。
0: 与此同时，在通州大运河畔，警方还逐一测试龙舟救生衣，查看岸边的护栏和应急船只，为节日安全保驾护航。
1: 下午3点多，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海淀区洋房店的一家农贸市场开展联合检查。
2: 在市场里面买的，但是也有台账。市场里面像旅游啊什么的，都是在市场里面买。
20: 台账
2: 市场里面也有。
23: 直接进的货还是自己加工的？
24: 你自进的？
23: 基本就没有自己做。
25: 咱们这边这些都是从那个月桂庄进的货是吧？
26: 对，这是现成的。
25: 有那个进货的台账吗？
26: 有的。
25: 警方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市场、商超、餐馆、店铺抽检力度。节日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对相关涉食品领域违法犯罪线索及时予以查处打击。
1: 同时，北京警方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在各区开展多点位联合检查，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吃得安心。民警也提示大家，购买粽子等食品要仔细检查食品标签是否完整有效，并保留购物凭证。
27: 如发现存在过期、变质、馅料异常或食品标签不符等问题，请及时拨打相关部门举报电话。如发现涉及食品领域的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或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公开举报电话010-8306-1992进行举报。
1: 假期期间，在通州区将举办2026年北京端午节龙舟大赛。为保障赛事平安顺利举办，民警提前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27: 他会跟着这个赛艇的这个行进距离。
25: 那个是有，我们还有会有这种，就是说所谓的叫伴随式保障的船。
1: 今年端午假期，全市各大公园将推出193项特色文化活动。北京警方以严防大客流聚集为重点，提前介入开展全环节指导、全方位保障，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地运行。北京台报道。
0: 还是在通州西集镇，特色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了盛放期。
4: 花海田园美食休闲一站式配齐，
28: 一走进这里啊，心头满是松弛和惬意，瞬间被治愈了。这里是通州区西集镇狮子座向日葵花海，放眼望去，连片金黄的花盘齐齐朝着阳光舒展，风吹过花海，翻起金色的波浪，田园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散步拍照，感受夏日微风，沉浸式拥抱向阳而生的浪漫，真的很难不感叹这片花海太美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9: 据了解，今年西集镇打造4000亩12星座特色花田，涉及20多个花卉品种，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依据不同星座特质搭配专属花卉景观，打造出一步一景、景景不同的田园风光。而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正是专属狮子座的主题花田，向日葵热烈明媚的姿态完美契合狮子座向阳昂扬、元气满满的特质，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景观。
30: 特意从城里边骑车到这儿来欣赏这片向日葵。向日葵呢一般都是秋天开放，这个季节哈，6月份很少能见到，所以呢我也特别欣赏向日葵的精神，就是欣欣向荣、向阳而生。人的生活嘛也应该这样朝气蓬勃。
31: 平时在城里边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间的时候呢会来这片花海来转一转，我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整个人都是被治愈的。向日葵还有一个花语，入目无他人，私下皆是你，我特别喜欢向日葵。
28: 花海逛累了，你还可以到旁边的休闲美食区来歇歇脚，您看食材非常的新鲜，可以自己来烧烤，也可以哈来涮锅，随你喜欢。在这里呢，将田园的这种风光和舌尖上的美味结合在了一起啊，真的非常的惬意。哎呀，来到这里啊，一站式吃喝玩乐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5: 边赏着花边吃着烧烤还有火锅，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然后加上我自己比较喜欢露营嘛，就像进入画一样的感觉似的。然后在这个假期也过得非常开心。
29: 除了赏花拍照、户外美食，景区还精心设置了传统手作体验项目，让市民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民俗魅力。
6: 为了保障市民朋友打卡的这个体验感，在花海周边设置了100多个临时停车位，也有10个临时的公共卫生间。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在这里既能赏花，又能游玩，还能有一些非遗的手作，这里欢迎您。
29: 如今的西集镇以花为媒，以景赋能，将生态美景、休闲文旅、民俗体验融为一体，打造出高品质近郊休闲目的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夏日美好，感受京郊乡村文旅的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4: 赏完了花，我们再来到隆福寺市集，那儿的灯也非常的璀璨好看。昨天晚上隆福潮集正式开市，
0: 而且600年老街区里潮流摊位上都加上了福元素，逛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7: 2026隆福潮集今夜有福，正式启幕。
8: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童仁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隆福潮集夜市率先亮相。
9: 我们推出了用二八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只黑芝麻做的奶茶，整个隆福市集或者隆福寺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然后在网上的搜索程度，这三个字的搜索程度也非常的高，所以作为童仁生粮行的副品牌童仁生小食部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品牌。
10: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8: 这个造型别致的中式建筑您能猜出它是干什么的吗？它也是首次亮向隆福潮集夜市，您看，原来这里呀、啊、是个啤酒屋。
11: 老字号老字号之间也是相互的进行一个结合，双和盛和吴裕泰做了一个龙井的，然后和北冰洋做了一个橘汁小麦的，
12: 又能喝啤酒又能吃点当地的这些美食啊。今天看着人也多啊，这心情也非常愉悦。
13: 趁着这个过节的机会，然后出来走走，然后带着孩子，然后热闹一下，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14: 农福潮集的夏集正式启幕，平时呢是我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啊。这个隆福潮集晚上的还是这个不时还有电影，这佳片能够现场来免费观看。

0: 样的音乐，在这样的乡下实在是太舒服了。整个龙福潮汐的夜市啊，人气特别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就来到这里体验一下。这是记者胡志焕、刘月华发自龙福寺的报道。
1: 端午假期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部反映女子特战队题材的电影《绝密任务》上映了，
2: 讲的是12位女子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
3: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所有演员都太不容易了，真的是从头到高。
4: 所有的主创在电影里让我看到了非常勇敢、非常飒、非常帅。
5: 绝密任务将12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进行了360度全景式的惊险呈现。绝密任务中高燃的动作场面不断，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为了完成任务不断上演空中渗透、地面渗透、水下渗透、据点强攻、狙击等专业性战术，令人大开眼界。片中机降、高空跳伞、水战、爆破等都有合理清晰的呈现，爆炸、翻车、火力轰炸、近身肉搏等刺激场面也应有尽有，其中的水下戏让卢靖姗印象深刻。
6: 因为之前我拍过挺多就是动作戏，但是在水底下拍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我是恐惧的，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我们是100%要信任我们的队友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5: 余文乐在电影里饰演一位神秘人物蝙蝠，
7: 然后我觉得题材吧，因为题材没听过纯女生的，
8: 是的，
7: 的动作戏，然后又来了。
5: 为了达到真正走进观众内心的效果，影片的一众主演如卢靖姗、于文文、蒋璐霞、屈晶晶等也都主动迎接挑战，不仅接受长达2个月的魔鬼训练，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电影没有只停留在视听轰炸效果上，片中动人的姐妹情谊也同样得到了深刻的诠释。
6: 不管是作战的时候，还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在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当中，彼此成为彼此的一个依赖和一个信任的后盾，这也是我们

0: 今天我来到了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这里正开展粽香迎端午分类润香村的集中回收日活动。
1: 纸盒放这可回收，药片放有害。今天呀，通过咱们有序的可回收物投放，然后呢，给大家伙儿准备的是粽子兑换。粽子是昨天晚上现包的，新鲜的，江米、小枣跟蜜枣的，还有五彩绳的兑换。祝大家伙儿端午安康啊！
0: 村里把传统民俗福利和垃圾分类宣传巧妙结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可回收物与厨余垃圾。大伙儿带来的厨余垃圾后续还有特殊用途。
2: 您知道这菜叶子今天是要干嘛用吗？回收
3: 能高温积肥呀、废物利用。
4: 感谢您的参与，端午安康。
0: 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是村内的党员志愿者，村书记龚京东正是这支志愿队伍的带头人。
1: 咱们的志愿者呢都是党员，咱们在村内呢还开展一些人居环境治理、统监值守，包括一些其他的志愿服务，也是起到一个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
0: 近年来，村里通过党员做先行示范，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5: 垃圾分类，我们这村是书记那什么带领的好，所以全都是家里都有各有桶，都是给分类搁好了。
6: 分类都分得特别细致，支持咱们村，最起码对咱们村的环境都好。咱们这端午节大队还发给咱们粽子，
7: 我们回家中午就能吃了。
8: 戴上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啊？
9: 特别漂亮，我们这老年人戴上更美了。
0: 兑换活动后，村里还特意组织了厨余堆肥的现场教学。
1: 一会儿咱们大爷大妈们送来的菜帮菜叶就可以用来堆肥了。这个堆肥点是咱们五月份建成的，现在呢已经投入咱们发酵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把咱们的村民组织起来，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下、科普一下。咱们绿植粉碎以后了，干料，干料铺一层，再铺一层湿料，湿料上边呢再覆盖一层干料。这样呢，经过一定周期呢，自然发酵，咱们呢达到一定温度以后，再翻肥。
0: 村书记告诉我，集中开展现场教学，展示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就能资源再利用，目的就是引导村民们规范投放。
10: 您这个今天是第一次学这个吗？
3: 对，第一次接触这个。我呢也想和工作人员要点干料，我回去自己也尝试一下，到家里边呢给花施施肥，既环保又有肥了。
0: 现场我看到了一位秦叔叔，他的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
11: 咱们这个都是农村长大的，都会种这地，现在在家里头也老积肥，积肥家里有点地，自己种着使，不过没有这个效果好。
10: 是不是觉得人家这儿的其实比较规整？
11: 规矩，他这个发酵出来比咱们那个营养成分要高一些。我家里头有塑料箱子，也这样弄过。你要种花五的，直接就可以使。
0: 工作人员告诉我，堆肥点产出的第一波有机肥也早就被登记的村民预定了。
10: 您今天等于也是给居民去送那个有机肥是吧？
12: 对，
10: 就是咱们的堆肥箱然后产出的。
12: 对对对。
10: 这是堆了多久的肥啊？
12: 像现在天热，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一个多月吧。如果说在冬天的话，那就得大概三个月了，因为它气温高，它熟的就快一点儿。
10: 现在产量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呀？
12: 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属于试行阶段，目前我们就是有居民知道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就先紧着这些需求大的先去发一下。后期我们大批量产出的时候，肯定会每个村民都让他使用到、
10: 享受到。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进
0: 手批有机肥先送到了王阿姨家中。他家里的花盆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二三十盆，拿到肥料后马上就领着小孙子忙活了起来。
10: 您这个花养了这么多，养得真好。您这是养多少年了？
3: 十来年了。
0: 66岁的王阿姨日常帮儿子看孙子，闲暇的时候种花就是她最大的爱好。
10: 肥您是觉得怎么样？
3: 挺好，我觉得应该这花布这肥更好，那多好看呢都。
0: 说到倡导垃圾

0: 减量、绿色环保。向前村也经常开展针对小朋友们的一些趣味手工活动。
1: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活动，像咱们传统节日，这个是端午节呀、五一呀、重阳节呀、元宵节，这些都会组织活动。像咱们这次用这个废旧纸箱子，然后回收完了以后，咱们再做手工，做成有用的那个收纳盒呀，这些东西。
2: 孩子平常就喜欢做手工，然后今天咱们有这个活动，带他过来参与一下，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这种绿色低碳的理念。
0: 一条五彩绳，一袋香甜的粽子，一处堆肥场，一堂环保手工课，在顺义马坡镇向前村，我们感受到传统端午民俗与垃圾分类风尚相融共生，传统佳节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3: 来特别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4: 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不过，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18号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3: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
0: 当天晚些时候，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莫斯科当天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
3: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现在已经被逮捕。
0: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5: 报道称，枪击发生后，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道路，一名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事发后，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此次枪击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曼哈顿下城街道挤满了人群，纽约警方为确保游行安全部署大批警力。据美媒报道，事发地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纽约州此前立法规定，禁止人们在时报广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敏感地带携带枪支，在这些重点区

0: 无人机击落。截至目前，两名相关嫌疑人仍在逃，其身份及操控无人机的目的尚不明确。在17号的当时没有展开战术演练，该事件未对备战造成太多影响，但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遗憾。事件发生后，韩国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情况，国际足联安保部门已要求当地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也已立即立案侦查。同时，韩国队方面也要求加强安保，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关注的目光再转向欧洲，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
2: 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上开始提前开放市内一处运河水域，让大家游泳消暑。
0: 当地时间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巴黎市长格雷瓜尔表示，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并配备救生员。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眼下，法国正遭遇今年第二波极端高温天气。五月，法国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
2: 回到北京，要特别请您注意，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还飘着小雨，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阴转晴，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端午假期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遇到强降雨天气，市民请远离下凹式的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的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当中要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更好满足市民群众需求。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
3: 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

0: 行谈判的计划。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白宫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介绍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谈判安排。报道还指出，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了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之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最高领袖日前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伊朗民众团结，鼓舞了前线作战人员维护既有成果的信心，也为伊朗政治层面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
0: 公开信说，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加，但是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刻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0: 《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透露，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4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完成调查，但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说，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黎巴嫩真主党19号称，该组织在黎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附近的交火中摧毁了3辆以军坦克。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之后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袭击导致救护车和救援人员难以抵达现场，延误了伤者转运。目前统计已有数十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称，这些袭击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
4: 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
4: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以色列仍将致力于执行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三方达成的停火协议。他强调，以色列保留在任何情况下对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莱特指出，以方承诺遵守的是在美国斡旋下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而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的条款。莱特并未提及以色列是否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的缓冲区撤军。当地时间18号，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前往瑞士与美方谈判的行程。美国与伊朗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其内容包括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发表声明称，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以色列与黎真主党战火重燃，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期间双方多次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0: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现已被捕，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4: 报道称，枪击发生后，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道路，一名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事发后，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此次枪击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曼哈顿下城街道挤满了人群，纽约警方为确保游行安全部署大批警力。据美媒报道，事发地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纽约州此前立法规定，禁止人们在时报广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敏感地带携带枪支，在这些重点区域携带枪支可能将被视为重罪。无论是否持有许可证，目前暂不清楚此次枪击案嫌疑人是如何将枪支带入该区域。
0: 根据意大利安莎社的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本定于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
5: 针对特朗普的说法，梅洛尼19号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
6: Dunque, certe cose meritano una risposta immediata.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Non è del resto la prima volta che accade.
5: 塔亚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
0: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表示，美国已经对德国启动了301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目前德国政府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有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是德国制药产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024年德国对美药品的
7: 出口额超过了270亿欧元，占到德国制药出口总额的大约1/4。另外，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8号发布的声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与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当天举行了会晤，讨论美墨加协定联合审查以及双边贸易关系等议题。在此之前的15号到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与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与美墨加协定

0: 联合审判相关的第二轮的双边谈判。
1: 声明说，美国和墨西哥就部分工业品的原产地规则和经济安全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双方还讨论了关于钢铁、铝和汽车的贸易问题。预计第三轮谈判将于七月在墨西哥城举行。根据美墨加协定条款，美墨加三国将于今年七月启动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结束后，三方可选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可能会续签该协定，但更倾向于不签，并认为美国没有协定会更好。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他清楚特朗普并不热衷续签协定，但各方仍可以在削减关税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替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该三方协定于2020年七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
0: 当地时间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据19号凌晨3点左右公布的计票结果，伯纳姆代表工党参选，在马克菲尔德选区当选该选区下院议员。
2: Everyone knows that politics isn't working. Everyone can feel that the country isn't where it should be. Tonight could, just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From here on, I will give everything I have got to make it so, to ensure the name Makerfield is forever synonymous with bringing about the change this country needs.
1: 此次补选投票于18号举行，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补选获胜后将重返议会下院，并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于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0: 近年来，日本多个知名厂商连续爆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日本日清食品公司在19号宣布，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部分日清杯装酱汁炒面当中混入了异物，因此决定召回已经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清公司今年4月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该公司生产的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发现异物。本月4号，日清公司再次收到类似投诉。日清公司调查发现，这款方便面中所含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混入原因尚不清楚。日清公司说，这款产品由合作厂商东日本明星株式会社奇遇工厂今年3月10号生产。生产当天，这家工厂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发生故障更换过零部件。由于担忧同一批次其他产品也混入异物，日清公司决定召回共计28.7万份日清杯装酱汁炒面。目前尚未发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款产品出现健康问题。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2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宝晨，受到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昨天下午开始京城出现了明显的降水。统计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13.2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了怀柔的交界河大溪沟，为145.8毫米。早晨这会儿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雨。降水使得空气湿度是明显增加，今天早晨大部地区的能见度都有些不尽人意，北部郊区及平原地区的能见度呢仅在1到 到三公里之间，早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会逐渐放晴，随着冷空气南下，北风明显加大，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出行要注意防风并远离高空易坠物。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晴为主，风力会逐渐减弱，气温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2到15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的提示。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昨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
7: 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8: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7: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8: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7: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
5: 短时强降雨天气下，城市路面积水、地洼内涝风险加大，暗藏多重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市民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9: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0: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9: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10: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时，
11: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9: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10: 此时为中等风险。
9: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11: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9: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10: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9: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11: 建议我一躺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9: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1: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10: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11: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然后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5: 再次提示大家，端午假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强降雨天气，市民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中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
0: 北京今早，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事儿。昨天下午，北京交警的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三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视频来看，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艺人黄子韬。
7: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

0: 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三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一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1: 就在前不久，顺义的李先生说，他们村子里啊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村民家里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也是纷纷被烧坏，村民于是赶紧就报了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
3: 炸下来了，
2: 全都是水壶，
4: 热水壶，
2: 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3: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2: 对，
5: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2: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把桌垫子这坏了。
5: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6: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的线剪断了。
7: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5: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6: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
7: 冲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6: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5: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使用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5: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2025年的12月16号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去医院做产检，可是呢，一走到车边上，却发现啊，被一辆棕色的车给堵得死死的。车主不但找不到，就连紧急联系方式也没留，双方因此对簿公堂。近日，延庆法院进行了判决。
8: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9: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8: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 但我觉得就这种人

0: 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1: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0: 我也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2: 我现在在外边的资产放里了，我也不
3: 要找到监控
0: 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2: 您报吧，您报吧。
1: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0: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1: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4: 那个是停车位吗？
0: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的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5: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1: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5: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0: 从来没有算过。
5: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0: 我估计啊，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5: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0: 我同意。
5: 被告，
0: 我也同意。
1: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5: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1: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5: 赌气赌车，赌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赌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6: 街头一摞公文包，里面有巨额的现金和重要的票据，失主却迟迟没有出现。车流穿梭的闹市街头，无人看管的贵重包裹，到底该何去何从呢？一名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做出了暖心的举动。
7: 当天就是我刚送完订单，正好走到西单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时候，看见无意间就看见一个公文包，我就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一看，发现整整的50000块现金，还有那个银行卡数据。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着急。
3: 虽然当时送餐时间紧迫，但想到事主一定十分着急，吕志明果断踩下刹车。他在原地等待了十多分钟，迟迟不见失主来找，于是他暂停了手上的配送单，赶往最近的西单大街派出所报案。
5: 我们接到了一位外卖小哥交给我们岗亭的一个蓝色的公文包，他说呢，这是送餐路上的时候拾到的。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就查明这个包捡到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情况。最终经过多方查找以后，确认丢包的人啊叫郭先生，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他。很快呢，郭先生来到我们岗亭，我们见了面，核实了身份，然后他清点了钱数，我们就把这个包完璧归赵，交给了郭先生。
8: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9: 5万。哎，
8: 没丢哈，都
9: 没
8: 丢。好嘞，就这样吧。
10: 没想到就是说，我从丢钱到，找到。就是尤其是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就是短短的就是半小时以内吧。
3: 当天下午，失主郭先生再次赶往西单，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骑手吕志明和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并连连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11: 鼓声阵阵，奖业如意，又待一年龙舟竞渡时。端午假期首日，2026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火热开奖。当各龙舟代表队在北京的河湖之上桨影翻飞时，北京水城共融的生态之美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北京的水生态持续向好，亲水空间不断延伸，民俗文化与生态美景交融共生，成为这个端午京城最动人的风景。
3: 水面上龙舟劈波斩浪，河岸旁观众声浪如潮，岭南龙舟队划出经典漂移弧线，诗云会剑儿奋力划桨，水花飞溅，整条大运河化作激情四射的竞技舞台。
12: 上去就像一个旗帆，但是我们叫头牌。这条龙叫什么名字？有头牌必须要有罗扇，罗扇是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遮风挡雨，写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看越来越多观众，非常热情。
13: 您第几次来北京？
14: 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那天晚上在对面吃饭，然后就看到哇，好漂亮！虽然那天晚上是下雨，但是真的很美，别有一番风味。
15: 他们是老，咱们是新，老是传承，咱们那个是继承发扬。
3: 对于像北京这样的北方城市来说，龙舟铿锵的鼓点、舞动的船桨曾经离我们很远，而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龙舟竞渡的魅力。这份便利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16: 优化水资源配置，充分利用本地水、南水资源，开展生态补水，通过精细化调度，把源源不断的清水注入运河。有水则美，有水才美，有水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亮丽，让这个城市更加有国际范儿。
3: 在场边，一位不停拍照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在运河边长大，看着河水日益清澈，他满心欣慰。
17: 我就在这儿，这不是回楼吗？这个高层呢就这儿。
18: 我喝着这水长大的，
19: 在河里游泳
18: 抓鱼，
19: 那阵的水也清，现在的水更清，真是一种享受。
3: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水上运动落地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
20: 现在我们就在大兴面塘公园有一个水域，
21: 也能划龙舟。
20: 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多的水域都开放那个龙舟的这个运动了，
21: 还挺方便的。
20: 挺方便的。
22: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3: 为了让市民沉浸式体验龙舟乐趣，今年活动专门设置了上船体验环节，让市民从水上运动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预计端午三天假期观赛人数将突破20万。
23: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你通过你自己亲身的这种体验，体会到什么叫万众一心，什么叫团结协作，通过大家的同频同向的奋勇争先，你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体育精神对你的这种成长带来的这种作用。
3: 从稻香湖到北运河再到南海子，古韵悠长的龙舟竞渡场景将北京的端午节日氛围渲染得活力满满，也折射出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 态巨变，以赛事为引领，让更多水域贴近生活，满城碧水正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2: 健康水体比例达90%以上，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3: 北京台报道。
11: 端午假期，丰台区多点布局特色民俗活动，从亲子互动、文艺展演到特色市集，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作为主会场，亮点十足，百人双子红毯大秀迎来了23对双胞胎与54名小朋友身着传统服饰登台亮相，30米长桌包粽子大赛吸引了上百名市民组队协作。
1: 假期的后两天呢，也同样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手作活动，包括我们的艾草香包的一些制作啊，还有艾草香皂的一些制作，以及更多的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啊，包括那个旱地龙舟。
0: 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依托水岸绿地资源，端午3天假期给各年龄段市民都带来了不同形式的演出内容。戏曲舞台上经典选段轮番上演，水岸音乐会以森林为幕，以河水为台，打造松弛感十足的户外音乐现场。
2: 端午节是我们传统节日嘛，那今天也是一种戏曲的形式送到老百姓的身边，然后我们在周边锻炼的同时也能欣赏到组织这些文艺活动，小孩子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戏曲的这个艺术。
0: 南宫景区打造了别样端午体验，假期前两天晚间推出旱地龙舟花车巡游，白天明星鹦鹉盛装打扮出门迎客，北京首个鸟类主题文化市集本周五周六开启试营业，并打算暑期每周周六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近距离和鸟类互动，观赏鹦鹉放飞表演。
3: 怎么在家给你练呢？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0: 除此之外，丰台区实现文化惠民全覆盖，非遗展示体验中心、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宛平城等地分别开展非遗体验、疗愈音乐节、宛平中国节等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欢度端午。北京台报道。
4: 当烘焙咖啡遇上乡土郊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2026年京华乡韵烘焙加茶咖文化推广活动在密云区木家峪镇日光山谷营地乐园启幕，给市民游客端午出行提供了新选择。
0: 活动跳出单一文旅观光模式，整合市区60多家市场主体，划分烘焙、茶咖、市集3大核心体验板块，现场集结20余家烘焙商户开展乡村烘焙大师赛，选手采用本土农产食材匠心创作美食，半山区域轮番开展创意咖啡拉花、中式茶艺展演，让游客尽享山野间烟火茶香交融的独特体验。
5: 把我们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呢运用到我们以后的这个文创的设计中。
0: 在活动打造的风味主题市集上，2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了本土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库伦旗、壶关县对口协作地区特色好物同步参展。
6: 咱们地里产出的杂粮、蜂蜜、香果，正好适配乡村烘焙的用量。借着这次市集活动，既能对接烘焙商户稳定的供货，也能直面市民推介农产品，实实在在地拓宽农产品销路。
0: 活动还开设亲子食育课堂、山野集章漫游等特色活动，适配亲子出游、好友休闲、短途度假多元出行需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郊野休闲魅力。
7: 多带孩子体验这样的生活呢，也是另外的一种生活体验，一种感受，我觉得非常棒，先咱点一赞。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市场迎来一波强劲的足球经济热潮。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落地各大商场，世界杯周边商品成为这个夏天的流量担当。
8: 王先生是位资深球迷，听说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就开在家门口的购物广场，刚下班就急匆匆赶来扫货。
9: 我这个也是一个资深球迷，然后20多年了，然后就是想找一件自己喜欢的这个葡萄牙 C 罗的球衣。上午说喜隆多店这块有这个卖这个球衣的，我今天就赶紧下了班就过来了，然后正好找到了我喜欢的这一款球衣。
8: 走进这家购物广场，商场中庭的主题展区被布置成绿茵场风格，巨型球星海报营造出浓厚的观赛氛围。 货架上各参赛国球衣、吉祥物玩偶、纪念徽章、围巾、挂旗等商品一应俱全。店员们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快速补货。
10: 买了一个梅西的玩偶，我最喜欢梅西了。
11: 我平常挺喜欢踢球的，然后看到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我还看到这些的周边商品，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很可爱，很喜欢这些小熊啊，这些玩偶的。
12: 今天买了一个阿根廷队的纪念徽章，因为我本人喜欢阿根廷队，喜欢梅西，所以支持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纪念意义、纪念价值。
13: 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然后我们这儿的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每天顾客稳步上升。像类似这种官方授权的阿根廷的球衣，然后还有后边，然后德国的跟那个葡萄牙的，每天都销量特别好，
8: 美感直接拉满。
14: 我还来这儿参与了他们这个无人机足球一个比赛，我觉得弄的创意非常的不错，也很精彩啊！现场我还有那些激情的解说，能把我们真正的这些球迷能带入到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里。
8: 如果您觉得家里电视机看球不过瘾，还可以在影院中体验用大银幕看球的震撼，看世界杯和宵夜更是绝配。在外卖平台上，各个商家不仅为了配合比赛延长了营业时间，还纷纷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
15: 就平常一晚上能跑20来单，就是现在世界杯期间能翻一倍吧，单比较多一点。
8: 世界杯带动足球经济的同时，爱足球、爱运动的氛围也感染着每一位市民。在蓝色港湾的下沉广场，原本的砖石地面成了活力满满的迷你绿茵场，点球大战、颠球挑战等互动游戏成为大家争相体验的热门点位。
14: 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非常好，非常浓郁，所以呢，我也是看到正好有这么活动过来参加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这个魅力。
16: 这次世界杯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在周末的时候也会陪他们一块踢踢球啊，
10: 希望大家都关注世界杯。
8: 赛场远在千里，消费热在身边，这份属于足球的快乐将伴随着激情夏日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传统文化题材图书表现依然抢眼，成为中外版权贸易与文化对话的焦点。与此同时，红色文化题材作品也备受瞩目。
8: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北京红色记忆正式发布。该书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支持项目，系统梳理了北京地区52处重要党史遗迹。图书创新采用融媒体模式，扫码即可收听音频，观看实地讲解视频，打造可看可听可视的红色阅读体系。新书发布同时，还推介了多条北京经典红色研学线路。
17: 大学生朋友、中小学生朋友们走向这些红色的记忆，会感受我们红色文化的力量。
8: 中华服饰全方位多维度地传递着东方的审美、中国的温度，穿戴古代服饰打卡拍照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在北京图书节文化活动举办，用世界听得懂、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18: 我们总说汉服，那么汉服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啊、什么仿制方式，我们都通过实物的方式来对我们的读者进行一个图书阅读之外的延展普及。
8: 中国从来都不缺好故事，缺的是让世界看见的方式。图博会上，出版市场领域首部科普加解谜的 AI 三维动画《骑士街9号》项目启动。这是一部全流程 AI 制作、多语种同步、面向全球儿童的动物侦探故事。全场景打造的沉浸式东方动物乐园，让隽永的中国故事在时代与国界之间获得新的生命，
19: 让中国的孩子在童年里能够种下中国自己的角色，也让世界的孩子能够了解中国。
8: 人工智能快速推进的年代，少儿出版需从内容产品向长效 IP 转型。图博会上，少儿出版领域的专家们就在跨界共生破局、中外少儿出版的 IP 孵化与跨界探索的主题下，探讨通过 IP 合作以及动画开发等方式，持续深化童书领域跨境合作的可能。
20: 能够以一种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方式进入到国外的市场，其实是有利于我们这样的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的。
8: 北京台报道。
4: 6月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举行了毕业典礼，付晓璇凭借自己研发并已落地应用的化肥成果，成为了不用写论文就毕业的学生，这也是学位法颁布实施后首批不再唯论文毕业的学生。
8: 常年驻扎在云南科技小院的傅小璇很少有机会在学校拍照片，直到毕业了，腼腆的他才第一次和班里的同学们合影。
1: 平时做科研时间比较多，而且比较费神，所以很少能出一块约着出去玩，

0: 但是现在毕业了，我们终于有时间可以凑一凑。
1: 今年傅小璇和其他四名驻扎在科技小院的同学凭借科研实践成果通过了学位答辩，这也是我国学位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农业大学首批不再唯论文毕业的学生。
2: 我研制出来的这个肥料是基于磷化工的副产物磷尾矿为原料所制备的土壤调理剂，通过这款肥料呢，它能够缓解南方土壤的土壤酸化问题。写论文初期，然后老师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果是能够以实验成果的形式毕业，当然我们也非常激动。
1: 目前傅小璇研发的这款肥料已在企业生产，其中的造粒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专利授权，傅小璇也将继续在农大读博，回到科技小院深耕下去。
2: 我也很高兴能够通过我所研制的土壤调理剂肥料，然后来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正的了解到了，就是作为科技小院的学生，真正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面，深入企业的生产第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问题导向去完成我的实践成果。
1: 6月17号上午，中国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满载祝福与收获，8395名毕业生整装待发，奔赴山海，逐梦起航。现场，毕业生们将自己巧思满满的毕业设计二创作品作为礼物献给导师和班主任代表，学校也为毕业生们精心准备了满含心意的礼物——五谷钥匙扣，由衢州科技小院的学生与农民亲手制作而成，希望毕业生们做一粒扎根的种子、坚韧的种子、蓬勃生长的种子。
3: 这是我们专门为毕业生设计的一个给自己未来5年的一封信，这也是我们跟邮局定制的，毕业典礼结束后就投在了我们的邮筒中，学校会为他们保存5年，5年后呢寄去他们这次填写的这个地址。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呢都是一粒种子，那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北京台报道。
4: 好，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晋城天空会逐渐放晴，受到冷空气南下，北风明显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要注意防风，并选提高空易坠物。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夜间呢依旧是以晴为主，风力会逐渐减弱，气温是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2到15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展望未来2天，京城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2号夜间，云量会逐渐增多，在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气温则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到31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到29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次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

0: 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同样在18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瑞士外交部此前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展开初步谈判。
1: 随着日本熊袭击人事件的增多，日本立木县17号举行了演习，对野熊闯入学校的情景进行了模拟演练。
2: 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内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旁，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防熊喷雾。立木县相关政府官员表示，17号的演习是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旨在完善当局对野熊闯入场景的应对能力。
3: 全く視界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と暑かったです。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やっぱり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ああやってこう出た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はすごい実際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4: 最近やっぱ雲が多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ういうやっぱり訓練がやっぱ必要だと。で、大体の警察と林務とその行政のね市役所、まあね、これ市役所ですね、市役所連携すればこんなに早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その辺をやっぱり訓練で見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2: 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成功抓捕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这头黑熊6号晚间首次被看到在市内一处林地活动，随后陆续有25人次报告看到它出没于市中心和居民区等多个地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1: 当地时间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的角逐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队伍。
0: 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韩国队门将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顺势射门得手，最终墨西哥队1-0获胜。凭借本场胜利，墨西哥队以2连胜锁定 A 组头名，成为美加墨世界杯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1: 法国部分地区近日遭遇了新一轮热浪，多地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在巴黎，热浪滚滚，烈日灼人，高温的天气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大家也只能是各出奇招来应对酷暑天气。
0: 高温下，外国游客兴致不减，游客们各有良策，许多人全副武装出行，帽子、遮阳伞、足量饮用水成为标配，还有不少人主动调整游览时段。
5: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6: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So things like that, yeah, just be prepared.
0: 据当地媒体报道，18号法国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或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
1: 国际奥委会在2024年的7月正式确认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获得2030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当地时间18号，赛事组委会在法国布里扬松举行了发布会，正式发布了该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